0: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2: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3: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4: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5: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6: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7: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8: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千万别客气，也不要等待，马上拨打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把问题解决。大家如果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给交广打电话，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还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了解相关的情况。您等个1到2分钟，电话呢就能打通了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都可以来拨打热线。
5: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9: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5: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9: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5: 0531-8292-6060，
9: 0531-8292-7070，
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8: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位叫风听雨说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雷哥你好，手机用了3年，原来呢这电池能撑一天，现在呢差不多半天就得充一次电，电池的健康度下跌到了70%啊。想问一下，现在这个手机能换电池吗？现在其实很多的手机啊都能换电池，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啊。我的呢是华为的某款手机，也用了2-3年了，确实呢电量呢不如以前那么能撑了，以前呢真的是一天充一次电足够了，现在基本上也就能撑个大半天就得再充一次啊。换电池非常简单，就是您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到门店，一种方式呢是它有这个上门取货，这个肯定要是需要付出一定的这个费用的啊。上门来拿你的手机，然后给你修完之后，换完电池之后再给你送回来，这是一种啊。你先看你什么品牌，然后呢如果是像刚才我说的华为的，它有很多门店都是可以来换电池的，现在是完全可以的啊。啊，这个费用的问题我没法跟你说的那么明白啊，反正我当时换了一个大概是200来块钱啊，249块钱。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随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呢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啊，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啊都可以来打电话跟王雷来说的说的哈。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帮您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我们来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啊。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好，还有一位朋友发来信息啊，说雷哥你好，我是非诚勿扰，你好。他发来信息说我们小区这个饮水机常年没有人管啊，上面有很多的这个污垢，这样的水不敢喝，请问应该是哪个部门管这个问题呢？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有听众打来电话说过这个事儿啊，就是咱们现在很多小区都有那种饮水机是吧，取水的那种，确实呢它牵扯的问题比较多啊，有的是小区物业引入的这样的一个商家，有的呢是卫健部门、市场监管、街道等等，他好多部门都应该管，他职责上出现了这样的交叉啊。本来呢应该是好几个部门都来管那个事儿，到现在呢就有的小区的这个饮水机呢就变成了一个监管的盲区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发来信息的这个朋友啊，这个非诚勿扰，你可以先看看上面有没有联系电话，先跟厂家来反馈。厂家如果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清理或者是更换滤芯之类的，那咱们就找一下这个物业啊，他如果能在你们小区里边有这样的一个饮水机的话，肯定要通过物业的批准是吧，物业如果是也不管的话，咱们就找当地的卫健部门或者是市场监管。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啊。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啊，你好，秦先生是吧？
1: 哎，对。
0: 啊，你好，遇到什么问题啊？
1: 哎，我就想反映一下这个济南市莱芜区啊，这个山开大街世纪城北门交通拥堵的问题。
0: 嗯。
1: 这个小区呢本身在莱芜区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小区，人口也众多，给常住人口接近10000吧。
0: 嗯，
1: 周边有小学、幼儿园
0: 啊。
1: 这条路呢，本身是个两车道的马路。现在好多没有买车位的车辆，
0: 停在路边，
1: 就是它停在路边。停在路边呢，它不是沿着路停，而是垂直的道路停。
0: 垂直
1: 这样呢，就是这样监控拍不到。垂直的道路停呢，就是在小区门口啊。有一些这个年龄大的一些老人啊，或者是说一些小商小贩，他们为了就是他们有时候可能卖菜，就在车外面、车辆外面在卖菜。
0: 哎呦，本来这个路就不宽，
1: 对，
0: 有乱停乱放的，有卖菜的，有送孩子上下学的，
1: 对。所以早上呢，我们去这个送孩子上学，这个道路啊，的确是错不开，包括这个公交车位啊，公交车停的地方也是被占住。就是说我之前也多次跟这个相关的部门，包括
0: 解决不了，
1: 1245也反映过，
0: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是个通病。
1: 对。
0: 它不是光莱芜区的你这个小区的北门，不单单是你这，我刚才为什么你一说这个学校幼儿园，哎呀我就笑了。这跟我家附近这不是一样的吗？我和你一样，我也天天送孩子上学啊，我也接他放学，就每天走那个路上，哎呀，这个而且是鸡飞混行是吧？电动车、三轮车、电动四轮车和车流混在一块儿，就是你要送孩子到学校门口啊，你都已经打了右转向灯了，准备靠边了，还会有蹭蹭蹭的这电动车从你车门旁边过去，
1: 这太不安全，
0: 太危险了，对。这个事儿我说过很多次，我在节目里边我也说过很多次，就是我们接到类似这样的电话也很多次，只要是一说周围有学校有小区白搭，没办法。加上你这个还有摆摊的，这个我就觉得更理解不了了。我小区门口呢虽然这个交通混乱一点，但是它没有摆摊的，稍微还好一点。你那还有公交车是吧？
1: 对，公交车的这个停的车位也被一些卖菜的一些老大爷等等都占了，公交车也停不下。
0: 您这样，我们这个马上就要进广告了哈。您这样，您是在莱芜区的什么小区叫？
1: 山财大街世纪城小区。
0: 世纪城小区是吧？
1: 对。
0: 世纪城小区，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再给交警部门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也给当地的城管部门来说说。这个问题呢，解决起来很难，这就需要好多部门，需要当地非常重视。我觉得就是好几个部门一块儿联合起来想想办法，我觉得才能有变化，否则的话真的是很难治理的一个问题。
1: 是啊，反正共同推动吧，也希望咱们
0: 行
1: 媒体朋友帮忙推动一下。
0: 好嘞，感谢秦先生打的电话啊，我们先聊到这儿。好嘞，
1: 好嘞，
0: 再见啊，好啊，好，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咨询电话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6: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咱们来说道说道啊，在节目当中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联系职能单位，看看能不能帮您把这个问题解决。你像刚才我们在这个广告之前，济南来无区的一位听友秦先生打来电话，他说的这个问题啊，哎呀，我真的是特别深有感触，因为每天我跟他的经历是一样的，送孩子是不是？那小学、初中他比较集中，加上幼儿园，我孩子所在的这个学校啊，旁边又有初中，又有小学，又有幼儿园，真的是。每天到了这个上学的这个比较集中的时间段啊，真的是车都走不动，只能往前挪，而且呢是鸡飞混行。刚才我说了，机动车、非机动车、电动车、三轮车、行人，哎，混到一块儿，这交通就别提有多乱了。其实呢，我也能理解有关部门。你看这个交警同志啊，每天也都在那儿执勤，每天也都在那儿指挥交通，就是路太窄，人太多，车太多，怎么办？再加上有个别不自觉的，真的是本来就像这个秦先生说的，本来这个路呢就不宽，你再有车在那儿停着，在那儿违停，啊，然后再有什么小商小贩在那儿摆摊儿，然后呢再有人那个过马路不注意，那你说你整个交通就多混乱吧就。那这个问题难道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吗？因为之前打来电话的朋友很多，就反映类似这样的交通乱象的，就尤其是学校门口这个交通情况的电话非常多。从我们这个交广帮忙这个节目开播到现在3年的时间，就我们接到了几十个这样的电话都不止，就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学校周围交通混乱啊，存在安全隐患，是吧？你天天你从这儿走，你真的是就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出现一个交通意外什么的，因为太乱了。那机动车在这个非机动车、电动车在你的这个车前后左右来回穿梭，那这个东西真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啊。到底怎么来管，我们真的是希望咱们这个当地的相关的职能单位咱们得负起责来啊，不能说难管就不管啊，难管路窄它不是难管的一个理由。这个路窄呢是一个客观条件，乱呢是一个秩序问题哈、啊，空间有限，所以说你管理上得加码。希望能够真的是引起重视啊，安全无小事，尤其是周围有这么多学校啊，不该这么长时间以来，这么多年以来都是老大难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是应该引起，我觉得应该是引起全国的重视，而不是某个省、某个市、某个区，全国都应该重视起来。学校周边的交通秩序的整治问题啊，一定要严格再严格。
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洪山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1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2: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3: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6: 大家生活当中如果是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大家都可以打电话跟王雷来聊一聊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会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来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啊。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尽量的把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当然有些问题呢也不是我们也非常着急，有些问题也不是我们能解决的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谅解，就是我们尽量吧，尽力啊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需要了解相关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记录。您等个1到2分钟，电话呢就能打通了啊。再把直播间的电话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拨打电话跟王磊来说一说啊。热线号码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加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小样啊。今天是有这个正品有小样，天天对着手机电脑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长期面对屏幕，如果是超过了好几个小时，那么你的眼周围啊就容易干涩、暗沉、细纹、黑眼圈就找上门了啊，看起来呢你就比同龄人要显老，显得没精神。这个眼霜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雅诗兰黛眼霜专为蓝光损伤设计，早晚呢涂一涂，你眼周围呢就会变得非常的饱满，非常紧致，黑眼圈呢也变淡了啊，没有了，整个人就年轻了好几岁。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专柜15毫升的，你不要小看这么一小点啊，15毫升的这一小点，500多块钱，很多朋友可能得琢磨琢磨，再掂量掂量，哎呀，这500多块钱舍不得买哈。我们交通广播的双节福利，把这个力度拉满。现在呢，买15毫升的正装，再送你3个5毫升的旅行小样。哎，您算算，3个旅行小样加起来是不是又是一个正装的量？是不是一个是5毫升，3个又是15毫升，相当于就是你买了一个正装，又送你一个正装的量啊，只需要199，算下来呢，只有专柜的3折，真的是太香了。现货不多，先到先得，眼周问题啊就越拖越难改善。现在呢正好有福利，我觉得大家赶紧冲就完事儿了啊。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5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啊。大家如果是想买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今天是买一瓶正装，我们送3个小样，这3个小样加起来的这个量呢又合着是一个正装的量，所以说呢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只需要199。想买的朋友得抓紧时间啊，我们的确实是备货不多，大家千万不要等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今天呢咱们发送阿拉伯数字9，发送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下单了啊。那么在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再优惠30块钱。

0: 还没有报名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咱们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这个活动的关注度啊现在在不断的飙升，这个活动举办一个月以来呢，已经有20多万山东的好车主报名参与了，用规范驾驶点亮了齐鲁交通的文明新风啊。双节马上就要到了啊，马上就是中秋啊，国庆啊，大家团聚啊，还有这个应酬啊，聚餐呢、啊、是越来越多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各位啊，自驾车出行一定要做到6步1会啊，就是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不强超强会，不争道抢行，不分心驾驶，不酒驾醉驾，会是应急处置，一定要会啊。安全行车，保持100天没有车辆违法行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并且呢有机会获得周奖、月奖和最终大奖。那么周奖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月奖呢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啊，我们的终极大奖呢是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这些惊喜好礼正在等着你。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就等你报名了。咱们还没报名的朋友，咱们得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来报名参与了。1分钟的时间就能填完所有的信息啊！想要获得我们的周奖、月奖、最终大奖的朋友，你得先把名报上，这是你获奖的第一步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还有一个公众号是“山东交警”，这两个公众号都是可以的。然后发送“好车主”3个字，收到报名链接。填上你的信息就可以坐等开奖了。每周五上午的11点，大家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武红呢会跟我们的颁奖嘉宾啊、抽奖嘉宾一起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抽取周奖、月奖和最终大奖，大家密切关注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3个字，抓紧时间来报上名。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马上来拨打电话。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把问题解决啊！大家呢，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稍微的耐心等待1到2分钟，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还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哈。我们的热线号码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拨打热线。
1: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这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1: 唉，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1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1: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1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0: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道。在我们直播间有一个叫王牌的朋友发了信息说，雷哥呀，这个临沂的事儿能反映吗？都能啊，咱们省内的朋友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把您的问题啊来说到说到啊，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帮您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来解决问题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大家记住了，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呢这两部电话打哪个都可以啊，遇到占线就打另外一个，如果是占线了都占线，你就等一会儿，等一到两分钟啊，因为我们的记者需要接听电话，还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啊，了解相关的情况，大概呢一到两分钟您再打电话就能打通了啊。再把我们的两部热线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了，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交广的热线，把您的问题来跟我们说道说道。

0: 今天呢，交果商城呢为大家带来了非常鲜美的大闸蟹啊！大家如果是喜欢吃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波啊！如果是错过了今年，就再等一年啊！先来说规格，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规格呢是公蟹是三两，母蟹呢是二两，四对八只，这是一份啊，四对八只大闸蟹的蟹卡，都是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都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显著特点。大家收到之后呢，您可以一一对照啊。今年大闸蟹呢长势特别好啊，都非常的肥美饱满啊，金黄油亮的色泽，还有紧实鲜甜的口感，您一定不能错过，得尝一尝啊。今天这个价格呢特别给力，用一杯奶茶的钱就能吃到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尝鲜价328块钱，今天呢是买一单送一单，也就说呢你到手一共是两单，这样的话呢就是16只正宗的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每只螃蟹呢合着就是20.05块。我们给大家选的这大闸蟹呢都是养殖基地的啊，才能有这么低的价格，而且呢全都是去剩净重啊，去绳净重，到手呢是足斤足两。我们有这么几个承诺，大家注意了啊，很多朋友呢不大敢在这个网上去买这个螃蟹，就是怕买了死了怎么办啊，不肥怎么办。那我们给大家有六大售后保证啊，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这些呢都是包赔，大家放心买就行了。如果是你买的螃蟹不幸有一只它已经死掉了，那么你抓紧时间联系我们，再给你补发一只这个活的啊。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都是秒处理秒赔付，大家放心拍放心买就可以了啊。大约9月底阳澄湖呢就开始这个捕捞大闸蟹了啊，咱们是以官方通知为准，大概率呢就是9月底了。大家如果是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购买方式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三个字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啊，就发三个字大闸蟹。那么现在呢是328块钱买一单送一单，到手两单只需要328块钱，那么到手是16只阳澄湖正宗的这个优质水域的大闸蟹，大家千万别错过了。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探望家里的长辈啊，走亲访友啊，您可以提着走的礼物就是齐和大连海参啊，老友聚会啊，咱们同学聚会，咱们这个去看看父母，手里边得拿点啥呀，那我觉得这个海参非常不错，是那种大红色的那种保温礼盒，非常喜庆非常大气，而且呢谁能不喜欢这样的健康好礼呢，对不对？我们选的海参呢都是大连冷水海域底波的鹩刺参，它生长得非常缓慢，这营养呢在海参体内呢是慢慢的累积，那这样的海参呢您吃到的这个口感是更加的 Q 弹，更加的筋道，而且呢是没有腥味，满满的都是营养啊，不管是老人家小朋友孕妈妈都是可以放心吃。即使海参呢就省去了很多的一些麻烦，比方说泡发呀什么的，你根本就不用泡，您从冰箱里把它拿出来自然化冻15分钟以后就能吃了。如果是想煲个汤啊，蒸个蛋呢，或者是做个酸辣汤啊，炒个葱爆海参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好海参怎么吃，它的口感、它的味道都是非常不错的。交广商城呢有一个福利价，这款海参呢品质非常高，原价呢是499一斤，那么现在呢是299一斤啊，买一斤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价啊，都是299，买5斤的朋友呢更划算，买5斤呢我们直接再送1斤，到手整整6斤，那么是1495块钱，所以说呢这个海参呢大家如果是之前没有买过，你可以先买1斤尝尝，如果是之前买过了，那么您就再囤点货，现在呢是买5送1，到手6斤，这是一个最优惠的一个囤货套餐了啊！大家想买好海参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两个字海参就可以下单了。商城当中啊，两款商品，一个呢是大闸蟹，一个呢是海参，大家呢都是关注一下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想买海参的就发两个字海参，想买大闸蟹的啊，您就发三个字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的这个烦心事儿啊麻烦事儿跟我们来说的说的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记住这两个号码，可以把它记到手机上啊。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大家呢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我们是交通广播啊，更关注的是大家出行路上遇到的一些问题，比方说您对这个道路哪个地方通行效率比较低啊，这个道路标线示画的不清晰，或者是信号灯的配时您觉得有问题，这些呢都是可以跟我们来反映，我们跟交警部门再来对接啊。另外呢也是大家这个生活当中呢，比方说小区的物业管理啊，小区的停车位，咱们邻里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呢也都是可以打电话的啊。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需要记录一个简单的信息，需要了解相关的情况，大概等个1到2分钟，电话就能打通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3: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9: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0: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1: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1: 哦，都是好吃的。
12: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1: 清明至青团，地下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
1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咨询电话18353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5: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5: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5: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5: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5: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5: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56064010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2: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3: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4: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如果是大家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随时来拨打热线。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9点这一小时啊，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和大家聊聊天，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啊，一些烦恼，跟王雷来说一说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帮您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尽量的把这个问题解决啊。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531 02926060 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遇到电话占线，您等个一到两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啊。我们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来重复一下：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抓紧时间打个电话。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15毫升加抗蓝光眼霜的小样三支，合着今天是买一个送一个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尤其是什么呢，长期面对电脑屏幕啊还有手机屏幕的朋友，尤其是女士，时间长了之后呢，你的眼睛周围啊容易发干，容易干涩，容易暗沉，细纹啊黑眼圈啊就找上门了，看起来呢你要比较显老，这个眼霜呢是必须要用起来了。雅诗兰黛眼霜专门为蓝光损伤设计，早晚涂一涂，眼周围的肌肤啊变得非常的饱满，非常的紧致，黑眼圈明显变淡了，整个人都年轻了好几岁。很多朋友可能会说了，好是好呀，它也是好贵呀。很多朋友到雅诗兰黛的这个专柜去看了看，15毫升的这么一小点儿一小瓶啊，是500多块钱。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有点贵，不舍得买啊。双节福利，我们给大家把这个力度拉满了。现在买1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我们再送三个5毫升的旅行小样。三个5毫升是不是又是15毫升？相当于啊，就买一瓶送一瓶的量。只需要199，这样一算的话呢，只有专柜的三折，实在是这个价格太香了啊。备货不多啊，大家是先到先得，要拼手速了。咱们如果是想买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的朋友，今天一定不要错过了这波福利啊！199，买一个正装，三个小样，这三个小样加起来的量正好又是一个正装，所以相当于买一送一。大家放心拍，放心买，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都是可以溯源的，支持鉴定，假一赔三，有运费险，7天无理由都有啊！购物零风险，关键是看你能不能抢得着。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来下单了啊！今天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买一瓶送一瓶的量啊，就大概就是合着就是买一送一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大家呢发送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下单了。发送阿拉伯数字9，赶紧抢！

节目最后啊，再来说一下我们江城广播的几条旅游线路。大家如果是想在九十月份啊出去玩，但是没有想好去哪儿，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五条线路：新疆、九寨、西藏、云南和泰国。先来说新疆啊，新疆三湖，咱们九月份去啊非常合适。交广独立成团带您呢去吹一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都是陆地头等舱2+1陆地头等舱啊，躺着能够看风景。九月份呢，我们有很多个团期，大家呢可以来选择看看您哪个时间您有空啊，您有空的时候我抓紧先报名啊。咱们是6999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想去九寨的朋友，金秋十月也是九寨最美的时候啊。每年九月下旬到十月中旬都是九寨封神的季节，这个时候去呢，我觉得真正能够体会到九寨归来不看水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看彩林叠瀑，纯玩团没有套路。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把金秋啊、禅意啊、佛运、山水一次性都给你打包好了，就等你来啊。欢迎大家来到九寨购。很多朋友呢都有一个梦想，想去西藏去看一看啊，但是呢又担心高反怎么办，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我们都帮大家考虑到了，安排的西藏的行程呢都是景点呢都是从这个低海拔的地方慢慢慢慢由低到高，到高海拔的地方你慢慢就适应了，你的高反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啊。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全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想去西藏的朋友也可以跟着交通广播一块去。这是我们交广的一条非常成熟的旅游线路，吃的住的玩的都特别好，您放心报名就可以了。想带着老人家小朋友出去走一走的啊，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去云南享受一下慢生活啊。云南的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咱们是9月27、9月30两个团期呢同时招募当中，我们可以一块儿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性价比拉满啊，5699全家出游的首选。想去泰国的朋友，我们也有团啊，这个性价比更高。咱们是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团去了泰国，是8月29号出发的啊，是4699。那么过两天我们是9月26号一个团，9月28号一个团，是5699。因为临近这个国庆假期啊，这个价格呢，机票价格、酒店价格都开始疯涨，我们呢是比前段时间是贵了1000块钱啊，是5699。价格呢就包括了大皇宫啊、格兰岛等等。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大家呢看看你的护照，哎，看你的护照的到期日期啊，2027年3月份之后的就可以放心报名了。所有的旅游路线，刚才说到的新疆、九寨、西藏、云南、泰国都有我们的主持人带队，您完全可以放心啊，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如果是在旅途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的不满意，您都可以随时跟我们的主持人联系，都是可以的啊。大家如果是想了解具体行程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来获取行程。如果是想报名想咨询的朋友，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电话，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打电话不方便加个微信也是可以的啊，156-0640-1011。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钟准时来收听节目，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中秋礼盒里什么都有，
1: 鸡鸭牛肉样样齐全，样样齐全，
2: 轻轻松松就是一桌团圆大餐。
1: 希望礼盒咨询电话18153522000。
3: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5: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6: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5: 威海、烟台 FM94.4，
6: 临沂 FM104.5，
5: 青岛 FM105.4，
6: 聊城 FM100.9，
5: 淄博、潍坊 FM106，
6: 日照 FM105.2，
5: 菏泽 FM106.6，
6: 龙口 FM96.6，
5: 诸城 FM103.1。
6: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7: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4: 第一条，新疆三湖。
7: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4: 第二条，九寨沟。
7: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4: 第三条，西藏。
7: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4: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7: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4: 第五条，泰国。
7: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4: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8: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9: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 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早上的9点06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又见面了。而且今天已经周四了，是不是感觉周末更快了呢？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周末呢，周天是要上班的。为什么？因为要补休一下哈，马上就要来的一个假期呢，就是中秋的假期，而且呢，接踵而至的就是十一的假期。哎，想一想的话，好像最近有半个月都不用上班似的。听着还是蛮开心的，对吧？那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最近的天气呢，也是感觉蛮不错的。今天17号白天到夜间，像日照潍坊、青岛、烟台呢是多云转阴，局部呢是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南风短时北风3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出现在菏泽、济宁、鲁西北和沿海地区，温度呢是在2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的北部、淄博的北部、潍坊的北部会达到32度左右，像菏泽、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呢是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30度左右。明天也就是周五了，明天18号白天到夜间，济南、淄博、泰安、济宁沿海地区的天气呢是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呢天气是多云，鲁南地区南风2到3级，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3级。夜间的最低气温，聊城、德州、济宁在2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在18度左右。最高的气温呢是出现在聊城、德州和济南北部32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呢是在27度，其他地区是在30度左右。怎么样，听了天气之后呢，记得出门带把伞。同时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寒，虽然这两天气温呢有所回升，但是过两天有可能又要给自己加一件外套了，可以在车上多加一件衣服啊，有备无患。先来欢迎一波我们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欢迎好运爆张，欢迎飘飘，欢迎冷暖自知，欢迎再来花季，还要欢迎到的是工厂啊，刚刚在我们群里留言哈，他就说哎，给我们直接打出来字了，我说是用家乡话说出来。还有 Mick 畅游听友啊，今天我们的畅游大挑战呢是请用您的家乡话说出来金秋错峰快乐出发这8个字，并且呢是发到专属的城市群里面，为家乡来做声音代言人。那怎么加群呢？跟大家说一下哈，方法还是非常简单的，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右上角的地方呢会有一个小加号，点开之后呢会有一个添加好友，您输入4个字母4个数字哈， SDTV1011 SDTV1011 就可以加入我们了。当然呢，如果一时加不上也不要太着急哈，我们小管家会逐个的加您，然后呢问哎，您是要到哪个地方的这个城市群里面去。好了，我们刚刚发出这个挑战哈，我们的畅游大挑战金秋错峰快乐出发，就有来自鲁 C 大家庭的小伙伴已经用家乡话说出来了，我们先听一听。
1: 金秋错峰快乐出发，
0: 金秋错峰快乐出发，跟着我们畅游天下一块儿出发。那这是来自淄博的 Milk， 也欢迎其他地方的小伙伴呢也都来打卡一下哈。哎，我觉得Milk 说的时候呢还是有点收敛了哈。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综艺栏目哈，就有一个济南的明星还有一个淄博的明星，两个人呢来比较一下这个家乡话到底是怎么说的，结果两个人发现虽然挨得很近，但是呢这个语言系统就像两个系统一样，差距还是蛮大的。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呢，有小伙伴发来了旅游两个字哈，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两个字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给大家的安排哈，最近的安排啊还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金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畅游天下呢就是陪着大家走遍这些美丽的地方。今天直播间蛮热闹的哈，欢迎广岛长崎之恋，欢迎城，欢迎小周，欢迎再来花季，欢迎冷暖自知，欢迎飘飘。 感觉我们好多朋友的留言都快把后台挤爆了，大家伙都在兴致勃勃的聊哈。而且呢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嘛，周末去哪玩？其实呢这个周末哈，哎，就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给大家安排了多条的这个出游的线路，可以跟着杨洋出去玩，哎，还可以呢去东营探寻一下这个一滴石油是怎么产生的，哦不对，一滴汽油是怎么通过石油来变出来的，这是跟着红明一块去的哈。总之锁定收听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总是有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呢带给大家。你像我们前段时间呢也是带大家去了这个大宋不夜城啊，还送大家价值180的这个门票，而且呢还是包含着演出票的，就是每次出去哈给大家呢就是福利满满，而且呢都是我们主持人带队。长岛广岛长崎之恋跟我们说了，他说胶东鲁南鲁北口音都不一样。是的，还有人开玩笑说这个威海荣城话山东人自己都听不懂。欢迎跟我们一块儿交流哈，一块儿来聊一聊，也让大家伙儿都听一听您的家乡话跟其他地方的有什么不一样。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正在进行的畅游天下栏目呢，也是可以跟大家去一块儿来好好的吃喝玩乐一下。欢迎 HL， 欢迎微微九，欢迎点点，欢迎山宝，还有福谷，听雨文熙，哎呀这名字都太文艺了。广岛长崎之恋又说了，欢迎来我们临沂玩吃临沂炒鸡。哎呀对于这个还真的是有的说哈，你就比如说咱们山东的鸡还是很多做法的，对不对？临沂炒鸡、枣庄辣子鸡，还有呢就是我的老家新泰也有炖鸡。在有一次这个就是做这个鸡的这个争霸赛当中呢，临沂和枣庄稍微一疏忽就让我们拿了一个冠军，你看又在这儿显摆了一下。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行程啊那还是很丰富的，不管你是去到云南哈版纳和普洱，还是去到新疆，哎新疆金秋九月太美太美了，或者是去西藏，还有去泰国哈，都给大家安排好了。还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推荐，就是四川的这个九寨沟。你要想先看到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你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发旅游两个字，一会儿呢我也会跟大家呢详细的来说一说哈。看见林林给我们留言了，他就说之前跟我们去过西藏的林芝，说整个行程体验还是真不错的。说到林芝哈，其实当地的这个山区的路况是比较复杂的哈，就是比较复杂的这种情况是让大家有点揪心的。但是呢我们畅游天下的主持人亲自开着头车领航，这是跟着我们自驾出去的。听雨文熙说我老家是新泰的，对，泰安新泰的，有没有老乡？看到阿联酋123又加入我们了，还有一盏茶的时间，还有精秒。确实啊，每次我们出去哈、都是给大家带来惊喜的。加微信吧 ，SDTV1011。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 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9:16:58，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栏目。那说起我们节目呢，这也是一份守护了17年的陪伴，就是每天9点到10点钟打开收音机，我们非常稳定的已经在这儿10几年了。包括我们节目的这个微信号啊，也都是10多年的这个时间哈、啊。你可以加156046401011，也可以加 SDTV1011。都是我们小管家哈、啊，就会加您，然后呢问，哎呀，您是哪儿的听友啊？就会把您拉到专属的这个城市群里面去。我们一块儿呢在群里聊聊天，也就不会受到这个节目时间的限制哈、啊。当然现在就看到很多跟我们聊天的小伙伴，欢迎晨光纳吉，欢迎胖胖猫咪，欢迎吉祥三宝，欢迎年年大丰收，还有。Wake 着王，醒了就乐。广岛长期之恋一直在说，哎呀，有人说了，夏天去北疆，其他时间可以去南疆；夏天去新疆火焰山那边太热了。真的算起来的话，火焰山那边应该算东疆。我一直觉得哈、啊，新疆可以去3次，但最好的时间真的推荐就是9月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8月份的时候也去了一次，像个别的地方哈、啊，还是会有高温的。今年可能还有点特殊，你去看一看那个往年的这个时间的话哈，没有这么高的温度。但是今年新疆在假期里的时候，还真的是有比较高的这个温度哈、啊，所以9月份是特别舒服的一个时间。再有呢就是10月初的时候还是可以的，但一般到了10月10号、10月15号，像独库公路啊还有喀纳斯啊，那就开始下雪了哈。而且他那儿下雪不像咱这儿，哎，慢慢的循序渐进，他那儿一下就下的老大的雪。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哈，新疆可以去3次哈，就是一次你大概呢是去到新疆的北疆，然后再有一次去南疆，当然都是找比较不错的这个时间哈。还有一个呢，你可以走一走我们三湖，大概就是东疆的一个线路，这样去3次。虽然新疆这么的大哈，但是呢基本上想要体验到的地方就体验到了。当然呢你如果还有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去咱们的这个西吉，那个地方的海拔呢就更高了哈，也是在新疆在帕米尔高原上的一份守护吧。有朋友问我们说国庆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真的哈，眼看着这个时间一天天就过去了，这马上就要国庆了，不少朋友都担心的是临近国庆再去订机票啊订酒店呀、啊、价格会涨，而且好多地方你是订不到合适的房子的。所以呢如果啊你国庆有长假这个出行的计划的话，现在就要提前准备起来了。那我们也给大家去梳理一下哈，其实国内游也好出境游也好，我们都做了安排哈。先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大美新疆之旅吧，真的九月份真的是非常棒哈，就包括我们听友也说了，说10月份太挤，9月份正好不冷不热。10月份说的是11太挤了是吗？但一般呢到了一年已经这个10月份哈，就是比如说2位数的这个时间的话，大家好多年假都已经休的差不多了，还是希望能够覆盖几天这个十一的这个假期的。 所以我们这次安排的行程呢，有一个是在9月26号，新疆的都是8天7晚哈，原价呢是7899元，给大家争取到的优惠福利价呢是6999元，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搜一下同类型的这个新疆的行程， 官网返的机票就3000多块钱了，而我们整个完整的行程8天7晚，从出发到返程，含着吃住行玩全部费用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的情况之下，只需要6999元，这还是非常划算的哈。这次的旅程呢也是恰逢新疆景色最美的季节，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碗当地的特色住宿，所以呢就是你会品尝到像什么红酒 晚宴啊，瑶池盛宴啊，波尔津的冷水鱼宴啊，和睦的吐火锅啊，新疆的特色抓饭啊，还有烤肉啊，还有大盘鸡啊，这些都可以品尝到。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呢，还给大家上了几次那个波尔萨克，还有像那个酸奶疙瘩，馕就不用说了， 到车上就给大家发，新疆特别逗哈，每次我们去了都是歌舞街机哈，歌舞街机的时候呢，新疆的姑娘小伙一跳舞，我们就立即融入进来了，就会感觉哎，好多民族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而且呢看一看，哎呀，每一个新疆姑娘啊小伙都觉得像明星一样，那叫什么来着，舞步一娜扎。
4: 我们听友又说了，说最好提前半月买飞机票火车票，有退的特价票带回流便宜，这都是要赶这个时机的，最好的情况之下呢就是提前去做好所有的这些攻略也好啊，这些情况也好，这属于比较适合哈，特别愿意操心的小伙伴哈，如果你想省心的话，那就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一块儿出发，我们主持人带队，并且呢也是 有全陪，并且呢还有当地的这个导游啊，也就是说基本上一个团队20个人的话，有3个人来服务大家，相对来说呢还是能够很到位的嘛，光好吃的就给大家安排了很多。那跟着我们出去吃住行，我来说一说啊，你像这个吃的话，每餐都是50元每餐美味的标准。 早饭呢，早饭都是在4钻4星的这个酒店吃，我们住哈，除了那一碗特色的升级的之外呢，其他的全都是4钻或4星的酒店，而且呢会给大家去专门看这个酒店装修了多长时间，太长的和太短的都不好，太短的会怎么样，会稍稍可能有一点点味道，对不对，太长的怎么样，太长的那些布草啊，一些设施啊可能又比较老旧，有一些小伙伴呢就会觉得 哎呀，一旧了就容易脏，就不舒服。那我们这些呢，都给大家规避掉了。包括吃的地方哈，也是，哎，给大家呢安排的是社会餐厅的那种用餐，会让大家吃到一些特色的地方。啊，问我们一趟来回多少钱？ 如果是9月26号，也就是有那么几天这个十一假期跟着我们去到新疆的话呢，我们争取到的这个价格，原价7899，现在只需要6999元，大家呢就可以搜一下哈，同类型的新疆的行程，如果不是我们提前去控票的话，价格是做不到的哈，你光往返的机票都要3000多块了，对不对？ 总之呢就是从舌尖到新尖都给您安排好了，一定会给您留下满足的回味。报名的专线哈，是1560640110，坐飞机还是坐火车当然是坐飞机了嘛，如果新疆坐火车怎么说呢，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咣当，你可以坐好几天几天几夜都坐不完哈。是这样的， 我们呢都是从济南直飞到乌鲁木齐，或者直飞到石河子，然后再给大家呢去安排这个大巴车，大巴车呢也是那种2+1的座椅，也就是能够保证呢大家在这个行程途中啊，那个座椅都是可以放倒到135度，就是航空的那种座椅的那种感受哈，还是比较宽敞的， 每一个座椅都安排了那个USB的充电口，就是保证大家呢 哎，上车能够充电，下车拍美美的照片，新疆真的是太美太美了。 也有人会担心哈，这个行程当中啊，这个坐车的时间会不会太长呢？真的跟大家交个底儿哈，新疆确实有这个拉车的距离，为什么？新疆太大了，但是呢我们尽量会给大家安排呢，就是每一次都不是太长，并且呢这个车上呢给您各种事情都准备的仔仔细细的哈。 就小伙伴直接在我们后台哈，心意发来了新疆两个字，您直接发旅游，发旅游之后呢，所有的这些行程，包括我们小管家的这个微信的二维码哈，就都会出来了，直接加就是。去新疆得2个多小时，你说这个飞机吗？飞机一般情况下哈，坐咱们山航的这个，基本上呢就是在4小时之内。 还是蛮长的一个距离的，而且呢在路上的风景还是挺美的。每次呢如果您上飞机之前，我们都会提醒大家哈，您在值机选座的时候呢，如果是第一次去啊，就建议大家去选这个左侧的座位。为什么？就是快要落地的时候呢，你能看到这个博格达峰，你看远处是雪山，如果去到天山天池的话哈，近处有一池的水，还有绿树，还有漂亮的这些啊新疆的姑娘小伙子那种感受。 最近的行程啊非常的丰富哈，哎呀心意发对了哈，over over，还有泰国的度假，也有像九寨沟的地方，总之呢各种漂亮的山山水水都给大家安排好了。第一首歌来自赵百川《浪浪山的小妖怪》。

0: 公众号即可报名。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5: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5: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6: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7: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9点34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有天下的唱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今天我们直播间里好热闹呀，好多朋友啊，就发来各种的关键词，还有发大闸蟹的，还有发中奖名单的，还有发好车主的，这都是我们的老听友啊。发好车主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好车主的这个活动啊，百日零违法，你就有机会抽这个万元的大奖，而且呢，每周都会给大家呢送上这个周五的这个抽奖呢，是有200块的这个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哈，等到这个最终大奖的时候呢，就是上万块了。还有人问我如何办理 ETC， 这个的话呢，看您是线上还是线下。如果是线上办理的话呢，您就搜这个中国山东高速的这个APP 就可以了，或者是易高速都是可以的。那如果线下呢，就可以到政务大厅，哎，去问一下。欢迎一波我们的新朋友哈，欢迎瑞人，欢迎列夫·托尔斯泰，我刚刚就说这就高端角儿的感觉，欢迎贴地飞行，欢迎煎饼侠，欢迎东边日头西边雨，欢迎刘静，欢迎年年大丰收。很多的朋友哈，刚才还特别有意思，在我们的这个鲁 H 济宁群里面呢，有一叫长工的朋友哈，我说我们今天的插油大挑战呢是金秋错峰快乐出发，你用家乡话说了之后发到这个群里面，就可以做自己家乡的这个声音代言人哈。他说我刚到济宁，不会讲济宁话，我是浙江嘉兴人。你知道一说嘉兴我想到什么了？想到嘉兴肉粽。这就是吃货是吗？真的去到一个地方，你就比如说去新疆的话哈，也是会想到要带大家去吃各种好吃的东西哈。想要作风出行啊，9到10月份我们也是把很多这个很硬核的这个线路啊、价格啊、时间啊都给大家去整理了一下。比如说这个新疆三湖，9月去呢是非常合适的哈，并且呢是咱们交广独立成团带您吹一吹这个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一下喀纳斯天山天池，还赠送了一个哈，虽然说是三湖，但还有一个乌伦古湖也叫福海，坐的呢就是2+1的这个陆地头等舱了，你就可以躺着看风景。而且呢9月份多个时段呢是供您选择的，你比如说9月26号有那么一点点假期，并且呢这个性价比还很高，价格只需要6999元，还是非常合适的。再比如说去九寨沟，金秋十月，这个呢是最美最美的季节，说这个九寨归来不看水，看的其实就是一年当中金秋九月的这个九寨沟哈。这次呢我们就是双飞双动的7日游，你会看到彩林叠瀑，住的是4钻的酒店，而且呢真的是一年当中最封神的一个最好的季节，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的把最漂亮的水装进了自己的这个眼睛里哈。峨眉山的金顶，还有黄龙，还有乐山大佛，可以说整个川蜀的金秋，还有禅意，也有佛韵啊，也有山水，一次性的全部都打包给您了。我们听友又说济南都看腻了那老三件套，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美嘛。哎，你就说今天我就在上班的这个路上哈，在京石路我还拍了一张照片，为什么拍呢哈？我会发现旁边哎这个树它的颜色呢是变化的，我也不知道是树的最顶端的这个叶子还是一种花哈，它的颜色呢就呈现出淡粉色啊，有微微黄，还有淡绿色，还有那个深绿色的那个打底哈。所以有时候啊，我们用发现美的眼睛，虽然哎是老三样，但是呢也有可能有新气象啊。再来说说哈，我去年去过有很推荐大家去的一个地方，云南普洱西双版纳。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刚好呢我们也是在国庆假期期间，你可以选择带着孩子去哈。9月27号、9月30号是两个团期，也是覆盖了这个国庆的小长假嘛。带孩子为什么选它？因为我们呢这次有野象谷，有南恩瀑布，
也有漫天公园，你就会见识到这种生物的多样性，不管是动物啊还是植物啊，包括去到野象谷哈，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大象餐。有一次我们的这个听友小朋友们回来啊，我们都会让小朋友在这个广播里面发声嘛，他就说我们吃到了象餐还有孔雀宴，去的时候呢就很期待到底是什么象餐呢，是大象吃什么我们吃什么，你会看见那边啊很多都是用那个叶子，就是那种树叶来进行装饰这个桌子，你可以选择手抓吃啊，可以发手套，还可以选择用筷子哈，都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颜色真的是特别的丰富，有好多我们想不到的一些食材。 同样也是烤鸡、烤鱼啊，是那儿的一些特色，有一点酸，有一点辣，它还会有一点香茅，一种特别香料的味道。再来说说那个米饭哈，他们是非常喜欢吃各种糯米饭的。菠萝饭我们就不说了哈，菠萝里面有饭，酸酸甜甜，很可口。你还会看到吃到蓝色的、红色的，各种各样五彩的米饭。 有一点点淡淡的植物的一些味道哈，同时呢颜色又非常非常的鲜艳。那个孔雀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它整个摆盘就是一个孔雀开屏的样子，特别特别的好看，就是它在摆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在那儿拍照了。 云南这条线路呢是5699元，非常适合全家出游的一个选择哈。如果是全家出游的话哈，我特别推荐9月27号或者9月30号你选。

0: 云南这条线。当然还有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线路推荐给大家呢，就是泰国这个呢是9月26和285699，也是包含了大皇宫、格陵兰岛，也包含了泰式的 SPA 海鲜大餐。护照有效期你要在2027年3月之后的，这个价格也是哈，它虽然是在这个十一假期里面，但是泰国的温度大家是知道的，还是可以再感受一下夏天。我去到泰国的时候呢，很多水上项目它是做的非常非常的完备的，它不像有一些地方刚刚开始。这么说吧，如果去越南，我就不建议你哈，不推荐你去做这个水上项目，因为它开始的这个时间比较晚，你的体验感呢会稍微有点打折。但是去到泰国，你去玩这个水上项目，甚至这是水下项目，我都是非常推荐的。原因是比国内玩还便宜，比国内的这个海的这个清澈的程度要好很多。就是在服务方面哈，包括他的这个 SPA 的这个服务哈，我当然印象非常深的是他给你做按摩，我们都知道就是趴在那个按摩床上对吧，然后呢非常干净的同时，我们不是都有一个小洞吗，他在那个洞的下面呢放了一盆水，就是一个小碗吧，一个比较精致的一个小碗，然后呢上面又飘了一个鸡蛋花，哎呀那种感觉就是你在做 SPA 的同时下面还有美的一种享受。很多时候啊，都是在这种小细节里面，还有就是那边吃海鲜大餐真的是可以畅吃哈，有很多很多的非常大的蟹子呀虾呀都特别的好吃。当然今年呢九月份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西藏圣境寻踪的专线。今年呢是马年，有很多人呢就是蛮讲究的哈，他就背包慕名啊去到这个西藏。我们安排的呢是比较适合你第一次进藏的一个线路哈，就是海拔给你做了充分的这个功课哈，由低到高你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啊、布达拉宫啊、雅鲁藏布大峡谷啊也都是给您安排到了哈，就是您来一次顶好多次。去西藏的时候呢，你听导游在介绍的时候就会讲，这是一个缺氧的地方，却是一点也不缺信仰。到时候你会看到哈，穿着这个藏袍的这个藏族人呢，他就会在好多的地方看到他们在磕长头。你就比如说这个大昭寺门口的这个广场哈，你会看见那个地板啊，那个石头被磨得都很光亮。有一些是一个人，有一些是全家人，有的时候呢你会看见一个人背着小朋友，还有他们手里呢会随时拿着那个转经筒哈。当然我们也会带一些民族特色的东西，包括到西藏我们也安排了一些特色的餐食。你就比如说这个糌粑，很多的这个寺庙里面你是可以吃到的，在一些早餐的地方呢也是可以吃到的，还有像酥油茶，我们安排的这个餐里面呢也是含着的。鲁朗的石锅鸡，当时吃的时候呢，我们就同团的这个朋友就说，哎呀这个鸡太好吃了，必须用这个锅吗？他们说是的，必须用当地的鸡，必须用那个石锅，那个石锅还挺贵的。好了，说了那么多哈，加微信或者打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
1: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段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早上的9:48，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潮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里特别的热闹呢，很多的小伙伴都跟我们一块聊天哈，看来也是有很多小伙伴已经开始计划着出行了。再来欢迎一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吧，欢迎寻找最初的时候，欢迎木木哥，欢迎 Eric 的日记本，欢迎爱吃鱼的熊，欢迎温定阳，欢迎奇观静意哈静变，还有欢迎嗨东哥来了。当然我们微信后台有很多的小伙伴呢，是发来各种各样的这个消息哈，发大闸蟹的，发海参的，发东营的，发旅游的，发中奖名单的，发好车主的哈，都是我们的这个老听友了，一看呢就是有经验哈。发过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回复哈，收到各种消息。这个呢就关键词就像我们的这个暗号一样哈，你发过来之后立即就可以收到，夸夸懂的都懂。也确实啊，中秋越来越近了，每逢佳节倍思亲，都要看一看这个家里的长辈嘛，也是会精心的准备礼物。那我给我们山东交广的这些老听友呢推荐我们的这个大连的齐和海参哈，就是中秋节我们特别配了一个红色的保温礼盒给大家呢，这么一个礼盒就是让大家呢走亲访友的时候带着特别方便。这个礼盒呢我也买过哈，买了之后你会发现海参哪怕吃完了，这个礼盒家里老人还会留着，因为它里面呢就是那种可以保温的嘛，你比如说出去野餐啊，或者冰箱里有时候东西太多了啊，放不了的时候，或者呢是要拿出来之后呢让它缓慢的解一解冻的时候哈，都会可以放到里面。那我们的海参呢是来自大连冷水海域的底波辽刺参，它是自然缓慢生长的，然后这个肉质啊是非常厚实的哈，连参筋都很完整，口感呢是很筋道很 Q 弹的，有淡淡的海水的味道，但是没有腥味，长辈吃起来呢也更容易适应哈。而且呢是即食的海参，就是成品，省去了您复杂的这个泡啊发呀解冻之后就直接能吃。你比如说早上你切上一点搭配小米粥啊，或者搭配汤啊，或者蒸蛋羹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方便。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这个感受哈，就是我最近周围这个生病的还蛮多的，跟这个昼夜温差变大呀，一换季呀、还是有关系的。海参相对来说呢是非常温补的，温润滋补，它不燥，它也不上火，非常适合全家长期的这个调养。咱们交广商城的专属福利价呢是单斤299元，囤货价套餐了哈，买5斤送1斤，到手6斤呢是1495元，全程呢是顺丰冷链到家。您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海参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还有朋友呢是发来了大闸蟹呀，发来了东营啊，发来了好车主哈，您都可以发一发试一试哈，都会有不错的惊喜。那金秋的时节天气也是渐凉了，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也是热度不减，关注度呢是飙升，感谢哈，感谢报名参与的22万多的山东好车主用规范驾驶点亮了咱们齐鲁交通的文明新风。这个双节也要到了哈，家庭的团圆或者探亲啊旅游啊这样的情况会增多。其实呢这种出行尤其是自己驾车的时候呢要特别提醒哈，做到6步1会。哪6步呢？就是不超速，不疲劳，不强超强会，不争道抢行，不分心驾驶，不酒驾醉驾，会应急处置。你看这个6步1会，安全行车，保持100天的没有车辆的这个违法记录呢，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抽奖了。周奖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月奖呢是1000块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终极大奖呢就变成了10000元的加油卡、10000元的摩托车，还有精品的打印机这样的奖品哈。总之呢，我们现在呢就是福利不停，惊喜不断，赶紧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期待您的加入。
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就是福利多多，好运多多哈，22万多的听友都参与了我们的这个好车主的这个活动哈。我们呢平时给大家带来各种的中秋礼啊，各种的自驾游的福利啊，去到各种的地方啊，带着孩子们去做研学啊等等等等的哈。 总之呢，就是您的这个旅游搭子，您的这个买买买的搭子，吃喝玩乐都会有哈。刚刚还有朋友留言说自己离家300多公里，听我们节目就像回家了一样。 确实哈，有时候就给大家那种身在异乡感受到家的温暖，也是我们做节目的意义吧。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聊全国各地不同的这个旅游的目的地哈，各个地方也都是各具特色，各具自己的人文风情，也是希望吧，就是能够触动每一位漂泊在外的这个游子想家的一个心弦哈，一块出去走走看一看，感受一下祖国各地不同的风景，尝一尝各地的这个 美食哈，也是跟当地人呢进行一些攀谈，哎，真正的走到他们的生活当中。真的要提醒大家，报名一定要趁早了。虽然今天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多不同方向的这个线路哈，但是不少的热门路线呢都要爆满了。有的路线呢现在也就剩3-4个空余的名额了。如果是几个家庭相约出行，比如说2家、3家、5、6个人一起报名的话，有的一些剩余的名额可能没有办法满足大家的出行需求了。但是呢， 我们也是可以定制的哈，大家呢提前去锁定这个报名的这个名额，您直接哈就加我们的微信哈15606401111156606401111，还有一个呢就是您可以加我们十七地市的这个对应的微信群哈，群里每天都特别热闹。 您输入这个SDTV1011就可以了， SDTV1011。 节目是受到这个时间的限制哈，9点到10点钟，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或者加上我们的这个小管家之后呢，是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影响的，可以随时随地的找到我们，我们几乎可以提供这个24小时的服务。再跟大家说一说哈，国庆期间我们准备了云南的昆明普洱西双版纳的这个路线，还有呢就是西藏的探秘之旅，还有呢就是四川 九寨沟的一个行程，这个行程呢也有黄龙，非常非常的棒。新疆呢是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三湖的行程，新疆的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阿勒泰，阿勒泰的喀纳斯，还有这个乌伦古湖，也就是福海，还有呢就是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泰国的路线哈。去到泰国的时候哈，你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太棒的这个服务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最后来送上一首歌，来自黄龄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明早的9点钟，我们再见了，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是 Smart42 的车主，
5: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6: 本田思域的车主，
7: 保时捷车主，
8: 福特锐界的车主，
9: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10: 奥迪 Q5 的车主，
11: 宝马320车主，
12: 五菱缤果的车主。
13: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4: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5: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6: 领克03的车主，
17: 丰田荣放的车主，
18: 路虎揽运的车主。我是
19: 猫的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20: 大家好，我是布衣乐队的主唱吴宁月。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三首音乐是《好风》《铃兰曲》，还有《等不及告别就要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来到了10:08，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大家好，我是魏晓。已经是来到了本周的第四个工作日了，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继续是阳光灿烂、秋高气爽，还是有一点要变天呢？那么来到了第四个工作日，你的心情和状态又是如何呢？这工作效率是继续保持着非常高，还是有点累了，想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呢？那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欢迎各位啊发微信过来跟我们说一说，跟我们保持沟通，保持互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的这个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语音、图片都行啊，更推荐直接发文字消息，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了。济南这天气吧，虽然不能说是非常之晴朗啊，就蓝天白云啊，就是阳光灿烂啊，但是呢还算是一个晴天儿啊，不会对大家的这个交通出行啊有什么样的影响。但这两天济南的这个温度好像是有一点回升了，没有之前那么的凉爽了，尤其是白天的时候。那看一看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全省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没有降水啊。那么看到今天明天这两天，中东部地区局部有小雨，南风短时北风，鲁西北和鲁中的北部地区气温比较高，最高温是能达到32到33度的。其他的地区看一下温度啊，像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呢，最高温是28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30度左右，是能接受的一个初秋的一个温度啊，但是比之前确实是提高了，就是最高温这个温度呢回升了，秋老虎看起来是要发威了啊，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呀、降温的一些措施。好的，说完了天气情况，我们再来看一看车圈最新的消息。最近呢又有很多的这个新车上市，其中呢比较受关注的就有理想 i9， 昨天呢是正式上市了，而且呢它只推出了一个单一的版本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36.98万，也不用记非常复杂的那个阶梯的价格了啊，也不用说啊我选这个啊或选那个，不用了啊，只有这一个版本，而且呢是统一零售价36.98万。它呢全系标配4把全尺寸的零重力的座椅，2排呢支持180度的旋转对坐，3排的靠背最大可以调到55度，并且呢支持电动滑移，而且呢它会支持这个 home 客厅、影院、套房等多种模式，3排座椅前后滑移与折叠设计大幅拓展了后备箱的进深和车内的灵活性，就是这在这个座舱和空间体验方面它还是非常的吸引人眼球的。而有车评人认为呢，说这个价格啊很有性价比了，是良心价，稳态之后月销啊估计得到8000以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台车啊，这台车有没有就是让你眼前一亮的感觉。而大空间和舒适座舱呢一直是理想汽车的一个核心的标签吧，那这呢也刚好是戳中了当下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需求，或者说一个现象，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在车里边休息。不只是理想 i9， 像是未来的 ES9 啊、问界 M9、极客 9X 等等啊，这个9系列的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型都把座舱打造成了一个移动的休息空间，你甭管是午休、下班独处、长途休整，车都不光是代步工具了，更是城市里独属自己的一方小天地。 有人下班之后啊，不愿意立刻锁车回家，而是在车里会放空十来分钟。有人午休的时候呢，不想挤休息室，或者说没有什么样的条件啊，就躺进车里边安静的去补觉。还有人会在自驾途中直接把座舱当成了临时的卧室。这种情况确实是越来越普遍了啊，所以呢特别想问一下各位，偏爱在车里边休息这件事儿，到底是想要安静独处的一个氛围一个空间，还是看重新能源车这个座舱舒适配置带来的便利呢？是短暂的逃离生活琐事，还是单纯我就是享受这份不被打扰的松弛感呢？你觉得是哪一种啊？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是什么？而你会不会把爱车当成休息舱呢？你下班之后哎，到了家或者是到了目的地，也喜欢在车里多待一会儿再上楼吗？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来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或者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微信车友群当中一起互动，加群方式很简单，发送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识别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车友群当中了。节目直播这一小时之外的时间，我们在群里面也可以有更多的互动，希望大家啊多多加群，排行榜三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吧。
1: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刚才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来关注了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啊，也就是说本周剩下的这三天呢，都是晴到少云的天气，没有明显的降水，然后呢温度呢，可能白天的时候啊，有一些地方的这个温度呢稍微的高一点，会回升到30度以上，但大部分地区呢都是30度左右，还是比较的舒适的一个初秋的能接受的温度。那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大家有没有计划在本周，尽管是一个单休啊，休息日这一天做点什么呢？那本周呢，我们汽车排行榜也是非常的热闹，星期六这一天，我们要带大家去自驾游。这一站呢，我们是邀请车友来化身为山东好品的品鉴官，一起呢走进石油之城东营，去探访这一滴汽油是如何诞生的，再去看看浑河奔腾入海。而我们这个活动呢，报名实在是太火爆了，今天是周四是吧，我们的这个报名都已经是截止了，满员了。您如果说前两天没听节目想去，这次咱真带不上了啊，就是大家太积极了，本来想说哎呦就这一天的休息会不会就是大家都没空去啊，没想到报名非常之火热啊。现在呢是进入到候补阶段了，那还有很多青岛啊、日照、威海、烟台的朋友也报名了，但是考虑到说哎路途是太远了，本周还是个单休，双休还行哈，单休哎，咱们就直接就是劝大家这一次先不参与了，以后咱们这个机会还多的是。也再一次感谢大家的信任，感谢车友们对我们活动的支持，下一站咱们去海边的时候再约起来啊。那本周六我们的活动呢也会通过我们的视频的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各个视频的平台，像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抖音号啊、快手啊，啊就各种我们的这个视频平台会同步给大家来直播啊，视频直播。您这次去不了，您可以看一看我们活动现场是怎么样的，对吧？先了解一下，下次咱们就知道该玩什么，能怎么玩了。好了，说完了我们本周六的活动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聊到的一个和车有关的小话题。因为昨天呢，理想 i9 啊，这台车呢也是比较受关注，是正式上市了，而且呢推出了单一的一个版本，全国统一零售价呢是36.98万啊。然后呢，理想官方呢把它称为是一台更像家的旗舰。而大空间舒适座舱一直都是理想汽车的一个核心标签，那这也刚好是戳中了当下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在车里休息。所以我们就问问大家，你会把车当成休息舱吗？下班之后也喜欢到了目的地然后不下车，在车里多待一会儿吗？我说实话，虽然我是一个油车啊，我还没有就是专门是为了享受新能源车车里的那个舒适的感觉，我都是有一个习惯，我一般就是下了班也好啊，或者是我开车到了这个停车场以后啊，我到家了以后，我不会马上下车的。我不知道就是也不为什么哈，也不是说我要什么家里边压力好大呀，我回去之后我又转换角色了，我要担起更多责任，没有这种心态啊，家里也没有那么多压力给我，就是回家就是纯粹也可能就是坐在沙发上，但是我依旧会在到达目的地之后把火熄了，就习惯性的把手机拿出来看一会儿，有时候这一看，有时候看看信息啊或者什么的啊，哎，这十几分钟就过去了，就是不为什么，就是一种习惯。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往前走说也不是为了睡觉啊，就是想在回家上楼之前吧找个没人打扰的地方发发呆啊，他就是纯粹发发呆。我是因为老觉得这 一路上吧，这个20-30分钟里面也不能看手机，我就老觉得会别人发信息给我，我就会拿手机去看看信息，有时候一回信息是那个就十几分钟过去了，他是纯粹想找个地方发发呆。唯爱说累了有自己的小空间消化一下情绪挺好的，
再说现在的新能源车里头都可舒服了。那确实是很多的身边的已经换了电车的朋友，早早的就是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啊，就午休的时候说上车里去眯一会儿。看看他说我喜欢啊，就是喜欢在车里休息是吧。他说但我没那么多 emo 的时候，也不觉得家里闹腾啊，我也不觉得，我纯粹就觉得家里的沙发椅子床啊，哎，那有时候还真不如车里的那个座椅吧坐着舒服。哎呀，那可是好几千一个的人体工程学的座椅啊，再开个按摩啊，那就更好啦。说的我更想换电车了啊。确实现在你看用那个电车的话，空调对吧，用电也花不了多少钱，可能开空调一个小时，有人算过这电费呢可能就几毛钱。那你油车的时候那可不行啊，你油车你要是在里边开一小时空调，你十几块钱甚至更高都打不住对吧。那电车呢也没有噪音，而且呢它也不像说油车的时候说那个怠速开空调有那个中毒，一氧化碳中毒各种新闻出来是吧，有这样的安全的担忧。所以呢再加上现在的这个怎么说，新能源车里边的追求的那种智能化呀，或者家的感觉呀，或者是那种更舒服的那种座椅呀按摩呀又是什么的啊，它可能真的是坐在里面会比家里的椅子舒服。那这个问题啊在你这儿是怎么样的，会就是把车当成休息舱，然后到了目的地也不会马上下车，在车里多待会儿多休息一会儿吗？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聊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发文字信息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了。不光是车舒服了，我们开着车也得保证安全啊。说一说我们超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也感谢每一位啊报名的自信的好车主，您是用规范驾驶点亮齐鲁交通文明的新风，真的大家都是棒棒的。首先咱们就是收获了名为平安的这份大奖，你要说不违法行车，遵法遵规行车，一定我们是安全的平安的。而中秋国庆双节即将到来啊，那期待假期的同时，大家不要忘了啊，本周日是要上班的，定好闹钟不要迟到，还要注意啊，中秋假期高速车辆是不免费的，这三天啊，这如果是回老家啊或者是探亲访友啊走高速的话还是要正常收费的。而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安全行车，保持100天没有车辆的违法记录就能参与咱们活动的抽奖了。明天各位是周五，又是我们的开奖日了，咱们将继续的直播抽取出周奖30个，送出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而月奖的开奖日也是日益临近啊，这时候我们要抽出15个月奖，送出每人1000块钱大额的这个加油券或充电券。而我们的终极大奖万元加油卡，还有我们这个万元摩托车呀，精品打印机呀，都在等着大家去拿，都在向大家招手，大家一定要多多参与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发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啦。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

0: 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1: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10:35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有一个榜单主题要和大家一起来回顾的，因为呢，最近啊，这个上班的时间呢不是那么的固定啊，不是正常的一个上班的那个节奏，所以我们没有全新的榜单主题推荐，而是跟大家去回顾一些经典主题。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回顾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轻松一下，到商城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自己的线上商城去逛一逛，最近给大家找到了很多的好物。马上就是双节了嘛，最近大家肯定是要消费的，呵呵，就很多的这个消费的需求。那么都说这个叫秋风起，蟹脚痒，知道我们要推荐什么了是吗？就是一年一度不容错过的美味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现在都是蟹卡了啊，更方便，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来提，而且呢你这个走亲访友带着呢也更加的方便啊。不是螃蟹本蟹了，而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啊、那阳澄湖优质水域啊，原产的这个大闸蟹，青背白肚黄毛金爪，这一看啊就是它的这个标志，色泽呢是金黄油亮的，这口感一吃紧实鲜甜啊，那肯定好吃，要不然的话不会这么红，对吧？关键是价格，我们要帮大家

0: 拿到一个非常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这次呢给大家来推荐的啊是四对八只，四公四母，公蟹呢是3两的，母蟹是2两的。大家都知道，因为公蟹和母蟹吃的东西不一样，那公蟹就是吃蟹膏，母蟹呢就是吃蟹黄，所以一般母蟹呢肯定这个个头是要小一些。现在我们这个8只啊，四公四母的这样的一个阳澄湖正宗大闸蟹的蟹卡，只要328块钱。大家说也没有太贵吧，但是也不是特别便宜，对吧？那我们肯定不能只是这个力度，现在下单，我们是买一张送一张，328块钱，现在到手2张蟹卡，都是3两公蟹，2两母蟹啊，一共是16只，平均下来，大家算一算，这一只大闸蟹才多少钱？20来块钱啊！而且呢，全部都是去绳净重，到手是足斤足两的，不是说在脸上那个什么绑的那绳啊什么的没有的啊，只有是这个自有大闸蟹养殖基地去直发才会有这样的价格，而且呢售后是有保证的，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缺两，这个通通都是包赔的，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的。甭管说我们就是爱吃这一口哈，这价格是吧，咱买了就使劲吃，咱也吃不完了哈，自家人尝鲜，还是说这个双节咱们囤一点儿给亲朋好友当节礼，这个都是没得说，非常合适的。而且今年的大蟹多小蟹小这个规格的活动价可能就是这两天，因为完了就没了，抢了就没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发送大闸蟹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抢单啊，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您找到之后直接发大闸蟹3个字就可以来抢单啦。Let's go。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汽车排行榜。说完了咱们这个商城好物，就要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啊！我们今天呢也是有一期榜单主题的回顾啊，要回顾的是总344期，大概也是大半年前吧啊，这个做的一期主题是有驾驶灵魂的新能源车。曾几何时，驾驶者优先的精神呢，是很多车企造车之初的一个追求。那么进入到了新能源时代，电车呢，凭借它即时最大扭矩的技术优势啊，动力输出几乎是毫秒计算，远胜于传统的内燃机。那正因如此，许多的电动车能轻松实现4秒左右的100公里加速。但是呢，评价一辆车它的驾驶灵魂，肯定不能只看加速性能，单纯追求这个加速的快慢肯定是比较的片面和单一的啊。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车辆的整体表现，是安全驾驶的基础上有人车合一的感受。那在您看来，一台电车的驾驶灵魂主要通过哪些部分来实现呢？或者说你觉得电动车除了傻快配置高之外，在驾驶灵魂这件事上能做得到吗？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啊，来进行讨论，继续的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也会请到我们的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回顾这期榜单主题。今天上线的是北京资深汽车专家何正茂何工，有请何工上线。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哎，何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车的驾驶灵魂了啊。那您是怎么来理解一台车的驾驶灵魂的？就甭管是电车还是燃油车啊，是快就有灵魂吗？还是其他的？
2: 首先这样的车呢，它是作为我们日常出行的一个交通工具，但是它分有无驾驶乐趣的车型，纯粹的代步车型它是提供不了的。首先在车辆的动力性能的话，这是必须要满足的。第二，整车的这个响应方面，底盘的回馈，最终的结果就是达到这个人车合一的目标。这样的车型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有驾驶灵魂的车。
0: 就是速度肯定是要有的，是一个基础，但是不能只有速度，还是得有更多的一个驾驶的感受，它的对你的回馈，人车合一，对吧？
2: 是的，
0: 好的，那我们来说一说哈，因为这一期的榜单我们聊的是新能源车的驾驶灵魂，有很多朋友觉得新能源车就是一个工具属性啊，没有驾驶灵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它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吗？它如果有驾驶灵魂的话？
2: 首先这样子，在当前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新能源车的普及率已经非常之大了，占在整个新车销售的占比已经超过60%，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所接触到的很多具有驾驶乐趣的新能源车型，我认为现在是越来越多。相比较过去而言的话，纯粹的作为一个代步交通工具来讲的话，现在具有驾驶乐趣的新能源车型是越来越多的。不单单体现在动力的强劲方面，动不折0-100加速都是5秒以内，甚至个别车型能达到3秒多，甚至有2秒多的。那这些的话是确实性能是非常出色。但是不是说只是快啊，就能达到这个有驾驶乐趣？它更多时候的话，还是得需要，有过硬的底盘操控技术，然后在车辆的这个驾驶当中的话，能达到人车合一的这种境界，这种的车型的话，它是可以这个有这种驾驶乐趣的。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
0: 所以您认为新能源车肯定也是有驾驶灵魂的，并且呢它现在的这个有驾驶灵魂或者说有驾驶乐趣的新能源车是越来越多了，对吧？
2: 是的。
0: 好，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当时这个榜单上的车型了。您在当时的这个榜单上是推荐了两款车型啊，腾势的 Z9GT 和蔚来的 ET5T 啊，这两台车现在您再来看的话还会推荐他们上榜吗？我们点评一下他们吧。
2: 首先是这样的，在当下来讲的话，这两台车都是属于这种性能版的这个新能源车型，就是放到现在来讲的话，它这两个车型依然是可以再列的。因为我们看到腾势系列的车型，它主打的就是这个运动和操控，包括作为比亚迪旗下的一个高端的这个性能品牌，我们看到腾势整个后期发布的 Z 系列的车型，Z 九系列的车型，这个整个系列的车型都是非常不错的，包括最近上市的轿车，这都是具有驾驶灵魂乐趣的车了。
0: 所以就是如果现在咱们在做这个榜单，您觉得这两台车还是可以上榜作为推荐是吗？
2: 是的。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当时上榜的其他的车型啊，有哪一些车型您觉得还是想要去评价一下的，包括他们现在啊是否还能够再榜啊。我们看到当时上榜的车型还有其他老师推荐的，像极星二，Model Y， 然后仰望 U7， 腾势 N9， 尊界 S800。还有就是您推荐的这台 ET9 是两位老师推荐啊，还有马自达的 EZ60、有一些车现在还是就提及度蛮高的，但有一些车好像现在不太提了，
2: 非常稀有，这太小众了。
0: 那您觉得太小众了这评价是从哪台车来的？
2: 首先马自达的这台车型，包括吉利沃尔沃的极星，这台车型实际上赋予它的这个定义，就厂方赋予它的这个车型的定位来讲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市场为之而买单，消费者并不为此买单，这个车型的话销量是少之甚少即便是它有一些特质，有一些运动属性在里面，但这个相比较我们自主品牌的一些车型来讲的话，这个车型不值得一提了。
0: 就这两台车现在就是从销量上来讲，从各方面来讲的话，它就是不应该在这个榜单上了，对吗？
2: 是的。综合性能来讲的话，它的驾驶灵魂和驾驶乐趣来讲的话，这极星也好，还是马自达的这台车型也好，我实在是不觉得这两台车能够赋予更多的这个驾驶乐趣，包括情绪价值。
0: 这两台车您并不赞同啊，它上榜。
2: 是的。
0: 那其他呢，像 Model Y 啊，这也是常说常新的一台车，咱们这个榜单上60%都得有它的一个影子哈。那这台车怎么评价在榜呢？
2: 作为这个纯电车型的一台 SUV， 在整个中国国内市场，在我们国内市场的 销售排行榜霸占了太长时间，主要是诸多消费者是冲着特斯拉这个招牌而去的。首先来讲，这台车它所谓的这种这个人车合一驾驶乐趣，包括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这台车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
0: 嗯，
2: 实际上同价位区间的话，有很多车，无论是在底盘的技术，比如说我们推荐上榜的有些车型当中，它的底盘具有这种双腔的空悬，包括魔毯技术等等这些，包括这个比亚迪的E3方、E4方等等这些个底盘技术加持以后，是这些是特斯拉这个车型它无法比的。更多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冲着很多消费者冲的就是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招牌而去，实际上的话用的时间久了之后，大家也会觉得它也就这么回事，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好。
0: 嗯，这是这台车啊。另外就是您推荐了腾势和蔚来的两台车嘛，然后呢榜上还是有这两个品牌的其他的两款车型啊，一个是腾势的 N9， 您怎么来看这台车在这个榜单上面呢？
2: 首先这个腾势系列的车型的话，它整个主打的就是在性能和操控各方面来讲，这方面它定位是没问题的。
0: 嗯，
2: 但是我个人觉得哈，有驾驶灵魂的车型更多时候可能还是要稍微小一点，尺寸不要太大啊，这种日常驾驭起来的话是会非常不错的。太大的这大型车型的话可能要给它这说赋予它这整个驾驶灵魂的话，可能会要弱一点。
0: 嗯，就太大了的话，你说如果坐着，可能说作为乘客的话，那个感受可能会更好一点。如果驾驶的话，相对来说您会就觉得它弱了一些，对吧？
2: 对对对。
0: 嗯，好，那另外呢，就是您推荐的是蔚来的 ET5T 啊，另外一位老师推荐的当时上榜的车型呢是蔚来的 ET9， 那这台车跟您刚才推荐的这台车相比的话，它在这个榜单上又应该是怎么来看呢？
2: 没错 ，ET9 的话，它也可以拉入到这个范畴之内。
0: 嗯，
2: 整车的底盘技术，包括整车的动力输出各方面来讲，也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车我试过，还是非常好的。
0: 嗯，所以这个车上榜，您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2: 是的。
0: 嗯，那这个榜单啊，虽然不是特别的久远，但现在就是咱们说这个新能源车是卷得太厉害了哈。半年过去，可能有不少的新车上市。如果现在咱们再做这个榜单主题，新车当中一些新的车型里面，您会有什么推荐吗？全新的推荐吗？
2: 如果再纳入一些新的车型当中的话，其实我觉得像吉利旗下的一些车型，也是可以纳入到这个品牌范畴来的。
0: 嗯，
2: 包括这个早期小米的这个苏七，系列的苏七 Ultra 这个车型的话，也是可以纳入到这个范畴之内的。
0: 哦，就是您觉得就是最近他们这两个品牌出了一些新能源车，还是比较有看点，值得大家去多关注的。好嘞，好，那感谢您今天的分享，我们回顾这些榜单主题，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2: 好嘞，再见。
0: 哎，好的。刚才呢我们连线到的嘉宾啊，今天我们上线的嘉宾呢是北京资深汽车专家何正茂何工，和我们一起来回顾到的榜单主题呢就是有驾驶灵魂的新能源车。现在这个新能源车领域的就是竞争啊相当之激烈，可能就真的是半年我们这个榜单重做，榜单的上榜车型就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大家呢最近有关注到哪些有驾驶灵魂的新能源车吗？哎，或者说哪一台车很有意思啊，想跟我们来聊一聊的，也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节目直播之外的时间，在群里咱们可以随时开聊，发送排行榜三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您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了，识别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回顾完了榜单，咱们再说一说啊开心的事儿。金秋时节是不是得去旅行啊？那跟着我们山东交广呢是说走就走的，我们已经把这个9到10月份啊我们找到了最棒的旅行线路整理好了，就等着您和我们一起出发。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招募当中的一些线路的详细介绍了，确实是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新疆， 新疆三湖这个线路，我们去吹一吹赛里木湖的清风，在喀纳斯湖的晨雾当中醒来，在天山天池的倒影当中可以发现自然之美。那出行呢，我们坐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它是能半躺的，在路上啊，你也不会觉得特别的枯燥啊、无聊啊，或者是特别劳累啊。咱们在路上就是看那个风景，窗外那就是一幅幅美丽的画卷啊。九月份咱们也是多个团期出发，而且呢也是一价全含的，从机票啊到吃住行玩全部包含在里面，只要6999块钱一个人。接着呢，我们可以去九寨沟，都说它是童话一样的行程，这是一个7天6晚的纯玩团，会去打卡峨眉山金顶，漫步黄龙的瑶池，仰望乐山大佛，真的就是层林尽染，叠瀑奏响乐章，这个时候的九寨沟才能让人明白，哎，什么叫九寨归来不看水。确实是他最这个颜值封神的一个季节啊。那如果呢您向往热带的暖意，云南这个线路呢是不二之选，也是非常的舒适的一个行程。9月27号和30号2期连发，这个行程是涵盖了国庆假期的，正好准备这个国庆出去玩啊，又想跟着团咱们省心的，就多多关注一下。我们可以去曼听公园听一场自然的交响，去野象谷寻找野生象群的足迹，去南恩瀑布感受清凉。全程呢，咱们入住的都是4钻的高评分酒店，也是吃住行玩一价全含的。国庆期间啊，各种这个价格都是水涨船高，但我们这个一价全含，每人也只要5699。当然还有我们这个不容错过的西藏的行程，咱们从这个低海拔开始往高海拔走啊，慢慢的一个过渡，很舒适。而且呢我们是有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等啊，这个必去的行程都安排到。还有呢，出境游的行程也是非常精彩的。9月26号或28号，咱们可以飞往泰国，走进金碧辉煌的大皇宫，在格兰岛追逐海浪，享受正宗的泰式的 SPA 和海鲜大餐，同样也是一价全含，而且是涵盖了国庆假期的。这个出境游每人也只需要5699块钱。所有我们的线路都是教广主持人亲自带队的啊，但是呢就是一条，因为我们是小团制精品小团，所以名额有限，千万别等到最后没有名额了咱想报报不上啊，抓紧您先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的，那说完了我们这个旅行的精彩的线路之后呢，今天上午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稍后呢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更加精彩，希望您持续的锁定收听啦。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我

0: 获得想要的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1-800-53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北京时间上午11:03，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爱车管家。各位好，我是大矿。每周二周四的上午呢，我们会帮助大家解答关于您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直播啊，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互动。欢迎大家把问题发送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啊，同时呢还可以拨打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今天呢也会由咱们大家所熟悉的嘉宾老师啊做客直播间，帮助大家解答问题啊。那么请出咱们今天的座上宾之前，我先把今天的这个活动给大家说一下啊。现在还可以继续来报名参与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现在这个活动的热度不减，关注度呢持续飙升啊。我们也感谢已经报名参与的咱们省内20多万山东好车主，用规范驾驶点亮了齐鲁交通文明新风。那么也马上迎来了双节啊，肯定的也少不了这个家庭聚餐呀、探亲旅游的情况，对不对？那么在此呢，公安部交管部门呢也提醒大家，自驾车出行啊要做到6步1会，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不强超强会，不争道抢行，不分心驾驶，不酒驾醉驾，会应急处置啊。这个应急处置很关键。安全行车，保持100天无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有奖抽奖的活动了啊！周奖呢是200元的加油券啊，或者是充电券；月奖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及1万元的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奖品等你来拿啊！福利不停，惊喜不断，赶紧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儿到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就可以参与报名了。来，马上有请出今天我们节目的座上宾，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闪亮登场，欢迎赵钻。
1: 哎，大矿好，大家好，我是眼睛小头发少的钻石林赵林。
0: 哎，赵钻。
1: 对，
0: 刚才呢我也说了啊，马上迎来了咱们的这个国庆啊，中秋的双节，
1: 是，
0: 哎呀，少不了这个路上呢肯定车流量很大的情况啊。刚才我也说了，咱们公安交管部门呢也提示大家要安全驾驶，
1: 对，
0: 同时呢也会要做到应急处置，这个很关键。
1: 是，
0: 比如说哪些应急处置呢？哎，你的车上有没有一些应急处置的时候必要的一些装备？

0: 呢？啊，
1: 对，
0: 这个很关键。
1: 反正刚才魏晓出去的时候说今天早上来特别堵，然后我这刚来的时候说堵吧，是正好有一交通事故在咱这个电台往东一往西一点啊，这个就发生。
2: 我也是有体会啊，平时这个早高峰你可能到了9:30之后就没事儿了，但是今天差不多得10点、
1: 比较堵。所以刚才如果魏晓和你这体型来讲，我觉得第一，如果没吃早饭，最好吃里边放点糖，哎，咱别低血糖了，是吧？像钻石林还好啊，我一般比较瘦，我这消耗量比较少哈。虽然说你这个今日请我吃，我是能吃进去，但是不吃的时候我还能扛得住，
2: 这也是应急了啊。
1: 对，就是说这个从第一个应急啊，就是首先咱无论你车里的油。是吧？你是好车主，你得有油啊，你得有电啊，是吧？应急的时候，你别这个把自己撂路上没油没电了，是吧？我觉得这是可能一说起来，大家出行的时候，第一是计划你的这个行程，啊，包括这会儿这不去东营嘛，我也算，还有200多公里，是吧？我这加多少油来回多少油能够，这个算个轻装上阵的状态，
2: 是，
1: 这是一个从最基本又就是一个车主的。啊，出行角度，
2: 嗯，
1: 啊，再有呢，有的时候这个出现一些应急的什么呀，就刚刚也有车友啊给我发来，我看还真没注意是哪个那个滨州还是哪个城市车友，他是这个，是没电了，两个毛病
2: 哦，亏电了，
1: 一个对一个门锁有问题，一个电瓶问题，他自己说呢，这有点经验
2: 啊，
1: 就是看着自己电瓶上面有观察孔啊，看着观察孔是绿色的，啊。其实这点呢，这个绿色的观察孔啊，只代表什么呀？可能只代表的是你这个相应的你的这个电解液的浓度，和液位是正常的，啊，我不少，里边电解液不少，就相当于这个浓度比例啊，这个咱测量那个电解液的话，就是我要加蒸馏水，我还是要加这个原液呀，也显示里边到底电量的。多少可能是一种表现，但是它不代表什么呢？有时候，因为电瓶它是有几个格组成，串联嘛，
2: 串联的，
1: 串联起来的，这就一旦工作的时候，哎，一下中间有一个，这个就和这五个人六个人同时抬这个一个东西似的，有一个人不使劲儿，你说这一大件儿它能稳定吗？它是不是往一边偏？
2: 啊，对呀，
1: 是吧？这其他几个人抬的时候就不稳定了。
2: 是
1: 啊，就启动不起来了，其实是一个道理。那就是说，第一呢，还是说，这两天确实接触的电瓶出现故障的
2: 居多，是吧？
1: 居多了，
2: 哎，
1: 所以这个是应急呢，就是你的电瓶有没有应急能力，是吧？你有没有这个说，我有一个电瓶搭线，我有一个启动电源，或者我知道我的电瓶不行，我怎么去判断一下？我自己至少有这个应急，我能知道一看，哟，电瓶不太好，我别随时随意熄火，我别好，因为很多事儿出现问题啊，给。钻石林打热线，啊，或者打咱热线8292-6060、8292-7070哈，或者给我打这个发微信打语音，给我钻石林公众号发些视频来的时候，很多都说，哎，钻石，我刚到这个一超市，我刚到一家里门口，就或者我刚到服务区，就停了一会儿功夫，刚才开的还好好的，现在上车也打不着了，
2: 所以，
1: 哎，其实他有的时候就是这么一个很突然的让你措手不及。啊，你需要懂得应急的一个，这个方式方法。啊，这是一个从，这今天我这进直播间之前还在给一车友回微信啊，这个正在这会儿可能没空，确实没法，好多车友给我发来的信息我也没法给他聊，这个这说到一个应急你要掌握啊这个点。
2: 对，
1: 再有呢，应该是昨天也是遇到的问题吧，也有车友是，低烧。那这个延续了前两天一个奔驰，这昨天是一个本田，那车也是给我微信约了好久，我这正好比较忙，我说这个我说你不用过来，我说你自己我就告诉他方法了，结果车友呢可能确实那个故障属于低烧哈，他不觉着，就是也不高温，就是低高温低温，就是有点低烧的状态什么呢，他仪表上没有水温表，他看不到，然后呢其实他车微微的有点高温了，但他又不知道，实际是什么，就是他两个散热风扇其中有一个不转，有一个不转，我就说你自己呢，他觉察到了，觉察到以后呢，我说你这样你自己拿个万用表测量测量，很简单，很容易判断，结果车友可能确实就是有顾虑啊，或者说不懂的，非得找我给他检修，我说行啊，我说你这样约个时间，正好你换件也得有个时间，也不这么简单，就我给他判断好了，我说就是这个风扇的事儿，我说你要自己愿换，他说你给换了吧，我说行，那等会儿再等等时间，再等会儿排会儿队。

0: 啊，在弄。其实这类的呢，有时候出现什么呀？就是第一，你的散热系统遇到故障。
1: 嗯，
0: 我其实给他说的时候，第一时间什么？你找一个小木棍敲一敲电机，看它能不能再转起来了。啊，就可能这就是一个应急，就是高温了。那我们要学会看看什么呀？这个风扇是否转啊？是吧？这个缺不缺冷却液啊？那也可能给它加一点纯净水，是吧？稍微像我说的，咱给它敲一敲这个风扇，是吧？钻石林震动维修法嘛，
1: 嗯，
0: 那可能这也是一个应急，那就它就运转起来了，那它也不高温了，你也能开了，是吧？不至于什么呀？就像那个车我说呢，那他倒是试了，他说倒是按你说的敲了不转，啊，我说那可能你就测量一下啊，但可能他就说，哎呀，你看我也不会测量，不会说那这就行，我说我给你测量吧，但是反过来倒退一步，就是咱不到非要到了这个让技师去给你检查的程度，咱自己。做一些应急也是很有必要的啊，包括我刚刚看一个车友呢，也是好几个车友都是别的车友微信转给他的啊，推到我这公众号来，和我聊天的啊，我看有好几个有东营的，也有这是这个车友木鱼石嘛，我还没空给他再详聊，也看不清是哪个城市，他其实这类呢有些就是故障灯亮，
1: 嗯
0: 啊，故障灯亮他已经报警，他是这个估计是修理，我估计是修理厂推荐他来的。因为我看他推荐那个有那个有时候推荐来源有些是修理店的名字一类的哈，他实际上报的什么呢？就混合器有问题，
1: 嗯
0: 啊，进气量啊，混合器啊有问题啊，啊这一点的，就修理厂可能说的就是喷油嘴可能坏了，沃尔沃 S60 啊，这款车，咱有几个老听众啊，就是开这款车的，也都知道这款车确实喷油嘴是容易出故障。啊，有的时候是时不时的报的混合器过稀啊，或过浓啊，或者说出现一些轻微的抖动，或者是有的时候就是发动机仪表灯故障灯报警了。
1: 嗯，
0: 那第一时间呢，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个清洗，就是应急嘛，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可能后备箱里放一瓶钻无敌，那我这时候可能随着加油我加进去了，它有故障报警了，我能不能继续行驶啊？啊，至少是之前遇到几个 S60 的时候，我说你这个基本上。它没有到那种闪烁，没有到说影响加速的情况，啊，基本上都能够你再改换一下燃油啊，啊，加个品质更好的呀，
1: 嗯，
0: 啊，加上这个钻无敌清理一下，啊，基本上就是你能够运行。因为之前那个车我记得印象很深，他是去威海度假，暑假去威海度假，他就那边有个房子，从济南去，他就路上遇上情况，我说你后备箱有吗？因为他经常是一下都是买四瓶。他就放后备箱里，我说你后备箱有你加上啊，加上之后呢这个跑到看看行，哎，他说跑到后来就换了箱油就好了，就是清洗之后换了箱油就没问题了，没再出现。我说你这个可能确实喷油嘴是有点老化，因为它10万多一点，这个啊，这个是17万，
1: 嗯，
0: 我看一下这个16年的
1: 好的，这样时间的关系呢，大家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可以这个联系我们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留言就可以了。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

0: 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爱车管家啊，大家呢有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呢，直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就行了啊。同时呢还开通了热线了，0531-8292-6060或8292-7070。我们继续有请咱们的座上宾，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赵钻也开了这个视频号的直播了吧？
7: 刚开了，
6: 大家可以也搜索一下视频号啊，钻研汽车，找到赵钻啊，就是那个头发少少的，眼睛小小的，今天赵钻穿的是绿色的 T 恤。刚才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嘛，就是这个假期当中啊，大家如果说是开车走高速长途跋涉是吧，这个车况呢一定得提前检查检查啊。如果说你现在你这个车就有点小毛病，咱们别拖，有些朋友呢就有拖延症啊，好好的检查一下啊，防患于未然，别真的到了这个节日的时候啊，路上车也多，你的车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故障啊，给你撂在路上了，那真的也挺麻烦的。是这样啊，刚才呢赵庄也说了几个比较常见的一些故障问题啊，大家呢也注意注意。同时呢我给大家再提个醒啊，这也是咱们公安交管部门给大家提醒的，一定要学会什么，就是应急处置。我们希望大家都是安安全全的，平平安安的啊出发回家啊，但是万一出现了车辆的故障了啊，或者是万一出现了一些刮蹭的事故了怎么办，怎么处置，尤其是跑在高速公路上，我敢打保票，现在咱们就是有驾照的车主里边有很多啊，有很多并不知道怎么处置的。大家记住啊，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呢有一个九字真言啊，就是出现了交通事故啊，九字真言，高速处理事故的时候怎么去应急处置，就九个字儿，大家记好了，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啊，就这九个字儿。来，赵总，这九个字儿咱们给大家要不展开说说吧。
7: 嗯
6: 啊，车靠边这个好理解啊，就是你发生事故或者故障了，人没有重伤，你车辆呢还能开，对吧？
7: 对，
6: 你得把这个双闪打开。
7: 车靠边这一点也但是反过来讲也得注意，因为咱
6: 有些朋友不知道啊，他不知道靠哪边，真的。
7: 对，咱经常看什么呀，在快车道上停着呢，
6: 哎，
7: 等着，哎，等什么呀？可能等着来拖车，等着救援什么的。
6: 嗯，
7: 有的时候这，我觉得这时候要提到什么呢？就是有些车友说：“哎呦，我车出现。”报警了，出现什么问题就好，一慌张车往那撂，反正人跑了，
6: 嗯，
7: 对吧？我觉得这个，或者甚至在车上待着啊，
6: 那正确的办法是车应该是挪到。
7: 我刚才说靠边这个事儿，有的时候还是说，就是车到底能不能开的程度，
6: 就能开，
7: 或者说应急，对吧？你就说我第一把不能工作，我再重新再启动一下，又能应急，又能挪动一下。
6: 对，咱先说能开的这个事儿，不能开咱们再另说。
7: 就我还是说，他就想办法让他能动嘛，就是尽量别说把车扛上停在那马路中间，实际上挺危险的。
6: 对呀、
7: 我觉得这点就是、
6: 造成二次事故、
7: 对，相当于还是你要对车辆有一个学会应急的办法，能总多多少少的能让车呀移动到这个路边去，
6: 就
7: 是
6: 最右侧的路边啊，就是右侧的应急车道，这叫靠边。
7: 对对对，就是你别那个停在路正中间是吧，或者什么的，你就这我觉得还是比较危险的。就算你说我后边这个左边的警示啊，我觉得前提还是能够靠边停，想办法让它移动一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点。
6: 对，一般就是说那个假日节假日的时候呢，车流量大啊，出现这个刮蹭了或者是轻微的追尾了，你这个车子其实是能动的，不是不能动啊。这个简单的这个处理一下呢，就是拍拍照之后呢，赶紧把这个车挪到右侧啊，应急车道紧贴着后栏，包括你车上的一个三角警示牌啊，你都得拿出来了，你得用了啊。就是高速公路这个警示牌要放在车后150米以外，如果是出现了什么恶劣天气了，比如雨雪雾这种天气，你得放到更远的位置，得200米开外啊，放这个警示牌。
7: 对，就是说是车靠边，人撤离是吧？
6: 人撤离是最关键的。
7: 对对对，这时候确实，当然人撤离前呢，我觉得也有准备啊。你说车能够熄火，别忘了。你这一点我经常见一些，就实际我感觉就和这个车辆一些出现高温冒烟啊，或者说甚至是自燃啊，有些车友呢就是车，反正这时候感觉是第一逃生这个为主啊，我觉得肯定是人是最重要的啊，但是你可能是同时做的一些动作，我是建议还是很有必要的。那如果是我肯定觉得第一你要切断这个点火开关。一键启动我就要关闭发动机，钥匙我就要拧过来，是吧？这时候我觉得你让什么呀？让因为如果说有些是燃油，就是系统的点燃了，你开着一直开着，它实际上是一直往前电，那个泵是一直供油的，对吧？你这及时切断以后，那个泵就切断，它也不供油了，你管路里边那点油没有了，就它就着前面那一部分，是吧？可能很容易就是灭掉，但是如果你持续再往前供油，那火就是。有这个燃料啊，它就肯定是要着的大一些嘛，
6: 是。
7: 如果说在同时呢，咱能把这个相应的下来，这一瞬间就是你要养成一个快速习惯嘛，但是快速逃离，包括能够快速什么呀，把后备箱前机盖解锁，对吧？你别说我到后边再去什么去，这时候你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反应不过来，因为你没拿钥匙，可能找不着钥匙。这时候你感应，有时候说我是感应式的，有些是不是感应式的？你没有感应式的，你没拿钥匙，后备箱又开不开，你想拿来不及，再想去撤的时候，就已经错过最佳时机了，来不及。所以这时候第一时间，我觉得这个像后备箱，我快速的打开前机盖，快速这个给它解锁。前机盖解锁，就是我别管我开没开，你快速拉两下。快速拉两下，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有些机盖是就是连续拉两下就自动就解锁了。有些呢是拉一下，前面再用手动再去去调再去手动再去开第二道锁。就是很多车是拉两下的，那这时候你很有利于什么呀？就是我夸夸拉两下以后，你在前面你后备箱有点灭火器或者有水，前面小不燃的一些问题，我就能够把它挑开，我可能就是快速浇灭了。但如果是咱看到一些。很多视频上灭火啊，很多师傅很热心，是吧？最后什么在那拿着灭火器在那车底盘上往上呲，他怎么可能灭呢？那火在上边，那它上边是有可引燃物已经引燃了，你从下边刺过去，它这个有护板，它没法整个的隔绝空气，是吧？没法给它灭掉那个火源，是吧？
6: 你说这个灭火器，我忽然又想起来了啊，就是这个车内呢，你备一个这个车载的灭火器，其实也挺好的，是吧？
7: 对，
6: 即便你可能自己也用不上，你遇到了路上有其他的车辆出现了这种自燃呐、或者是碰撞引起的燃烧了，
7: 对，
6: 你也可以去，是吧？帮一下忙，
7: 至少车上那几瓶那个矿泉水，我觉得拿出来是有用的，是吧？这也是，就是你下来的时候这种。一下就钥匙关闭，
6: 对，
7: 前后解锁，是吧？
6: 嗯、
7: 当然能拿着钥匙跑了也行，钥匙再出来这一点啊，我觉得也是很重要。这也是就让大家在第一时间发生问题的时候， 这种处理起来的这种应该说是临危不乱，
6: 对，
7: 是吧？我倒建议大家呢，偶尔应该是可以演练一下，
6: 对，
7: 是吧？你说我自己到自己家车库了，假设车辆出现一些异常情况
6: 啊，
7: 是吧？这时候我钥匙在哪儿？我应该是不是应该点火开关，快速的关闭前后锁的这种这个后备箱的开启，前门解锁，是吧？你有些车你可能不开门，前机盖解锁还开不开，拉不开。
6: 啊，
7: 比如说第一时间我拉开机盖，拉开门，
6: 对，
7: 扛扛拉两下，人快速跑，
6: 嗯，
7: 是吧？我觉得这些动作可能在非常短的几秒内，本身人已经有机会出来了，就因为我要开机盖，
6: 你这个意识里边就应该有这个、
7: 这几个动作，
6: 啊、
7: 这
6: 几个
7: 动作还是对这几个动作，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你这时候快速能够起来之后，我能从后备箱拿一些应急的工具，拿些东西都能够很好的起到一些作用，
6: 这是保命的啊。
7: 对，
6: 你就是。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了啊、哎，我就是这个，快车靠边，就是车靠边，就是靠在最右侧啊，这个右侧应急车道，人车离即报警。
7: 嗯，
6: 车靠边挪到应急车道，人车离呢是车离到高速护栏外，即报警呢及时的报警求助。你看啊，这是九字真言。
7: 对，
6: 人车离是最关键的，就是全部车上的全部的驾乘人员啊，你都得从车上下来。到这个护栏外面安全的区域，不是说你到这个应急车道上你站着就没事了，最好是撤到这个护栏外边啊，严禁留在车内或者是这个应急车道路面，不要原地争论责任，查看车损，因为这样发生二次事故的风险非常非常的高。
7: 对，是。
6: 最后报警的时候呢，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人到了安全的地方之后呢，你就打122报警啊，高速专线的是12122，在高速公路上你可以打12122啊，你要跟那个咱们的交警说高速哪条高速啊，什么名称，行驶的方向是什么，公里数，这个桩号都有啊，你都能看得到这个桩号多少，这样他可以更精准的来找到你。
7: 对，
6: 那人员没有受伤是吧，这个车辆呢能不能移动，这些基本的情况你都跟人家说清楚啊。同时要是有人员受伤的话，需不需要这个救援，这个120，对吧？这些都是必须要讲清楚的啊。
7: 其实这里边呢也有的时候从高速上啊这一点出现问题，或者路上出问题啊，
6: 嗯，
7: 其实有的时候我经常有一观点啊，就是受伤的不是那个真正出故障的，
6: 嗯，
7: 不一定是第一台车，
6: 嗯，
7: 反而受伤最严重的是后边的车，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这前车处理不当，是吧？你可能这个前阵儿我见一车啊，那事故就是撞的这个三台车撞的，就有一车翻了，一车撞的很严重。但实际一看那情况呢，就最前面有一个车，
6: 嗯，
7: 在应急出问题了，停那儿不当，而且一看那车呢，没办法，要从这个车要躲前面那一车，他就撞了侧面的一台奥迪。
6: 哦，
7: 啊，当时那台前面那个侧翻的是什么车忘了，反正撞后边最第三。实际上撞的最严重是那台奥迪，像那台车是有一个车呢被撞翻的，是相当于转过来打转了，
6: 哎，
7: 转了以后呢和它硬顶，那奥迪前脸已经撞的是就都不行了，
6: 大家都引以为戒吧啊！来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好，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

0: 或者是视频号当中的都可以跟我们来留言。现在我们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了啊，大家呢在视频号搜索到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同时呢还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或8292-7070。今天赵钻也开了视频直播啊，视频号搜索钻研汽车啊，滋哇钻，能够找到赵钻啊。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假期出行啊，大家呢行车安全啊，包括呢一定要学会怎么应急处置，是吧？就是交管部门的那个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啊！你看，刚才我们有热心的听众留言了啊，好像是东营的朋友，是不是？说在高速上如果遇到突发情况需要救援的话，你可以在山东高速智慧出行小程序，哎。这个提示非常好啊，点开一键救援就可以精准的定位，并且迅速发起申请救援了。哎呀，大家学到了吧，是不是？
1: 对，
0: 感谢这位朋友啊，来再给大家说一下，是山东高速智慧出行小程序，点开一键救援能够精准定位啊你的位置，而且能够发起求救救援。我天上 ACD，当然呢也希望大家啊，这个假期出行的时候还是一定要谨慎的，安安全全，平平安安的哈。好的，大家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的话呢，继续给我们留言就行了。看到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是哈弗这一款车啊，2020款的一款车 F7
1: 出保期了，
0: 哦，6年了，然后跑了7万多公里。
1: 嗯，今天这6-7万公里
0: 跑
1: 的
0: 不多啊，
1: 6-7万公里还比较多，但是
0: 正常的，正常
1: 属于正常的公里数，
0: 正常公里数
1: 还可以吧。
0: 保养的时候呢，这个维修师傅说发动机内部油泥比较多了，推荐的就是内部清洗剂啊。
1: 嗯，
0: 然后我的车呢，平时就按时换全合成机油。
1: 嗯嗯嗯。
0: 有必要去添加这个东西吗？
1: 嗯，有的时候是这样说了啊，这每天都说自己吃的是好东西，但是真正是好不好那就不一定，
0: 嗯，哦，
1: 是吧？但是事实会告诉你结果。如果说真正营那计时都打开看，咱车里边呢油泥特别多，
0: 嗯，
1: 一啊形成的原因啊，就是钻石林常说会用会养不用修的会用，
0: 嗯，
1: 有可能是这个脱漆保养特别多啊，经常就是我本来应该是5000，或者说卡在哪个公里数保养，
0: 嗯，
1: 结果你非得往后延长，就是最后延长的这可能1000把公里，对于这个机油的技术性能下降最严重。
0: 哦，
1: 它可能就是出现这个整个机油的性质的变化，就逐渐碳化在车里边，大量的这个流质的就是高硫化的析出，
0: 嗯，
1: 粘附在这个发动机金属件表面，
0: 嗯，
1: 啊，越来越粗糙，就越来越挂油泥啊，这有时候从会用角度。第二呢，就是说你说的是全合成，就像昨天也有一车友是日照吧，还是这个青岛胶州的那个车友，
0: 嗯，
1: 他昨天是问的是一台应该是明锐，我记得是一个明锐啊，我该特意给他查了，我说是用这个 5W40 啊，用个全合成的机油就很好了，
0: 嗯
1: 啊，当然这有时候这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拿货的源头啊，是不是有准信儿？我给他推荐了一下这个机油，我说你这样，你先看看当地能不能找到这个机油，就是大品牌的机油，你当地这个价格是怎样，是吧？也不算很贵，200-300块钱。
0: 嗯，
1: 那这个我说你看看有没有，如果真没有或者不靠谱，你再找我，我再给你发货都不要紧，是吧？这其实这里面的更多就是你都是用的这个东西，所谓的是好，是吧？但实际可能一看呢，你手机光使用的一壳好。芯儿啊，电脑里边要程序也好啊，这内存也好，根本就达不到那标准，
0: 嗨，
1: 是吧？这就是
0: 金玉其外啊。
1: 哎，对，这就是往往出现问题，造成它里边油腻特别多
0: 啊。
1: 因为毕竟6-7万公里，就怕的是什么呀？就有些车友说，我前2-3万公里、前4万公里好，特标准，
0: 嗯，
1: 我都在4S店保养，我都是认认真真的，这个人说什么做什么，
0: 嗯。
1: 但是后边呢，就发现，哎呦，他说什么做什么吧。这费用比较高，
0: 对呀，
1: 啊，结果就会说，我在外边这个选择一个这个便宜点的店吧，
0: 嗯，
1: 这个去换一换，去修一修，这一弄不要紧，可能就是1-2次，足以让你的发动机里边出现刚才说的油泥， 这个油泥在

0: 周二上节目也说了，它影响到什么呀？影响到你的配气正时。
1: 嗯，
0: 这个配气正时影响了之后，你的动力、你的油耗、你的启动性能，甚至是发动机故障灯报警，
1: 嗯，
0: 就甚至会造成你要去大拆大卸整个正时系统、侧盖、油底壳、正时链条、正时这个 VVT 执行器、电这个执行电磁阀等等的，都要拆卸，都要甚至是更换。
1: 嗯。
0: 费用有的时候不低于大修一次发动机，
1: 嚯，
0: 大几千块钱的很常见，
1: 那省了小钱了，那结果后边又得花大价钱。
0: 绝对是这样，绝对是这样，就是你就是你连那个芝麻都没捡起来呢，还
1: 西瓜都
0: 你都觉得，对，你都没觉得省了，你去可能去了外边可能说看似你说用那个芝麻价格，可能给你也推销了一堆东西，你花了一堆钱，反而是什么呀？你不如学，大矿也已经操作过，很多时候操作过，
1: 嗯，
0: 对吧？咱。去4S店，去信得过的地方，
1: 嗯，
0: 我指什么呢？我审核一下是不是有必要，
1: 嗯，
0: 对不对？你可以说钻石林的公众号，哎，我有问题，我发上去了，我发给钻石林，哎，没问题，我正好在4S店呢，
1: 嗯，
0: 对吧？哎，我看看这一项第一项或者第五项第几项打个叉，
1: 嗯，
0: 咱可以不做，咱哪几项必然要做，哎，你看你把这个它最有优势的东西发挥的淋漓尽致，
1: 哦，
0: 那些多余的给它砍掉了，
1: 是。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怎么说？现阶段可能应该是各行各业都可以去这样做的。就是假如说你去饭店吃饭，
1: 嗯、
0: 是吧？你一看这人特色菜最好的东西，你就吃这几个最值。但是其他的可能就是，
1: 也就是说，您就建议啊、嗯，就是大家呢，尤其是还是比较新的这些车辆呢，哈，
0: 嗯，
1: 涉及到发动机、变速箱的这些核心部件的时候，还是建议去到4S店，
0: 对，去4S店。
1: 做检测
0: 做基本保养，
1: 基本的保养，
0: 对，然后多余的、哎、就我要审核一下，就我有没有必要啊、
1: 嗯、
0: 对不对？而不是说一味的我什么都做了，
1: 哎，
0: 对吧？肯定会造成什么呀？你一看，哎呦，这费用高，那费用高，就开始走另一个极端了，
1: 对，
0: 从一个方向走另一个方向，或左或右都不行，
1: 是
0: 吧？尤其现在年轻人，
1: 嗯，
0: 我觉得这方面会更多。有的时候年轻人说啊，我这明白懂点啊，我什么是、嗯、什么问个 AI 查个视频，是网上买个东西，最后吃亏的年轻人不比这个年长的这个吃的亏少、
1: 啊、是车是家里边花钱给买的啊，但是养车用车那我自己掏钱，
0: 对对对，
1: 我心疼啊，
0: 这年轻人其实这方面吃亏更大一些
1: 啊。
0: 你反正是老司机是什么呀，他之前他有这个，他经历过这个行业的这个阶段
1: 啊，
0: 他经历过这个跟着走的变化阶段，就是他更多的什么顶多吃亏也是个小亏，他也不会说出现大的方向、
1: 嗯、
0: 而年轻人往往就反而这现在我看到吃亏更多一些
1: 啊，
0: 对，
1: 吃亏是福啊，祝大家福如东海、
0: 是，这是交学费啊，
1: 是
0: 吧？这学费有的时候咱还是要谨慎，要会去交，不是说你图一便宜就是对的。像晚上不，这个车友和前个车我接触几个车友非常相似，
1: 对，
0: 可能就一两次这个保养、
1: 哎、
0: 是吧？或者说听了某一个
1: 结果就把西瓜丢了，是吧？
0: 对，听某一个这个片面的说法，或者听别人一说，或者怎样感觉是可以，
1: 哎，
0: 还是要审核
1: 的。听照钻的，替大家省钱、嗯、
0: 反正是别人给你堵了一扇门、
1: 啊、
0: 我给你开扇窗、
1: 嗯、
0: 这还算好点吧，是这样。
1: 得嘞，好，我们也感谢啊，刚才给我们这个发来就是出行提示的那位朋友啊，哎呦，不是咱们山东的车主嘞，他是、
0: 哦东营，要写着东营，这是哦，不是，
1: 他的名字叫爽快，哎，我好耳熟啊，这个有印象啊，爽快来自内蒙古通辽的朋友，
0: 那也有可能山东人，
1: 欢迎。
0: 反正我知道，咱很多车友有时候，订个钻屋底啊，经常什么山西啊，
1: 哪儿都有，
0: 内蒙啊，
1: 全国各地，
0: 对，全国各地，南方啊，
1: 哎、
0: 什么这浙江哪的都有，他就很多都是包括福建。很多都是咱山东的老家，在山东的是这样比较多，
1: 哎，
0: 当然也有一些，
1: 说明咱们这个节目啊覆盖面广、
0: 啊、广，对，
1: 哈，
0: 还有一重庆的我记得特别深，他是重庆人、
1: 嗯、
0: 他就是重庆人，他就是听咱节目，可能也可能别人推荐，
1: 是
0: 就一直经常听我节目或者微信看我写的文章啊什么的，
1: 哎，
0: 对，我觉得还是一个女士，
1: 大家平时不方便听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时间是固定的11点到12点，但是啊、
0: 嗯、
1: 线下你可以找到赵钻，你这个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搜这个钻石林可以找到您啊，
0: 没问题。对，我觉得能有时间听的节目还是更好，当个消遣，比我个人认为啊，比完全听看一些这个手机刷一些这个 肥皂剧吧，或者说泡沫剧，就是这个在那要消耗的时间更有意义一些，是这样，对吧？
1: 好，今天啊，时间的关系呢，这个后边呢还有一小节的时间啊，我们可能会给大家推荐两款新车，趁着还有两分钟，那么再帮一位朋友解答一个这个问题啊，咱们今天就辛苦赵钻了。是别克昂科威 2.0T 跑了84000多公里，保养清单上呢有这个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平时呢是就是在这个中石油中石化加油哈他说这个项目有没有必要做？
0: 你加谁家的油？一这个积碳的形成啊，它是一个正常来讲就是不可避免，就是发动机燃烧它就是会有，就像我一直说咱家那锅底灰，你用的再好的纯净的这个不锈钢锅，你再用的再好的这个天然气纯净，它就必然要形成，不可避免。
1: 那不粘锅那没事，那底下的锅底灰它可是得有啊。
0: 对，就会有，就是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燃烧产物，这是第一。再加上什么呢？就是你本身的使用的路况、环境、气候这些因素，它都会像高温天气是吧？经过一段时间啊，极寒天气，它都会诱发它这种不断的积攒，是吧？你低温状态，你那个汽油，你试试，你水，就咱不要说汽油了，你那水你撒上点，你冬天它容易挥发吗？它不容易挥发，是不是？你夏天可能早上它挥发特别快，你还没来及用的干了，是不是？干燥之后固化也快，那这些都是可能会诱发它，这些燃油系统形成积碳的堵塞的一种可能性，再有呢，就有可能是你确实。也不乏在你就是加哪个加油站也可能会躺枪的情况，反正刚刚那个，是东营啊，沃尔沃哦，不知道哪个城市，因为沃尔沃 S60，他最后我看他发信息了，喷油嘴就换了。
1: 哦，嗨，
0: 你反正你只要在4S店要换喷油嘴，一个没2000块钱出不来，
1: 哎呀，
0: 就是至少他这个活儿我换4个喷油嘴，7000-8000块钱出去了。
1: 可是，
0: 啊，你在外边修理店，我估计。也得这个大几百块钱一个，才算放心一点的，这喷油嘴那它这个实际上就是滴漏，实际上滴漏，它就说滴漏嘛，就漏喷油漏油，那这种情况实际就是里边的杂质，是吧？这个燃油系统的这个积碳可能卡滞，造成它出现问题，
1: 还是有必要清洗一下的，
0: 结合公里数，我觉得它这个就清洗就行了，
1: 80000多公里了，
0: 对，
1: 啊，
0: 不用含糊。
1: 好，对这个朋友，这位朋友啊，昂科威的朋友，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可以做一做了啊，
0: 对。
1: 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感谢钻石林赵钻了啊！大家呢，如果线下有什么问题呢，想要找到赵钻啊，想要请教一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赵钻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钻石林。
0: 没问题。
1: 好，咱们下期再会。
0: 再聊。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各位好，我是大矿，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了。那么这一小节呢，我会给大家呢推荐新车了啊。大家呢，这个很多的朋友可能比较关注，就是比亚迪的这个高端呀、啊，方程豹又有这个新车亮相了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马上来连线到我的同事，我的搭档武红，给大家带来一款方程豹的新车啊。你好，武红。
3: 嗨，大家好，听众朋友好，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最近方程豹旗下的方程 S 系列已经全新上市了。那其实说起呢运动轿车来说，大家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喜欢 GT 这种车型啊，所以这次呢方程豹呢是方程 S 和方程 S GT 两个车型在上海呢是正式发布了。这个价格也是现场特别的惊喜，尤其是接受价格的时候啊，那现场各种欢呼声确实是真没想到。那它的价格呢，方程 S 是从18.99万起到22.99万，而方程 S 的 GT 价格是从21.99到23.99。那实际上在说到价格之后，还会享受各种各样的在买车的一些权益，比如说呢可以包括下定的权益啊，限时有18000块钱的这个购车的权益啊，包括还有像这个滴滴虾的权益等等啊。那在这儿呢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啊，那对于轿车来说，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想要一台轿车的话，那我要舒适性，我就得牺牲它的性能，对吧？那我要是想让它又好开又非常的全能，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难做到的。但这次呢，他们希望说既要审美在线，因为不希望跟别人开一样的车，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希望颜值一定要漂亮，对吗？除了漂亮，除了好看，就希望我出去之后能回头率高，跟别人不一样。
2: 没错。
3: 所以他们从这个设计方面就开始，一定要不要让开到马路上感觉哎，车灯好像也是一样的，是吧？前脸好像也是在哪儿见过的，是吧？所以从审美设计上就开始要与众不同。还有呢，就是这个刚才说到了车，尤其是 GT 这种车型，一定要特别好开。那这次好开确实是做到了非常的刺激的一方面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们都希望有机会能去漂移，对吧？很多年轻的朋友这是人生梦想啊。这台车有一个按键，就可以一键漂移。
2: 嚯！
3: 就你从一个新手完全不会都没有关系，它有进阶的视频，它是一步一步的可以操作教你。如果说你买了车之后，它会限时送给你赛车场的体验券。拿着这个赛车场的体验券，你就可以去到离你比较近的这个城市的赛车场，一键去体验。因为咱平时城市当中的马路上很难是漂移哈，
2: 那是
3: 人家方圆20米没有车，这个太难了。但是它可以送给你。那么在这次发布会上，熊天波总是怎么说的呢？说这个功能可以不用，但是我有就不一样了。这个确实是让人非常的想不到啊。包括还有呢，像这次在这个考虑到座舱的时候，这个智能座舱里头，包括像过弯啊，人和这个座椅这种贴合程度等等，它其实在细节上考虑的都非常的给力。还有包括呢，就像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出去玩还要酷，像这个地瓦雷的音响啊等等，方向盘也是非常的给力。我要特别说一下它那个阻尼控制啊，就是我们一眨眼的这个时间里，大矿你能想象吗？你人眨眼的这一秒， 他其实他那个阻尼其实就已经工作了可能100次了。他是非常毫秒级的可以去响应，比如说你城市当中你过井盖啊，过个那种小的颠簸的这种减速带啊，对吧？
2: 嗯。
3: 但是或者是让你出去玩的时候有一些这种不太好的这种烂路啊等等啊，它都是可以让你去轻松的享受这种舒适感的，毕竟它还是个轿车啊。
2: 嗯。
3: 但是它又有这么好的一些运动，还有零重力座椅啊，就是在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香氛的系统啊，车载的冰箱啊等等啊，全部都配。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滴滴虾的系统，那个滴滴虾的系统，你坐在车里，你饿了，它可以帮你点餐。你想要去哪玩，这些智能的互动真的是太关键了。
2: 嗯，
3: 我觉得对于一个好开的车，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那在这儿呢，特别说一下，就是它那个高承重的这个复合的整车的高强度的钢以及高强的铝和复合材料占比高达84.8%以上。
2: 哇！
3: 所以呢，它光那个单的底部横梁其实可以能够承受8头大象的重量。
2: 嗯。
3: 所以在整个安全角度上来讲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关键的。所以他们这次呢，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去试一试，
2: 嗯，
3: 现在能够配第二排刀片电池还有闪充技术的这种运动型轿车，包括 GT 在内的，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了。在这儿跟大家说说看啊，上市的权益是非常给力的。如果各位尤其年轻的朋友想要全能轿车的话，来是吧，已经到店了，大家试乘试驾，看看自己有什么样的新鲜感受。
2: 嗯，好的，感谢武红啊，给我们带来这个新车的发布。哎呀，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啊，想要追求速度与激情的朋友啊， GT 版本的这个方程豹啊，可以去试试了。来，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车型啊，尤其是大家呢这个想要一台在室内代步的小车，哎，10万元以内的，这款车呢可以看一看，在竞争白热化的新能源的市场呢，一款车能够连续6个月月销破万，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了，就是广汽埃安的 i60 做到了。截止到今年9月份 ，i60 已经连续6个月销量破万。稳居 A 级新能源 SUV 市场的前3位，啊，本月呢更将迎来累计10万用户的一个历史时刻。那么在上市及巅峰3月及低谷的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死亡谷效应愈发明显的当下 ，i60 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长虹曲线。啊，那么这个亮眼成绩的背后呢，还有什么样的产品的策略呢，朋友们啊？而且持续根据用户的需求也是进行了迭代升级的，就在9月15号，这款备受咱们家庭用户青睐的热销 SUV 迎来了全面升级了。2027款 i60 正式上市，而且推出了纯电、增程、多种配置的版本，全价格呢是10.68万到13.48万之间啊。看看它有哪些的变化，朋友们啊，以前咱们知道新能源汽车啊，三大件是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呀，啊！但是这次呢，广汽埃安 i60 回归用车的本质，带来了全新科技三大件：电池、电驱，还有智行。电池上呢，采用的是双门盘的一个组合。2027款的 i60 520公里的一个续航版本啊，搭载同级当中唯一宁德时代的整包的电池，安全性高，长寿命，进水冲击震动测试也远超国标的水平。那么电驱上呢是纯电版本，行业首创的广汽非晶合金的电驱啊，铁芯的材料呢是采用航空级别的非晶合金，这个厚度啊仅有0.025毫米，托帕丝1/5呢。电机的损耗降低了75%，实现了全球最高的99%的效率，让 i60 百公里的电耗低至12.3度。另外它还有这个增程版本，同样是有黑科技在内的啊，是华为的 Drive One 电驱，这个重量呢是仅有97公斤，也是轻量化这个行业领先的啊。另外呢，这纯电续航同步提升到了350公里，一周呢一充啊，充一次电通勤无忧啊，这是增程版本，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738公里啊，也超长的续航了，朋友们啊。那么同时说一下2027款 i60 的智能驾驶辅助方面的一些提升啊，同样也是重点，采用同级非常硬核的一个硬件的方案，是27颗车规级的感知硬件，包含1颗192线的激光雷达，因为大幅领先同级都是128线的激光雷达，能够在这个雨夜看清200米之外的行人和雪糕桶， 再加上呢3颗4D 的毫米波雷达，11颗高精的摄像头，12颗超声波雷达，从远到近，车周的状况是精准感知啊。它的智能驾驶啊，也是大幅的提升了。所以就是这样一款10万级别的 SUV 的车型，哎，想要去看一下的朋友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广汽的 iN， 全新换新的 i60。好，最后时间呢，给大家再来推荐一款咱们的好物啊。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啊，每逢团圆佳节呢，都要看望家里的长辈，对不对？当然了，也要带去咱们精心准备的礼物啊。很多我们的老身友们呢，有经验，都是开始团购啊，就是囤货了。因为到这个时间点呢，你越早下手呢，咱心就不慌，是不是啊？咱们呢，给大家提供的就是非常有品质的好海参，齐和大连即食海参。中秋还配了一个红色的保温礼盒，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海参呢，选用大连冷水海域底波的辽刺参，它是自然环境下缓慢生长的啊，而且咱们这个海参呢是身刺非常的挺立，肉质厚实饱满，口感呢是筋道 Q 弹的，腥味清淡，长辈吃起来呢更加的容易适应啊，它是即食成品呢，不需要泡发的。现在的价格呢是单斤299，日常清补呢刚刚好啊。囤货套餐是1495，买5斤赠1斤，到手的整整6斤，性价比非常的高，全部都是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之内发货。想要下单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关键词海参就可以了。同时呢，给大家安排了我们几条非常热门的旅游线路啊，正好呢趁着这个假期啊可以去玩一玩，是不是？第一条呢是新疆三湖，哎，这个9月份啊10月份都是非常合适的，6999的一个超高性价比啊。第二条是九寨沟，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而且呢是全部都是4钻酒店入住，纯玩团，没有购物的。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啊，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季节。同时呢，还有西藏胜境寻踪专线啊。这次呢，也是从海拔由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啊，像大昭寺啊、布达拉宫啊、雅鲁藏布大峡谷全都去啊。第四条是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的线路，它是国庆档9月27号和9月30号2个团，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最后一条泰国性价比非常高的啊，是9月26号或者是9月28号2个团，5699。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大家啊可以回复关键词旅游查看详细行程。同时呢，我们报名咨询热线大家记好了，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祝大家午餐愉快，拜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02-2010。希望就爱这个
1: 新鲜味。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2: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黄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3: 我坐在这里，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咱们到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5: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4: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5: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4: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4: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深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开车都非常的遵纪守法，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获得，非常自信的参加了这个活动，接到中奖电话也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都能获得想要的奖品。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20万家，
1: 这背后是20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100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20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20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整，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来吧，今天是周四的时间，我们再次特别的欢迎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肖律，欢迎你。
3: 李卫老师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肖律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的忙，是吧？
3: 是的，这个老师出差啊。
2: 景天城第9届，我知道模拟大赛是在成都圆满闭幕了。
3: 是的。
2: 哎，战绩如何？这个、
3: 我们济南的选手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啊。然后两场比赛都，以大比分领先对手啊。但是最终来讲，只选出40这个决赛的队伍，所以说，遗憾无缘进入决赛啊、
2: 谁夺得了冠军？
3: 北京队夺得冠军。
2: 是，在这儿呢，还是您看，除了这个奔赴成都这个之外，在上周的这个时间，还是在咱们全省的一个法律援助第二季度的一个质量评估，是吧？
3: 是的，在这个去成都之前，然后我们山东省法律援助中心，有对，就是说我们这个，法律援助所办理的案件进行这个卷宗的一个评审、包括刑事的、民事的、行政的啊，这些卷宗对各位援助律师所做的工作相当于一个考核吧。
2: 所以肖律师作为这个评审哈、去考核大家我们的这些律师所做的这些诉讼案件。
3: 是的、
2: 所以您看很多您不来大家都惦记，山东之东说好长时间没见肖律了、
3: 感谢你一直关注啊。
2: 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肖律呢是担任济宁仲裁委德州仲裁委仲裁员，是齐鲁工业大学政法学院的咨询专家，也是广播和电视等多档法治民生栏目的客座嘉宾，擅长经济合同、公司法务、投资并购、 PPP、 公共法律服务等领域的法律事务，主要职业领域为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民商事争端解决、公司治理以及法律风险防控、证券投融资和并购等。所以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为各位全线开通了，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呢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所以各位在收听收看的同时，有问题可以将文字的内容发送过来，看到之后我们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回复哈。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来吧，近段时间有很多典型性的这个事例案例哈，我们也请肖律给我们做一下法律的这个解读。最近长春高空抛物致死案民事判决已经下来了。
3: 是的。
2: 相信关注此事的听众朋友也能够了解到，这个事情是发生在
3: 2023年、
2: 女律师是在长春市红旗街万达广场小吃街路过，是吧？
3: 是的。
2: 结果被周某高空投抛的砖头砸中离世。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核准 周某死刑立即执行。所以这个事件呢，现在死者家属是单独提起了民事赔偿。
3: 是的，这个因为在这个刑事判决当中啊，周某被判处死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来讲呢，赔了应该是几万块钱啊，上葬费主要是啊，因为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呢，在这个刑事案件中啊，一般赔偿的项目不包含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些款项，所以说家属呢就另行对啊这个路段小区的物业管理方啊，以及其他的啊夜市的啊这种经营方啊，提起了单独的民事索赔诉讼。
2: 嗯，最终法院的这个判决是万达公寓的物业以及夜市的管理经营方是共同承担40%的这个责任。目前来说，万达方面的这个赔偿款已经是支付完毕了。所以说，现在我们想，这起案件砖头应该不是物业方面，也不是夜市方面的人扔的呀。那么为什么最终也让物业来承担了这个赔偿？
3: 他这个事件呢，就是发生的，他并不是说很偶然。因为什么？在这个女律师被砸死之前呢，他这个楼上的周某已经多次啊往楼下抛什么饮料呀、矿泉水瓶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物品，并且之前好像也造成了人员的受伤，只是没有这么严重。这说明来讲，物业管理方还有这个夜市的经营方来讲，没有尽到应有的安全保障义务，没有进行排查啊，没有进行这个劝导啊，或者说这个提供其他的一些啊保障措施来保障路过这个楼下的人的这种安全。所以说来讲啊，他们啊就在自己的过错范围之内承担啊相应的赔偿责任。当然呢，第一责任人呢肯定是这个凶手本人啊，法院认定他应当承担60%的赔偿责任。但是来讲呢，因为他本身已经执行死刑，也没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所以说来讲呢，主要是由物业啊这个公司和这个夜市的这种经营方共同承担40%的赔偿责任。
2: 所以您看，这个案例又告诉我们，实际上大家认为的这种只要肇事者落实抓到就能够撇开责任吗？其他的这种没有对这个隐患加以重视的这些相关的单位也要承担赔偿责任。
3: 是的，就是刚才又说了，就是他要分析，就像物业管理方或其他的管理方是不是尽到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啊？就说你找到直接的肇事方，那肯定来讲正常是由他承担。
2: 是，
3: 如果找不到相应的肇事方，或者说肇事方是没有能力来进行赔偿，那么你物业公司和其他的管理方来讲，你该进行赔偿的要按比例赔偿，他不是说全部赔偿。你比如说这个案子来讲，他不是说你这个死者没钱了，你全部赔偿也不是的，他的过错程度是多少，他有一个比例的一个分配啊。
2: 所以就像我们所说的这起案件当中，我看到肖律也对此说，在这个视频当中也说的，我们头顶上方的这个安全不只是约束谁啊，约束这个住户、物业、公共场所的运营方，同样有义务对隐患进行排查排除。
3: 是的，
2: 不然
3: 现在来讲
2: 承担责任。
3: 对，现在你像他这一块赔偿应该是40%啊，当然万达这个物业管理方和夜市管理方，一个是啊，他分应该是三方，一个是20%，一个15%，一个5%，三方共同是40%。
2: 是
3: 这样来讲，对这种你要造成人员伤亡的，还包括这个被抚养人的这些情况，他的赔偿的总金额是非常大的。即使说你只承担20%的赔偿，这个金额也不是小数。
2: 对，
3: 所以说提醒就是说，物业啊公司以及其他的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或者经营场所的经营者，一定要想方设法的来尽到自己的安全保障的义务。这样来讲，不仅仅是能够免除自身的那种经营风险，更为重要的是保障公众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谢谢肖律的这番提示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在有问题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把您的这个文字内容发送过来哈，我们看到之后呢，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对应性的回复。所以在这儿还是提示一下，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也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今天是周四，明天又是好日子了，周五了，又是我们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开奖之日了，所以明天中午的时候又将会产生30位的幸运得主，得到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哈。所以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只要您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员，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参与交通违法行为，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哈。通过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报名成功了。首先我们筛选成功之后呢，就有20元的这个加油券或充电券。当然明天您今天报名，明天就可以参与抽奖，希望很快您今天报名明天就中奖啊。当然前期报名没有中奖的朋友还在这轮的抽奖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好运哈。哎，您有没有发现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天气的温度效率也是怎么又有回到夏天了呢？
3: 对，这个白天的温度还挺高，然后睡觉之前我还习惯开个半小时的空调在降降温的
2: 是。是吧？
3: 比原来那些经常下雨的那个天好像温度是提高了一些。
2: 是啊。所以清凉的夏装我们目前还能穿，
3: 对
2: 对吧？但是总归是早晚温差加大了，建议洋葱式的穿搭法
3: 啊。是的，
2: 层层 这个短袖夏装外建议搭件薄外套哈，这样方便穿脱。好了，在这儿呢还是希望马上这个双节就要来临了，无论是大家的出行安全还是我们的身体的健康，都要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哈。
3: 是的。
2: 好了，节目在直播中，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有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最近有一条信息啊消息，大家看到之后都唏嘘不已哈。这个李先生呢是找到了遗忘了30年的10000元的一年定期存单，结果找到银行，银行不予以兑付啊，这个事儿陈年老账了，过去这么多年了，结果李先生就起诉银行，要求按存单利率支付本息。这个事儿的话，我想作为肖律看到这个事儿之后，就觉得这个事儿30年的这10000块钱的定期存单，怎么说呢？有问题吗？银行要求按这个存单的利息支付本息，起诉法院，就是这个李先生的这个起诉有问题吗？银行的回复就说是这个建议走司法程序，因为时间过长，这个存款的利息无法计算，这个又站得住脚吗？
3: 这一个来讲哈，像现实当中存在这样的事件，但是还是比较少见的。
2: 少见。
3: 你像这个存款那个30年啊，现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存单，毕竟30年之前10000块钱也不算这个小数哈。
2: 是。
3: 这样来讲呢，就是银行拿不准到底该付不该付啊，到底按什么利率进行支付啊，中间可能还涉及到一些什么规定的一些变化什么的问题，所以说拿不准就采取了一种办法，就是你去法院告我们吧啊。所以说这个案件来讲呢，就说是双方协商不成啊，导致了一个诉讼。最终来讲呢，首先就是根据相关的规定，就是你进行这个定期这种存款到期，这个不取的视为就是你这个继续在这个地方存储，但是呢你那个利率可能会发生变化，就是不按定期的了啊，不按那种定期的利率去变了，去给你计息了哈，就按照这种活期啊利息给你去计，但是来讲就是说这个钱本身来讲是银行在这个存单到期之后，或者说到期之前你就应该给储户进行联系沟通，
2: 对，
3: 来询问对方是不是啊要续存啊，如果不续存那你就应该把本息给人家结算，如果续存的话就滚入下一轮的这种计息的这个周期。
2: 那么这个事儿大家会持有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呢？稍后间断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
0: 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再次问候各位下午好。今天是周四时间，我们迎来了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肖广蒙律师。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已经为各位开通了，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哈，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刚刚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还有我们的导播示意济南的康女士在线等候哈。康女士，既然您等候了，稍事我把这个问题回复完之后，我们马上来接听您的这个电话哈。肖律，刚刚我们是说到了这个李先生找到了30年的10000元的一年的定期存单的这个问题哈，起诉银行要求按存单的利率支付这个本息。目前来说，法院对这个案子就觉得银行是作为承接原信用社，你看30年前这个权利义务的金融机构，长期没有兑付这个涉案的存款本息，构成了违约。这和您刚才前面所说的是一回事儿哈，应当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兑付本息的民事责任。但银行以这个存款时间久啊，这个超过了多年没主张为抗辩理由不予兑付，是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纳。目前来说是做出一审判决，银行返还李先生存款本金10000元，然后作为银行支付李先生的存款利息是分段来计算的。
3: 对的。
2: 所以说对这个事儿的最终还是作为李先生坚持以法律维权获得了相应的权益赔偿，是吧？
3: 是的。我觉得这里边有个这个重要的点，就是是不是过时效的这个问题。正常来讲，你看我们现在最长的诉讼时效是20年。普通的诉讼时效是3年。现在民间借贷这一方面来讲，你作为原告，你要有义务来 举证来证明啊，你三年之内给他要过钱，或者三年之内他给你承诺过还钱，或者给你还过部分的款项啊，然后导致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计算。但这个案件呢，因为是对方是银行，他是国家的金融机构啊，他这个诉讼请求这块不能按照民间借贷的这一种诉讼请求来算，就是说你银行你有义务你要通知这个储户啊是否续存啊，就刚才我们就说了啊，不续存你就有义务把钱通知人家给领回去，所以说来讲你这长达三十年的时间你没有履行这个义务，你构成违约，这是法院的一个裁判的一个逻辑啊。
2: 虽然最终分段来计算最终获得多少的这个赔偿，我们还没有算出这个最终的数字哈，
3: 因为法院判决啊一般都是这么描述啊，就是啊按照某这个以什么为基数，你们按10000元为基数，在这个一年的啊，他不是停了个这个存了个一年的定期吗？
2: 对，
3: 一年之内呢，他当时按当时的利率是应该是9.5%的这个利率，
2: 月利率1/9.15%
3: 。
2: 对。
3: 然后呢，你转成活期了，那这三十年肯定利率水平是不同的，所以法院判按照对应的啊各个阶段不同的利率来计算啊这个利息。所以说至于能拿到多少利息呢，那可能如果银行算不准，那要法院的执行局由执行局来给你计算。啊、
2: 是。此时听完这起案例之后，大家是不是也得翻翻尘封的您那些老的存单啊，还有没有啊？那个卡是吧？
3: 对对，
2: 是吧？万一呢？有呢？你看绿叶说了，当年这10000块可是笔巨款啊，背后全是生活。春花秋月说，这钱睡的也太熟了，一觉30年。
3: 说明人家不差钱儿，
2: 不差钱儿。好嘞，在这儿我们也不论如何，银行方面真的应该查查这个老档案，别让老百姓的钱躺在角落里吃灰哈。
3: 是的。
2: 好嘞，节目在直播中，来吧，把时间我们留给这个济南的康女士哈，康女士。
4: 哎，你好。
2: 哎，请讲。哎，把您的问题说一下，康女士。
4: 啊，我想说一下，我在一个酒店上班，被经理劝退。
2: 哦。
4: 我去年11月份入职，起因是一个客人入住，他说那个床上有壁虎，我们已经把枕头给他换了。到了晚上呢，说换房间，我说不是给你换了枕头了吗？他就不换房间了，他就有点烦了，我就赶紧给他道歉，我说那怨我给你换吧，我不就给哪卡去。咱也不换了，不换了吧。到9点多，我又给他，我说你不说你的被子床，我给你换被子吧。对不起，我一个劲的跟你道歉，人家就说没事儿，不用换了，就这样，人家就退，就到明天呢就退房了，态度也很好。可是过了一天，他又这个几天才打来电话说，就是说退钱，说房间里有壁虎脏，前天主管接的电话。他怎么跟客人说的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也跟经理说过这事，就没给人退，当时就导致监管局的介入，人家经理呢就说我不会说话得罪客人了，就把我劝退了。我去年11月份入职，我不知道这事合理不合理，他8月29号就说不让去就不去了，就直接就不让去了。
2: 不到一年的时间是吧？
4: 对，我去年11月份入职，到你8月31号就不让我去了。
3: 你多大年龄？
4: 我50。我主管非常认可我干活，我主管说我再跟经理说说吧。我说人家已经不让我干了，说别的，人家那个主管说那个经理说你要是留下他，那你就有什么事情你自己担吧。他能违法，
2: 遭到这个住户的投诉了是吧？就等于，然后单位就要劝退了是吧？为此，
4: 他投诉不是投诉我，他投诉酒店脏，
2: 没给退。
4: 他是人家是主要是退钱到明天，他和前台打这个电话呢，是和前台主管接的电话。因为我是客房的，我就是主管，什么地方脏了给人家换换。前台主管呢和经理咱不知道怎么说的，就是没给人家退，导致这个事情呢人家告到监管局去了，监管局来人了。
2: 明白明白，来听听肖律的建议哈。
3: 就是你多大年龄了？
2: 50。
4: 我76年的。
3: 就是到现在，就他要辞退你，你是否超过50周岁了？
4: 我50周岁，我入职的时候49周岁，我50周岁。他那个是没有这个干这个活都是岁数大，没有很年轻的。
2: 你不用说别的，你不用说别的，就问你已经年满50周岁了是吧？
4: 是的。
3: 就是他打算辞退你的时候，已经年满50周岁了吗？
4: 对。
3: 哦，那这样来讲，就是你可能给这个店不构成劳动关系了哈。这种情况来讲，辞退按说是没有什么法律补偿或者赔偿呢。
2: 也就是说，用不用的话，做用人单位。
3: 但是你如果说你去年十一月份入职的时候，你还未满五十周岁，你比方说还有五个月的时间还未满五十周岁，那么来讲，如果没给你签劳动合同啊，我不知道，因为你刚才没说哈，就有一个双倍工资的问题，给你签没签劳动合同？
4: 我也不知道，他没有说给我签了好几张单子，好几张纸，都按了手印儿。反正都在他那儿，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劳动合同
3: 啊。如果没有，你可以问问他哈。如果没有的话，有涉及一个双倍工资，你从第二月开始算。你比如你当时入职的时候还五个月五十周岁，你第一个月要扣除，从第二个月开始，另外四个月要支付双倍工资，这是第一个。第二来讲，如果没有给你交社保啊，公积金那一块来讲，你可以要求他给你补，或者来讲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知道吧？至于他现在是不是给你解除，是不是让你干呢，那可能就没法用劳动法来进行给你维权了，因为你已经超过五十周岁了。所以说这种情况来讲，你计较客人到底是投诉店里有壁虎，还是投诉你言语不当，其实意义并不大了。
4: 哦，那就这样了，那就没有什么办法吗？
3: 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你的重点不要放在这个地方，而放在之前，是不是他需要给你支付双倍工资，是不是要给你进行保险的这个补偿，不比你这一个来讲，这个得到的利益要大吗？正常来讲，即使说你和他存在劳动关系，即使说违法解除，也只是补给你两个月的工资而已。你如果前面有四个月的双倍工资，你还用非得看这一头吗？
2: 嗯，能理解这个事儿吧？
5: 哦，那现在我们就是落实这个合同的关系，是不是？
3: 对对，
2: 签署劳动合同的签署。
5: 如果说他签署了这个正常的劳动合同，就到了五十周岁，就辞退我们，他们也不没有相应的这种。
3: 对，没有相应的补偿。
5: 啊，
3: 因为是达到退休年龄的话，劳动合同就终止了。
5: 哦，
3: 好吧，所以说来讲，你在计较他是不是违法给你解除，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啊，我知道你肯定来讲憋着火儿，因为毕竟人家顾客对你没有不满意，他只说你这个房间里跑进来个壁虎，是不是？所以说来讲，就可能你心理上没法接受，但是从法律上来讲，如果说不是劳动关系的话，那拿不到什么补偿，也没有什么意义。
5: 好，
2: 抓其重点，好吧？
5: 那就是我们落实这个合同的情况。如果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就在第二个月要求他们补偿这个双倍工资。
3: 对对，好吧，
5: 好嘞，
2: 好嘞，
5: 谢谢，
2: 就这样啊，哎，再见，再见。背后有听明白的，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您看哈，有的时候你说到这个年龄工作哈，找一份工作不容易，但有一点儿，我签的什么呀？签的名都不知道，光知道签名了。有的时候你签的是什么合同，应该了解哈。作为劳动者，还是说维护自身权益，有的时候我们说维权得有证据说话。
3: 是的，因为毕竟来讲，这个咱现在也是成年人。你一定要注意要签字啊，就说明来讲，这是一份很有可能对你产生约束的法律文书啊，法律文件。在这种情况来讲，你至少你要留意你签字的内容是什么啊，不能说人家让你签就签，人家让你签个借条签个担保，你该签的也签嘛，是不是？所以说来讲，你到时候不能说，哎呀，我不知道他签的啥，那你维权的时候那你就肯定很被动啊。
2: 好嘞，希望现实生活当中哈，这样的这个问题大家都能够慎重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在为您开通着，出行中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一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我们的专业律师会给您指点迷津的。把这个精力和时间用在该花的这个地方哈，别拿着哎这个事儿不是我的事儿，老在这个原地打转，这不是哈。知道这个维权的途径路径该怎么走。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也为大家开通着，把您的相关文字内容发送过来，我们一样会看到之后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哈。再就是 明天又是我们的幸运开奖日了，所以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在持续进行过程当中。作为近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您，我们建议大家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送三个字好车主来参与，既是对自己没有违法行为的一种奖励，也是一份幸运的，怎么说呢，得希望您得大奖哈。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北京时间来到4:33了，感谢各位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真心希望透视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到各位理清困扰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法律困惑哈。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肖广蒙律师，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肖广蒙肖律。我们的热线在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哎呀，很多听众朋友都发来这个信息啊，来来来，刚才有朋友冷暖自知问了一个问题，山东省今年这个秋季玉米杆秸秆可以焚烧了吗？我看抖音上其他省可以焚烧了，我省出台政策了吗？实在没办法。什么意思？实在没办法解决啊。哎，这个问题前段时间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出台是吧，应该有一个回复性的问题，而且肖律也在节目当中说过是吧。
4: 嗯，之前也说过，就是说他现在来讲农村那个秸秆或者其他的一些农作物焚烧这一块不再一刀切的。

0: 因为你要在道路旁边焚烧的话，也会造成视线受阻等等哈。
1: 嗯、
0: 就是你要这个保障你的焚烧是一种安全的啊一种区域，并且不会对于交通呀、人员啊等等造成这种干扰。这种情况来讲，你在你自己的田间地头，离村子也比较远，能够防止这个火势这个蔓延。这种情况来讲，我认为啊是可以焚烧的啊。
1: 嗯，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啊，实际上我记得上次咱们还说的时候，这个焚烧实际上作为这个农业生产，这是有时候它是一个传统一个，是吧？
0: 对，它是一个传统，里面也包含了一些老祖宗的一些智慧啊，并且就是还会杀死虫子，还会增加肥料，
1: 嗯、
0: 减少农民这个外运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精力和成本能够大幅度减少啊、
1: 嗯，
0: 所以说来讲，很多农民认为在田间地头上焚烧了这个秸秆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农作物的一些残余，这种情况来讲，如果说当地有这种大型的粉碎的装置，或者说这个地址的话，那可以统一进行粉碎。
1: 对，
0: 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你进行田间地头的焚烧，我认为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所以别触碰法律红线，是吧？
0: 啊、
1: 现在对这个问题不是一刀切了哈。
0: 是的。
1: 好嘞、
0: 啊，
1: 希望您对这个问题明晰了哈。嗯、来，此时此刻，东营的孔先生在线等候，来接听一下他的问题。孔先生，
2: 您通话的客户正在使用呼叫保持服务。
1: 好的，呼叫保持服务、
0: 啊、可能在通话
1: 的。好嘞，请我们的导播和孔先生再沟通一下哈。来继续看。看一下山东之东继续给我们发来信息，也是针对这个百日林违法的这个活动哈、啊，参与安全记心中，守规路路通，百日林违法平安行天下，也谢谢您的这个给予的这个祝愿吧哈，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交通参与者都能够自觉遵章守法，所以尤其是我们的机动车驾驶员，用您安全的驾驶保证的不光是自身的安全，还有路人的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啊！在这儿双节临近了，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严格遵守交通规范哈、啊。一方面我们说还有我们的好百日林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呢，幸运的这个奖项在等待着各位呢哈。好了，孔先生这个电话导播示意一下啊，这个电话没接进来，再联系一下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有问题，大家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加油，应该出示什么吗？不用出示什么，因为您只要是中奖了，我们给您打了电话之后，您的相关的联系方式电话已经和这个中石油我们都有它的这个加油站都有挂钩了，所以只要是这个您的电话符合，那这个事儿直接可以哈，没问题，没有你想象中的如此的这个麻烦哈。好嘞，来，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有问题，希望孔先生的这个电话很快接通了哈。还有一个事儿特别问一下，现在您看这个租赁厂房进行生产经营，应该说是一些企业开办的关键的一步哈，小略，为求这个长远的稳定发展，有些企业通常会与这个房东签订很长的这种租期，有的时候10年、20年、15年、
0: 嗯、
1: 就这种情况之下，在稳定的这个租赁期内投入资金装修厂房，适应自身的经营需求，这些我们都能理解，但是一旦租到没有取得这个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是没有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这个房屋，那这就很麻烦，这个租赁合同无效产生的诸多的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
0: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就是这个城市房屋租赁这个纠纷的一些意见或者解释来讲呢，就是说你可以没有产权证啊，但是来讲一定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啊。这个如果说你有这个证来讲，那合同就是有效的，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个合同就是无效的啊。在这种情况来讲呢，就是说那个作为承租方啊，如果不知道这个情况，那显然来讲就说责任主要是在出租方这一块啊，他没有能够告知啊对方这个现在没有规划许可证，所以说来讲呢，就是如果说产生了纠纷，那双方签订这个租赁合同肯定是无效的啊，无效的情况来讲，他其实就是侵害了啊承租方这一块一个信赖利益 啊，就是我信赖你这个东西是合法的啊，合规的，我相信咱的合同是有效的啊，我也打算用这个场地来进行一个经营。
1: 对，
0: 结果现在来看，你连规划许可证都没有，这个现在。

0: 那讲就根本就没法履行这个合同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那么啊，很显然就说这个出租这一方来讲，他存在过错，他需要赔偿啊这个相应的一个损失啊。但是对于一些对于新来利益保护这一块呢，一般就赔偿一些直接损失，你的租金的损失等等啊，当然包括利息。但是你说如果说这个他装修的损失或者经营所得，你比方说我在这个地方要运营什么商业啊，我本来能挣多少钱，现在因为这个事你耽误挣了，这些东西都属于间接利益，法院不予支持啊。
1: 所以肖丽这番解读之后，支持的是直接损失，间接的损失就
0: 不予支持，
1: 不予支持。但是如果是搬迁的这个费用，可能大部分会支持，也是吧？
0: 哎，是的啊，因为他这个
1: 直接也算是、
0: 对，也算直接损失。所以说这个是因为合同无效，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如果说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它就包含间接利益，也就是说我们可得利益损失这一块来讲也是可以得到赔偿的哈。但是它是一个合同无效，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分。
1: 好的，此刻东营的孔先生是否在线等候了哈？我们来接听一下孔先生。
2: 哎呦，
1: 刚才呼叫转移了，您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2: 那个啥，我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邻居，当时我楼下那个邻居，他站到楼下，就是说，指责我们在那骂，就是骂。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爬那个窗户往下看，他就指责我们，就是骂的很难听。他说就是一直骂，一直骂呢，我们就这个下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啊。结果就是下去以后，就说那个就是我孩子就是伸手推了他一下，就是推他一下，就是你就是问他你为什么骂我们，就是他两个，就是他推他一下，就是两个人搂到一块，就是说一撂就这一块摔到地了，就是谁也没动手，谁也没拿什么东西。
1: 来，我问您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2: 导致结果以后他就说。当时报了警了，报警以后人警察去了一看，就说他承认了，他承认了，他说我骂错了，他说我认错了，我骂错了，当时他还给我们赔礼道歉了。去了以后当时就是一看，也就是因为啥也没说拿东西打伤，也没啥，就是擦了些伤，就是皮有随着擦伤。当时人家交警说你是愿意上，这个警察说你是愿意上所里去，还是在这里就说你们和解。当时我没看他赔礼道歉了，都住在一块儿。我们说算了吧，就他也道歉了。当时这个事儿就算了。
1: 结果呢？
2: 但是过了两天以后，他又上派出所去了。他说他是三根肋骨骨折。
1: 哦。
2: 骨折，这不又叫了我们去做了这个笔录，哎。
1: 然后您的问题，过程我们清楚了。
2: 就是说我们这边意思。我们这边多少也有点伤，就是那个大拇脚趾，那个骨头掉了一块。
0: 什么掉了一块？
2: 就是大拇指那个大拇指里边那个骨头可能是磕了，正好磕了一块，就是跟那个小米人，就是跟那个大米人一样，一走特别疼，这不是上那个甲板油。
0: 也去那个这个医院诊断治疗了是吧？
2: 啊对，
0: 嗯嗯。
2: 他现在就是我问一下，就是在这身上，就是我们应该负什么责任，或者是后，就是说应该是怎么做？因为我们也没遇上这个事儿，就是他现在就是他骂我们，他应该是他挑起这个事儿。
1: 您的认为是他主动引起来了引发的这个事端是吧？但是产生的这个损失是对方三根骨折，您这边也是大脚趾这个地方也有骨折的骨裂吗？这叫骨断？
2: 就是他应该是掉了一块骨头。
1: 然后就是你想问这个赔偿占多大的这个责任是吧？
2: 啊，我不是，我在说他现在就是派出所，这不才刚是这个做完笔录，就是也是在啥嘞，他就说那他做完笔录，派出所说你得等
1: 来吧。这个问题啊啰里啰嗦，您是想问的问题是什么？稍后我们就这个看来还是民事赔偿的这个问题，责任的问题哈，稍后我们马上回来哈。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4: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5: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那么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在一些阐述一些问题的时候啊，把这个脉络说清楚哈，过程大体介绍一下之后，您的诉求是什么，那大家希望能够理顺一下，这样便于我们抓紧时间，线上的时间给一些法律上的一个指导哈。来吧，刚才东营的孔先生所咨询的问题，原本是对方邻居这个骂错人了，主动这个侵权方可能是作为这个邻居，但是现在因为双方不冷静导致的这双方都有受伤，现在这个在警方这个处理这个责任这个怎么来划分的这个问题，应该是孔先生还在线哈，听听肖律的这个肖律的这个建议哈。
2: 啊，就是我想是
1: 应该怎么做，
2: 肖律给说给说一下。
0: 我问一下你那个调解的结果是什么呀？
2: 现在还没，是现在还
0: 你不是已经调解成功了吗？当时啊，
2: 当时他也没出什么书面东西，就是说，
0: 就是双方相互认个错就完了，是吧？
2: 不是他
0: 要钱了吗？
2: 要什么？要钱？
0: 啊、
2: 没有
0: 啊！
2: 当时去了一看，就是情况是、
0: 啊、那就对警察到场之后就劝说了双方一下，双方应该是吧？
2: 啊，对对对，就这样
0: 啊，就完事了。那就给你调解不调解就没什么关系了哈。现在来讲就说这个因为当时可能确实没有发现这个骨折，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的啊，因为这个人他有时候尽管是骨折了，但是不是要害的地方，当时可能没有太大的这个痛感，所以说过了一两天发现了骨折了，去医院一检查拍片出来一看确实骨折了，那这种情况也有，所以说你这个情况那就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是否是构成轻伤的问题了，所以他现在有权要求啊，警方给他委托法医进行鉴定。如果构成轻伤，那这个来讲可能涉嫌故意伤害罪。
2: 他这个三个肋骨骨折是能算轻伤吗？
0: 你看一看，你看他是什么样的骨折啊？正常来讲应该是可以构成轻伤的，这是啊。当然这个得以法医鉴定为准，你看一看就是到底他这个骨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骨折。这个事我说了也不算，就是你看一看哈，就是他是否委托法医进行鉴定。如果说要鉴定的话构成轻伤，那警方可能要给你立故意伤害的这个刑事案件。那这个东西又涉及到一轮调解，就是是不是愿意赔，或者说在这个伤情鉴定之前是不是啊
1: 达成
0: 这个调解意见。啊，你比方说你赔他多少钱，如果说达成调解有可能警方会给你立刑事案件。你孩子多大了？
2: 三十一
0: 啊，就是承担刑事责任是没有问题的哈。从法律规定上来讲这个刑事案件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对伤残赔偿金这一块来讲不赔啊。当然这个应该是也构不成伤残，应该是啊，就是你这个他医疗费，因为骨折这一块医疗费应该，他只要不做手术的话医疗费应该是了啊，就说如果说能赔完医疗费对方能同意啊，这种事情可能都这个好办，但是如果双方达不成这个和解的话，那你再说对方存在过错，那只能说咱这边是从轻处理的一种啊，这个理由，但是并不代表着我们这边一点理由这个一点责任没有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这个是肯定是构不成正当防卫的，清楚吧？对方只是辱骂没有动手，是吧？咱是下去主动啊动手，然后双方扭打在一块儿，所以说我们是肯定是构不成正当防卫的。
2: 因为他不是他这个打斗也没说打斗，就是也没动拳脚，就是他捶一下，就两人搂在一块，就是一块倒
0: 在地。对啊，反正是搂在一块扭打过程中造成对方骨折了。 啊，这个所以这个情况上来讲，根据司法实践当中啊，只要构成情杀，都按故意伤害处理的。
2: 那他这个，那我们这边也有伤啊。
0: 啊，有伤可以啊，你要鉴定啊。如果你构成情伤了，对方也可能构成故意伤害啊。但是如果你达不到这种情伤的标准，那这个情况可能你这边就比较被动。
2: 那派出所说这一个月以后过了这个恢复期是在做，他说是不是这样？
0: 啊，可以。所以说这个情况来讲，你们双方看看是怎么去协商解决。如果能协商解决了最好啊，到时候来讲他给对方说我们不做伤情鉴定了啊，不处理了。如果真鉴定出伤情的结果，咱那边就更被动。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工作你应该做在他申请鉴定之前，好吧？
1: 能理解吗？这是重点。
2: 那不是这样的话，就说我一事情都由他挑起的。那
0: 啊，是啊，我是刚才说了，他是有过错的，有责任的，但是他要减轻你这方面责任，并不是免除你这方面责任。
2: 哦，这样
0: 啊。
1: 鉴定之前，好吧。
0: 嗯。
2: 哦。
1: 该做的工作一定要。
0: 嗯。
2: 哦，
0: 嗯，
2: 那这啊。
0: 好吧，啊，有事到时候再联系。
1: 好嘞，再见啊，再见，再见。有时候啊，这个意外情况，有时候我们常说这个冷静哈，但是遇到事儿之后，这个冷静真的是做不到。你看，这还没觉着是怎么动手，就是他所说的，但是不小心就三根肋骨骨折了。
0: 这个轻伤是很容易构成的，就在我们邻里之间呀，然后朋友之间啊，有时候可能就想呢，这个双方就是生气啊，气氛啊，这样一扭，甚至一拉。啊，甚至一巴掌打过去，
1: 嗯，
0: 我们认为好像不是这么严重，但实际上来讲是很容易构成轻伤的。
1: 是，
0: 你构成轻伤的话，那就涉及到刑事犯罪啊，刑事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啊，如果协商不成的话，还可能判实刑。尽管轻伤害一般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并不代表的是判缓刑的。
1: 嗯，
0: 啊，如果说对方借机狮子大开口，给你要个几十万，你给。还是不给啊，如果不给的话，那可能啊就涉及到实打实的啊要在这个要服刑啊，
1: 嗯，
0: 如果给的话，那很显然这是一笔比较大的一种开支啊，
1: 嗯，
0: 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而言，那这个压力还是很大的啊，所以大家遇到这种事的时候一定不要冲动。你看他下面骂，那你报警啊，故意辱骂他人也是属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的这种违法行为呀，是吧？我可以要求这个对他进行训诫或者进行罚款，根据情节的轻重，是吧？如果说要连续辱骂的话，那可能都达到这个拘留的标准了。但是你下去你搂着他一打，那这个性质就完全变了，本来是你有理儿，现在来讲你没理儿，是吧？人家他一开始认为是骂错人了给你道歉哈，但是现在你把他打伤了，那就该你道歉了。当然不仅仅是道歉的问题，还涉及到赔偿的问题啊，甚至还坐牢的问题。
1: 你看
0: 啊，就得不偿失吗？
1: 是
0: 吧？特别是你看对方现在来讲30来岁，你正好是人生和事业的这个上升期，你万一因为这个事件啊影响了，中断了你的事业啊，影响了你的家庭，你说你真是悔不当初，是不是？所以说来讲，大家千万不能冲动。你像邻里之间发生这种纠纷辱骂的，时有发生，时有发生啊。但是就是，其实很多年我们办理案子，他的起因是非常轻微的，
1: 嗯
0: 啊，这个但是呢，造成的后果，那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啊。你当然说我自己单身汉无所谓，我坐牢坐1年2年无所谓，我一分钱没，你有这种状况，有这种心态，那你可以啊。但是来讲，我们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讲，还是承受不起这个刑事责任追究的这种后果的啊。
1: 所以肖律的同事刚刚接听的这个听众朋友这个电话这番说辞，我想给到每个人哈，情绪不是说不可以有，
0: 嗯，
1: 对吧？但是真正你得把控情绪这个能力，
0: 是的，
1: 得具备，不然的话 引火烧身了，有点
0: 引火烧身，这个适得其反，
1: 适得其反。所以这个事儿唉声叹气也是替当事人听，所以在这儿希望这种生活当中这种事儿真是不发生哈。
0: 嗯，
1: 来吧，节目当中还有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继续可以跟我们以这个微信的形式发送过来都可以哈。当然说到刚才我特别提到一个事儿哈，想到脑子里过了一个问题，现在大家对于想要诉讼之后的这种，或者为了保证自己的权益得到一个保障，那我们可以查封扣押对方的这个财产，但是有时候也担心啊，这个查封扣押错了呢，哎，这种情况之下怎么防范这个风险？有一个叫保险，是叫诉
0: 责险，简称哈，就是说如果说因为查封这个财产错误造成了啊被查封人这一方的损失，
1: 嗯，
0: 那么来讲由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赔偿，
1: 嗯，
0: 啊，
1: 但是有一点，保险公司来赔偿诉讼费，律师的诉讼费、代理费，然后法院的这个诉讼费，这个不在其内是吧？
0: 对，这个不在其内，
1: 这个不在其内哈，大家了解这个情况。还有刚才说到了这个合同，当时说到这个租到违建厂房合同无效，
0: 嗯，
1: 这个包括我们搬迁的损失谁来买单的问题，刚才我们说过了。通常情况之下，因为这个合同无效所承担的这个责任，法律上有一个数叫缔约过失责任，是吧？怎么来理解？小
0: 李，这个缔约过失责任就是来讲双方在签订合同过程当中一方存在过失给对方造成了责任，
1: 嗯，
0: 你看我们普通的合同来讲一般就是签订就生效，
1: 对
0: 啊，生效了或者这个你要不履行呢是一个违约责任，
1: 嗯，
0: 啊，但是来讲我们双方签了这个合同没有生效，生效又包括啊违反法律的啊一些效力性的一些规定啊，违反公序良俗等等啊，这种情况无效来讲，那对方因为信赖他，可能是已经有些投入了啊，那这个情况来讲，那你就应该补偿人家这个信赖利益的啊这个损失，这个行为，
1: 嗯，
0: 就是简单来讲，你在签这个缔约就是签订嘛。啊，就是签订合约嘛，签订这个过程中你存在过失啊，就这个意思，叫缔约过失责任啊，这合同这个生效之前啊，这个造成的，或者说合同最终被确定为无效啊，导致了这种结果啊。
1: 好了，也谢谢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我们共同经历、共同学习、共同感受哈，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法律的相关知识，更好的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时间原因，今天我们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肖律参与我们节目哈，期待下期再见。
0: 再见。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择咨询电话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4: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4: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4: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4: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4: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4: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

0: 刚才呀，节目还没有开始，然后我们的导播姐姐呢，就通过那个对讲机，她就告诉我，只要是你一来上节目啊，虽然节目还没有开始，这个热线已经满满的了。谢谢大家啊，这个我确实我还没有开始说话的时候，4:50几的时候，我就开始说了，杨老师下午好，悟空，杨哥下午好，诚信是本分，林羊毛前来报道，欢迎杨仔闪亮登场，辛苦了，枯树，杨仔周四好，谢谢大家啊，周四傍晚的5:05，欢迎您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直播的，在每天晚高峰5:00至6:00期间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聊新车挑选、汽车维权和维修。保养这几个方面的问题，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刚才我跟直播间的那个朋友说了啊，就是这个极狐阿尔法 T7 这个车刚上市，我还没有试驾过，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啊。那么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欢迎你的关注跟互动。想加入到我节目车友微信群的朋友，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天下两个字去申请加入啊。此外呢，无论是抖音还是快手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头条、新浪微博、央广总台的云听平台、喜马拉雅等等全网，您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都可以找得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我的名字很好找，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个杨是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 OK， 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青岛抚云汽修的技术总监陈小阳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1: 哎，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今天事儿特别多，我们先说一下本周六的活动，就是后天了是吧，和主持人杨一起出发最新一季的粉丝活动，这是一个山东交通广播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唯一一个用主持人名字开创的 IP 啊，我们搞了很多期不同色彩的活动了。最新一季的活动呢，将在9月19号，即本周六要开始。这次活动呢，是由吉利银河汽车工业北路店友情赞助的，我邀请您和家人一起过一个不一样的礼拜六。汽车天下节目的主持人团队呢，将和您在周六的时候一起驾驶吉利银河的官方试驾车，穿越都市，齐聚济南长青孝里黄崖村。车型有吉利星越、星耀六、星耀七、星耀八、星剑七 EMI 和星剑七纯电 EV。我们早晨一早啊，咱们到店集合，然后开试驾车去。我呢陪您去南黄崖村参观红色教育基地。这个地方呢，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是战争年代被称为叫老虎营的地方，很有意义啊。中午呢，我呢请您吃地道的农家宴，菜单已经选好了，大家一边吃一边聊。下午呢，我们特别安排了暖心的公益爱心助农采摘，现在呢正是黄金大寿桃，它有个名字啊，我这个记不住，反正我就管它叫黄金大寿桃。那一个桃啊，往年的时候都是2斤多，现在小点的一个好像都得8-9两1斤左右，你知道吗？现在正是这个的时节。昨天呢，我去看场地了，果农伯伯哈专门给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给咱们节目的粉丝留了一片，没有采摘，不让任何人采摘。果农伯伯的原话是：就算是坏了也不摘也不卖，就给我的粉丝留着，大家可以自愿的啊，自发自愿的去采摘去选购。我能保证这个价格品质比你比我比咱们自己从超市买的要好太多了。请注意，所有的成交金额全部是直归果农的。这是我举办这次活动的一个出发点，叫公益助农。为什么要搞这样一个活动？是因为在之前我们节目有一位粉丝，他老家就是这个地方的，他找到我来寻求帮助，说他们村里边的这个果农的那个水果，就是叫桃嘛，他没有什么销路，看看我们能不能举办一下，能不能搞一下这个车友，然后自发的去。我说可以，好吧。所以这个就是我的初心啊，不是为了去挣那俩桃钱，格局放大，是带大家来过一个周末，让是吧？我们请这个吉利银河来请大家来这个吃个饭是吧？然后呢，大家自愿的去公益助农一下，这个无所谓啊。您可以去试驾，也可以我不买，也可以怎么着，这个都无所谓的，这个你放心。本周一呢，开始宣传不到30分钟，报名就已经超员了，非常抱歉，因为试驾车我只有10台试驾车，加上当地这个参观交流的这个接待能力，所以必须要限定人数。所以今天开始呢，你可能今天已经有的朋友已经接到电话了，今天开始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陆续通知大家，由曲心同学给大家亲自打电话，好吧？也要感谢聊城啊、东营啊，还有什么地方一些离得比较远的朋友也踊跃报名。我们聊城的有一家说，我铁定我9点我能到，我铁定我9点我能到，我必须要去，谢谢你们。本周六早晨9点我们就集合出发，届时呢会有部分的视频直播啊，将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间，还有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来直播。我呢给去不了的只能看直播的朋友安排了、准备了精彩的互动礼物，好吧？所以欢迎大家来直播间来抢一抢。本周六早晨大概是9点多钟吧，就要开始直播了。这个周六我们一起度过一个很轻松、很轻松，但是又不一样的周六。 好不好？就这样啊，也欢迎这个，我跟大家讲，那个谁，这个程老师他特别着急，他也想来，他也想来，你知道吗？
1: 我从昨天看到这个活动以后，我
0: 满员了，
1: 非常着急。
0: 程老师你也来不了，满员了，我跟你讲，不是超员了，超员了。有朋友说把地址发给我吧，我没有啊。还有沙柳说位置发一下呢，我没有啊。小雨说杨老师，我新买的小米预期出现了质量问题，怎么联系我？节目打电话吧。还有人说我也想去，就是潍坊啊，离那儿太远了。以后我们和主持人一起出发，就是这个 IP。我们、啊、还有人问桃能快递吗？不，我们不是为了卖桃，兄弟们，我不是为了卖桃的，我个人什么都不卖，这个你放心好了，请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个东西。而且我为什么一再强调，就是你跟果农，你们直接去，你爱买不买，你们直接去那个啥，因为我们是要做一个爱心公益行动啊，它是这样的，好吧？我不是为了卖桃，我没法给你快递去啊。我们先来接通热线啊，我们快速一些，先来接通一下。所以大家这个活动，大家现在可以不用报名了，大家等着周六看直播就好了。真的已经超员了，周一第一天不到30分钟就已经超员了，就已经超了，好不好？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这个如此的浓情惬意啊！来，我们先接通一下青岛孙先生他的电话。你好，孙先生。
2: 哎，你好，杨老师。
0: 你好，欢迎您，周四好，请讲。
2: 我周一打过一次电话
0: 啊，什么事儿？
2: 当时想让杨老师帮忙砍一下价。
0: 哦，然后呢？
2: 名额满了。
0: 哦，
2: 名额满了，
0: 这个没排上队。你看你现在，大家你以为这个，咱就吹个牛吧，咱就吹一下，咱们节目是个专家号，你以为这个号是你想挂就这个就能挂上的呀？是不是啊？
2: 这对对对，
0: 我吹个牛哈，我吹个牛，我今天心情好，你知道吧？啊，想买的是什么车？
2: 埃安的 UT 530宁德版
0: 刚上市，那个车卖80000几来着？
2: 85800。
0: 是这，它好像是这个月刚上市的吧？9月初刚上市的吧？
2: 8月22号上市的。
0: 啊、哦，那都一样嘛？这刚上市，你现在就想买，还想有优惠？
2: 嗯，所以说
0: 他给你便宜了吗？
2: 杨老师的粉丝，所以说想
0: 你别把压力转嫁给我，我不接啊，我不接，刚上市。车原价不贵，然后你还买的这么的急切，所以它不一定有什么大幅度的优惠啊。
2: 行，都可以，
0: 都可以是吧？啊，你是我
2: 老
0: 粉丝的，
2: 只要杨
0: 老
2: 师帮忙打个招呼，多少钱都可以。
0: 行，你是我老粉丝是吧？
2: 那必须的。我在二群。
0: Okay. 你叫什么名字？你的网名。
2: I like his play。
0: 哎呀，你这个法语说的很好啊，你这行，下次尽量说中文。好的，那就这样，请，这是我们老粉丝了，请导播记录一下您的姓名、电话、哪家4S店、销售顾问叫什么，还有您的那个配置跟您自己谈到那个价格，我帮你跟他们厂家打招呼，好不好？行不行呢、哎、咱们就看他们了，好不好？
2: 好
0: 啊，这个、
2: 谢谢杨老师。
0: 没事，我也希望能帮到我们的老粉丝，回头给我们节目再来个电话反馈一下，好吧？
2: 好的，
0: 好，
2: 谢谢啊，谢谢。
0: 好嘞，再见。没事，好嘞，再见啊。
2: 再见。
0: 哎，但是我真的啊，我想劝一下大家，就是现在车出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对于这种啊，刚上市没几天的车，可能原价也不是很高的，就是这种，大家可以再等一等，再多等一等。说到这儿了啊，这个程老师，我跟大家跟程老师，我要汇报一个情况。我们节目一位老粉丝，我先不说是谁，刚刚找我维权成功，他有钱啊，紧接着。又找我说杨老师，我要买一台45万的某某某某车，就是你们都知道，我也不说名字了，因为我会影响他们那个销售的，很漂亮，很帅，性能很好，刚上市，而且热度极高，一分钱优惠，全国一分钱优惠都没有的一台 MPV， 45万左右啊，说他从那个哪儿啊，我也不再细说了啊，我说我看了一分钱优惠都没有啊，能不能怎样怎样，我说 no problem， 我给他安排了，立马从附近城市，就省内的附近城市调了一台车过来，现金优惠了，额外优惠了10000块钱，全车所有的东西送齐，高兴坏了，你知道吗？高兴坏了，是吧？有一本书叫《一句顶一万句》，我们回头我们也出一本书叫《一句话的力量》，是吧？高兴，全国啊一分钱优惠都没有的，当然那台车贵啊，那台车是45万啊。对吧？我帮他刷了一下脸，就当下我就不说那个车的名字，因为一定会影响别人，会影响这台车的这个正常情况。全国一分钱优惠都没有啊！然后因为我们给递了一句话，优惠现金10000块钱，然后全车东西你能想到什么贴膜什么全送齐了，好吧？还是要相信专业的力量啊！进入广告，马上回来。
3: 当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4: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好了，各位，我们就回到节目当中，开始跟进一下近期的几起汽车投诉啊。杨先生呢，他之前向我们节目来投诉，他在2023年12月份买了一台200多万的，从汽贸买了一台雷克萨斯 LM 商务车，203万，当时加价加了45万。2024年1月1号上的牌，迄今跑了9.9万公里，在今年的8月5号的行驶当中出现了牵引力电池故障报警，瞬间动力缺失挂不上档。后来呢，他把车拖到了这个济南，就近拖到了济南天虹雷克萨斯 4S 店维修。8月7号呢，4S 店通知车主说可以提车了，车主认为既然可以提车，就代表已经修好了。后来呢，在8月21号行驶当中又出现了刹车失灵，又弹出了这个牵引力故障报警。车主最初的这个诉求是退换车，但是我们节目在收到车主投诉之后呢，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这个车已经超出三包期限了，它达不到退换的条件。但是代表车主，我呢又跟这个负责维修保养的天虹雷克萨斯店包括厂家进行了沟通，帮车主去进行督促处理。上周的节目当中呢，各位可能也听到了啊，我在现场连线4S店售后核对情况的时候，当时售后电话是接不通的，我当时挺生气的。后来节目以后呢，我迅速也接到了这家店的这个联系，也有电话有微信，迅速联系了，也进行了这个解释，表示当时是因为这个手机没在身边，我呢也愿意表示谅解，只要解决车主问题就可以，好吧。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继续跟进一下这个事儿，看看这个事情现在有没有彻底解决。我们连线一下车主杨先生啊。杨先生你好。
5: 哎，你好，杨老师。
0: 哎，是你跟我说一下这个前期我们节目介入之后啊，这个事情现在解决到哪一步啊，请您跟我们说一下。
5: 现在那个今天上午9点多钟吧，10点的时候，他们那边4S店那边通知我去，说车辆已经修好了，去试一下车。
0: 嗯。
5: 我也过去了，也试一下车了，因为后续一些手续问题他还没有做完，所以没车还没提出，还没有提到我还没有提回来。
0: 啊，车还没提，但是那个换那个大电池已经换上了吗？
5: 对，那台大电池，新的大电池，它保留了那个。4S店那边保留了当时更换的一些照片和视频，也让我现场也看了。
0: 嗯，
5: 然后更换下来的大电池也让我看了。
0: 好，第一步是换了大电池了，然后还有其他的吗？还有其他的服务吗？
5: 其他的没有。
0: 嗯，
5: 其他的没有。那个只是说个大电池更换了，然后说那个电池给个延保。
0: 啊，
5: 电池给个延保。
0: 对，新换的叫电池有一个延保。
5: 哎，对。
0: OK， 其他的没有了是吧？
5: 对。
0: 好，我们这样，我们现场接进来这个济南天虹雷克萨斯 4S 店售后的崔经理。你好，崔经理。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对于车主杨先生呢，他的这个车辆问题，我们就是现在能判断清楚，就是他那个电池有问题，是吧？
6: 对，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比较明确的电池呢是有故障，而且呢，我们给这个杨先生车辆也已经进行了更换。
0: 嗯，
6: 上午呢。也和杨先生一块儿都进行了这个试车，目前车辆状态的话，是良好的，故障都已经完全排除了。
0: 嗯，现在能保证他这个车现在就是完好无损的，是 OK 的。
6: 对。
0: OK， 然后对他就更换这个电池也进行了一个关怀，也进行了一个延保，是吧？都是在规则之内的。
6: 您说。
0: 啊，都是在规则之内的，也进行了一个延保，对吧？
6: 对，因为本身车辆的话有这个保修政策的这个支持，
0: 嗯，
6: 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这个考虑顾客的感受，也对电池呢进行了一个
0: 好，那我知道了。那杨先生，你对这个处理结果是否满意？是否还有其他那个诉求？
5: 他只是对电池一个延保，然后当时我也说过了，那个节目也反映过这个问题。
0: 嗯，
5: 他说是，
0: 您说诉求，
5: 如果是电池，如果电池在延保期限内再次出现问题的话，我们还会免费再换一次电池，只是一次。 后期就不会了。然后今天上午跟崔经理线下沟通，也说崔经理也说这个电池发生故障的概率非常非常小。
0: 嗯，
5: 我说那既然非常小，它也发生在我身上了。
0: 啊，您直接说您的诉求。如果这个方案如果对这个方案满意，你就说满意；如果不满意，你直接说你是怎么想的，你的诉求，你直接说。
5: 对这个方案不是太满意啊。
0: 你直接说，我来判断合不合理。
5: 我觉得我们这么长时间，一个是我们这么长时间用车，我们确实耽误点事儿。
0: 您直接说，你对他给你换了电池，同时在这个电池上又给你进行了一个150,000还是多少万的一个延保，你不满意的点在哪儿？那么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诉求？你直说，节约我的时间。
5: 我对这个车修好了，我们是没有意见的，但是他所有的其他的没有任何，
0: 对，
5: 就是没有任何赔偿了吗？
0: 杨先生，你想要什么？你能不能直接告诉我？你不要暗示，你直接告诉
5: 我。我没有想要什么，我就是说，我们用车已经耽误事了。这个我不知道他们四 S 店有说法吗？
0: 你想要什么说法？我就说的直白点，你想让他赔你点钱还是怎么着？
5: 是不是？啊，行，经济上有一定不行，有一定赔偿也行啊。
0: 上期节目我有没有告诉过您，法律上是没有这块保护的？
5: 没有，我知道。所以说我们线下再谈。
0: 对，所以说我一直给你的说的是建议，我建议他们给你延保，现在给了。然后我说的第三点，我上期节目我说的第三条是，我建议你已经加价了450,000了，你们双方再协商一下，是不是给适当的予以一些补偿。我用的措辞都是我建议，但是我上期节目我已经明确了告诉你了，法律对这块是没有保护的，他就是一分钱不给你，你只能骂他没良心，你也告不倒他，你懂了意思对吧？
5: 我懂，这个我懂。
0: 对，所以如果你对这个结果不满意，你刚才三分钟之前你就应该直接告诉我，那我认为能不能再有点补偿，你直接这样跟我来讲。
5: 明白，
0: 是不是啊？啊，来，崔经理，
6: 哎，你好，
0: 这个事儿，你们，我还是用建议这样的字眼，你们可以再协商一下。现在杨先生，我已经这个帮助您电池换上，该要的延保咱们已经要到了，但是没有法律保护的东西，我没法帮你去强要，只能建立在你们双方的协商基础上，可以吗？
5: 对，我们现在也是在协商当中嘛。
0: 对。
6: 哎，你好，杨老师。
0: 啊，请讲。
6: 这个，我们这个和客户啊，愿意更坦诚的呢，去沟通啊，线下的或针对合理的啊，这个客户的这种要求啊，
0: 嗯，
6: 我们争取更多的线下坦诚的去沟通。
0: 对，你们双方需要再协商一下。但是我再补充一条啊，我不知道这个车主杨先生，我不知道您那个提没提，如您刚才提到，如果说这个车什么在延保期内如果再出现一次电池问题，你们就怎么去处理，这个属于你们双方的协商。如果四 S 店只要能答应，那就太好了啊。但是如果你想要四 S 店出一个，因为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车修好了之后，有车主说我要4S店给我出一个承诺，承诺这台车以后永远不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合法的，这是不合理的。
5: 我知道它是工业品嘛，它不可能不出任何的问题的。
0: 对，但是如果说你们私下协商一些东西，他一旦同意，那这个是合理的，你可以全我们要求落在这个纸面上，对吧？
5: 明白。
0: 那接下来怎么办？双方再协商一下，还是怎么办？
5: 我们之前，因为今天上午我们那个验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就开始协商这个事儿了。对方也愿意，四 S 店那边也愿意跟我协商。
0: 就是现在还没见面，需要再见面再协商一下，是吧？
5: 哎，对的。
0: 好，咱有理有据，依法依规的，是吧？咱可以再商量一下啊。那这个崔经理啊。那就你们跟车主这边，咱们还是保持友好服务，什么该是法律规定的部分，还是协商的部分，咱们再往前再推进一下，好不好？
6: 好的，
0: 嗯，
6: 哎，杨老师，
0: 好，那今天的连线我们先到这儿啊，好嘞，再见。
5: 哎，谢谢杨老师。
0: 好嘞，拜拜。
6: 哎，谢谢杨老师。
0: 好嘞，拜拜。嗯，哎呀，我是真急呀、啊，你知道吗，程老师？
7: 哎，我也着急呀、
0: 啊。你买200多万的车了，你买200多万的车的这个。主咱痛痛快快的是吧，觉得这个方案我不满意，我觉得应该怎么着是吧，咱痛痛快快的呀，你这啊
7: 有啥需求你直说就行了。
0: 对，你直接提，我现场一定是公平公正客观合理的，我来判断合不合理，你能不能要得到。 你只要是你的合法权益，我一定我坚决支持你。你现在这块电池的这个延保，这都是我帮你要来的。这个事儿啊，对我们有朋友说有点优柔寡断了。是啊，有人说我也很着急，我就这样。你上一期还是啥期？我跟大家我再说一下，上一期节目，上周节目我急在哪儿，你们知道吗？我后来我出了直播间，我才搞明白的。我在跟这位车主杨先生在连的线。我给他打完了电话之后，我说你把电话给我的导播，你把赛店的这个电话给我的导播。他好像给了，但给完之后他紧接着他给崔经理直接打了个电话，知道吧？然后崔经理接完他的电话之后好像就那个不接我们电话了，但是后边跟我说的是他把电话

0: 放在那儿充电了，他人出去汇报去了。哎，就是很多事儿咱们很痛快的，你大家能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事儿，如果说我后边我想要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对不起，那是法律都没有规定的东西。对，是他本人给赛建通了电话，是的，他刚挂我的电话，他自己主动给赛建打了电话，他们都告诉我了，后来我才把这个我才对起来的，有这个必要吗？有意思吧？嗯，好，就这样。悟空说：“杨哥，我要离你近点就好了，想跟我一块儿来那个参加这个活动啊，有的是机会啊。”有朋友说：“这个对，上期我听过，确实是对吧？”金秋时节，天气渐凉，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姐当拿活动的热度不减啊，关注度是飙升的。感谢报名参与的23万多的山东好车主，用规范驾驶点亮了齐鲁交通的文明新风。双节将至啊，家庭团聚、探亲、旅游的情况要增多了啊，所以公安部交管提示，自驾车出行要做到六一不会，六不一会啊，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不强超强会，不争道抢行，不分心驾驶，不酒驾醉驾，会应急处置啊，叫六不一会啊。安全行车，保持100天没有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活动抽奖了。周奖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更有中级大奖1000000加油卡，还有1000000的摩托车、精密打印机等竞技奖品啊。各位，您可以如果现在还没有参加的话，可以发送“好车主”3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也期待大家的这个参与啊。来，快速交通热线，下一位等待的是临沂段女士啊。你好，段女士。
1: 哎，你好，杨老师。
0: 你好，让您久等了，您先讲。
1: 哎，你好，我那个是临沂的，你的粉丝，我是一直在喜马听的，今天专门请了假，想问您一个问题。
0: 我冒昧的问一下，您是80后还是90后？
1: 80后。
0: 80后，我以前我在临沂台工作的时候，您听过我的节目吗？咱们年龄差不多。
1: 那时候我没有，我是一几年。18年的时候我在喜马听播客，然后我就听完那些脱口秀之后，听完那些故事，我就开始听就是关于车的问题，因为那时候我就想看车，想换车，但是我上班的时候不开车我就骑电动车，然后我就一直在喜马听，没有收音机然后那个现在呢，我就是想联系你。
0: 您说有什么问题？
1: 就是我最近看了一个大众的 T6， 还有那个长安的起源，您不是推长安的那个电车吗？
0: 您看的是起源的 Q06 还是哪一个？
1: 对，起源的 Q06。
0: Q06,
1: 我今天我特别喜欢上那后排那个座椅，
0: 135度啊，145度电动躺倒，对。
1: 对，那个大众那个外形我很喜欢，
0: 方方正正，
1: 因为你一直推长安起源嘛，我就在想，大众你那天不是推那个125S 嘛，我就想
0: 那是个轿车，
1: 这个 T6 你推不推呢？
0: 他是这样，我不是一直推长安起源，我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哈，在十几万上，如果我们要去买新能源的话，买那几个一线的国产品牌，一定比买现在的这个价位的合资品牌要更香。一定是这样了，长安是其中之一，还有其他的几个品牌。长安起源 Q06 我前段时间刚刚试驾过。我这样哈，我们还有1分钟进广告，我们先听我们这个陈浩洋陈老师的这个意见，广告回来之后我请导播给您回电话，我再补充我的意见，好不好？陈老师。
1: 好嘞好嘞。
0: 您先说一下。
2: 其实可能我个人可能会更推荐大众 T6 一些。
0: 为什么？
2: 对，你这个车其实我一直关注着，然后我也很喜欢，就是大众的这一套插电混的这套系统，就是包括它 1211的增程器啊，这些它包括它后期的故障率各方面，我觉得后期会控制得很好。
0: 那你的言外之意会说长安起源会控制得不好吗？
2: 这倒不是。
0: 我不抬杠。
2: 对，因为这个就是可能个人的，就是个人喜好的原因吧。不管它的外形也好，还是说它的技术基础也好，我可能个人会更偏向于大众一些。
0: 好，我知道您的观点了。这样，导播半截广告之后，给段女士把电话回过去，就不让您在热线上等。我们先进入半截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再聊啊。各位，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我是杨洋，我们休息一下。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好了，各位，傍晚的5:33，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星期四啊，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我们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另外，您还可以这个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发文字，也可以在杨洋侃车的抖音直播间里先搜索杨洋侃车，然后先关注，后留言，后提问。左上宾呢是来自青岛抚滨汽修的技术总监常阳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4: 啊，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3: 来，我们把临沂的段女士，把我的半个老乡再请出来。你好，段女士。
5: 你好，杨老师
3: 啊，刚才那个陈老师给你的建议是，他个人比较倾向于这个 ID Aura 那个 T6 啊。我想具体问几个问题啊。第一呢，这个您家里能不能安充电桩？
5: 能
3: 安。日常的行驶里程有多少？就每天上下班大概？
5: 每天是30公里。
3: 30公里 ，OK。然后你家里买了这台车之后，同期还有没有其他保留的车型？
5: 没有，我想把那个车旧车就是给废了，就是那个国补。
3: OK， 就是你完了事儿，你买了这台车之后，其实你家里只留这一辆车是吧？
5: 嗯，对。
3: 家里也能安充电桩，只留这一辆车。嗯，平时就是应该也不太确定自己偶尔会不会，比如说出远门跑长途那种。
5: 哦，我们平时就是有油车的时候，暑假寒假会带孩子出去玩，或者是跟着旅行团，就是暑假的时候会去周边的那个，比如说威海这些地方，去海边玩。
3: 那换了这台车之后，那可能你跑的可能会更远了，对吧？
5: 就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跟着旅行团去那个厦门那种。
3: 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咱们就不展开了哈。我为什么问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将决定我会给你重点推荐哪一颗。我给你重点推荐的是长安起源 Q06。
5: 哦。
3: 原因一，你在家里能安充电桩且只保留一台车的情况下，且不一定以后有多大活动范围的情况下，买一个增程吧，就是买一个可油可电吧，纯电跑200，综合续航里程1000大几百公里，它比你买一个 T6 的纯电660公里的要更全面一些。 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从操控性上去讲，如果你可以把预算拉得高一点，因为现在 Q06 的这两个车的最终的售价都没有出来。

0: 质保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不确定嘛。我查了一下，我发现 T6 这个车它现在呢电池的质保也变不再是以前的八年十六万了，也变成了首任车主终生质保了，对吧？但是它的整车质保更短，只有3年10万公里， Q06 是6年15万。
1: 嗯，
0: 然后咱们再去比那些配置，配置这俩车都是十来万的水平，一定是国产车要更丰富一些，所以我呢会更倾向于起源 Q06。
1: 哦，那个起源 Q06 能不能买那个，我想买纯电动。
0: Q06 现在没有纯电动吧？它没有纯电动，它都是增程的。
1: 我今天看了它那个，
0: 哦，有，
1: 就是
0: 有一个600公里的，有一个600的，
1: 602自享型天枢领航 Pro 版。
0: 哦，对，你一说这个天枢领航，我还要跟你再多说一点哈，因为我呢，是在重庆闹市区，我让这台车自己开。首先，它的天枢领航，它的大模型是长安自己的。
1: 嗯，
0: 它没有跟外界合作，它全是自己的，所以这个大模型会每周升级一次，每周升级一次。你现在先不要着急买，你可以过一段时间等它继续完善。但是这个大模型还是很聪明的。
1: 哦，
0: 对，我在长安闹市区，我完全就让这个车自己加塞，自己并道，自己上高架，自己转弯，我胆儿冷正，你知道吗？
1: 它那个城市道路更复杂是吧？
0: 哇，重庆啊，大哥，你没有去过，到处有摩的。电动车、公交车、小汽车，重庆我们叫八地魔幻城市，那种立交桥，你要是真开着导航自己走，真不会走。
1: 嗯，
0: 所以你就我就是交给车走的，这走的老好了，比我自己开的强。所以最终的结论，我倾向于 Q 零六。然后那个大众用的那个智驾系统叫行云智行，它是地平线的那个芯片，这套芯片的算力没有 Q 零六的高。但是具体以后用起来怎么样，有待观察。
1: 嗯，那个杨老师，
0: 嗯，
1: 就是我那个车不是想报废吗？
0: 嗯，
1: 我担心2027年不知道还有没有，我想就是说，如果今年买的话合适吗？
0: 你今年买，现在他也没有价呀，他现在车还没有价格呢。
1: 他今天他说那个人说23号上市。
0: 啊，对呀，啊，那就等到月底之后再说吧。
1: 然后我看了也没有太高，就看了那个。那个什么次低配，
0: 我个人觉得明年的汽车补贴政策还会有
1: 啊，那我就
0: 我个人觉得还会有。嗯，陈老师你觉得呢，明年还有没有，你还沉浸在你的 T6 里边吗？
2: 没有啊，照现在这个形式看的话，我觉得应该也还是会有的。
0: 对啊，就是车市现在多难啊。
2: 对
0: 啊，
1: 嗯，那要不就我就在那时候就等一等，价钱也会掉。
0: 对啊，
1: 因为你不推荐新车就买。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嗯，所以我要不我就明年我再打电话给你。
0: 可以啊，你去看一看什么杨洋砍车的什么那个视频号，你去看一看。我深度试驾 Q 零六，我那个试驾我其实是拍了30分钟，朋友们，全国没有比我讲那个车讲的细的媒体了，没有。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好像把它剪到了十几分钟。好，那个好像是，
1: 哦，我看了你开的那个 Q05。
0: 你去看那个 Q06 去，我因为我刚试驾完，真的，我真是让他自己开的，你去看一下，我就不啰嗦了，好吧？
1: 好的，
0: 好
1: 的。
0: 好，
1: 好
0: 嘞，这样，好嘞，再见。
1: 嗯，好的，好的，拜拜。
0: 拜拜了，拜拜，老乡，拜拜，拜拜。山海说，我在重庆都是小E开，我跟大家讲，到重庆这种地方去，自己开真不如让智驾开。当然，我不能保证智驾100%的都靠谱，就是我自己开啊。我走错两回路，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天天对着手机电脑的朋友请注意啊，长期面对屏幕超过8个小时，眼周呢容易干涩暗沉啊，细纹黑眼圈就这个找上门来了，看起来很显老，对吧？眼霜必须要用起来，雅诗兰黛眼霜呢专为蓝光损伤设计，早晚涂一涂，眼周的肌肤会变得饱满紧致，黑眼圈明显变淡，整个人就年轻了好几岁啊。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专柜15毫升，正装要500多，双节福利力度拉满，现在买15毫升加赠3个5毫升的旅行小样，到手呢整整是30毫升，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只要 要199元，算下来只要专柜的三折，很香啊。产品呢全部来自于正规渠道，47元邮一码可溯源，也支持7天无理由。各位添加客服微信下单，可以再减30块钱。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去抢购了。另外呢，我们到了团圆佳节了，我们该进补了。你要如果要看望家里长辈的话，咱们得带点尽心准备的礼物了。老身友都已经开始囤货了，嗯，齐和大连即食海参这个品质是吃得很放心。

0: 心的，中秋还配备了红色保温礼盒。海参呢，全部选自大连冷水海域，底波辽色参，自然缓慢生长，所以这儿的海参，无论是长辈还是孩子，吃起来会更有营养一些。它是即食的成品，省去复杂的泡发，解冻之后直接就可以食用了。中秋来临了，我们特别搭配了红色的保温礼盒，喜庆大气，还能保鲜。各位，教广商城有专属福利，单斤是299元，囤货套餐1495元，买5斤送1斤，到手足足是6斤，这个套餐性价比是很高的，全部顺丰冷链包邮。那么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两个关键字海参，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月圆人团圆，好礼送安康，好吧。嗯，乐意礼说，车前两天被撞了，车门变形了，维修给的方案是更换车门或者数据维修，对方商业险很强硬，就说只能正常喷漆，说对方全责呗，对方全责。对方的商业险很强硬，是对方车主很强硬，还是对方的保险公司很强硬？陈老师，这事儿怎么整？
1: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你这个车门，因为没看到撞了有多重啊。
0: 嗯。
1: 你如果说确实很重的话，那整完型以后，整出来以后，如果说腻得很厚的话，这个对用车是有影响的。这个我觉得你完全就是提出来，我就是要换。
0: 他还在说。
1: 这个
0: 商业险很强硬，不是商业险怎么很强？你哪怕说对方的保险公司很强硬呢？他是这样的，如果说对方的保险公司觉得你的这个事儿就很轻，只需要整形加喷漆就能实现，那我觉得人家这个可能是合理的。第二一个呢，如果说对方保险公司不愿意给你赔，你这个损失又比较大，你现在既然已经让你的保险公司代位追偿了，你就交给你的保险公司就完事了。给你的保险公司施压就完事了。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啊，这个事儿也不要，如果这个事故真的很轻的话，不要上来就换车门，因为上来换车门也许对你将来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儿。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实际出发。邵老师，您给补充一下。
1: 其他再没有补充。如果说您确实是要换的话，那就是走代位追偿的话，
0: 对啊，
1: 那就剩下的就全部交给保险公司行了。
0: 对，你交给你的保险公司不完了吗？
1: 对，
0: 好吧，你还跟他还在那叨叨啥？你如果觉得对方保险公司有问题，你打保监会电话，投诉他保险，他那边的那个保险公司，投诉他那个业务员，怎么还没个办法，是不是？啊？哎呀，导播，北京越野的吴先生在线了是吧？导播老师，吴先生在线了。好，
2: 你好。
0: 吴先生你好，吴先生，我跟大家说一下，吴先生之前找我来投诉。他呢，在2020年买了一辆北京BG80 越野车。当时买车前有一个活动，前1000位赠送终身质保。后来呢，因为他是在沙漠上的一个旅游从业者啊，带着顾客们去玩沙子。现在变速箱坏了，4S店呢就说他开到了沙漠越野了，就不给他质保了。车主首次投诉到我节目当中的时候，我详细分析了北京越野的一个终身的保障协议，我认为里头没有规定不让车主进行越野活动，所以呢，我当时认为这个变速箱的售后问题应当是由北京越野来负责的。后来第二期节目呢，车主就跟我说，在我第一期节目找完厂家之后，厂家就立刻跟他电话联系了，了解情况，但是当时那会儿仅仅是了解情况，也没有其他的跟进。上周的节目当中，我很生气，我严厉地批评了北京越野。这个节目以后呢，我把情况同步给了北京越野厂家总经理助理陆荣化先生，他表示非常重视，会立刻安排厂家售后全国的售后负责人来调查这个事儿。所以今天我们稍后继续跟进他的这个投诉啊，稍等。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好了，各位，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段的这个节目呢，导播刚才跟我说我们后边节目还排了挺多的这个热线，对不起，今天我没有时间了。我们接着说那个北京越野吴先生了他这个事儿啊，我们今天继续把这个车主请进来，看看这个事儿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这个解决了差不多啊。你好吴先生。
1: 你好杨洋老师。
0: 你好啊，上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问题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解决啊？
1: 解决了，他昨天就给我打电话，就把车送到 4S 店。
0: 嗯，
1: 今天
0: 谁给您打的？谁给您打的、
1: 啊、
0: 谁给您打的？是怎么解决的？您详细说一说。
1: 4S 店的经理给我打的，说是北汽的这个领导给说安排了，说是让弄到送到他这个 4S 店。
0: 嗯，
1: 他这解决不了，就是他给本车给我拖的，今天拖的那个银川那个大的 4S 店里边。
0: 嗯，
1: 他说给我就维修，
0: 是免费给你维修变速箱。
1: 对，免费维修，他说给我处理好就行。
0: 嗯，一分钱不用花的对吧？
1: 啊，对，不用花。
0: 因为你那个车2020年买的，是在说实话按照什么整车这三包起，整车质保期都已经出了是吧？嗯，这个结果以前是你得不到的吧？
1: 得不到
0: 是吧？我能问一下，你的变速箱修要花多少钱？应该也不是特别贵。
1: 他说得7000多块钱。
0: 七千多块钱啊。
1: 嗯，
0: 就是这个结果是你找我之前你磨了多长时间弄不来的？
1: 7000多块钱，关键是不是钱？他修完了以后，你自己修完了以后，他就不享受，以后再不享受终身质保这一说了。
0: 好，您是哪里人？您是陕西人还是山西人来着？
1: 陕西。
0: 啊，您是陕西人啊，您是西安人。
1: 对，
0: 西安人非得跑到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汽车天下，找到杨洋，然后必须得是杨洋直接找到北京越野的厂家总经理助理，然后这个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免费维修变速箱。好吧，所以这个他们下边的人，什么售后的负责人，什么还在这儿扯啊，得怎么样怎么样。不过说实话啊，他们后来给我发了这个资料啊，您这个车之前受过伤。
1: 是受过伤。
0: 因外力受过伤，前桥固定胶座跟下控制后横梁受外力断裂过，导致变速箱外壳有磕碰痕迹，有外力原因。对吧？
1: 对，有一点就是那个管子把它磨的不是硬。
0: 嗯，
1: 不是铁的磨的，他是
0: 好，
1: 他就是说那个
0: 那些我都不管了，反正现在我动用我的个人的渠道，实现了一位陕西西安车主的维权，你的目的达到，我就可以收官。好吧，因为朋友们，我也不是说无理辩三分的，不是的啊。就我记得这个结果程老师有没有出乎你的意料？我记得程老师那天下了节目还给我发了个微信说这个不行，这个大概率不行。那个程老师你看又行了。
2: 对呀，啊，哎呀，当初判断确实是，我觉得大概率是够呛。那这个结果是
0: 程老师判断大概率够呛的事儿我都干成了。之前内蒙古那个换发动机那个判断大概率也是够呛，那我又干成了。
1: 这个事儿我也出乎意料的，我都2个多月呢，一直都2个多月，根本就一直找没解决了。
0: 对我们节目有什么话要说吗？
1: 真的太感谢杨洋老师了，真的，你们这节目太好了。
0: 谢谢陕西西安媒体也是有我媒体朋友的，他们也是很有实力的啊，他们也非常的权威，也感谢您从茫茫网络上选择相信山东交通台，选择相信我这边来解决你的这个问题，最终确实也帮你也就解决了，好吧？我觉得这就行，这个结果就是皆大欢喜。那就这样。
1: 感谢杨洋老师。
0: 好，好的。也感谢北京越野陆荣化先生。啊，这个咱们实话实讲，好吧？那就这样，好嘞，再见。
1: 好的，
0: 恭喜你啊！
1: 再
0: 见，拜拜。
1: 好，
0: 拜拜。我们有网友说呀，说这个车主其实隐瞒了些许事实。啊，他那个就是我刚才我说了那个，这些咱们都不管了，兄弟们，咱们都不管了，好吧？所以再次证明，来找我们来投诉的，我们认真对待，争取解决，努力争取解决，合理合法维权，不合理的我不管，合理合法的部分我努力帮你，是这样的。啊，有人说做大做强，山东济南找杨洋啊，我呢，求放过，让我轻松一些。求放过啊！我们有朋友说， 这个杨老师的影响力在汽车界确实厉害，您客气了，您客气了。还有人说车主必须来面锦旗了，这个不奢望啊，我办公室已经挂不开了，兄弟们，我要挂了再多点，我已经挺招人恨的了啊。这个还有人说解决了就好啊，浩克山东欢迎你。有人说低调有实力啊，谢谢谢谢。陈老师，你看又出乎你的意料吧？
2: 对，每次都出乎我的意料。
0: 也不能说每次，反正经常是吧？有朋友说北汽这个投诉终于收官了，还有悟空说跟着杨哥你就沾光吧。还有人说杨老师牛掰牛掰啊，行，谢谢大家吧。反正我觉得我们干什么事儿还是非常问心无愧的啊。天天对着手机电脑的朋友注意了，长期面对屏幕超过8个小时，眼周容易干涩暗沉，细纹黑眼圈找上门，看起来挺显老啊，所以咱们得用点眼霜了。雅诗兰黛眼霜专为蓝光损伤设计，早晚涂一涂，眼周肌肤变得饱满紧致，黑眼圈明显变淡。雅诗兰黛蓝光眼霜专柜15毫升，正装要500多，双节福利力度拉满，现在买15毫升加赠3个5毫升旅行小样，到手整整是30毫升，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只要199，算下来只要专柜的3折，很香啊。产品全部来自于正规渠道，资质齐全，EU码可溯源，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抢购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吧，因为可以再减30块钱。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季节了，一年一度的黄金品业季来了，中秋眼瞅就要到了，送什么都不如送一张大闸蟹的蟹卡，体面实在，人人爱吃。今天带来了千呼万唤的阳澄湖的美味，叫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从源头上替大家已经把控品质了，售后有保障。今天呢，给大家继续享受尝鲜福利，公蟹3两，母蟹2两，4对8只的大闸蟹蟹卡都是来自阳澄湖优质水类大闸蟹。今年大闸蟹长势特别好，饱满鲜美的蟹黄蟹膏，金黄油亮的色泽，紧实鲜甜的口感，就等你来预定了。关键是价格非常划算，只要一杯奶茶钱。今天呢，公蟹3两，母蟹2两，4对8只的大闸蟹蟹卡，尝鲜价只要328元。只有自有的大闸蟹养殖基地才能有这么低的价格，而且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到手足斤足两。而且呢，现在下单是买一单送一单，今天下单是买一单送一单，也那也就是说328元到手2张阳澄湖的蟹卡，都是公蟹3两，母蟹2两，一共16只啊，平均每张蟹卡只要164块钱，一只大闸蟹是20.5块，价格真的很划算。锁定这波特惠吧，赶快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大闸蟹3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OK， 各位自己去品尝一下。今天时间关系，我后边热线全都接不了了，都不要了。而且我要跟各位汇报一下，今天你听到的是我本周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因为我明天不直播，后天礼拜六不直播，礼拜六我要带我的粉丝们，咱们要和主持人一起出发，我们要去自驾去了啊。然后礼拜天节目是重播。有朋友说啊，记者男孩说不希望外省车主占用咱们投诉资源。嗨，有的也来了是吧？杨老师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尽职尽责，把车主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办，很辛苦，太累了。大家其实汽车维权这个事儿是很烧脑的，其实很累的，就是很累的。麻吉叔说这次是纯主持人刷脸的结果，变速箱外力受伤，人家4S店不给维修也能说得过去。实话讲啊，车主现在电话挂了，其实我就可以说了，他这个变速箱受过外伤，其实是受过的啊。而且车主跟我讲嘛，说那个因为疫情，说这个跟4S店说，我这个跟4S店达成共识了，说我暂时不去4S店去那个保养什么，因此在3万到5万多公里的时候他脱保了，对吧？你们听过节目对吧？他这个他跟我说过，但通过我比对，包括他们给我反馈的信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那段时间那儿没有疫情，那段时间去他在他那个地方是没有口罩的。哎，反正就这样吧，反正就这样吧。饮水思源说，杨老师跟嘉宾下午好，原 UP 飞驰版今天下午上市，今天上午上市了。饮水思源，你怎么老关注这种刚上市的车呀？给我列了一堆参数啊，第一代倒排电池，上下班开，加着偶尔去旅游。问95马力是不是动力太小了？95马力反正家用够，因为这个车本身不大，去山里爬坡吃力吗？哎，得看多陡的坡，冬季续航达成率怎么样？不知道，没测过。嗯，张老师，你给预测一下。
2: 哎呀，最主要的是这个车用来爬坡的话，我觉得它不管马力大小，它本身也都挺费劲的嘛。
0: 得看你拉几个人哦，是吧？
2: 对呀、啊，
0: 95马力，说实话并不大。
2: 对，但是冬天的这个，包括它这个续航损耗，我觉得肯定是有的，但是也没法。
0: 反正啊，你要是打上几回比亚迪的这个网约车。当然这是好几年前的技术了，对吧？你问问他们，你这冬天续航怎么样、啊、 是吧？当然，他现在如果说他的这一代的刀片电池他继续提高的话，那这个就不好说了。所以我的意见是，刚上市的车等等再买。但是你要说95匹，你拉满着人，你还要去爬个山路的话，如果你那个山还挺陡峭的话，坡还挺长的话，费劲，费劲。我们有朋友说了，95满载肯定爬不上去，慢慢往上悠呗，是不是？想错峰出行但是没时间做攻略的话，交广把9月到10月啊几条线路给您准备好了。第一条是新疆三湖，交广独立成团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然天池6999的价格。第二条是九寨沟，双飞双动七日游，住四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啊。第三条是西藏，9月圣境寻踪，安排的是线路海拔由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第四条是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9月27、9月30号两个团期，全程入住四钻以上酒店。配置很高，但价格只需要5699。最后一条是泰国，9月26号或28号出发，5699元。这个价格是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跟海鲜大餐。以上线路全部都是由山东交广的主持人亲自带队的，您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来咨询或者报名，也可以关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刘"两字查看详细行程。旺旺先辈，谢谢您啊！说杨老师，别被这个北京车主当枪使了。朋友们是这样，就是请你们相信，我40出头了。我不傻，我非但不傻，我很聪明。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不会被任何人当枪使。有些事儿呢，我只是说无所谓。我后边我知道了，但是人家对方还北京越野人也最终也愿意解决这个问题，那就行了。我不会被任何人当枪使，你放心好了。我的情商、智商各个方面很高，你一定要放心。只有我愿不愿意。说句不着边的话，只有我愿不愿意，就这样了。有人说真想爬坡，真想爬大坡，还是手扶拖拉机厉害。这个真的行。好了，今天节目咱们到这儿了，谢谢陈老师，我们就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2: 好嘞，谢老师，谢谢大家，拜拜。
0: 也谢谢大家。我们节目最近还陆续解决了几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领跑416的一个投诉，在我们节目的介入下，其实也解决了，但今天没有时间连线了，下周吧。有朋友说意犹未尽呢。是啊，你们听一个小时的节目，你们是意犹未尽呀，你们说太短了，我做一个小时节目舒服呀，兄弟们求放过呀，对吧？就我这节目你让我在这叨叨上6个小时也一样，你放心，只会收听率越来越高，但是求可怜，求可怜，好吧。明天后天我都不来直播了，然后礼拜六欢迎大家在上午早晨9点出头的时候吧，就锁定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直播间，锁定一下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我将用现场视频直播的方式让你们看一部分啊，这个我要带着我们的汽车天下的节目粉丝要一起去自驾了。就在这个济南长清校里的南黄崖村，欢迎各位关注直播间，是有这个抽奖的，欢迎大家关注啊！今天节目到这儿，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各位，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天下”两个字去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下周见，拜拜。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
6: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7: 百日零违法，大 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灵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深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02-2010。希望就爱这个
1: 新鲜味。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2: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2: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2: 金秋10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2: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2: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2: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

0: 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 第一条，新疆三湖。
0: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0: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0: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 少平强迫自己立刻回到现实中来，他农民孙玉厚的儿子，一个漂泊的懒工汉，岂敢一味地沉醉在一种罗曼蒂克的情调中呢？是的，他是和地委书记的女儿拥抱了，亲吻了，但这是否意味着他就能够和小霞在一块生活呢？他们如此悬殊的家庭条件和个人条件，怎么可能仅凭相爱就结合呢？更重要的是，小霞的行为是出于爱情，还是出于一种青春的冲动？他马上就是省报的记者，能一直对少平保持爱情吗？可是少平感到小霞确实是一片真心。这个时候，少平不由得想起他哥哥和润叶姐的关系。不幸的是，命运是否也要他重蹈他哥哥的覆辙呢？不，他绝不会像他哥哥那样，为了逃避不可能实现的爱情，就匆忙地给自己行下个农村姑娘。无论命运怎样的无情，他绝不准备屈服，他要去争取自己的未来。当然了，这不是说他以后就一定能和田小霞一块生活，但是即使没有田小霞，他也要去走自己的道路。生活包含着更广阔的意义，而不在于我们实际得到了什么，关键是我们的心灵是否充实。对于生活理想，应该像宗教徒对待宗教一样，充满虔诚与热情。立在砖墙边的孙少平闭上了眼睛，他看见遥远的撒哈拉大沙漠里，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一步一跪的教徒们眼睛里闪烁着超凡脱俗的光芒，艰难地爬着走向圣地麦加。 可是他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他熟悉的世俗生活中的黄园东关。眼下夜色之中灯火通明，人群熙熙攘攘，摊点小贩杂乱地散布在街道两边，各色人等南腔北调，吆喝声不绝于耳。在他周围，最后一些等待包工头招工的工匠们正失望地收拾着自己的行李，准备找个地方去过夜。少平知道这些人多半不会去找旅社，现在是伏天，野外随便一个小土个落就能够安生了。突然他在对面电影院的门口似乎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仔细地辨认了一下，没错，这是上次他用自己的100块钱打发回家的小翠儿。这个女孩子怎么会又出现在这儿呢？少平赶忙穿过马路，径直地走到小翠儿的面前，急切地问她：小翠儿，你怎么又回来了？这孩子一边嗑瓜子儿，一边瞪住眼睛看着少平。大概是因为少平穿了一身新衣服，他几乎都认不出来少平是谁了。好半天，他才似乎想起来。啊，你……他显然已经记不起少平的名字，他大概只记得几个月前，正是这个人给了他100块钱。才把他从黑包工头胡永洲那儿领出来，就在前边不远处的汽车站打发他回了家。看来小翠儿不知道如何是好，天真的从衣袋里掏出来一把葵花籽儿，硬塞在少平的手里。哥，你吃。少平哪有这份兴致，他问，你什么时候又回来的？快一个月了。你为什么又要回来呢？家里头没钱了，我爸又骂又打的，叫我出来做工。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干活啊？在北关嘞。你是提泥包啊，还是做饭呢？还是做饭。工头叫什么名字？还是胡永洲。少平一下子僵住了，他万万想不到这个孩子又重新跳入了火坑。他难受地咽了一口唾沫说，他在欺负没欺负你啊？哼，我已经习惯了。小翠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少平这才发现这个小姑娘的脸上已经带着某种堕落的迹象。你为什么还到这儿来呢？没办法吗？是啊，没办法。少平再也不能把自己的血汗钱给了这个女孩子打发她回家去。这个钱用完了，这女孩子那无能而残忍的父亲仍然会把她赶回到这里来。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也仍然不能够全部避免这些不幸的。他匆匆地给这个孩子打了个招呼，就两眼含着悲愤的泪水，转过脸向马路上走去。少平几乎是横冲直撞地闯过人群，又顺着原路拐回到小南河边。此刻他已经把自己的幸福忘得个一干二净，他连鞋也没有脱，就趟过了哗哗喧响的小南河。他像一个神经失常的人，疯疯魔魔地爬上了河对岸，扑倒在一片草丛里，出声地痛哭起来。他把手里头小翠塞给他的那把葵花籽撒在一片黑暗之中，一边哭一边使劲疯狂地用拳头捶打着草地。孙少平现在又完全回到了他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在这短短的一天之中，他再一次品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也许命运就注定让他不断在泪水和碱水里泡着一次又一次。人的生命力正是在这样的熬煎中强大起来的。想想看，当沙漠和荒原用它严酷的自然条件淘汰了大部分植物的时候，少女般秀丽的红柳和勇士般强壮的牛蒡却顽强地生长起来。因此，满怀激情的诗人们才不厌其烦地高歌低吟，赞美他们。孙少平很晚才从小南河的岸边回到他做活的南关柴油机厂。两天以后，他的心情稍许平静了下来。这里很快就要结工，他重新发愁他过几天到什么地方去干活。他真没有勇气再回到东关的劳动力市场去等待包工头把他买走。生活的沉重感有时大大的冲淡了他对田小霞的那种感情的渴望。人处在幸福与不幸交织的矛盾之中，反而使内心有一种更为深刻的痛苦。看起来近在眼前的幸福，而实际上又相当遥远。海市蜃楼，放不得，抓不住，一腔难言的滋味。人呐，有的时候还不如生活在纯粹的清苦与孤独之中啊。两天以来，少平无论是干活还是晚上躺在那个没门没窗的房子里，都在思索着他和小霞的关系，连做梦也想的是这件事情。他越想越感到悲观，热情如同炉火中拉出来的铁块，慢慢的冷却下来了。按照原先约定的时间，这天下午晚饭之后，他应该到地委小霞他父亲的办公室去找他。当然了，在那个老地方的这次新的会面将会不同以往，他们现在已经越过了那条界限，完全是另一种关系了。少平并不因为两天来悲观的思考就打算失约，不，他实际上又在内心激动地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和小霞见面。刚和一群赤身裸体的同伙吃完饭，他就十分匆忙地在楼道的水管子上冲洗了身子，返回宿舍，从枕头底下抽出那身洗得干干净净、压得平平整整的衣服换在身上，仍然用五个手指头代替梳子，把洗净了的头发拨弄蓬松，再梳理整齐。他赤脚片穿起那双新买的凉鞋，急切地下了楼。出柴油机厂的门房的时候，他在那扇破玻璃窗户上看来无意实际有意地照了照自己的身姿。他对自己的印象还不错，真的，除过脸和两条胳膊被太阳晒得黝黑之外，他现在看起来又不像个懒工孩了。孙少平怀着欢欣而紧张的心情，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地委常委办公院。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在进入那个窑洞的时候，他心里头充满了恐惧。他看见那窗户亮着灯光，小霞在，那灯光是如此的炽烈，像熊熊燃烧的大火。少平不由得站立了一下，走到了门口，心跳得像擂鼓一样。少平艰难地咽下去一口唾沫，终于抬起了僵硬的右手，像有规矩的城里人一样，用指关节轻轻地叩响了门。叩门声如同爆炸一样，在耳边，在心里荡起巨大的回声。门立刻打开了，同少平期望的一样，出现的是那张灿烂的笑脸， 他想起夏日里原野上金黄色的向日葵，进门以后他才发现润叶节也在这儿。少平的脸立刻像被腾起的蒸汽扑过一样的烫热，难道他和小霞的事情润叶姐已经知道了吗？他很拘谨地开口说：姐。润叶亲切地看着他：啊，你长这么高了，快坐下。小霞一边倒茶一边对少平说：润叶姐要跟你说件事儿呢。少平的心里头不免有点惊讶，润叶姐要给她自己说什么事儿呢？她两天前才从小霞那儿知道李向前的两条腿被她自己的汽车压坏，润叶已经担当起了一个妻子的责任。她当时既为向前而难过，又为润叶姐而感动。润叶姐的行为他并不惊奇，因为这正是他心目中的润叶姐。可是润叶姐眼下有什么事情要对自己说呢？是要把他和向前的事情托他转告给哥哥少安吗？可是少平又一想，不会是这件事儿，因为这没有必要了。少平看见润叶姐已经不像过去的模样，润叶姐看上去完全成了少妇，脸上带着一种修女式的平静与和善。少平只好这样先问润叶姐：我向前哥什么时候能出院呢？啊，还得等一段时候，我已经好长时间没上班了，想多少做点工作，团委领导就让我在社会上找个人，把地委行署机关的中小学生组织起来搞一个暑期夏令营，免得孩子们在暑假里头无事生非。据说这也是地委秘书长的意思，要找一个有文化又懂点文艺的人才。我正愁得找不下个人，小霞就给我推荐了你，我也想起来你正是最合适的人呢。听小霞说你在柴油机厂干活已经要结束了，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这件事儿？可能工资没有你干活拿得多，按规定一天1.48块。啊、哦，原来是这。少平一口就把这件事儿答应了下来。去带地委行署的子女搞夏令营这件事儿太吸引人了，赚钱多少算不得什么，总比在东关白蹲着强。再说这是一件多么体面的工作，就是一分钱不赚他也愿意干个半个月20天的。少平的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他正发愁过几天没有活干呢，想不到有这么个好营生在等着他。润叶姐说妥了这件事儿之后，就急急忙忙地到医院顶替婆婆照看丈夫去了。于是少平和小霞又单独在一块儿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一直到机关要关闭大门的时候，少平才怀着甜蜜而愉快的心情回到了柴油机厂他那个乱糟糟的住处。几天以后，柴油机厂一完工，少平衣袋里揣着一摞硬铮铮的票子，把自己的破烂被褥用小霞送给他的花床单一包，就来地委上班了。润叶已经给他收拾好了一个空窑洞，而且还给他抱来了一床公用铺盖，因此他不必把那卷见不得人的烂脏被褥在这样一个地方打开了。地委行署各级干部的几十名子弟集中起来之后，润叶姐就把他介绍给大家。少平穿戴得整整齐齐，谁也看不出来几天前他还是一个满身黑汗的懒工小伙子。像以前在中学演戏一样，他在生活当中也有一种立刻进入角色的才能。他很快地把自己的一切方面都复原成了孙老师。孙少平的确很胜任这个夏令营的辅导员，他教过书 演过戏，识简谱，还会讲故事，还打得一手好乒乓球。另外他又不辞劳苦，比起扛石头来，这点劳累又算得了什么呢？他整天给学生们教唱歌、排小戏，带着孩子们在地委对面的二中操场上打篮球、做游戏。他内心感慨万端，时不时想起他光着脊背在烈日下背石头拉水泥板的情景。几天以后，孩子们把孙老师领他们搞的一切活动都反映到了家长的耳朵里，家长们又都反映到了地委和团地委领导的耳朵里，各方面都对团地委书记武惠良搞这件事情很满意。武惠良起先并没有重视这个工作，听到了这些反应之后，他很快的让润叶带着来看了一次孙少平，对少平大加赞扬，并且感慨的对润叶说：“咱们地委正缺这样的人才啊。”润叶趁机说：“那把少平招到咱们团地委来工作嘛。”武惠良苦笑着摇摇头：“政策不允许啊，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吃官饭的人哪怕是废物也得用，真正有用的人才又没法招进来。现在农村的铁饭碗打破了，什么时候把城市的铁饭碗也打破了就好了。”孙少平并不指望着能进公家的门，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证明他并不比某些自以为高人一头的城市青年逊色。带着几十个娇生惯养的家伙，对于一个干部来说也许太吃力了，可是对孙少平来说就像过节假日一样的轻松。下班以后他还有许多的闲暇时间和田小霞待在一块儿，晚上要是田福军不在，他们就可以厮守在田福军的办公室里头，傍晚常常是在天凉以后，他们就去登古塔山、麻雀山和梧桐山，要么就肩并肩的顺着黄源河上游或下游漫步，有的时候要是有好一点的电影，他们就一块去看。他们都记得两个人在黄源的第一次相会正是在电影院门口的人群里，那次放映的是《王子复仇记》。过上一两天，润叶姐就来看望少平一回，询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润叶姐还给了少平一摞地委大灶上的饭票，他不要也不行，润叶姐是硬往少平的口袋里塞。记得少平上高中的时候，好心的润叶姐就给过他钱和粮票。当然他现在还不能给润叶姐解释已经有另一个人在关心他了。总之田家两姐妹使少平深切地感受到一个男人被女人关怀是多么的美好。在这段时间里，少平还抽出时间去找了他的好朋友金波。前不久，金波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终于听从了父亲的劝告，已经正式顶班招工了。他现在接替父亲开了油车，对于金波来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意味着他成了公家人。事到如今，金波看来也很高兴，这个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到了这种年龄，工作和生活没有着落，叫人是又难过又慌乱了。当然了，少平比起朋友来也有他自己的高兴事，那就是他和小霞的关系，但是他现在还不愿意给朋友说出这件事儿。在他的内心深处，这件事最后的结局仍然是个疑问，也许他们将以悲剧的形式结束这一切。到那个时候，他大概也会像金波讲他自己和那位藏族姑娘的故事一样，对金波讲述自己和小霞的悲剧故事。半个月以后，少平征得团地委的同意， 决定把孩子们带到野外去玩一玩。他们把地点选择在了离黄原几十里路的一个解放军驻地，团地委和地委办公室大力支持，专门调了两辆大轿车运送他们。孙少平带着孩子们搞了一整天的野营活动，还和当地驻军开了联欢会。返回的途中，他们又在一个野花盛开的山坡上让孩子们分散开来自由地玩了一会儿。下午，两辆汽车上插着彩旗，一路歌声开到了地委门口，所有的家长都跑出来迎接自己兴高采烈的孩子。孩子们纷纷地把水壶里的山泉水递到父母亲的嘴边，让他们尝一尝大自然的滋味。从地委行署的一般干部到部局长们，谁也没有留意给孩子和他们带来欢乐的孙少平。这个时候，少平已经悄悄地回到了他住的那孔窑洞里。当天晚上，在地委大灶上吃过饭之后，少平正准备去找小霞，旁边窑洞的一位干部过来告诉他说，门房打来电话，外边有个人找他，让他出去一下。少平忍不住心里头一缩，是谁呢？是家里的人吗？出什么事儿了？谁病了？他一边匆匆地向地委大门口走去，一边还在心里头猜测着是谁来找他，会不会是家里头托人来给他捎话让他回去呢？除过老人生病，按说这一段不会有什么大事儿的，唯一的大事儿就是妹妹兰香考大学，不过考上考不上，现在还没到发榜的时候呢。快要到大门口的时候，少平才发现立在大门外的是杨沟大队的曹书记，他悬在半空中的心踏实了下来。不过曹书记这个时候来找他有什么事儿吗？没有要紧的事儿，曹书记不会到这儿来找他的。自打少平在杨沟安下户口之后，由于四处奔波着干活，很少能够抽出时间回到那儿去。虽说他已经成了杨沟的人，但实际上只是个名分，除过户口，他在那儿是一无所有。当然了，他仍然很感激曹书记两口子给他办了这么一件大事。几个月来，他已经拿着礼物去看望过曹书记两口子好几回了。少平一直不知道曹书记两口子早就把他当作未来的女婿来看待了。那两口子早就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的女儿再一次考不上高中，他们就要和少平摊开说这件事儿了。说实话，如果不是要招女婿，他们也不会帮助少平把户口落在杨沟大队。不久以前，曹书记的女儿考高中又没考上，看来这孩子的书不能再念下去了。于是书记和他的老婆才把少平的事提到了女儿的面前。不料菊英学习不中用，找对象的眼头倒蛮高的，他说他看不上孙少平。话说回来，这也难怪，菊英虽然是农村户口，但是一直在黄原城里头长大，怎么可能看上一个乡下来的懒工汉呢？他对父母表示，他绝不可能和这个叫做孙少平的乡巴佬结婚，他要在黄原城找一个有工作的对象来。曹书记两口子四只眼睛大瞪，他们绝没有想到，他们各方面都很平庸的女儿竟然看不上他们精心挑选的孙少平，这可怎么办呢？这不仅使他们的愿望落了空，也把人家娃娃闪在了半路上。如果少平成了他们的上门女婿，那杨沟队其他的人有什么，少平就得有什么。如果没有这个关系，少平怕连空头户口也落不长久了。 正在曹书记发愁的时候，事情突然有了一个转机。根据市上下达的文件，今年桐城矿务局要在黄原市招收20来名农村户口的煤矿工人。他们公社的领导人是曹书记的酒肉朋友，跑过来问曹书记有没有什么亲戚要去。曹书记大喜，马上就要回了一个指标。尽管这是入公家门，但是城市边上的农民没有人愿意去干这种下苦力的工作，曹书记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他于是立刻四处打问着寻找孙少平，看少平愿不愿意去。当少平在地委大门口听曹书记说了这件事之后，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了。这就是说，他将要有一个正式的工作，哪怕让他下地狱他都会去的。不过曹书记对他说，因为少平落的是空头户口，怕市上和地区的劳动部门要找麻烦。少平胸有成竹地说，不怕。他马上想到了小霞，他要让小霞出面给他帮忙。送走了曹书记之后，少平几乎是小跑着找到了田小霞。小霞一听说有这个事儿，说明天就开始活动。他对少平说，我知道你不怕这工作苦。苦算得了什么呢？而今揽工干的活也不比掏炭轻松啊。是啊，这样你就有了正式工作了。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也许是唯一可以走进公家门的途径了。我估计这也不容易，怕人家会在什么关口卡住，你一定要给我想办法。这你放心，这种后门大敞开，也没有多少人愿意进去。只要你到了煤矿，过一两年我再央求父亲把你调出来。这样说你不愿意我一辈子当煤矿工人？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的真实想法呢。那就是说，如果我一辈子当农民，你更不会把我放在眼里了。你扯到哪儿去了？小霞在少平的胸脯上倒了一拳。第二天，小霞披上件衫子，便风风火火地为少平当煤矿工人而奔走了。少平下令营的事情还没有完，一时脱不开身，每天都惴惴不安地等待着田小霞的消息。小霞虽然是第一次操办这样的事儿，但一招一式看起来倒像个老手似的。当然了，各个关口都知道她是田福军的女儿，赶忙为她开绿灯。小霞也不怕，她想，这又不是让少平干什么好工作来，下井挖煤有多少干部子弟愿意去啊？孙少平连这么个工作都不能干了，走后门就走后门。为了给少平办成这件事儿，他甚至故意让关口上的人知道他是谁的女儿。市上主管这次招工的劳动局副局长神秘地问他，这个孙少平是小霞他们家的什么人？小霞说是他大爹的儿子。他干脆糊弄着把少平换到了田润生的位置上。既然是地委书记大哥的儿子，劳动局长岂敢怠慢呢？一定是田书记本人不好出面，才让女儿来找他办这件事儿的。办，给地委书记办事儿心切，劳动局长都没顾上想一想，田书记的大哥竟然姓孙。田小霞知道，要是父亲知道了自己背着他搞这些名堂，一定会狠狠地收拾自己一顿的。事情很快就妥当了，孙少平以一号种子选手的身份

填完招工表不久几天，孙少平就被通知正式录取了。九月上旬，他们就要离开黄原到煤矿去报到了。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少平得准备一下。他身上还有将近200块钱，他先给家里头寄回去100块，他自己不准备再添置什么了，只想买一套零碎的生活用品就行了，到时候拿上工资，再从根本上给自己搞上一点建设。这一天，他在百货门市上买了一把梳子和一支牙膏之后，突然在十字街头碰见了过去揽工的时候结识下的萝卜花。几个月没见面，萝卜花似乎又老了许多，腰弯得像一张弓。两个人用城里头人的礼节紧紧地握住了手。大家都还记得，在工艺厂做活的时候，为了胡永洲欺负小翠的事儿，萝卜花说了几句怪话，少平就扇了他一记耳光。这个时候，那件事情已经在他们之间不存在了。揽工汉之间的友谊常常在受了拳脚的洗礼之后变得更加热烈和深沉。这个时候相见，少平还亲热地把萝卜花引到地位他住的地方，并且买了二斤猪头肉和十几个油饼子，两个人用揽工汉的方式大吃了一顿。最后少平索性把他自己的那卷破烂铺盖也送给了萝卜花，可怜的老罗就一领老羊皮袄随着他度夏过冬，连个被褥也没有。当然了，田小霞送给少平的那床被子和那条床单他是不会给人的，他要永远留下来温暖自己的身体和抚慰自己的心灵。送走了萝卜花之后，少平就兴奋地跑到了东关，向他的好朋友金波报告了他被招工的喜讯。金波立刻炒了30个鸡蛋，还买回来一瓶白酒，两个人这一下午喝的是面红耳赤，说话的时候舌头在嘴里头直打卷儿。少平从金波那儿出来，正是下午4-5点钟，西斜的太阳仍然火热地照耀着喧闹的城市。远远地望去，城外四周的群山覆盖着厚重而葱茏的绿色，给人的心情带来一片阴凉。山明水静，暗柳婀娜，白得晃眼的云彩像一团团的新棉絮，悠悠地漂浮在湛蓝如水的天空。少平晕晕乎乎地挤过了人群，来到了东关大桥头，他在那老地方伫立了片刻。他用手掌悄悄地开去满脸的泪水，向着亲切的地方和仍然蹲在这里的揽工汉们默默地告别。别了，我的忧伤的心酸之地，我的幸运与幸福之邦，我的神圣的耶路撒冷啊，你用严酷的爱的火焰，用无情而有力的锤针烧炼和锻打了我的体魄和灵魂，给了我生活的力量和包容苦难而不屈于命运的心脏。别了，我的东关。8月下旬，孙少平已经做好了去桐城煤矿的所有准备。在此期间，本来他想回家走一趟，但是又放弃了这个打算。他怕他离开黄原之后又会有什么突然的变故，幸运之神降临的过分慷慨，他生怕好景在最后一刹那变为海市蜃楼。他的心已经被命运折磨怯了，如果他在黄原事情有个变化，他就可以找田小霞力挽狂澜。
家里人到现在也许还不会知道他要去桐城当煤矿工人。这也好，当家里头的人突然接到他从煤矿寄回来的信的时候，一定会又惊又喜。当然了，少平知道父母亲在惊喜之后就会为他自己的安全担心，相信哥哥会安慰老人的。上次少安来黄原看自己，已经对少平出门在外很放心了。眼下孙少平最大的心事是，他不知道妹妹兰香究竟能否考上大学。按照兰香的来信说，他自以为考得不错，但是这是全国性的竞争啊。一个山区县城的好学生，说不定连大城市的一般学生都比不过，人家是什么样的学习条件呢？孙少平在内心不断地祈告幸运之神也能降临到妹妹的头上。按照往年的时间，高考很快就要发榜，他多么希望在他离开黄原之前能够知道妹妹的消息。无论兰香考得上还是考不上，他都要为兰香的未来做出安排，这个责任天经地义地落在了他的身上。再说他对妹妹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他绝不能让兰香像姐姐一样一辈子吃那么多的苦。现在夏令营的工作早已经结束了，少平也没有再去找活干，因此每天很闲。小霞马上也要动身了，忙着收拾东西和要好的同学们告别聚餐，最近也不能时时的和少平在一块儿，他只好一个人躺在窑洞里读小霞送来的书。此刻他的内心骚动不安，就像一个即将进入火线的士兵。虽然夏令营结束了，润叶姐给武惠良打了招呼，仍然让少平住在地尾的那孔窑洞里。听说少平要到桐城去当矿工，润叶姐也很高兴，还给少平送来了一条毛巾被，并且一再安抚让他到了煤矿之后注意安全。这一天少平仍然躺在窑洞里心烦意乱地看书，本来他想出去走动一下，但是外面热浪扑面，出去就是一身大汗，他舍不得把自己新买的短袖衬衫弄脏了。他发现从南关柴油机场结束了揽工生活之后，他已经习惯了眼下这种较为舒适的生活。人的惰性啊。不过少平同时也原谅了自己的懒散，他牛马一样的干了那么长时间的活，有权利放纵几天。这天他正在看书，金波突然从门里闯了进来，少平看见他的朋友的脸上带着一种异样的情绪。金波进的门来先没说话，伸出胳膊就把少平紧紧地抱住了。少平很紧张，怎么了？兰香和金秀都考上大学了。金波说着，两团泪水就从他那漂亮的大眼睛里涌了出来。少平一下子呆住了，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他自己又伸开双臂把金波紧紧地抱住了。两个好朋友兴奋和激动地在脚地上像小孩子一样的又笑又闹。少平开着眼角的泪水问金波，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他们被哪个大学录取了？兰香考上了北方工业大学天体物理专业，金秀考进了省医学院，北方工大是全国重点大学。金波从衣袋里摸出来一封信，这是他们俩给咱们的信。少平急切地打开信，飞快地浏览了一遍。少平一边看信一边说，9月1号就要开学，那他们这两天
就要从家里动身了。我马上就开车去接他们，中午一吃完饭就走，明天到包头，后天回来的时候正好把他们捎到黄原来。金波不敢再耽误时间，报完信儿之后马上就走了。少平的心情难以平静，一个人在摇动的脚地上转着圈走了好长时间。生活的变化是如此的迅速，以致使事变中的人们都反应不过来，一切都叫人眼花了。少平强迫自己平静下来，冷静下来，因为潜意识提醒他还有一些具体的事情需要办理，而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他坐在凳子上，低下头，两个手指头插着闭住的眼窝，让自己的思想集中起来。是啊，他应该在这一两天之内为妹妹做点准备。当然了，父母亲和哥哥嫂子也会为妹妹操办出门的行程，但是有些事情他们想不到。比如他首先应该为兰香买一只漂亮的人造革皮箱，这是门面，箱子要尽量的大一点，能容纳所有的零七碎八，色彩要鲜艳而不俗气。少平想起来百货一门市那种最好，要拐角的地方红黄条格相间的那种，不知道还有没有。少平想还要给兰香买上三套夏天的衣服，两件短袖的，一件长袖的。省城听说夏天特别的热，再多买一件短袖衬衫，罩衣就不买了，热天用不着，等他到了煤矿之后再给兰香买也来得及。另外还有香皂、牙膏、牙刷、手绢、擦脸油、凉鞋、袜子。少平一边想着要给妹妹买的东西，同时一边计算着所需要的钱。他身上仍然还有100多块钱，他自己买东西用掉的是夏令营赚的工资，过去的工钱给家里寄过，剩下的一分钱也没有动。本来这个钱是他准备出到矿上应急用的，但是现在他准备全部给妹妹花销。他突然想到还有几件女孩子最重要的东西要买，本来嘛，这些东西应该由妈妈给妹妹准备，可是一个农村老太太绝对不可能备办这件事儿。哥哥嫂子大概也不会想到，他们只知道农村的习惯。是啊，他应该给兰香买几条内裤、两个乳罩、几条卫生带。少平十分周详地想好了他要给妹妹买的全部东西，然后再一次估算了费用，觉得他身上的钱足够。本来少平马上就准备到街上去置办这些东西，但是又一想，应该让小霞来给他参谋一下，女孩子的东西应该由女孩子来买，才能确切地知道买什么更好更合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格咨询电话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幸福快。
5: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岩。
4: 刁明生已经领教过陆成伟的厉害，他哪敢说出真相？再说人家还磁盘的时候连指纹都擦了，说出真相又有什么用？说了没有任何好处，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是吓唬胆小鬼的。刁明生一路上已经想明白了厉害，我真对不起你们，真的对不起，我刁明生摊上这种命运没什么好说的，只有认了。我呢，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一步走错，百步都错，也怪不得谁。伸手想挠挠痒痒，因为戴着手铐，双手都举起来挠脖子，显得有点滑稽。东林，李姐板着脸，你把那个镯子给他取了。你别东扯葫芦西扯瓢啊，捞愁的说，我还得挣钱养家糊口，没有闲工夫听你忆苦思甜，说吧。刁明生摇摇头，重新做人可真难呐，我没有珍惜你们给我的机会，辜负了你们的一片好心，不明不白的跟白菊花过好几年，好的自然没学来，好吃懒做的恶习倒是学会了不少，赌钱是我最坏的毛病，晶晶和李姐都替我还过债呀，我跟你们说我不赌了， 也真的想戒，可是我已经有了毒瘾，想戒谈何容易啊。第一次领工资，手又痒了，还想赌大一点，一下子就输了3000多。你们是全市的样板公司，又明令禁赌，那边又催着还赌债，我不想丢你们的人，就撒了个谎躲了起来，我真的没脸见你们。你就没做别的亏心事吗？你没有把人家都德利的什么硬盘软盘拿了出去卖钱还赌债？这件事儿你要说清楚。哎呦，李姐，你这么说也太抬举我了，我要是知道那什么盘能卖钱，能混到这个地步吗？出卖机密的事儿，我是看了报纸才知道的，到公安局也是这话。李姐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月兰，我这耳朵有点背，已经听清楚了，不知道你听清楚了没有。刁明生是躲赌债去了，没有碰什么机密，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你说呢月兰？金月兰含着眼泪，我听见了，李姐，我错怪你了，您就不能原谅我吗？这怎么能算错怪了我呢？您快别这么说，我给样板都德利招引来一个赌棍，又在大董事长面前替赌棍打过包票，出了这种事儿，也不屈我。本来呢，我也没想来见你们，再见面也没什么意思了。可我一辈子做事都清清白白，这一回也不能稀里糊涂。既然老天开眼，让刁明生撞到东林手里，不带他来，说个小葱拌豆腐也不合我的脾性。这个刁明生能说会道，这番话是真是假我就不知道了。他当着你们的面说他只是赌了钱，我就满意了。怎么处置他是你们的事儿了，让他用命抵你们赔的钱也跟我无关了。东林，咱们走。张东林拉开房门先走了出去。金月兰看李姐也要出门，动情地喊了一声李姐。月兰千错万错，你真的不肯喝我一口水？李姐身子僵了一下，扔下一句话，以后再说吧，你如今干着大事儿，别耽误了。快步走下楼梯，金月兰扶着防盗门，泪眼婆娑地望了一会儿，猛地一转身，刁明生，你的心是真黑呀，我怎么会遇上你这种人？那软盘肯定是你拿去卖钱还债了，你不跟我们说，那咱们到公安局去说。刁明生哭丧着脸，到联合国我也只能这么说呀。说到这儿还真的流出了眼泪，伸手扯扯自己的脖领子，我说的可是真心话，我真想把心挖出来给你们看看，我真的是后悔死了，我已经对不起你一回了，怎么会再做出对不起你的事儿呢？我是真心想弥补，我就是当牛做马也补不完我欠你们娘俩的债呀。晶晶把我当个爹看，希望我能改过自新，我能不知道好吗？我给他买过头巾，买过衣服。金月兰已经毫无反击的能力，瘫坐在椅子上，张着嘴，浑身发抖。够了！一直在旁边观察刁明生的史天雄突然吼了一声，冷笑着看着刁明生，不简单。刁先生果然真是个人物，城府又深，又知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需要眼泪的时候还能挤出眼泪，快成精了。可是你也别把我们当傻子了，你的合作者好像并不善呢、啊。你立了这么大的功，怎么还让你蹬三轮车呢？ 刁明生没想到史天雄会突然发难，而且一出手就点到了穴位上，不禁有点紧张，发虚的撇了撇史天雄，强作震惊：“哎，董事长，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呀。”史天雄盯着刁明生：“刁先生，你看着我，你刚才说的话漏洞百出。”
5: 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史天雄盯着刁明生：“刁明生，你看着我，你刚才说的话漏洞百出。你在都德利只领了2个月的工资，不到1600块钱，你怎么会输3000块钱呢？都德利出事之后，你躲在外地，你从哪儿看的报纸？我是什么人呢？月兰和晶晶是什么人？李姐是什么人？你的合作者又是什么人？你这么聪明的人，难道看不出来？刁明生，你才40大几，只要走对了路，还怕没有东山再起的一天？你以为把你当枪使的人能笑到最后吗？众叛亲离的滋味真的好受？连亲生女儿都骗，你还配称作男人吗？你把都德利整这么惨，对你有什么好处？”金月兰发作起来，指着刁明生的鼻子：“算我们都瞎了眼，滚！”刁明生没有走，眼泪又流了出来，猛地把头抬起来：“你们骂得好，你们以为我怕死啊？问题是我想站出来帮你们，我也帮不了啊。要是我手里捏着他们的把柄，他们会让我回到西平吗？我说我把磁盘交给姓齐的看了半个小时，后来就出了这么多事儿，谁信？我说陆振天的儿子请我吃过海鲜，每个月付给我2000块钱，给我钱让我到外地散心，有人信吗？我是什么人？人家是什么人呢？等我回到西平，一切都变回原来的样子了，跟做梦一样。我不是没想过帮你们挽回点损失，我想来想去，我做不到。”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呼机：“哎，这是他们给我配的联系工具，到现在我连个号码都不知道啊。我要是有一个证据，我早就来找你们了。姓陆的只是说他们家希望史先生能够回北京跟他姐复婚，还说帮我。我对不起你们的，我刁明生再恶，总不会坑自己的亲生闺女吧？都德利要真是破产了，晶晶指望什么读大学呀？哎呦，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说着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朝史天雄和金月兰磕了3个响头：“你们送我去公安局吧，只要能够帮助你们，我什么都肯做。” 史天雄感到震惊，他没有想到陆成伟会这么处心积虑地对付他。确实，刁明生去公安局投了案也于事无补，这么做唯一的好处是能让梅红宇对陆成伟产生怀疑。还有这个必要吗？这么做或许会引起陆成伟更加疯狂的报复。史天雄艰难地说：“刁明生，你起来吧。史先生，你们要小心呐，我已经是这样了，无所谓了，你们……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了真相，走吧。”刁明生迟疑了一会儿走了。金月兰反过来焦急地问：“真的就没办法了？”史天雄顺手拿起刚买的一张平息商报，一眼就看到了成伟实业出资200万元设立基金，资助贫困大学生读书的消息。 梅宏宇作为成伟实业的总裁助理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史天雄把报纸揉成一团，咬着牙说：“陆成伟这个疯子。”梅宏宇到成伟实业上任之后，梅兰才算彻底松了一口气。可是没过几天，他就发现女儿的脾气也变大了。从邻居那里得知，每天接送女儿的黑色轿车叫什么卡迪拉克，值上百万。梅兰有点担心起来。有一天下午，梅宏宇下班之后要去一家超市买东西，也用手机打电话叫车来接他。梅兰看不过去了，提醒他：“宏宇，从家里到超市就这么几步路，你骑车去买不行吗？车来车往的，花的不都是钱？走到今天不容易，凡事要小心啊。”梅宏宇冷笑着说：“他说这辆车是我的专车，又不是我要的，怕什么？如今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他还有什么不满意啊？下一步我就是他的未婚妻了，骑自行车满大街乱窜，亿万富翁的面子往哪儿放啊？”陆成伟说了：“这辆车你也可以随便用，我看呀，您用钱的观念也该改一改了。”见女儿说的理直气壮，梅兰也无话可说了，可又分明觉得这不像自己女儿做的事说的话，心里的忧虑无形中又增加了几分。过了两天，家里又安上了电话，梅兰越想越觉得不放心，就把女儿的变化告诉了梅峰。梅峰听了也觉得这么做有些不妥，马上专程过来劝梅宏宇。梅宏宇还是没有听进去。关系该怎么处，让我自己拿主意吧。命就是这么个命，怎么躲也躲不过。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可我转来转去，还是转不出他的手掌心儿。现在他是对我很好，可你们谁能保证他会一辈子对我好？我就是嫁给了他，能跟他过几年，说得清楚吗？我现在不好好享受享受，将来等他甩了我，后悔就来不及了。梅峰摇摇头：“我知道你还有点不甘心，对陆成伟也没什么感情，可这感情不都是慢慢建立培养起来的吗？这个陆成伟对你是挺好的，人是感情动物，讲究以心换心，他给你配豪华专车，那是他的心，再有钱的人也不愿意养个花钱篓子衣裳架子，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是花花公子，和妻子白头偕老的亿万富翁世上多的是，你这种不合作的心态不好。”梅宏宇固执地说：“我想好了，我不能一下子都把感情投入进去，我还要看看，看一步说一步走一步。他在美国待那么多年，说不定结婚前会搞个婚前公证，要是那样的话，我不就成他们家的高级花瓶了吗？我又不是傻子，他要真心待我好，我能看出来。”梅峰仍然不放弃：“他对你够真心的了，这一个多星期他搭台让你演了多少次主角啊，他要是把你当花瓶看，能想到这些吗？”梅宏宇听烦了：“所以啊，我才愿意说做他的未婚妻，这件事我心里有数，以后我注意就是了。”陆成伟知道梅宏宇是一匹性子刚烈的小母马，不容易驯服。梅宏宇突然间对他言听计从是很反常的，他知道要征服梅宏宇的心，还需要走一段漫长而曲折的路。第一阶段要做的事，就是多让梅宏宇看到他孔雀开屏时候的正面形象。 出资建立资助贫困大学生基金，只是他准备的系列孔雀开屏式亮相的第一种造型。接下来他还要让梅宏宇去陆川走一趟，送去修路所需的第三个500万。春节前他还准备给西平10000个特困职工家庭每家送200块钱过节费。这件事儿，他也准备让梅宏宇具体负责。这一系列计划目的当然不是赢得梅宏宇的芳心，通过对中国未来10年总体走势的分析，陆成伟已经决定改变自己的投资方向，从金融和证券领域逐步撤退，淡化自己金融投资家的形象，开始步入实业界。进入实业界，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是必须的，策划这一系列善举，就是为了给自己未来的形象打上一层惹人注目的底色。他的下一个投资方向就是目前正被融资不力所困的都德利。拿到公司智囊团做出的控股都德利的可行性报告，陆成伟激动得彻夜未眠。都德利商业零售公司已经具备的经营模式和他展示出来的可持续发展性，已经向陆成伟描绘出了他将成长的美好前景。和史天雄合作控股史天雄惨淡经营的公司，可以说是陆成伟孩提时代就有的一个梦想。一想能成为史天雄实实在在的上司，陆成伟还能睡得着觉吗？关于都德利的所有坏消息到了陆成伟这儿都变得赏心悦目了。都德利要想如期还上银行的贷款，必须在年底再关掉2个分店。都德利要想保持在西平市场上的影响力，又必须拥有8个以上的分店。陆成伟入主都德利的可能性就出现在这里。陆成伟躲在家里和齐怀仲畅想入主都德利之后该怎么把都德利做大的时候，王传志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收购陆川实业之前，王传志和他的四大金刚也想到了陆川实业的经营可能会存在问题，然而他们都没有想到陆川实业的产品根本没有市场。营销陆川实业产品的公司在天宇集团收购陆川的2个月就宣布破产了。到了这个时候，王传志才意识到陆川实业上市前后的业绩也是陆成伟苦心包装出来的。生米已经做成熟饭，王川志只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咬牙朝陆川实业注入了4000万资金，可他生产的产品还是打不开销路。年终就要到了，怎么公布陆川实业的年报成了王川志的一块心病。没等王传志和他的助手想出办法，陆川实业的股价，由于庄家们都成功撤出，3周15个交易日竟然狂跌47%，已经快跌到垃圾股的队伍里去了。祸不单行，由于天宇集团和陆川实业之间的关系，自从上个星期开始，天宇股份也开始跌起来。每天跌幅虽然都不大，累计下来7个交易日也跌了15%。王传志赶紧召开董事会，公布了2个有利的好消息，还是没有能止住这种习惯性的跌。收购陆川实业用的近4个亿，已经从当年利润中扣除，天宇股份 美股年收益低于去年也是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天宇股份的股价要是这样跌下去，明年发行配股售价又必须降低，这种连锁反应让王传志忧心忡忡，却毫无办法。有一天，王传志在江小四那里实在憋不住，就把这些担心说了，最后感叹地说，我从陆成伟手里买了这颗烫手的山芋，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江小四说，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啊，陆成伟是金融杀手，你让他帮你想个办法，再把陆川实业炒起来，把这颗烫手的山芋卖给别人不就行了？想买壳的公司多得很，看你愁的。陆成伟没有想到王传志会想出这样一个主意，一时有些犹豫不决，只好答应找几个大庄家商量商量。他原以为王传志得了1200万港币会考虑激流勇退，没想到王传志会吃了熊掌还想鱼翅。王传志这时候要是见好就收，退到天宇二线，将来即使有人提出收购陆川实业是王传志下的臭棋，也无损他天宇之父、家电大王的美誉。陆成伟既然决定改变投资方向，就必须爱惜自己的羽毛了。他这么回答，表明他已经不愿意再和这笔历史旧账发生任何关系了。然而这个回答又不是决绝的，金融家的本能让他一眼就从王传志的建议里看出了商机。第二天，江小四来了，问陆成伟为什么不赚这笔钱。陆成伟又完全暴露出了金融家的本性。王总的意见只是想让我找几个朋友暗中帮帮他的忙。小四，你知道搞证券投机风险很大，现在的股民又成熟了许多，想圈他们的钱也不容易，白帮忙的事儿恐怕没人干。哎呦，亲爱的陆总，你还是不了解王传志，他对乌纱帽和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我知道你肯定有办法，你只用画个圈，剩下的我给你跑。我和他周旋这么久，好不容易才发现了这个机会，就算你帮帮我吧。陆成伟心说，这年头狠角儿可真是遍地都有啊。又一想，江小四儿傍上王传志不就是想挣点钱吗？如果他真有能力影响王传志的决策，同性相斥啊，小四儿，我当然看不透王传志了，办法也不是没有。陆川实业只有4000万流通股，现在每股只有12块，动用2-3亿的资金就能把它热炒起来。我不知道你现在对王传志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到底是陆成伟啊，这话问得有水平。我一个无业的小寡妇，说话做事能对天宇集团的老总有多大影响力啊？可是这个老总是个男人，是个在壮年时代就只顾打江山，没顾上浏览杰出女人风景，现在才想起来补课的男人，情况可能就不同了。王传志不止一次跟我说，活到50才知道女人跟女人不一样，真是白活了。嘿，陆成伟拍着巴掌，这才是红颜杀手的本色。坐庄炒股票在中国是可以做而不能说的那一类事情。我还有几个朋友愿意暗中助传志兄一臂之力，每人投个3-5千万，能凑够1亿多，剩下1亿多的缺口怎么补，就看你的各种功夫到底怎么样了。如果你能让天宇集团 另划出一笔资金和我们共进退，这件事差不多就可以做成了。哎，两股力量轮换接盘，三五个回合，陆川实业就能冲到30。那时候，天宇卖了陆川实业，恐怕还能赚一笔。你能让王传志拿出1亿5000万，并且能直接参加进来，当然是以我的亲信的身份参与天宇这笔资金的操作。等我们功成身退之后，我可以付给你100万人民币的报酬。哎，至于王传志以什么形式给你回报，我就不便过问了。也许他只用帮你干一些重体力活，他的红分知己就会心满意足了。江小四打了陆成伟一巴掌，娇嗔地说：“臭嘴，我试试吧。”陆川实业以涨停收盘的第二天，史天雄接到了陆成伟的一个电话。陆成伟说他对都德利目前的处境了如指掌，最近又常常回想起童年少年时代和史天雄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想找史天雄谈谈给都德利走出低谷贡献一点建设性的意见。这个电话引得金月兰和杨世光惊慌万分，不知道该不该阻拦史天雄去赴这个约会。陆成伟的疯狂，陆成伟的大阴谋家嘴脸，陆成伟给都德利带来的灾难，他们都见识过了。提点建设性的意见，这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吗？可是不去赴这个约，会不会引起陆成伟新一轮更加疯狂的报复呢？史天雄最后下了这个决心，我去会会这个疯子，看他到底想干什么。赴约的路上，史天雄默默地告诫自己，你必须把他当成一个强大的对手来看待，你在明处，他在暗处，你不能随便伤害他的自尊心，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够沉痛了，你不能想当然猜他手里到底握着什么牌，你一定要耐心等待，等他把牌摊出来之后再决定是进攻还是防守。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少说多听，你必须承认他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你。在陆成伟的精心安排下，这次会面始终笼罩着浓烈的怀旧意味。地点是西平市郊一条背街上的一家破旧的小饭馆。四张小饭桌，肥胖的中年老板娘，稀少的食客，高度二锅头白酒。这些面熟的场景和人物很容易让史天雄回到少年时代。陆成伟谈了很多很多，不但对几十年前两个人共同经历过的事情记得很清楚，而且能够复述出事件中许许多多的细节。这种记忆力让史天雄感到纳闷，他矜持警惕地回应着陆成伟的叙述。陆成伟谈到了对史天雄的嫉妒。哎，我承认啊，我一直都很嫉妒你。两个人这是在分喝了一斤二锅头之后。哎，你说我能不嫉妒你吗？你的生活确实太顺了。在家里你是我们三个人的核心，在学校你又是学生领袖。哎，我去云南插队了，你当了兵。弹片把你的腿划破了，你就成战斗英雄、人民的功臣了。团长当腻了，你马上摇身一变，成了处长、副司长。哎，副司长不想做了，西平马上出现个都德利。对于女人，你从来用不着追求。哎，你确实顺得让人嫉妒啊。嫉妒用好了，它是个好东西，啊。我不隐瞒我这种真实的心理，我跟准了你的目的，就是想战胜你。史天雄冲动的想， 取胜应该依靠实力，不应该把阴谋诡计当兴奋剂服用。他忍了忍，这话没说出口，自己喝了一杯。我不认为我们是在同场竞技，比如我们虽然都在经商，可我们俩的金钱观却大相径庭。说到金钱，陆成伟的眼睛放出了奇异的光芒。比刘美的时期早很多，我已经对金钱有了深刻的认识。老摩根只能算是我的一个学长，是莎士比亚帮我认识了金钱。我的老师是伟大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一个多么伟大的预言家呀！近400年的人类是不是都在印证莎翁这些精妙的台词吗？钱，金钱可以使黑变白，丑变美，错变对，卑贱变尊贵，老翁变少年，懦夫变勇士，真是一针见血呀！够了！史天雄听不下去了，愤怒地吼了一声：“你约我来这里，目的就是发表金钱万能的演讲。”陆成伟，你还有什么话？快说，我没时间听这个。哎，阁下和阁下领导的都德利眼下不正是被金钱这个鬼东西折腾得鸡飞狗跳，折磨得死去活来吗？嗯，听听先哲们对金钱的论述，你没觉得受益匪浅？史天雄压住火，我不想跟你争论，把你的底牌亮出来吧，你是不是真心帮我，我自己可以判断出来，说。哎，这个态度还差不多。陆成伟脸上露出了笑容，能够和你合作干一件惊天动地甚至是流芳百世的大事，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最近一两个月，我组织了一个各方精英组成的班子，全方位研究了你的都德利，结论是都德利完全可以成长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沃尔玛。史天雄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瞪着眼张着嘴看着陆成伟，只感到浑身的血都在脑袋里涌。具体的办法是，我的成伟实业承担都德利将近1亿的债务，同时马上向都德利注入1亿流动资源。

的经营理念潜在的价值。都德利的品牌应该值1亿3000万到1亿5000万。成伟实业对都德利控股之后，就再也不用担心资金短缺这个问题了。以成伟实业的实力，在银行那边的信誉，一年贷3到5个亿应该没什么问题。这样明年都德利就可以走出本省，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中心城市开店了。沃尔玛从一个小店发展到进入世界500强前10位，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我对都德利的未来充满信心。我早就说过，我和你如果能联手，天下无敌。把都德利现在的品牌价值高估3-5千万左右，目的是让这个合作尽快的实现。按照这种方法来计算，你和金月兰在都德利拥有的股份价值肯定超过了1亿。你的追随者或者叫同志啊，也会有几十个人成为百万富翁。作为董事长，我只负责融资，只参与发展战略的决策，经营由你全权负责。这也算是取长补短吧。怎么样？你认为这个方案怎么样？请相信我的判断，这是一个珠联璧合的天才构想。你做梦！史天雄铁青着脸，一拳擂在桌子上，筷子、酒瓶、茶杯叮当落了一地。陆成伟不解地看着史天雄，你应该具备这种判断力啊，不是任何一个有钱人都能在这个时候产生这种天才的构想。我在众人都不看好商业的时候决定控股都德利，可不是心血来潮，你怎么说我是在做梦呢？史天雄闭着眼睛做着深呼吸，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然而他实在做不到。他慢慢抬起手，指着陆成伟的鼻子，你想控股都德利，这是在做梦。都德利目前再困难，也不会用你利用政策的空子巧取豪夺抢来的国有资产。陆成伟，你真是让我长了见识，世上真有吃人不吐骨头的人啊。都德利落到今天的地步，不正是拜你所赐吗？你还好意思说我们的品牌价值原先值多少，遭到重创后又值多少？你利用刁民生逼我们开出梅红鱼，把都德利搞到这种程度，你还不满足？你还想当都德利的董事长？你真敢想啊！你应该庆幸我们，包括刁民生，都不是像你一样自私自利的阴谋家，否则你现在应该待在监狱里面。你怎么不说话了？我冤枉你了吗？陆成伟没有想到史天雄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也不承认也不否认，耸耸肩转一个话题，天雄，你可真不像个商人，商场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昨天的敌人可能就是今天最好的合作伙伴呢。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考虑我的建议。有的商机是一次性的，等傻瓜搞商业零售都能赚到钱的时候，再做这种合作已经来不及了。史天雄一字一顿地说，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都德利可以和任何人合作，可以宣布破产，但是绝对不会接受你陆成伟的帮助。说着拎起外套，怒气冲冲地冲出了小酒馆。金月兰和杨世光在明光村等史天雄，小阳光早就睡下了。史天雄回来把陆成伟的计划一说，三个人都认为陆成伟是痴心妄想。
在这种心态下，他们根本没有心思去想陆成伟这个计划是否可行。陆成伟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也对齐怀仲谈了见面的情况，感叹说，他和我确实不是一路人，这经商哪能这样意气用事。齐怀仲劝他，你别泄气，天雄是个有大局观的人，都德利寄托着他的理想，他现在啊对找资金还没有绝望，再说他又知道了刁明生的事儿，感情上肯定，西平能看到都德利未来的人不会太多。成伟，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梅红宇性格刚烈，我看还是早点把婚定了，免得节外生枝，夜长梦多。陆成伟感觉到这事儿有点难办，难道真应了那句话，人算不如天算？第二天早上，梅红宇打来电话说，他妈妈突然病重了，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陆成伟不加思索，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给梅兰治病这件事儿上。梅兰这一次病得不轻，在西平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干病房住了十几天，病情才得到控制。梅兰这次住院，除了每天去探视一次，梅红宇就没什么事可做了。住省部级干部专用病房，24小时享受特护待遇。北京、上海、广州的资深专家12个人先后来西平会诊，足以表明陆成伟对梅红宇的珍视了。没有陆成伟的身份和坚实的经济基础，梅兰这次和死神会面肯定是有去无回了。这一点梅红宇和表姐梅峰都十分清楚，梅兰自己更是心知肚明。陆成伟事先已经声明，这次的医疗费用先由他垫付，然后由梅红宇炒股获得的利润偿还。梅兰住院第二天，陆成�伟就借给梅红宇50几万，买了4万股陆川实业的股票，让梅红宇通过实际操作加深一下对金融证券业的认识。陆成伟说，这笔借款需要梅红宇连本带息偿还，希望借此机会能增强梅红宇的冒险精神。经这么一解释，馈赠和救济的意味就几乎完全丧失了，这让梅红宇、梅兰甚至梅峰的自尊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为梅红宇毕竟承担了还本还息的压力。半个月过去，陆川实业的股价已经由11.8块上升到了18.6块，压力已经变成幸福的成就感了。能够考虑到弱者自尊的有钱人在中国毕竟不多。这天梅兰看梅峰也在，就对梅红宇语重心长地说，红宇啊，你要记着，妈这条命是人家陆总帮着捡回来的，人心都是肉长的，我看这个陆成伟是个靠得住的男人，人心换人心呐，你可千万别再使小性子了。人家那么忙，这些天天天还扑在我这病上，人家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你也能掏一颗给人家的心。我看你也该给人家一个态度了。你当他的什么助理呀？快2月了，也从来没听说过你对他在西平的房子有兴趣。为什么不能提出来去看看房子啊？病在我身上，是轻是重我自己知道。我病这么久，
知道钱再多也不能给我买个长命百岁了。妈受了一辈子苦，托你这个闺女的福，能在这种房间里养病治病，知足了。红雨，妈跟你说句实话，明天能看见你和陆先生结婚，后天让妈死，妈都心甘情愿。这番话说得过于沉重，有点像临终遗言。妈刚好一点，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干什么呀？我的病我知道，我是怕我熬不到那一天了。梅峰笑了，这娘俩一对犟种。兰姐说的也有道理，人说婚姻是贴身小棉袄，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知道。红玉，这一年多陆成伟对你可真是没得挑了，我也以为你该表示一点主动，这一年多发生的事情确实太多，有些事儿也确实留了很多疑点。退一万步说，即使这一切都是陆成伟在背后操纵的，也不妨碍他能做你的好丈夫啊。现在能这样爱一个女人的成功男人不多了。其实梅红雨早就对陆成伟有一些好感了，被一个男人，被一个成熟的英俊的成功的男人这样爱着，世上有哪一个女人会无动于衷呢？危难之时见真情，看到陆成伟这些日子的杰出表现，梅红雨的心里也开始萌生爱意了，是该以适当的方式回应一下陆成伟的持久的热情了。第二天上午，梅红雨去了办公室，打开保密柜，拿出厚厚一沓信，开始一封封地阅读起来。这沓信都是去年和今年受资助的贫困大学生写给陆成伟本人的和成伟实业的，汇报他们学习生活的情况。当年读大学的时候，梅红雨也属于贫困生，每个月花费200块钱的苦日子让他记忆犹新。梅红雨看得鼻尖发酸，把有的信还单独剪了出来。在这些充满感激的文字里，他看到了另一个陆成伟。梅红雨看了十几封信，写下了第一条建议：既然在做善事，救人最好能救到底。这时候，不速之客顾双凤走进了皇冠大酒店。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重新走进皇冠大酒店，顾双凤下了很大决心，她不知道见到梅红雨之后应该说些什么，她只是抑制不住想见见梅红雨。丹尼又一次跟她讨论结婚的事，她在内心里又一次拒绝了。已经染上的毒瘾让顾双凤感到自己的罪孽更加深重了，更觉得自己配不上丹尼。这当然是他清醒的时候正常时候的想法。进入秋天，他常常在毒资不足的时候陷入一种极度的恐慌状态里，有几次他控制不住自己已经开始心安理得地花丹尼的钱了。这个变化让丹尼看到了希望。顾双凤害怕自己越陷越深，最后连累了丹尼，就想到了被他撕掉的支票。一天400多块钱的毒品消费已经让顾双凤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他曾经尝试过靠意志力去戒毒，几次都没有成功。半个月前，他飞到青岛，准备用水果刀毁了钱林那张脸，让钱林付出代价。正是这个魔鬼用几支特制的香烟把他推下了深渊。
谁知道见到钱林之后，刚好毒瘾发作，水果刀只划破了钱林的手臂。回到西平之后，顾双凤又一次想起了那100万，给齐怀仲打了电话。听到齐怀仲的声音，他又改变了主意，说他现在跟丹妮生活在一起，过得相当幸福美满。齐怀仲听了很高兴，哎呀，看到你和程伟各有归宿，我就放心了。如果你和丹妮在西平结婚，我当你们的证婚人，程伟和梅姑娘做你们的伴郎和伴娘。哎，丹妮说你现在很瘦，是不是生病了？顾双凤又把陆成伟恨得咬牙切齿了。梅红雨盯着顾双凤看了一会儿，终于认出他了。哟，你是演白雪的顾双凤？哎呦，我和我妈都喜欢看你演的白雪。坐，快请坐，我给你泡茶，你演得真好。说着话，麻利地用一次性纸杯泡好茶。看你的戏呀，我妈哭了好几次呢。你坐，你坐，真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你。顾双凤坐下来，点了一支烟。梅小姐真是年轻啊，你让我想起了10年前的我。你只是通过电视才知道我这个人的。看见梅红雨一脸的迷茫，当然，你不可能从那一个渠道知道我。我的那一夜早已属于历史了。梅小姐，红雨小妹妹，你感到幸福吗？她顿了一下，也许我不该这么问。你现在过着很多漂亮女孩子都梦寐以求的生活，你应该是幸福的。你缺钱，主要不缺疯狂的爱情。顾小姐，您喝茶。您好像找我有什么事儿？您说的话我不大懂啊。这样最好，糊涂一点儿，日子好打发。我太清醒了，就太痛苦了。我没什么别的事儿，我听说你就要和陆成伟订婚了。他也算是我以前的一个朋友，他以前帮助过我。这么说吧，没有陆成伟，就没有顾双凤的今天。他终于要订婚了，怎么着，我也应该向你们表示祝贺。你爱他吗？他爱你吗？你看，我是一个多傻的人呢，不相爱怎么能订婚呢？你要是不了解他，不了解他的过去，怎么会爱上他呢？我真傻。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3: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2: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3: 妈妈，让我念。
2: 好。
3: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2: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3: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2: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3: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4: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5: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5: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5: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4: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4: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1: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明风萧萧。
5: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铁小薇临行之前直瞪瞪的看着寇英杰说，你知道我这一次是为什么来吗？老实告诉你吧，我是奉了父亲之命要来生擒你回去。寇英杰一愣，为什么？我爹爹听了英总管的报告之后，认为郭老前辈身死之后，他有两样东西在你的身上，你父亲也未免太武断了吧？什么两样东西？我根本就没看见过。哼，只怕你言不由衷吧。好了，这件事儿咱们就不说了，只是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一点吧。姑娘是说，我是今天下午才来的，可是我一到了秦州之后就得到了你的消息，很容易我就找到你了。如果要是英总管先来一步，是想你将何以自处呢？贺云杰说，姑娘既然发现了我，想必那英千里也立刻就会知道的。在下深压恩师的

0: 灵柩，要想避开那姓英的耳目，只怕是万难。说不得，也只好坐以待毙，以死相拼了。
1: 嗨，也许事情还不一定像你说的那么糟吧。事在人为，我看你还是马上动身启程吧。说完，一双明明的眸子略似含有情意的在寇英杰的身上一转，然后举步向室外踱出。
0: 姑娘留步，
1: 还有什么事儿？
0: 寇英杰是深深一拜，在下蒙姑娘三度援手相助，临危仗义，大恩大德，感戴不尽，天长地久，日后必有一番人心。
1: 铁小薇回身看了看他，说，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也只能在可行的范围之内帮助你，越过了这个范围，我也是无能为力的。
0: 尽管这样，在下也是感激盛情了。
1: 铁小薇好像还要说点什么，可是话到唇边，临时又咽了回去。停了一停，你的名字可是叫寇英杰？
0: 在下正是。铁小薇似乎有难言之隐，又看了看他。
1: 郭铁这两家结怨已久，这一次郭白云老前辈丧生，两家的仇恨必然更要加深。以眼前的实力而论，郭家却无力与铁家抗衡，但是江湖上的规矩你当然也应该知道。
0: 说到这儿把话顿了一顿，寇英杰不由一惊。姑娘，你莫非是说令尊有意要向郭氏门中愚人下手不成？
1: 所以我希望这件事儿你千万不要介入其中才好。
0: 寇英杰听了顿时如同置身于寒冰之中，对他来说，铁小薇的话无疑是对他的一种屈辱。一股无名之火抖的从心中燃起，忍不住冷笑了一声。
1: 铁小薇说，我只是好心的劝你，其实这些话我是不该说的。
0: 姑娘，在下继承郭恩师临终之前收归门下，自然与郭氏一门是脱不了关系了。
1: 姑娘怎么能希望在下能够脱身事外呢？
0: 果真如同姑娘所说，郭氏门中玉碎之日，在下也不忘能够得以苟免。只是郭恩师爱女郭彩玲以及我那两位师兄武功都高过在下数倍，却未必能任人欺凌。姑娘如果心存必胜之心，未免也希望过早了吧。
1: 你说的可是那玉观音那个丫头？
0: 我早就听说过了，仗着由她父亲那儿学了几手武功就敢目空一切，早晚我遇见了她叫她好看。一提起这玉观音郭彩玲来，铁小薇的气就不打一处来，粉面上立时笼罩了一片怒容。英杰看了不由心中微微一惊，暗地里责怪自己一时多嘴，却为郭彩玲加多了一个日后的对手。
1: 果真这位铁姑娘要是跟彩玲动起手来，
0: 那倒是真的棋逢对手，也不知胜负如何了。
1: 心里边正在想着呢，
0: 铁小薇忽然冷笑了一声。
1: 外边传说你的那些事儿可是真的？
0: 你说的是哪些事？
1: 哼，你挨打的事儿呗，还会有什么好事儿啊？
0: 柯应杰一时无话可说，脸上不由讪讪。
1: 你千里迢迢给他们送丧，结果人家不但不感激你，还揍你，你说这是何苦呢？
0: 哎，这件事我想郭姑娘是一时的误会，也是在下一时的莽撞，这怨不得别人。
1: 哼，这么说你们俩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这倒是我多事儿了。
0: 寇英杰啊，我对你可是一番好意，要不然我也不会告诉你这些了，你可别不在乎。我爹的厉害你是没尝过，到时候只怕我也没办法救你。话说完了，听不听在你，我走了。说完玉手一挥，窗户立刻应手而开，也就在那窗扇敞开的同时，他的身子一通脱弦之箭一般窜出窗外。寇英杰呆立了半晌，这才转过心意来，一想心里不由大吃一惊，不好，看来铁海棠颇有斩草除根之意，矛头似已指向了郭恩师的后人郭彩玲和他的两个门下。与那十二令该是何等的声势，果真存有此心，郭彩玲等无备之下绝非对手，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想到这儿，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其实他却未曾念及自己处身之危更百倍于郭彩玲和他那两个师兄，当下恨不能泪生双翼，立刻飞到高兰兴隆山找到郭彩玲，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所急于要找到郭彩玲，原是为了恩师送丧，可是当他得到这个消息，内心无疑的更加重了迫切之感。事发突然，他不得不为着眼前的形势重做一番新的打算。他脑子里思索着这个问题，觉得事情太大，必须要定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才行。敌人的爪牙已经来到了秦州，自己的生命安全首先已经面临到威胁，第一步似应先行脱离这个地方才是上策。想着立刻便向门外走去，可是他脚步又停了下来，觉得在这个时候走很不方便，夜已经深了，店里还要雇车起棺，自己这一带道路原本又不熟，万一要是走差了，岂非更是不好。他决心明天一早再走，于是他回身关上了窗户，走到了炕前，刚刚想定下心来先练一回坐功，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听见咚咚有两下敲门声。谁？倏地一下他上前一步把门拉开了，可是外边却空空如也。他皱了一下眉头，朝四下里看了一眼，只见夜幕深垂，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哪里有什么人呢？寇英杰暗自道了一声奇怪，随即反身回到房内，可是他身子刚刚进入屋中，不禁大吃了一惊，只见一个轩昂的背影已经端坐在室内了。寇英杰不由大喊一声大胆，这午夜来了不速之客，自非是好兆头。寇英杰双掌豁的向下一沉，陡然向这个人的背后猛袭了过来。那个人在寇英杰的双掌几乎已经挨到了身边的那一刹那，倏地 一个快转，同时也递出了双手。这四手相接，彼此的身子不由大震了一下。那个人坐下的椅子发出了滋滋嘎嘎的响声。靠英杰也觉着自己这一双胳膊几乎是从中折断了一样的疼痛，同时他也看清了来人是谁。那个人一声冷笑，好掌力，随即由位子上站了起来，双手一抱拳，午夜打扰，惊扰了寇兄的好梦，罪过呀，罪过。寇英杰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卓君明冷冷一笑，随即低声说，哎，兄弟，你把门关上，咱们才好说话。寇英杰赶紧回身把门关上，可是不胜奇怪地说，
1: 卓兄，你怎么这个时候来到这里？怎么有什么不好吗？
0: 哎，岂有不好之理呢，只是我觉得有点奇怪。
1: 嗨，不瞒兄弟你说，我来了已经有些时候了，
0: 只是当时你这里有客，我不便打扰，所以退出了院墙之外，等那位客人走了，我这才回来的。
1: 寇英杰不禁脸上一红，
0: 他知道对方所指的那位客人必然是铁小薇，心里想解说几句，可是一时又张不开嘴。
1: 卓君明微微一笑，寇兄弟，自古艳福修非易，一入情关出更难呐，美色当前，你可要小心谨慎呐。
0: 寇英杰不得不有所辩白，哎，卓兄，你误会了，那个女孩子跟我乃是对立之事，不过成的手下留情而已。
1: 哎，兄弟，
0: 何须如此呢？大丈夫行事只在光明磊落，好好色勿恶臭，虽夫子亦不例外，何况你我，美人英雄千古佳话，只是要看你持何种态度罢了。
1: 英杰赶紧摇了摇头，卓兄，你不知道，这些话却要容我慢慢的说来。你啊，先别急着说这些了，我口渴得很，最好你先给我弄上一壶凉茶喝一喝。说着，卓君明把身子往墙边一靠，
0: 寇英杰立刻给他倒了一杯茶端了过来。那卓君明接过来一口气儿喝完了，还连成过瘾呢。他放下了茶杯，朝着寇英杰笑了一笑，
1: 哎，你猜我为什么这样口渴呀？那想必是赶路赶多了呗。看来你是忘了，莫非你忘记了我跟那球球今天夜里约会的事儿？
0: 寇英杰这才忽然想起来了。
1: 哎呀，我倒是忘了，哎，你见着他没有？岂止是见着了，
0: 这个人呢是外粗内细，他去是去了，却事先有了埋伏，两阵比下来他都输了，居然施出了诡诈，隐在暗处的那一伙四人竟然向我乱箭齐发，如果不是我见机的早，只怕死得不明不白的。
1: 那后来呢？
0: 后来被我识破了机诈，是我以声东击西之法把那四个人全都活活地抓住了，并且把这四个人用藤条给捆住高悬在树上，我呼喊让那球球出来，
1: 九九先前还不睬了，

0: 直到那藤条吃重不起，摔伤了其中之一，他才不得不现身求饶。原来那四个人当中有一个就是他的儿子苗燕，他为了顾惜妻子的性命才不得不出面求饶。就此我跟他是不打不相识，反倒结成了朋友，定了约会，这才一路到这里来找你谈话来了。哟，要那么说倒要恭喜卓兄了。哎，这个苗飞啊，在陕北的名声很重，听说为人也不坏，我倒也乐得交上这么一个朋友。他目前有事在秦州，一半天还走不了，我已经跟他说好了，明后天我约他来见见你，以示前嫌。寇英杰苦笑了一下，楚兄你用心甚好，只是我已经决定明天一早就要启程，只怕没有时间跟那位苗兄见面了。啊，为什么？卓君明眼睛往旁边一扫，可就看见那灵柩了，顿时面现庄严，站起身来。啊，兄弟请恕我失礼，你看我只顾说东道西了，竟然不曾注意到室内的灵位，真是罪过。寇兄弟你快告诉我，这是啊，是我过世的恩师。卓金明呆了一下，脸上现出了一番肃静。这么说我更是失敬了。说罢赶紧走到了灵前，恭恭敬敬地向着灵柩拜了三拜。寇英杰赶紧在旁边搭理，还连说不敢。卓君明三拜之后这才扭回头来，寇兄弟你如今是想往哪儿去发丧？寇英杰虽然跟这个卓君明相交不久，但是却已经见其侠肝义胆，甚至彼此都是性情中人，所以也就不再瞒着他了，当时便据实相告了。先师的故居是在高兰兴隆山郊，这次客死他乡，小弟称恩师临死交托，是以不辞千里送师灵柩回乡以守旧。卓君明听他提起了高兰兴隆山，似乎微微一愣，等他说完了之后才忍不住又问了一句，兄弟令师的大名是？先师姓郭。姓郭？郭什么？郭白云。啊，卓君明听了不胜骇，你是说的金大王郭老剑客？寇英杰黯然地点了点头，是，正是此人。
1: 这你是说郭老剑客死了？
0: 这不可能。说罢的身形一转，像狂风一般一闪身就来到老人的灵柩之前了。灵柩前树立着死者的灵牌，上边写着死者的名讳。卓君明细看之下顿时面如白纸，像是因为过于惊慌失措的缘故吧，他身上起了一阵颤抖，突的扑倒在地，向着灵柩实实地磕了三个响头，一时间是热泪夺眶而出，久久不能自已。寇英杰看了他这样，一时也被愣住，他忍不住上前一步说，卓兄你何故如此？莫非你跟先师曾有过一段交往？卓君明忍住了悲痛，泪眼一转，眼睛就盯向了寇英杰了，他的目光是锐利如刀。卓兄你怎么了？

0: 卓君明缓缓地由地上站起来，一言不发地躲向了一边，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他面线不解，是低头沉思不语。卓兄，你莫非有什么疑虑不便出口？不错，寇兄弟，请恕我是个直性子人，说话没有遮拦，实在是这件事太也离奇古怪了，所以我不得不就教于你。卓兄，有话请说当面。寇兄弟，并非是我这个人多事，实在郭老前辈与卓某老少三代皆有活命之恩。
1: 哦，
0: 原来是这样，郭老前辈与家父的交情可并非泛泛，他一身超然的神迹举目天下，实在是无人能出其右。老前辈是我生平最最折服的一位长者，我记得说到这儿，他朝着寇英杰看了一看。寇兄弟，我请问你，郭老前辈是何时故世的？
2: 是中秋后的17，是18日之凌晨时分。
0: 卓君明脸上绽出了一丝惨笑。他老人家是怎么死的？
2: 是死在……
0: 寇英杰心里边想着，是不是应该把实话告诉他？卓君明却苦笑着抬起头来了。兄弟，请告诉我实话，是病死还是……
2: 是死在仇家手里。卓君明长眉一挑，哗的一下站起来，谁？
0: 是不是铁海棠？
2: 不，绝不会是他。是他，就是他，郭恩师就是死在这个人的手里。
0: 卓君明当时一愣，冷冷的苦笑了一声，这么说郭老前辈跟铁海棠相约一战，他败了。
2: 原来这件事卓兄您也知道？
0: 不错，我知道，只是我知道的并不清楚。我只是想不明白，凭着他老人家那身出神入化的玄奥武功，竟然会输在铁海棠的手里，真有点让人难以置信。先是临死之前曾经言及他老人家之落败，乃失之于一时的大意；再者，铁海棠的弹指飞针趁虚而入，才构成了他老人家的致命重伤，太难以令人置信了。寇兄弟，据我所知，郭老前辈生平可只收了两个徒弟啊，而且他们现在年纪都老大了，在高兰经商，平日也不问江湖之事，何以你？寇英杰凄惨的一笑，卓兄，你所疑不无道理，这件事儿要说起来可就话长了。
3: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朱君明听说灵柩里边那位老人就是郭白云，不由得对寇英杰产生了怀疑了。寇兄弟，我有点不明白，凭着他老人家那身出神入化的玄奥武功，怎么竟会输在铁海棠的手里呢？真有点让人难以置信。寇英杰说，先是临死之前曾经言及他老人家之落败，乃失之于一时的大意。再说铁海棠的弹指飞针又趁虚而入，所以才构成了他老人家的致命重伤。实在是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哎，寇兄弟，据我所知，郭老前辈生平可只收了2个徒弟，如今年纪也都老大了，他们在高兰经商，平日里已经不问江湖事，何以你？寇英杰是凄惨的一笑，卓兄所疑不无道理，这件事要说起来可就话长了。卢城见告，不胜感激。卓兄，你请坐下来，容我把这事的本末从头给你细说一遍。卓君明闻言缓缓地坐了下来，寇英杰又给他倒了一杯茶，长叹了一声，这才说，这件事儿要追溯起来，应该由我深入沙漠捕捉那批黑水仙说起。寇英杰随即开始了这一段充满了离奇悲痛感人伤怀的追溯，于是从大漠秦居利弊小五龙开始，直到乱石岗老人丧生为止，那么多的离奇充满了感人至深的血泪情节，一字一泪的由寇英杰的嘴里边吐诉出来。其中除了对老人关照不可对外人谈起的必要的情节，就连郭白云以爱女郭采玲终身相许之事也没有瞒着，全都说了。在他追叙这件事情的时候，卓君明的表情显然是不胜惊啊，尤其是当他听到郭老人以爱女终身相许之事的时候，更不禁情不由己的由位子上 炸了起来。之后他又无限失望地坐下去，他再次向寇英杰的脸上注视时，眼睛里已经失去了原先那股的猜忌和凌厉，带之而起的却是一种由衷的敬仰与钦佩。哦，兄弟，原来如此啊！他紧紧地握住了寇英杰的手。寇兄弟，你这种侠义行为太令人感动了，请诉于兄方才的唐突。说着退后了一步，深深地向寇英杰拜了一拜。哎，卓兄，你这是？不瞒兄弟你说，于兄交友遍天下，热衷的就是像兄弟你这样的朋友，只可惜千中难觅其一。如果兄弟你不见气，今后我倒要跟兄弟你深交一交，不知兄弟你意下如何？卓兄既然有此意，那正是小弟求之不得。卓兄在上，请受小弟一拜。不要客气，兄弟你坐下来咱们说话。柯英杰立即在他的身旁坐了下来。卓君明感叹地说，这么看起来，兄弟你并没有跟玉小姐取得联络，她也不知道这件事儿。嗨，那位郭姑娘诚如先师所说，的确是娇宠任性，只可笑我跟她两度会面竟然没有能够表白心意，再次见面是不是能够把这事情说清楚，会不会再发生什么意外，那可就不得而知了。兄弟啊，你错了，余兄不过跟这位姑娘只有数面之缘，但却深知这位郭小姐的为人，要说她娇宠任性目空四海那倒是有的，只是因此你就错估了她的操守为人，那可是不应该呀。就我所知，这位姑娘的为人正直，目高于顶，但却有忧人及人的侠女心怀，兄弟你可切莫以此错怪了她哟。哎，小弟怎敢。可是寇英杰心里边却难忘那一顿皮鞭子给他的教训，一想起他挥动皮鞭那股子凶神恶煞的模样，就由不住打内心里边兴出无比的遗憾懊丧。他只怕这件事儿同样会永远的留在他的心里，进而会影响他对于这位姑娘应有的感情，那样他就将犹如郭老先生临终的托付。卓君明内心显然也积压着难以启口的心事，只见他那挺秀的俊眉不时地蹙剪着，眼睛里

0: 这件事是不宜再拖时日了。卓兄所见极是，小弟我打算明天一早就要启程。好，这样就好。寇英杰忽然想起，啊，刚才小弟只顾自说自话，倒忘了请教卓兄。听卓兄的口气，似乎府上跟郭先生交情匪浅呢。啊，这件事儿，哎，要说起这件事儿，外边人却是很少知道。既然兄弟要问，原本应该据实相告，只是这其中却有难言之隐，可，哎，这可怎么治好呢？啊，既然这样，那周兄还是不说了吧。哎，你既跟郭老前辈有师生之分，对于郭老前辈半生叱咤风云的英雄事迹，我想你不应该不知道。我何止是对于先师之事，就是对于班武林之事，小弟也知道的不多。赵俊明说，你既为郭老前辈收为临终弟子，又曾经干预郭铁二老之怨恨，只此一端，日后恐怕就不易摆脱未来的江湖之险呢。兄弟，你可要加倍的小心。当今武林黑白二道固然是五花八门，只是要讲到技惊天下，像这样的人恐怕还不多。这其中郭白云老前辈以及铁海棠可算得上是两大宗师。然而你也许还不知道，郭老前辈的妻子那一身玄妙的武功，比起郭老前辈也不逊色呀。哦，寇英杰愣了一下，默默地摇了摇头。老实说，他一直也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在他的印象里一直不曾想到那没有见面的师母。卓君明这么一问，他才恍然出起，心中顿时惊讶起来。他惊异地说，卓兄，你是说这位师母如今还在人世？卓君明凄惨地笑了一笑，他当然还在人世，只是知道的人很少。郭老前辈是其中之一，只是他老人家却不便承认罢了。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卓君明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那是因为他们夫妻之间早年反目成仇，自此反而各行其事，20年来未曾修好之故。20年，不错，20年。20年，对于一个绝色女子青春的丧失，该是一项何等难以补偿的损失。卓君明用力地咬着牙齿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面向着窗外的沉沉夜色，他用力地吐出了积郁在内心永远无可消除的闷气。既然是不可告人的隐秘，自有其难为人言的隐衷。这一词儿顾虑道口的话，他又咽回肚子里了。寇英杰赶了过来，卓兄，郭师母他老人家既然在世，卓兄，那你可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1: 我不能告诉你。
0: 这又为了什么呢？
1: 我还是不能告诉你。我已经跟你说的太多了，这其中，因为关系着我对
2: 频率全覆盖。

0: 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侯应杰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声，忍不住又问：这件事既然先师已经知道，莫非他老人家生前不曾对外人提过？他没有，即使是玉姑娘，他也不曾告诉他，所以请你以后不必向玉姑娘提起，在任何人的面前你都不要说出这件事。兄弟，你一定要答应我。侯英杰实在是不明白这到底又为了什么呢，可是他却无法再向对方提问了，心里觉得好不懊丧。卓君明叹息着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唉，这件事曾经使我懊丧了十几年，眼看着我跟家父的希望就要实现了，然而竟又会发生了郭老前辈丧生的事情啊！这可是太突然，太不幸了。说着由他的眸子里渲染落下了两行热泪，其实他的感触与悲伤也并不仅仅是因为郭老人的丧生和他们夫妻的分离往事，更多的是关系着他本人的切身问题。然而这些将要追随着他刚才所提及的那个隐秘，又变成了一项新的隐秘，埋藏在他的心里，永远是不会再向外人说出来了，自然也就不会被外人所知悉了。卓君明自信他具有侠士的风范和胸襟，这种风范的结果常常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过了一会儿他忽然说：寇兄弟，你此行责任重大，千万可不能出个差错，明天你还要起早，那我就告辞了。说罢单掌略一向窗户按了一按，呼的一声已经掠出窗外。寇英杰刚想去喊他好跟他定下以后见面之约，可是一看卓京明早已经身轻如燕的翻上了院墙，身子倏地腾起，不过闪了那么几闪已经是无影无踪了。好快的身法。寇英杰关上了窗户，一个人在灯下沉思了半晌，随即熄了灯睡下了。到第二天凌晨前，雾冷花残人酣睡，即使是一个身怀武功绝学的人在此刻也会失去警觉性。要不是那一声特殊的响动，寇英杰还不会由酣睡之中醒转过来，要不是他突然醒转过来，他也就不会遭到那猝然加注在身上的迫害了。就在他方自睁开眼睛欠身坐起的那一刹那，一只手掌已经拍在他的前胸上了。那出手的人显然是道中高手，这一掌并非是要取他的性命，而是施展的一种特殊的震穴手法。这人体的胸前肺腑穴那是关系着七

0: 经八脉，是各路穴道的中枢，属于人身的重穴之一。根据出手人的轻重巧妙不同，可分为生死晕麻。眼前这一掌出手人之巧妙，就在于他的拇指和小指，一掌出手正好击中中枢两侧的一对活脉上了。寇英杰当时就觉着身子那么一软，随即躺了下来，一种麻辣辣的感觉由他两足的涌泉穴上缓缓的升起，刹那之间遍布全身，给他的感觉是一丁点力气也提不起来了。灵柩前那一对白烛已经燃烧到尾节了，他看见灵前的那个人，那是黄焦焦的一张雷公脸，耗子眉，三角眼，是他，英九，英千里。寇英杰内心在呐喊着，想由床上跃起来，只是开口无声，挺身无力。他仍然是一动不动的躺在床上，除了睁开的那双眼睛还能随意的转动着，其他一切能力都暂时丧失了。他知道自己已经被对方的震穴手法给震住了穴门了。这时候你看那英千里的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小杂种，这回我看你再怎么能够逃出我的手去。随着他把手往外一招，窗外立刻窜进两个黄衣汉子。寇英杰一看就认出来了，那正是在那老秦州饭店吃饭的时候在门口碰见那两个人。这三个人的忽然出现自然是大非妙事啊。一想到此行任务重大，以及一切可能发生的闪失，寇英杰不禁在炕上急出了一身冷汗。英千里那双闪烁的眸子在屋内一转之后，可就定住在那口黑漆的棺材上了。他的身形略微那么一晃，已经闪身近前，就着棺前那闪烁的烛光，他看清了涂在灵肩上的一行字迹，那张雷公脸上立刻显出了深刻的两道怒容。他朝后退了一步，一挥手示意让那两个黄衣汉子开棺。那两个黄衣弟子应了一声，赶紧扑向了棺材前边。睡在炕上的寇英杰发出了一阵的颤抖，他虽然是用出了全身之力，无奈对方英千里所加给他的泥式震穴手法是至为高明，他感觉到浑身就像是有一块千斤巨石给压着一样，一任他内里用力却是休想挪动分毫。一想到对方可能要对死者加害，以及发生其他的闪失，寇英杰由不住眉心儿都沁出了冷汗了。那棺材已经下了钉，要想揭开那也不是容易的事儿。两个黄衣弟子空自用了半天的力，却是一时还真弄不开的。英千里骂了一声，蠢材，给我闪开。两个黄衣人姗姗的退下，英千里冷冷一笑，身子略微一闪，快如飘风一般已经来到那棺材跟前儿。只见他由肥大的衣袖里边陡然探出他那一双瘦小干枯的胳膊，方自把这两条胳膊往那棺材上怎么一搭。就在这紧要的关头，那两扇虚掩的窗户陡的自行敞开了， 一条纤瘦细长的身影急如电光石火一般打窗外是飞身而入。岂止是寇英杰看了大吃一惊，就连英千里他们看了也不由吓了一跳。来人是一个身材瘦长、面目娟秀、肤白如霜的中年妇人。说她是肤白如霜并不夸张，那看上去白恰恰的，简直一丁点血色也没有。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妇人给人的感受那可真称得上是冷若冰霜啊。她身上穿着一件蓝红色的长衣，衣衫是那么的宽松肥大，而她的肢体又是那么瘦长纤弱，看上去似乎不大相称。然而偏偏就有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雍容风华，那种气质用不着丝毫的做作也能让人深深的体会出来。特别是他腰上还系着那根泛金银二色的丝绦，那么轻轻的系着，而斜佩其上的那弯状如新月的短剑，你一看断的是身价不凡，完全是一派大家之风。由于这个妇人突然的现身，使得英千里聚力开关的双手临时不得不停止了。足尖到点，呼的一声，他一下子退出了七尺开外。什么人？嘴里边喊着，英千里那双三角眼可就由不住的向对方的脸上咕噜噜打了一个转。当他发觉到来人是一个陌生的女人，原先照在脸上那股精气顿时为之消失，带之而起的却是他不屑的一声冷笑。夫人的那双眼睛在英千里打量他的同时，也相继的打量了对方。他不像英千里那么健忘，这位妇人她有过人的聪明，总而言之，在她这一生当中，凡是她曾经见过一面的人，甚至于或是曾经被她稍微注意一下的人，她都能够牢记在脑海里边永世不忘。那也是因为她这一生当中所接触过的人实在也并不太多，所以这些个人一旦记在他的心里，虽然是时隔多年，他也都能够历久如新。眼前这个英千里对他来说就正是他记忆中的一个。姓英的，这件事有我在场就不许你插手，带着你的人快退出去。英千里脸色一沉，正想发作，可是忽然间他又改变了神态。
1: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1-5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3: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3: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3: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3: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分。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五集，
2: 保密局刑讯室内，强烈的灯光将屋内照得一片惨白。赖锦元坐在灯光后面，死死地盯着一个被捕的地下党员。你现在可以说了吧？你们的工委书记段静如何奇峰？到底在什么地方？
3: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知道什么工委书记，也不知道你说的这个齐峰是谁。
2: 地下党员破衣烂衫，浑身上下都是血迹和伤痕。呵呵，共产党人，我真的很佩服你们，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死硬。来人！赖锦元一声叫喊，几名膀大腰圆、凶神恶煞般的大汉马上出现，带下去，好生伺候。大汉们上前将地下党员拖了出去。
4: 报告！
2: 一个特务走了进来，说吧。赖锦元的脸埋在灯光后面，脸上表情阴晴不定。毛局长手谕，特务将一张纸递过去，赖锦元接过一看，一阵狞笑，依我说早就应该给他们来一个痛快的了，走。他起身匆匆走了出去，身后几名特务赶紧跟上。拘留室内，小鱼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同监室的难友在照顾他。一个难友看着奄奄一息的小鱼，愤愤地说，这帮人真是丧尽天良，把人折磨成这样。他站起来几步走到栅栏旁，对外高喊，来人，快来人，这里需要医生。声音在空荡荡的走道里回荡。一个看守提着警棍走了过来，用警棍把铁栅栏敲得当当作响。
4: 好什么好，还要医生？当这里是医院呢？我告诉你们，进到这里就是活地狱，算你们前世没有积德，老老实实的待着吧，别给我找麻烦。
2: 说完拎着警棍离开了。不远处的另一个拘留室内，被关押在这里的向佐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被走廊上传来的对话声惊醒了。程汉云看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说道，我们在这里都关了十几天了，他们还没给个正式的说法。一个民主人士说道，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另一个也担心地说道，

0: 们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系，有没有人营救我们呢？唉，我真的很担心他们会突然采取行动，我们就这样不明不白的。陈汉云叹了一口气说，是啊，这帮人是不可理喻的，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此话一出，大家都显得心事重重，纷纷低头不语，只有向佐民显得镇定一些。他鼓励大家，大家再坚持一下，说不定情况会有改变。话音刚落，过道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打开铁门的声音，紧接着就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大家抬起头来侧耳静听，赖锦元带着一帮特务走了进来，直接走到关押小鱼的拘留室门口，咣当一声，拘留室的铁门被看守打开了。赖锦元独自一人走了进去，被关押的几个中共地下党员抬头默默地盯着赖锦元。赖锦元盯着众人，不咸不淡地说，各位收拾一下吧，今夜就送你们动身上路，你们有什么话可以说啊，也可以写哦，喜欢喊口号当然也可以喊上两句啊，反正没人听得见。随后两个特务抬着一张小桌进来，桌上放着一瓶酒和白米饭，还有纸笔。赖锦元看了一眼，转身又朝左向民他们的屋走去。左向民、陈汉云等人静听着走廊上的声音，随着铁门咣的一声打开，几个特务抬着一张小桌子进来，桌上有酒有菜。赖锦元随后出现在门口，这是什么意思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哈哈，你们都读了不少书，应该明白，吃点儿喝点儿，然后我们就带你们坐车出去兜兜风逛一逛，哈哈，凉快凉快。大家一阵沉默之后情绪突然爆发，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们，我们要求公开审判，我们要求上庭，要求法庭公开审理，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不能就这样草菅人命。上法庭，公开审理，你们公然反对政府，妨碍社会秩序，煽动三罢，这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还用得着审理吗？赖锦元冷笑道，继续说，各位吃饱点儿，喝足点儿，酒菜管够啊，别说我们没有人性啊啊。闻言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绝望的神情。半晌，一位民主人士开口说道，我不要酒菜，给我纸笔，至少要让我写点什么留给家人。赖锦元冷笑着哼了一声，没有回答，转身走了出去。半小时后，特务们押着五花大绑的共产党员走出拘留室，左向民、陈汉云等民主人士也被押了出来。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车子 在深夜的街道上呼啸而过，驶向城郊的刑场。月黑风高，黑黢黢的树林像一张大网，隐藏住了一切的善恶。有几只乌鸦在林中啼叫着，让这死气沉沉的黑夜更添了几分不祥。几辆车陆续驶来，惊得林中的鸟儿一阵扑棱棱的飞。树林周围已然都是全副武装的军警在戒备。小鱼和其他共产党员被推下了囚车，紧接着左向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也被推下警车，一行人被押到了一个早已挖好的大坑前。一个民主人士小声地感叹，没有想到我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另一个民主人士小声而坚定地说，后人会记住我们的，我们死得其所。左向民则显得比较镇定，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可恨呐。他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苦笑一声，我最大的遗憾是我给国民大会撰写了一副对联，却无法送给蒋委员长。哦，对联是什么内容？说来听一听。左向明好奇地问，上联是为国民血汗以己意，下联是集天下混蛋于一堂。左向民听了忍不住一笑。这时赖锦元从吉普车上下来，看了看表，时辰一到，准备行刑。一排军警手持长枪把子弹推上膛，随着一声口令，长枪齐鸣。枪响过后，左向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却并没有倒下。左向民睁开眼睛，左右看看，小鱼和几个共产党员已经倒在血泊中。程汉云惊恐至极，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并没有死，反倒晕倒在地。赖锦元走过来，一阵冷笑，呵呵呵呵，这滋味好受吧？这就是参加共产党造反的下场，杀无赦。党国对你们法外开恩，留下你们一条活命，希望你们从此改邪归正，不要再跟着共产党瞎闹了，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收队。赖锦元一挥手，军警们纷纷撤离，把左向民、程汉云等人留在了荒郊野外。等特务们走远了，一干人等才回过神来，哦，他们这是被释放了。于是一群人纷纷拔腿往城里跑，左向民起身拍拍身上的土，也向城里的方向走去了。第二天，左向民回到南京菊园中学教师办公室里，老师们正在进行日常办公。几个老师看到了走进来的左向民，立马放下手头的工作迎上去。左老师，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左老师，你吃苦了吧？面对老师们的关心，左向民惨淡的一笑，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为我奔走呼吁。哎，人能平安回来就好。左老师，你什么也别说了，我们心里都明白。哎，你说他们莫名其妙的把你们抓进去，又莫名其妙的放出来，总得给个说法吧？你看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什么说法啊？我看这个政府是从根上烂掉了，没得救了。老师们你一言我一语，都在为左向民抱不平。这时，校长分开人群走了过来，握住左向民的手。 左老师，你总算回来了。哦，谢谢校长。左向民感激地说。校长重重叹了一口气。哎，现在世道乱，就别追究了。大家都息事宁人，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原本还想激烈讨论的老师们听到这话，只能暂时把怨气都放在心里，闭口不说话了。崔丽见状，从人群中走出，把一杯水递给左向民。左向民接过，一口气喝下去，擦擦嘴巴。校长啊，我想清楚了，为了不连累学校，我辞职。左老师，你……校长知道这话不无道理，但看到左向民如此深明大义，他又实属不忍。校长，您这次为了我的事情花费了不少心力，左母心中十分感激。学校毕竟是个教书育人的地方，我也不想因为自己给校方和学生带来不利影响。校长长叹一声，没有说话，算是默认。左向民想了想，接着说：我明天就将辞职报告呈上。唉，校长轻轻摇了摇头，背着手出去了。第二天，左向民交完辞职报告，一个人走到办公桌前，默默地收拾东西。不一会儿，个人物品便全部装进了一个纸盒子。他抱起纸盒子，留恋地看了一眼办公室。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程汉云突然推门走了进来。向民兄，你要辞职？哦，你怎么知道的？左向民有些诧异，程汉云使了个眼色，用手指了指门外。左向民走到门口，这才发现门外竟然站满了学生，大家都默默无言地等着送别左向民。左向民看着学生们，眼睛不禁湿润了。他走出办公室，学生们自动给他让开了一条通道，眼神里充满了敬重与不舍。程汉云跟在左向民身后，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安置好东西，左向民和程汉云两人来到了一间露天茶座。此时还没有到上课的时候，只有少数的茶客在闲聊品茶，两人对坐饮茶。程汉云举起茶杯向左向民敬了一敬。向民兄，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左向民连忙端起了茶杯。啊，言重了，不敢当。程汉云将茶一抿，若非亲眼所见，真不知道向民兄在学生中有如此威望，为人师者最大的荣耀莫过于此了。左向民无奈地摇了摇头。唉，也就是因为进了一次监狱，在这些年轻学子眼里，我仿佛是个英雄。哎，你跟我一同坐了监狱，是明白的，我哪里是什么英雄啊？比起那个年轻的共产党，唉，我深感惭愧呀。老左呀，老左，你别这么说，不然惭愧的又何止你一人呢？我们这些文人手无缚鸡之力，眼看当局腐败，国家动荡，只想出一己之力，却苦于没有门路，就连一个民间的爱国自治会竟也无法在南京生存，嗨，实在是可气可叹呐。程汉云说着愈加激愤起来。还是有希望的。 从今天我离开学校的那一幕，人心所向一目了然呢。左向民喝了口茶劝道。哎，程汉云话锋一转，辞职以后作何打算呢？我准备近期南下去香港。哦，已经决定了吗？左向民轻抿一口茶。是啊，我对南京政府已经彻底失望，爱国自治会在香港有分部，我要继续进行分内的工作，我们这次也算是死里逃生。哎，对了，你今后要多注意安全，那些走狗只怕还盯着我们呢。程汉云拿起茶壶给左向民添满。其实啊，我也有走的打算。是吗？左向民放下茶杯问道。昨晚呢，我一直在考虑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一同商议是否南下香港。听到此，左向民兴奋地一拍桌子，好，太好了，那我们就一起去。两人再次将茶杯举起，清新的香茶扑面而来，沁人心脾。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的官邸坐落在南京富厚港。这一日，李宗仁正春风得意地在试穿就职典礼的礼服，一旁的夫人看着镜子里神采奕奕的他提醒道：我看呐，还是派人去问问我们总统穿什么服装，他那个人呐，气量本来就小，你这一当选，不定他怎么想呢。李宗仁不服气地说：能怎么想啊，我这个副总统可是过五关斩六将，堂堂正正的选出来的，他能怎么想啊。话音未落，他的副官匆匆走了进来。夫人，我回来了。夫人忙问：打听到了吗？打听到了，总统着军便服。李宗仁一愣，有些疑惑：啊，军便服？总统就职典礼他穿什么军便服啊？夫人在一旁道：你看，幸好去打听了一下，是不？要不那天看你怎么办。我看咱们就问他一句，要是他真穿军便服，你也穿军便服就是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六集，
2: 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的官邸坐落在南京富厚港。这一日，李宗仁正春风得意地在试穿就职典礼的礼服，一旁的夫人看着镜子里神采奕奕的他，提醒道：“我看呐，还是派人去问问我们总统穿什么服装。他那个人呐，气量本来就小，你这一当选，不定他怎么想呢。”李宗仁不服气地说：“能怎么想啊，我这个副总统可是过五关斩六将，堂堂正正地选出来的，他能怎么想啊？”话音未落，他的副官匆匆走了进来：“夫人，我回来了。”夫人忙问：“打听到了吗？”“打听到了，总统着军便服。”李宗仁一愣，有些疑惑：“啊，军便服？总统就职典礼他穿什么军便服啊？”夫人在一旁道：“你看，幸好去打听了一下，是不？要不那天看你怎么办。我看咱们就问他一句，要是他真穿军便服，你也穿军便服就是了。”李宗仁虽然一肚子疑问，却也没有再反驳，默认了夫人的意见。李宗仁穿着军便服早早便到了会场，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离就职典礼只有10分钟的时候，蒋介石才出现。一看穿着中式长袍马褂的蒋介石，李宗仁傻了眼。时间已到，所有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人都在翘首以待。蒋介石和李宗仁进入会场，全场一片掌声。蒋介石穿着中式长袍马褂，洋洋得意地走在前面，李宗仁身穿军便服，满脸韵色地跟在蒋介石后面，看起来像是蒋介石的马便。蒋介石回头看了李宗仁一眼，眼神流露出抑制不住的不屑和得意。好不容易哀悼典礼结束，李宗仁没做停留，怒气冲冲地径直回了家。一走进客厅，李宗仁就狠狠地把帽子摔到沙发上：“王八蛋，什么东西！”李宗仁一骂，他夫人急忙劝慰：“你小声点，我不是早就说过了，他这个人气量本来就小，那也不能这样啊，这样的小事他都玩弄我，以后怎么共事啊？而且我们还专门问了他，他倒好，说的好好的军便服一亮相却是长袍马褂，弄得我措手不及，话都来不及。看他那洋洋得意的样子，把我弄得像个跟班的啊，像个小丑。”李宗仁气哼哼地说：“哎，没这么严重，不就是穿件衣服吗？”李宗仁瞪一眼夫人：“还没这么严重啊！不管他，他不仁我也不义。”他立刻回头对副官说：“马上通知白崇禧，所有桂系部队从即日即时即刻起，不要再与共军发生任何摩擦，任何交锋。”这 副官谨慎地看着李宗仁，
3: 这什么？这有什么？
2: 你就这么说，老子就是要保存实力，要和那个王八蛋决一雌雄。李宗仁话音刚落，他的秘书就拿着一张报纸匆匆走了进来。什么消息？照片这么快就见报了？哦，不是，这是从香港弄来的一份华夏报，上面登着共匪五一口号。秘书说着把报纸递给了李宗仁。李宗仁接过报纸看了一眼，脸上不自觉地露出吃惊的表情。他问自己的副官和秘书，哎，你们谁知道当年李自成是从哪里起事的？回副总统，当年李自成是从陕北起事的。秘书回答道，那最终到了哪里啊？最终进了北京城，可是没待几天就被赶出了北京城。哼，赶出了北京城？你以为毛泽东是李自成？愚蠢，真是愚蠢。毛泽东都要开政协了，他还和我玩这样的小把戏。哼。李宗仁哼了一声，把报纸狠狠一丢。副官和秘书见李宗仁这样，都立在一旁不敢再说话。与此同时，南京总统府花园里，蒋介石在毛人凤的陪同下正在花园里散步。蒋介石一边走一边说，
4: 毛局长，你对今天的就职典礼有什么看法呀？
2: 毛人凤说，总裁您宣誓就职总统是众望所归，我看今天到场观礼的嘉宾大多都是总统您的支持者。
4: 哎，我不是说这个。
2: 总统，您的意思是李副总统他啊？
4: 毛人凤揣度着蒋介石的用意。李宗仁心怀怨气，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
2: 是，卑职明白。
4: 李宗仁和白崇禧长期拥兵自重，独霸两广，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日久必成大患。今天的就职典礼上，我看得出来嘛，他心里是不服气的。
2: 蒋介石自顾自地说道。毛人凤说，我已经安插保密局人员在他左右，充分掌握了他的材料，随时听候总统吩咐。
4: 蒋介石想了想，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他还是有用的，不过要严密注视他跟共产党的关系。
2: 是，从目前的军事部署上看，李宗仁一直在避免跟共产党的正面冲突，以图保存实力。蒋介石微微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4: 你看了今天香港的华夏报了吗？
2: 毛人凤跟在后边恭敬地说道，我看到了，共产党的五一口号影响面很大，长期聚集在香港的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已经蠢蠢欲动了。
4: 李济深和蔡廷锴有什么动静啊？
2: 他们在香港定期召开双周论坛，讨论时局。我认为他们是在坐山观虎斗，企图从中渔利。
4: 蒋介石点了点头，看来你是进步了。李宗仁没有跟李济深或者是蔡廷锴接触吗？
2: 李济深有一个秘书叫胡庆阳，时常穿梭往来于香港和广州之间，初步估计这个人是他们的联络人。
4: 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协，是一定要李济深这样的人支持的，他们会千方百计拉拢他们。你们保密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想 毛局长你心中一定有数啊。是是是，卑职明白。另外李宗仁不可小觑，他在这些人中也是很有影响的。李宗仁要做大，也需要得到李济深这些人的支持。是是是，学生明白。哎，对了，你抓捕的那些所谓民主人士现在怎么样了？已按照当初的部署把他们释放了。嗯，对，现在舆论压力很大，人心不稳，把他们放出去可以安抚民意，何况他们也只是一些小人物，掀不起什么大浪。蒋介石闭着眼缓缓地点头说道：总统您英明。毛人凤拍着马屁，蒋介石微微一笑又往前走了，毛人凤亦步亦趋紧随其后。夜色渐渐将两人笼罩。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玄武湖边，春风拂柳，游人如织。一座古色古香的茶楼耸立在玄武湖畔。崔丽沿着湖梯来到了茶楼外，她机警地看了看四周，确定没有被跟踪，这才走进茶楼。茶楼里生意十分兴隆，有舞文弄墨的文人骚客，也有洽谈生意的商人。齐长鹏悠闲地坐在二楼包间的一张桌子旁，慢慢地喝着茶。崔丽径直走过去，在齐长鹏对面坐下，小声地说：左小民他们出狱了，但是我们的同志都牺牲了。
1: 我知道了，这次我们损失很惨重。
0: 齐长鹏沉痛地说：当局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释放被捕的无党派人士。
1: 人是放出来了，但是他们不能在南京久留，要设法把他们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去。
0: 我跟左向民交换过意见，他决定离开南京，但是并不想去解放区。他们爱国自治会在香港有分部，他想去香港继续从事民运活动。他让我告诉你，想听听你的意见。
1: 齐长鹏想了想，也好，这次我受命去香港，任务会相当的繁重，如果他们爱国自治会能够去协助我们的工作，这倒是个好事儿。不过这是要请示中央才能决定。
0: 好，我今晚就给中央发报。
1: 崔丽啊，你愿意跟我一起去香港吗？
0: 崔丽一脸惊喜，连忙开口道：好啊，我愿意，我早就说过，你去哪儿我也去哪里。
1: 你的父亲在香港有这个社会关系作为掩护，更有利于开展工作。
0: 是啊，我也有三年没见到我爸爸了，说实在的，真有点想他。
1: 崔丽想起父亲，心里有些内疚。我已经订好了去香港的机票，我先走，随后老段会安排你南下。
0: 好，我在想啊，要是见到了我爸爸，我怎么向他介绍呢？
1: 崔丽看着齐长鹏笑着问道。
0: 齐长鹏有些疑惑不解，随即明白了崔丽的用意，一笑：
1: 随你，看你怎么方便怎么说。
0: 那我说你是我的男朋友。
1: 齐长鹏笑笑，没有表示异议，和崔丽微笑着相视了一眼，所有的甜蜜都尽在一笑中。
0: 南京保密局，毛人凤难得清闲地坐在办公桌前，悠闲地看着报纸。突然，赖锦元急急忙忙地走了过来，在门口站住。
2: 报告。
0: 进来。
1: 赖锦元毕恭毕敬地走了进去。

提高警惕。毛人凤站起来，一把夺过电蚊，好半天他才抬起头，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公党的情报工作还真有两下子，好，幸好这份电文落在了我们的手上，否则我们天衣无缝的计划将毁于一旦。看着毛人凤笑了，赖锦元也谢媚的呵呵笑了起来。风华旅行社内，齐长鹏已穿戴整齐，行李也已经装箱放在床头，他不时走到窗口，撩起窗帘向楼下张望，街上不时有警车开过，鸣响的警笛声和小贩的叫卖声混在一起，变得更加刺耳。街道两侧还有一些可疑人员夹杂在人群中来回走动，自然不是闲逛这么简单。齐长鹏焦急地看着表，显然他在等什么人。这时敲门声终于响起，三短一长。齐长鹏急忙去开门，腾记典当行的老板手里提着一个包，匆匆走进来。老齐，下面有人监视，我知道。哎，老秦，我走后这边的工作全靠你们了。齐长鹏握住秦老板的手，放心吧，老齐，不说这些了，我们赶紧出发。我现在的任务是保证你安全到达机场，顺利抵达香港。老秦说着快步走到窗帘，撩起窗帘一角看了看，回头打开自己带来的那个包，从里面拿出了一套国民党军服，还有化妆用的假胡须。外面盯得很紧，你赶紧换上这个啊！等我出门十分钟之后，你从后门走，一直走到15街，街口有一辆福特汽车，那是我们的人，你直接上车，他就会送你去机场。哎，确定甩到尾巴以后，再换掉这身军服。齐长鹏接过军装，快速换上，再小心地粘上假胡子，他看起来就像变了一个人。啊，不错，我都快认不出来了。老秦又递给齐长鹏一个军官证，这是你的证件，如果遇到盘查，你就说你是107军后勤处的人，是从苏北来南京转办军需物资的。哎，记住了没有？齐长鹏点头，哦，记住了，好，那我走了。齐长鹏看了老秦一眼，紧紧握住他的手，老秦，小心呐。好，你放心就是。老秦提起床头的行李箱，大大方方地出了门。他若无其事地走出旅社，沿着行人熙攘的大街走去。几个便衣特务相互递了个眼色，部分人马上跟了上去。远远地传来口哨声和警笛声，老秦闻声转过一个街头，只见远方不远的一条街道上，水龙的水柱四起，军警正在镇压上街游行的学生。游行队伍在水龙的高压冲击下被打散，老秦目睹此状，忽然撒腿向游行队伍跑去，跟在他身后的那几个特务猝不及防，直到他混进了游行人群里才反应过来，慌忙上前追赶。老秦的头和身影在混乱的人群中时隐时现，学生们在特务和老秦之间推搡着，用爱国热情向军警们发起另一轮的反抗。眼见老秦就要失去踪影，特务们又急又气，冲天开枪。原本气势高涨的学生们听到枪声，轰的四下散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3: 第7集，
4: 腾记典当行的老板手里提着一个包，匆匆走进来。老秦，下面有人监视，我知道。哎，老秦，我走后这边的工作全靠你们了。齐长鹏握住秦老板的手，放心吧，老齐，不说这些了，我们赶紧出发。我现在的任务是保证你安全到达机场，顺利抵达香港。老秦说着，快步走到窗帘，撩起窗帘一角看了看，回头打开自己带来的那个包，从里面拿出了一套国民党军服，还有化妆用的假胡须。外面盯得很紧，你赶紧换上这个啊！等我出门10分钟之后，你从后门走，一直走到15街，街口有一辆福特汽车，那是我们的人，你直接上车，他就会送你去机场。哎，确定甩到尾巴以后，再换掉这身军服。齐长鹏接过军装，快速换上，再小心地沾上假胡子，他看起来就像变了一个人。不错，我都快认不出来了。老秦又递给齐长鹏一个军官证，这是你的证件，如果遇到盘查，你就说你是107军后勤处的人，是从苏北来南京转办军需物资的。哎，记住了没有？齐长鹏点头，哦，记住了，好，那我走了。齐长鹏看了老秦一眼，紧紧握住他的手，老秦小心呐！好，你放心就是。老秦提起床头的行李箱，大大方方地出了门。他若无其事地走出旅社，沿着行人熙攘的大街走去。几个便衣特务相互递了个眼色，部分人马上跟了上去。远远地传来口哨声和警笛声，老秦闻声转过一个街头，只见远方不远的一条街道上，水龙的水柱四起，军警正在镇压上街游行的学生。游行队伍在水龙的高压冲击下被打散。老秦目睹此状，忽然撒腿向游行队伍跑去，跟在他身后的那几个特务猝不及防，直到他混进了游行人群里才反应过来，慌忙上前追赶。老秦的头和身影在混乱的人群中时隐时现， 学生们在特务和老秦之间推搡着，用爱国热情向军警们发起另一轮的反抗。眼见老秦就要失去踪影，特务们又急又气，冲天开枪。原本气势高涨的学生们听到枪声，轰的四下散去，潮湿的大街上只留下满地狼藉。老秦早已不见了踪影。另一边，齐长鹏从楼梯上下来，他穿过大堂向后门走去。一拉开后门，门边赫然站着几个特务。齐长鹏定下了神，视而不见地跨出门去。
5: 站住！
4: 一个特务将他拦住。
5: 你们要干什么？
4: 齐长鹏很镇定，
5: 把证件拿出来。
4: 齐长鹏瞪了两人一眼，开口骂道：
5: 瞎了你们的狗眼，老子在前方流血卖命，到了后方还得受你们的刁难。
4: 特务先是吓了一跳，继而讨好地笑道：
6: 兄弟，这是例行公事啊，不管什么人都要检查。
4: 齐长鹏不屑地从兜里掏出证件，
6: 看仔细点啊。
4: 特务查验过之后，将证件递还给齐长鹏，敬了个军礼：
5: 中校，
6: 您可以走了。
4: 齐长鹏故意挺了挺身子，接过证件扬长而去。另一条街道上，一辆福特汽车停在路边，驾驶员正坐在车里翻阅报纸。齐长鹏快步走过去，拉开车门，迅速上车。驾驶员问也不问，默契地发动车子，飞速朝着明故宫机场驶去。机场上，一辆军用运输机引擎轰鸣，准备起飞。已身着上校军服的军官翘首张望。远处，齐长鹏乘坐的福特轿车缓缓驶入机场。上校看见西装革履的齐长鹏从车上走下来，急忙迎了上去：“
5: 嘿，怎么这么晚？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6: 路上遇到点麻烦。”
4: 不等齐长鹏说完，上校就打断他：
5: 快快快，赶快！
4: 说着就带着齐长鹏上了飞机。伴着巨大的轰鸣声，飞机很快远离地面，升入了天空。

0: 南京保密局总部，毛人凤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来回的踱步。
1: 报告。
0: 赖锦元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2: 进来。
0: 赖锦元局促不安地站到毛人凤面前，毛人凤看到他那副样子，心里便明白了七八分，冷冷地问：“
2: 那个姓齐的共产党呢？”“
3: 他脱钩了。”
0: 赖锦元不安地搓着手，“
2: 哼，现在不吹牛了吧？知道共产党的厉害了吧？”
3: 共产党确实让人匪夷所思，但是局座您放心，我要抓不住这个姓齐的，我就……
0: 毛人凤故意问他，就
2: 怎么样？
0: 赖锦元一咬牙，就杀生成人。
2: 毛人凤不禁一笑，别说这样丧气的话，如果连你赖锦元都想见阎王，那还有谁不能见阎王啊？坐，不要老这么站着，谢局座。
0: 赖锦元登时松了口气。
2: 哎呀，说实话，我们这些人干的竟是些鬼都不干的活，但没办法，谁要我们上了这条鬼船呢？啊？
0: 毛人凤悠闲地带头坐下。
3: 局座。
0: 赖锦元奇怪地看着毛人凤，他不明白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毛人凤朝赖锦元摆了摆手，
2: 别，什么都别说啊，通知台风，马上准备一下，立刻去香港。
3: 徐座，您派台风去香港？
2: 是啊，派台风去。香港那帮家伙一直都不老实，对老头子更是心怀不满。这次派台风去香港，就是配合香港站，想方设法，要不计一切代价地阻止那帮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阻止他们投靠毛泽东和共产党。
0: 毛人凤顿了顿，继续说道：
2: 毛泽东的五一口号让老头子寝食难安呐，他担心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积极响应，包括孙夫人。啊，如果连孙夫人都被共产党争取过去了，那党国的脸面可就丢尽了。
4: 明白了。
0: 赖锦元点点头，一脸恍然。
5: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启德机场，一架飞机徐徐降落在跑道上。机场外，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个报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奔走叫卖：“
1: 看报，看报，看华校报！中共毛泽东提出五一口号。”
0: 这时，西装革履的齐长鹏从机场走了出来，他风度翩翩，儒雅俊朗，看起来像个养尊处优、闲庭信步的富商。一辆豪华福特轿车开过来，在距齐长鹏不远的地方停下。香港中共地下党员萧啸天走出汽车，笑着朝齐长鹏走过去：“
2: 老齐。”
0: 齐长鹏一回头，看见萧啸天正满面春光地向自己走来，赶紧冲萧啸天挥挥手：“
2: 哈哈，啸天呐！”
0: 两人紧紧握手，相互问候，边说边朝汽车走去。还没走到，报童便拦住了齐长鹏，将一份报纸举到他的眼前：“
1: 看报，看报，先生，要不要来一份华夏报？中共颁布了震惊中外的五一口号。”
0: 齐长鹏一笑，感到很有意思，故意问报童：“震惊中外？
1: 那当然，中共要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这还不震惊中外吗？”
0: 报童扬着报纸大声地说道：“
2: 是是是是是，的确是震惊中外。好，来一份。”
0: 齐长鹏一乐，掏出钱从报童手里买了一份报纸，跟着萧啸天上了车。轿车行驶，齐长鹏看着窗外街景变幻，到处高楼林立，一派繁华的景象。“
2: 怎么样啊，啸天，香港是不是越来越热闹了？”“
3: 嗨，岂止是热闹，五一口号一颁布，保密局那帮家伙简直都疯掉了，还有港英警方政治部的那些人，他们也很紧张。”
0: 说话间，街上一队警车呼啸而过，萧啸天忙指给齐长鹏看：“
2: 你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他们的人。英国政府表面呢，保持中立立场，港英警方也主张司法公正，但都是实力派，尤其是港英警方，几乎和保密局那帮家伙穿一条裤子。保密局在香港本来就设有什么联络站呐、情报站呐，特务是多如牛毛。最近有消息说，毛人凤还不放心，再往香港增派人手，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队小组，要不计一切代价阻止李济深、沈钧儒等有名望的民主人士北上呢。”
0: 齐长鹏听着，不禁眉宇紧蹙。香港地下党的联络站华夏报社矗立在一条繁华街道上，办公室里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工作着。报社主编常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正在看着文件，香港中共地下党员孙维文笑着走了进来。“
2: 常主编。”
0: 常峰抬头惊喜地说：“
2: 哦，老孙，你怎么亲自跑来了？
4: 刚刚收到了一份新华社发来的通稿，看你们最近比较忙，我就自己跑来了。”
0: 常峰收起了笑脸，换上了严肃的表情：“
2: 不行，就是再忙也得我们过去取，这是纪律。”
0: 孙维文一听多少有些尴尬，常峰继而和蔼地解释道：“
2: 我这不是批评你，而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啊。哎，维文，你想想看，现在的形势这么紧张，而我们报社就你一个搞报务的专业人员，你要有个闪失，华夏报受损失不说，哎，我怎么给新华社、给党中央交代呀？啊，没法交代，是不是？”
0: 孙维文一脸惭愧地说：“
2: 哎，对不起，老常，我还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有这么重要。哎，给。”
0: 说着从包里掏出了一份稿件交给常峰。常峰接过稿件扫视了一眼，
4: 是不是关于五一口号的？
2: 是啊，除了通稿，还要我们加强五一口号的后续报道。
4: 嗯，这个我已经有感觉，现在舆论反应啊非常强烈，各民主党派反应也很积极，纷纷举办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单从舆论方面看，形势的发展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如此一来，后续宣传工作的力度肯定要加强。
0: 长风话没说完，窗外突然传来了警笛声，他一愣，站起来正要看个究竟，一工作人员匆匆推门进来：
5: 不好了，主编，楼下来了好多警车。
0: 长风和孙维文一听，快步走到窗前，急忙透过百叶窗往外看，楼下有序地停了很多警车，大队警察正从车上一一跳下。长风当机立断，对工作人员说：
4: 快快带老孙从后门离开。
0: 孙维文一把抓起放在桌子上的礼帽，问长风：
4: 那你呢？
2: 不要管我，赶快走。
0: 孙维文一看长风如此坚决，只好跟着那个工作人员匆匆走出主编室，可还来不及离开编辑部，港英警察就冲了进来。带队的是港英警方政治部副主任黄翠薇。工作人员一看，慌忙把孙维文摁在就近一张办公桌前的椅子上。长风听到动静，不慌不忙地从主编室走出来，远远地和黄翠薇打招呼：
1: 哈哈哈哈，黄主任呢，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0: 黄翠薇是香港本地人，操着一口很难听懂的国语说：
1: 当然是北风啦，难道常大主编没有感觉？
0: 长风打着哈哈：
1: 老黄不但嗅觉灵敏啊，感觉也不错嘛，这北风一吹，接下来会不会有寒流啊？常大主编真会开玩笑，今天我可不是跟您开玩笑来的。
0: 黄翠薇忽然变得严肃起来：
1: 什么开玩笑不开玩笑的，
0: 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先进屋。长风紧接着回头招呼身边人：
2: 快给黄主任沏茶。
0: 那人正要离开，黄翠薇阻止说：
1: 茶就免了，
2: 常大主编，我们接到上面的通知，有人检举你们这里经常有共产党分子出入。
0: 长风一听赶紧解释：
1: 嗨，有人呐，那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我这里就是一个报社，哪里来什么共产党啊。
2: 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喝茶。
0: 黄翠薇摇手拒绝：
1: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可是奉了顶头上司之命，要对你这里进行检查。
0: 说着回头对身边的警察发出号令：
2: 查。
0: 黄翠薇一声令下，身边一伙警察马上窜入编辑部，要对编辑人员进行盘查。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0: 长风及其他编辑赶紧阻拦。
1: 黄翠薇冷冷一笑： 慌什么呀，常大主编，看你这个样子好像你这里真有共产党一样啊。
0: 说着又对身边警察挥了挥手：
1: 查。
0: 长风苦笑一声，只好任凭警察从身边穿过，不再阻拦。黄翠薇冷笑着看着长风：
1: 这不就对了吗？虽然香港是个自由港，允许言论自由，但是绝对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潮。
0: 他一边说一边靠近长风，小声地说：
2: 哎，你知道吗，共产主义可是自由世界的公敌哟。
0: 说完又是一声冷笑：
1: 那既然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啊？
5: 哎呀，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0: 一个编辑看不惯黄翠薇得意的样子，立刻反唇相讥。编辑一说完，黄翠薇的眼睛就瞪圆了。
4: 看着黄崔薇就要和编辑争执起来，长风赶紧上前阻止。
3: 算了算了，黄主任，你也不是不知道，本报仅仅是一家商报，以提供商业资讯为宗旨，根本就不关心政治。近期之所以出现国内形势的报道，是因为政局的动荡直接影响商业活动。总之啊，本报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商业利益为出发点，和政治根本就不搭界。

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八集。
2: 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先进屋。长风回头招呼身边人，快给黄主任沏茶。那人正要离开，黄翠微阻止说，茶就免了。常大主编，我们接到上边的通知，有人检举你们这里经常有共产党分子出入。长风一听赶紧解释，嗨，有人呐，那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我这里就是一个报社，哪里来什么共产党啊。来来来来来，先进屋喝茶。黄翠微摇手拒绝，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可是奉了顶头上司之命，要对你这里进行检查。说着回头对身边的警察发出号令，查。黄翠微一声令下，身边一伙警察马上窜入编辑部，要对编辑人员进行盘查。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2: 长风及其他编辑赶紧阻拦。黄翠微冷冷一笑，慌什么呀，常大主编，看你这个样子好像你这里真有共产党一样啊。说着又对身边警察挥了挥手，查。长风苦笑一声，只好任凭警察从身边穿过，不再阻拦。黄翠微冷笑着看着长风，这不就对了吗？虽然香港是个自由港，允许言论自由，但是绝对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潮。他一边说一边靠近长风，小声地说，哎，你知道吗，共产主义可是自由世界的公敌哟。说完又是一声冷笑，
4: 那既然是言论自由的地方，为什么不允许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啊？
2: 哎呀，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一个编辑看不惯黄翠微得意的样子，立刻反唇相讥。编辑一说完，黄翠微的眼睛就瞪圆了。看着黄翠微就要和编辑争执起来，长风赶紧上前阻止。
5: 算了算了，黄主任，你也不是不知道，本报仅仅是一家商报，以提供商业资讯为宗旨，哎，根本就不关心政治。近期之所以出现国内形势的报道，是因为政局的动荡直接影响商业活动。总之啊，本报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商业利益为出发点，和政治根本就不搭界。
2: 长风推开编辑，对黄翠微陪笑着说，黄翠微这才作罢。另一边，警察正在盘查编辑部编辑人员的姓名、住址等个人资料。华夏报的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了这种检查，个个沉着冷静地应对。只有孙维文没见过这种局面，显得有些拘谨。黄翠微一看，马上走上前准备亲自盘查孙维文。长风一看也赶紧跟了过去。
4: 你叫什么名字？
2: 黄翠微问道。
5: 孙维文。
4: 干什么的？
2: 长风抢先回答。黄主任，他是来我们这里应聘的美术编辑。
5: 美术编辑？
2: 黄翠微疑惑地打量着孙维文。
5: 是是是，就是画画的美术编辑。
2: 孙维文赶紧回答。长风接着补充，
5: 这不还没有来得及考核呢，你们就来了。
4: 是吗？
5: 有这么巧？
2: 黄翠微还是不相信他们的话。
5: 真的是这样，黄主任，要不然让他给你画个像，就算替我们考核他好不好啊？
2: 长风说着回头对孙梅文说道，哎，还不赶紧取你的话剧给黄主任。孙梅文正要走，却被黄翠微喝住，
4: 站住。
2: 他毫无表情地冲手下一挥手，带走。
0: 身边跟着的警察马上冲向孙维文，孙维文一看慌忙中就要夺路而逃，警察情急之下将他扑倒在地，毫不费力地将他制服，又把他带到黄翠微和长风跟前。长风不甘心，还想和黄翠微交涉。
5: 黄主任，黄主任，他可真是来我们这里应聘的。
4: 哎哎，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干脆你把我带走算了。
2: 黄翠微看了一眼长风，讽刺地说：“
5: 哼，你这么大的名人，我怎么敢带你走？再说，你又不会画画啊，是不是？”
2: 长风一下子严肃起来：“
5: 黄主任，我可告诉你，带他走可以。”但是如果他不是共产党的话，你可要对我们华夏报负责。
2: 对你们华夏报负责？哎，没问题。不过我也要告诉你，常大主编，如果他是共产党的话，你们华夏报那可要完蛋了。
4: 说完，黄翠微就带着孙维文扬长而去，
0: 警察们也立马停止了盘问，跟着黄翠微下了楼。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香港，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一间灯光昏暗的房间，白墙上投射着保密局特务在香港的重要成员的幻灯片。一个穿军装、佩戴中校军衔的特务出现在画面上，萧啸天在向齐长鹏介绍：
6: 香港保密局联络站隶属广州工作站，抗战前以筹集抗战物资为名而建立的，当时属于军统系统，基本上是公开活动的。香港被日本人占领之后，转为地下。这个就是第一任的香港联络站的站长许光先。香港沦陷之后被日本特工强杀了。
2: 这时画面上出现了另一位穿西装的男子啊，这个是第二任香港联络站的站长，叫尤天明，是汪精卫派系的人，跟日本人的关系很密切，积极从事亲日投降的活动。抗战结束之后被国民党锄奸队诱骗到广州，秘密的处决了。
0: 齐长鹏手上玩弄着一只精致的打火机，静静地听萧啸天讲述。画面上出现第三个中年男子，这是侧面像。戴笠坠机死后，毛人凤接任了局长，军统局改了称呼叫保密局，在香港的联络站的活动是半隐蔽半公开的状态。这个就是第三任的站长，也就是现在的站长，名叫江世飞，40岁，上校军衔。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曾经受训于德国的谍报学校。
2: 齐长鹏似乎对这个江世飞很感兴趣。
6: 还有这个人的资料吗？ 没有了，这个人行踪诡秘，很少露面，我们对这个人的情况了解得非常有限。齐长鹏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光线射了进来，室内顿时明亮。他面对窗口，若有所思。萧啸天看着齐长鹏说：“保密局香港站常驻香港的特务有20到30个人，分布在各个行业，是国民党面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窗口，主要负责收集海外军事情报。广州站，那是他们的大后方，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可以迅速从广州派遣大量的人手。目前就有迹象表明，有广东的特务向香港方面调动。这些增派的保密局特务跟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冲着在港的民主人士而来的。
5: 对，保护民主人士的安全确实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但我们的人手确实有限了。加上你现在我们总共才6个人。
6: 萧啸天看着齐长鹏说。齐长鹏沉思了一会儿，一看到这个姜世飞，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5: 什么人呢？一个我曾经打过交道的人。
6: 萧啸天笑了笑，一边倒水一边说：“
5: 没准就是同一个人呢。
6: 香港的情况啊，大致就是这样的。虽然情况很复杂，也很危险，但是对各个民主党派的重要人物来说，如李济深、沈君儒等，香港却是一个避难的天堂。”他们不但不会受到迫害，随着时局的变换啊，或者说随着我党五一口号的颁布，那些以反对蒋介石、反对独裁为宗旨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都受到了港英当局的关注，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礼遇。正因为如此，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倡导的双周座谈会才得以进行。当然了，对国民党政府和毛人凤的保密局来说，那就另当别论了。齐长鹏接过水笑着说：“呵呵呵，那如此看来，港英当局也是一个势利眼儿了。”萧啸天将水壶放下，点点头，差不多吧，只要你不破坏香港的秩序，他们对各个民主党派的重要人物基本上呢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国民党很早就在香港建立了监控这些民主人士的系统，那对了，有些特务甚至还打入了港英警方，港英警方对保密局在港的活动啊也基本上保持的是默许的态度，但总的来说情况啊还是要比大陆好得多。你刚才说双周座谈会，现在进行的怎么样了？
5: 非常活跃，尤其是五一口号颁布之后，双周座谈会基本上就成了连日座谈了。据我所知，就在五一口号颁布的当天，他们就进行了座谈，当天没有谈完，第二天就接着谈。
6: 齐长鹏笑着说：“好啊，只要能坐下来谈，说明大家都有诚意。哎，小天哪，我可是初来乍到，今后还要多多的支持啊！”啊，萧啸天纠正他说：“哎，不是支持，而是服从。
5: 服从？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干什么？
6: 不不不不，既然是周副主席派你来，那我们就要坚决的、无条件的服从你的领导。哦，这可不是客气，也不是玩笑，而是斗争的需要。”
5: 齐长鹏一笑：“好吧，那现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香港的地下党情况啊？”“
6: 好吧。”潘汉年同志长期在党的高层核心部门工作，是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哎，说实话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难得的领导。抗战时期，为了给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经费，在周副主席的直接授意下，潘汉年同志就在香港公开设立了办事处，一直以来都是办事处的负责人。 为八年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战胜利后，为了工作需要，办事处一直没有撤销，后来就变成了新华社驻香港的新闻机构。齐长鹏打断了他，嗯，这也是潘汉年同志负责的？
5: 是啊。
6: 那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呢？
5: 香港地下党的工作一般都是秘密进行，基本独立是由中共中

0: 点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和平医院是不是也算一个呀？小小天喝了一口水啊，是的，和平医院的联络点是由内科大夫、地下党员鲁鱼负责的。嗯，知道了。你这儿有没有香港地图啊？有啊，你要用啊。咱们的情况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现在我想看看我们的对手，也就是保密局的情况，他们的活动据点都分布在香港的什么地方。哎，没问题，这个我们已经做了详细的了解，把他们的活动据点都标在地图上了。小小天说着就要给齐长鹏找地图，但不等离开，电话铃响了，他赶紧去接电话。哎，啊，我是老肖，接上了。什么？齐长鹏看见肖笑天脸色一变，知道发生了不测。肖笑天放下电话，心事重重地说：“孙维文被黄翠微带走了。”孙维文？是不是广东人搞报工作的？萧啸天点了点头，是啊，就是他。老太爷转移之后，华夏报的所有的书发报务和新华社的联系都是他一个人负责，按规定他只负责书发，并不负责转送。谁知道今天他收到了一份新华社的通稿，他自己就送来了，结果就碰上了港英警方政治部副主任黄翠微带队突击检查。嗯，在南京我就听说过这个人，业务能力是不是很强啊？没错，业务能力很强，工作热情也很高，就是感情有点脆弱。而黄翠微是个十分狡猾的家伙，但凡栽在他手里的人，哎，大多都凶多吉少啊。萧啸天担忧地说。齐长鹏沉思着，嗯，我认识一个人。什么人呢？陈坤博，就是香港商会的会长，我和他比较熟，能不能托他打听一下，问问情况啊？
1: 那当然可以啊。
0: 萧啸天转悲为喜，陈坤博不但是商会会长，还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物，如果他肯出面，我们就有办法。
1: 好吧，我试试看。
0: 齐长鹏说完，将身子靠在沙发上，静静地想着对策。1948年5月5日，旅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君儒、张伯昭，中国民族促进会的马旭伦、王绍奥，中国致公党的陈其优，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共的五一口号。与此同时，他们还通电国内各界及海外侨胞，表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随后，台湾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驻港代表张乃器、孙启梦，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及旅港各界知名人士冯玉芳、柳亚子、茅盾、陈其元、沈志远、简伯赞、邓初民等125人，和妇女界代表人物何香凝等232人也先后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中共的倡议，支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但是，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李济深则表示，尚需从长计议。夜，香港商会会馆，这里是香港商人定期聚会的地方，也是洽谈生意的场所。此时大厅里灯红酒绿，音乐低靡，富商阔太交际花们端着高脚杯中的各色美酒，聊着

生意或者实施政治，不时发出阵阵欢笑。50来岁的陈坤博也是这里的常客，他一看见齐长鹏进来，就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热情地说：“长鹏兄，可把你给盼来了，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吗？国军的专辑能不顺利吗？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

0: 制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夜幕垂帘，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生沉入水底，涛声跃出河面，耳边是运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请收听长篇小说《北上》。
5: 长相这个事儿，往往就是这样，你越说像，就越觉得像，怎么看都是那么一回事儿。而马思义，简直就是在明火执仗地提醒大家：念之。我们的文化程度确实普遍不高，但这个意思还是懂的。你这是念着谁呢？风声进了胡问渔的耳朵里，这是个老实人。胡问渔大马思义12岁，在蛮子营时跟马思义家是邻居，看着马思义长大的同时，自己也在成长，成了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老胡性格好，尤其是对马思义。老胡的大名是马思义的爷爷取的，小名叫二蛋。马思义3岁那年，日本鬼子越过山海关进犯通州，放狼狗咬死了马思义的奶奶，他爷爷不干了。马福德对老伯之好成了传奇和佳话，现在还在蛮子营流传。他要为老伯报仇，孤身一人夜闯日本鬼子小分队的驻地，一口气儿 灭了十几个小日本，那条狼狗更是被他活活撕成两半。那天夜里，如果不是有一个小日本，中国好东西吃得太多，消化不了，拉肚子，一个活口都不会留下。那个小日本在背后给了马福德两枪。蛮子营的老少爷们儿去收尸时，马福德的两只眼睛还大睁着，那真是个纯爷们儿。蛮子营的男丁从那时候起就被家人教育，做男人要向马福德学，一定要对老婆好，不惜拿出命来对她好。二蛋就牢记了这个教导。后来二蛋娶了马福德的孙女儿。马福德端了日本鬼子的窝点，马家的生活一直不好过，日军是一茬一茬的换，但是仇恨却延续下来。离他们战败投降还有好多年，他们就隔三差五来蛮子营骚扰、扫荡、打秋风，每一次来都会对马家格外下点狠手。马福德儿子继承了父亲的摆渡事业，某一天被过度的小鬼子打死了，理由是过河过得太磨叽，朝不保夕的生活没法再过了，家里的顶梁柱又没了。一次大扫荡之前，马福德的儿媳妇决定全家逃难。马思义当时正在生病，走不了路，暂时寄养到惠嫂家里，等他们娘儿仨在外面安定下来再回来接闺女。母亲把家里最值钱的龙王行雨图雕版和女儿一起送到惠嫂家，以示他们肯定会回来接马思义。惠嫂没孙女儿，把马思义当成亲孙女儿带。马家逃亡后再没了消息，不知道是在外没有安顿好，还是半路出了事故。到处的兵荒马乱，别说路上多有不测，就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也常遭鬼子灭门。反正马思义一直留在胡家，为了保证

马思义的安全，胡家后来搬到了张家湾。再后来，等马思义也长大成人，嫁给了胡二蛋。胡二蛋可以作证，马思义的原名的确那个义是意思的义。儿子的长相出了差错，大家都想看胡问渝的态度。老胡没吭声，喝了几十瓶闷酒，骑自行车上下班途中摔过两跤，一次鼻青脸肿，一次左胳膊脱了臼，一天在家说话不超过三句。这种状态持续了一个半月。马思义看不下去了，抱着小念之来到胡问渝的面前说，你要信，他就是你儿子。你要是不信，离婚，我带他走。老胡拎起酒瓶对着饭桌就抡过去，剩下半个瓶子握在手里，他把犬牙交错的半个玻璃瓶子对着右边的大腿就扎下去，一脸的泪说，我信。马思义把孩子放进摇篮，替胡问渝包扎好伤口，然后说，你真信？胡问渝又不吭声了。马思义拿起那带血的半个瓶子，在胡问渝反应过来之前扎在了自己的大腿上。马思义一滴眼泪没掉，他说，其实你不信。胡问渝抱住马思义哭着喊着说，我信，我真信了，从现在开始每一分每一秒我都信，我从心底里信了。马思义说，那好，孩儿哭了，你去摇摇。马思义把裤子撕开，撕下来的布给自己包扎伤口。父母的口中当然不会吐露此等细节。小时候胡念之问父母，为什么大腿上都有一个圆圆的疤，父亲说，走路摔倒磕的，母亲说，是滚烫的煤球炉门烫的。小时候胡念之被人指指点点受不了了，回家问父亲，是不是他亲生的？胡问渝说，当然是，要不怎么会姓胡？父亲答得坚定自然，胡念之直起了腰。可是出了家门，有两个人在背后嘀咕，胡念之又低下了头。小时候胡念之被人指指点点受不了了，回家问父亲，是不是他亲生的？胡问渝说，当然是，要不怎么会姓胡？父亲答得坚定自然，胡念之直起了腰。出了家门，有两个人在背后嘀咕，胡念之又低下了头。这种事情不好问母亲。念高二的时候，胡念之积攒了一周的勇气，跟母亲拐弯抹角谈起了京杭大运河和一定要根治海河，谈到他没准可以做个水利专家，沿北运河南下，把中国南北给走一走。母亲安静地听完，只说，你的太老爷太老了，还有你老爷都埋在河滩上，大水不知道把他们冲到哪里去了。你姥姥和两个舅舅走运河逃难也死了，妈妈的命在这运河里。胡念之在母亲的面前再不含沙射影地提及此事，母亲隐忍坚定，在胡念之的印象中从来不是一个激烈的人，他习惯于在门外等你。一家人里不管跟谁一起外出，
母亲总是最先收拾好的那个人。她把所有事情都弄利索了，说一句我在门外等你，就站到大门外。不管你磨蹭多久，她都从容。高考前，语文老师让每个学生描述对家人最深刻的印象。胡念之想到母亲时，最先蹦进头脑里的就是母亲说着在门外等你，人已经出了院子。母亲在张家湾大商店当售货员兼会计，胡念之早上去学校，他也该上班了，一起出灯火巷。他对儿子说，收拾好书包，我在门外等你。老了，母亲出门少，说在门外等你也少了，但别人出门他送，也总先在门外等。就像现在，胡念之要出差，母亲早早就坐在了门口。胡念之把行李放到汽车的后备箱里，上车后跟母亲挥手，在巷子头要拐弯时，胡念之停下调整后视镜。母亲坐在镜子中间，手靠在跟马扎连在一起的拐杖上，看上去既像是搭着，又像还在挥手告别。胡念之去济宁，运河故道里发现了一艘清代的沉船，从现有的发掘状况和清理出的物件看，跟20年前北运河的一次考古发掘十分相似。那一次沉船发掘，胡念之是参与专家之一，他对发掘范围的科学推断、沉船年代的精准判定，以及3件重要瓷器的价值评估，让团队里的前辈专家颇为赞赏，大呼后继有人，无道不孤。那个时候他不到30岁，一战成名。这一次济宁运河故道的沉船发掘，相关人士自然想到了胡念之，邀他来做首席专家。此次沉船发现纯属偶然，废弃了上百年的运河故道上早建起了楼房，长满了草木，与任何一片生机勃勃的大地都没有两样，甚至谁都不知道运河曾经流经过此处，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因为天灾人祸，京杭大运河济宁段曾多次改道，依照相关资料，大部分故道都可以比较精确地被指认出来，起码在纸上可以相对科学的一次次复原。但是这个地方从没有被标示出来过。起因是一个假古董，仿制的宣德炉。考古和收藏圈都明白，市面流通的大明宣德炉没一件真品，甚至世上还有没有宣德炉都是个疑问。但是在民间，各种款式和材质的宣德炉层出不穷。这一天，济宁某地，距运河1公里外，一栋6层住宅楼刚打好地基，这是规划好的天心庄园小区的1号楼。工地对面是另外几个刚开发没几年的小区和一大片平房。住平房的都是附近尚未拆迁的农民。黄昏时，被车撞歪的马路牙子上坐着一个人，建筑工人的模样，两个裤腿都卷着，一高一低，露出沾着泥水的光脚脖子，脚上穿着一双踩过泥水和混凝土的半旧解放鞋。他的面前铺着一张揉皱的报纸，报纸上摆一个手掌大的铜香炉，3条腿，双挂耳，铜锈斑驳。香炉上还留着没清洗掉的烂泥。一个人好奇，经过时停了下来，又一个人停下来。
第三个人停下了。正值下班时分，一根烟的功夫聚了一大圈人。建筑工模样的人不吭声，他已经跟第一个人说明过，他在身后的工地上干活，这个玩意儿是打地基时挖出来的，是什么他不懂，就觉得好看，看能不能换几包香烟钱。接下来由第一个观众、第二个观众依次向后来者说明。有人把香炉拿起来，翻来覆去的琢磨，看见炉底有六个字：大明宣德年制。一个半吊子文化人大喊一声：哎呦，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宣德炉啊？有人知道宣德炉，更多的人闻所未闻。不过不要紧，传说中的和那种有幸目睹国宝的震惊，足以让大家心动过速，恨不能立马抓到自己手里。开价1000，卖主咕咕哝哝，反正白捡的，够抽两口就行。大家竞价，50、100的往上加。1600，一个中年男人竞拍成功。那个怕老婆的男人刚取的现金，付钱的时候俩手直哆嗦。3天后，那个中年男人抱着宣德炉来兴师问罪了，身后跟着大小舅子做帮手。懂行一点的人给他普及，传说中的宣德炉除了铜，还加入了金银等贵重材料一起冶炼，呈暗紫色或黑褐色。一般炉料要经4炼，宣德炉12炼，因此质地更加纯细，跟婴儿皮肤一样光滑。宣德炉放在火上烧久了，色彩灿烂多变，你把它扔在烂泥中擦掉泥污，也跟从前一样。中年男人把泥污洗去，好像只看见了铜，摸上去那皮肤起码100岁以上，明白上当了。为了找建筑工，这个男人头发急白了一半。建筑工人竟然连窝都不挪，还在原地买。这一次是一把铜壶，烂泥把壶嘴都堵上了。3个人挤开围观者，上来就是一顿胖揍，踹死你个死骗子。建筑工被打得结结巴巴，直喊救命，求观众拨110报警。好不容易3个人被拉开，建筑工委屈的眼泪汪汪，他真是建筑工啊，这2件东西也是他挖出来的，宣德炉是个什么东西他的确不懂，愿买愿卖，他不承认自己是骗子。中年男人问：那既然不是骗子，那你说究竟在哪儿挖出来的？建筑工指着不远的一处洼地，长满了荒草和芦苇，那个地方一直是一个大水洼，雨大了水就积多点，雨小了水就积少点，只要不旱的淤泥都干裂嘴，泥鳅还是有一些的。那建筑工好泥鳅这一口，不干活就偷着扛铁锹去挖，泥鳅挖了不少，顺带挖出了几样东西。先是一个既像碗又像碟子的小东西，没当回事儿，洗干净了拿工棚里当烟灰缸。继续挖，就挖出了那个宣德炉，然后就是这把铜壶。他知道的就这些，冤枉啊。这件事情的结果是，建筑工被打了一顿，1600块钱原样退回去，宣德炉转手被一个小伙子买走，300块钱。他不搞收藏，也不管他是不是古董，图个好看好玩。这件事还有另外一个后果，当天晚上好几个附近的农民打着手电来洼地里挖，
到第二天，来的人更多。第三天，洼地里的人数已经比荒草和芦苇还多了。住在楼上的城里人也忍不住了。接着，开挖的战线越来越长，面积也是越来越大，向下掘进也是越来越深。他们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心，万一挖出来了点什么呢？即便挖不出来宝贝，挖出一身肌肉，那也值啊。零零散散的，有人挖出了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然后有人挖出了一艘船。这艘船离那片洼地已经很远了。船是个大家伙，一挖出眉目，他们不敢动了，赶紧报告当地政府。当地文广新局初步勘定之后，继续请示省文物局，一个考古挖掘团队成立了。他们在沉船附近挖出了很多瓷器和其他的小物件，瓷器大部分碎掉了，尽管如此，清理出的完好瓷器大小也上百件，这不是个小发现，但对沉船地点、年代、身份、原因以及瓷器品类和烧制年代的判定出现了疑难和分歧。省文物局的一位专家想到了胡念之。胡念之曾因北运河沉船考古发掘一鸣天下，他们俩又是北大的同班同学。发掘现场围了一个大圈，只有一个进出口，两名特警站岗，四名安检人员，所有携带进现场的设备仪器都要经过安检，高处还装了摄像头。胡念之提着行李箱直奔办公地点，被这阵势吓了一跳。老同学告诉他，已经发现了一件乾隆题诗的完好瓷器，疑似汝瓷。胡念之又倒吸一口凉气，若此物果系真品，那将价值连城，一个加强连过来保卫都不为过。按照最新的统计，已知汝窑传世品共83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最多21件，北京故宫博物院次之18件，再次为英国大英博物馆16件，然后是上海博物馆8件，天津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各藏2件，余则为不同博物馆或个人收藏，都是1件。宋已降，汝瓷技艺失传800余年，存世的汝瓷更其珍贵。别说完整的一件器物，就算是一块瓷片，都是稀罕的宝贝。所以由此一说，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胡念之想先欣赏一下玉题的汝瓷，老同学说已经放到安全处，回头一并鉴定，先去现场。一艘木船，不知道待在水里多久，现在被埋在泥土里，早就散了架，就其形状也是比较凌乱。此船的体量介于一般的漕船和商船之间，形制上看也非漕船，各个部件所用的木料既有楠木、杉木、榆木、槐木、松木、樟木等多种。目前的发掘范围内找到的部件已经能拼凑出大半艘船体。一号坑边的土台上临时搭起了一个简易的凉棚，用以遮风挡雨，拼凑出了大模样的船只就放在里面。当年这艘船肯定是非同寻常，船帮上的泥土清除掉以后，浑厚坚实的木质现在看都是极为体面。没有发现船只的来路，通常刻画标识的那块板材尚未找到，
二号坑里，十几名考古人员正在作业，用手铲和刷子一点点地清理泥沙。二号坑出土的瓷器是最多，所以工作人员十分谨慎，以免动作过大，损坏了文物。坑边的大木盒里摆放着已经编过号的出土瓷器，尽管沾着泥沙，有几件歌窑、钧窑和龙泉的青瓷还是很容易就判断出来。老同学说，本省有一位瓷器专家也在，初步鉴定有一些宋瓷，以明清瓷居多。还有几处没有标明几号坑，也算不上几号，只是跟一号、二号稍微隔开那么一点，发掘时多挖几锹也就连在一块了。整个发掘现场的分布呈现为一条宽25米左右的狭长地带。毫无疑问，这个地方曾经是河道。但是胡念之完全想不起来有哪份资料上提及过运河一度改道至这个位置。老同学陪着他把整个发掘现场转了3圈，移步换景，更详细地介绍了整个发掘进程，也解答了他的一些疑问。都转过了，接胡念之去酒店的车也到了，但是他提出来再到外围看看。两个人出了发掘现场，坐上车，让司机开着先在附近看一看。沿着古河道的大致方向朝两边延伸，隔不远都有新鲜的泥土被翻掘出来，表层已经被太阳晒得干白酥散。胡念之说，这是你们干的？老同学笑笑说，嗨，我们哪能干出这么糙的活啊，周围的老百姓凑个热闹，发掘正式开工前就明令不得私自挖掘，但那些地方不在我们圈定的范围内，我们哪儿管得了啊，有的是人家的自留地，有的就是野地，他们呢白天不挖，晚上出来打着手电偷偷挖，挖着玩呗，哪儿那么多宝贝啊。第二天，胡念之见到了乾隆御题的疑似汝瓷，在当地公安局。这个地方的确最安全，两道防盗门，双重摄像头，走到保险箱前输密码打开，戴上手套把那件瓷器捧出来。这是一件粉青三足玺，底周刻有乾隆御题诗一首，赵宋清瑶见汝州，传闻玛瑙莫为釉，而今景德无私法，意字出蓝宝色符，题款处刻乾隆己亥御题，乾方印二，彼得朗润。第二天，胡念之见了乾隆御题的疑似汝瓷，在当地的公安局。这个地方的确最安全，两道防盗门，双重摄像头，走到保险箱前输密码打开，戴上手套把那件瓷器捧出来，一件粉青三足玺，底周刻有乾隆御题诗一首，赵宋清瑶见汝州，传闻玛瑙莫为釉，而今景德无私法，意字出蓝宝色符，题款处刻乾隆己亥御题，乾方印二，彼得朗润。汝瓷中有粉青色，所谓止水净天之色，苍穹入水，翠青交映，
玺这种器皿也是汝瓷之中多见品种。清宫造办处活计清档中记述，雍正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太监刘希文、王太平上交杨七香一件，汝窑器皿二十九件，实际是三十一件。这打头的就是三足圆笔玺一件。乾隆呢，好词也好诗，一辈子勤奋写作，诗作多达四万两千多首，快赶上全唐诗了。见到喜欢的瓷器，就忍不住要写诗，然后让造办处工匠把诗作刻到瓷器上。单冯先明先生著《中国古陶瓷文献集释上》附录二中，就收录了乾隆在十六处名窑瓷器上的题诗183首，其中题在汝瓷上的有15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21件汝窑瓷器中，13件底部刻了乾隆题诗。就汝瓷题诗来说，乾隆的确是个惯犯，当然这是加引号的惯犯。乾隆对于汝瓷格外钟爱，每赏之犹有会心，这个能够理解。即便是在宋时，汝瓷都是皇家士人和赏瓷爱瓷者第一号。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汝、官、歌、钧、定之首，其瓷胎呢，质细节，造型工整，釉色呈纯正的天青色，釉面有开片，细碎繁密，状如鱼鳞或冰裂纹，观之是美不胜收。据说从产瓷的宋代当时开始，汝瓷的失窃率就极高，实在是太好看了，谁见了都想顺回到自己家里，皇帝也不例外，看上了就要赋诗题款，刻上名字，表明这已经是老子的了，然后打包往皇宫里带。问题是乾隆的这首诗和两方印，胡念之觉得眼熟，他从包里找出资料，果然大英博物馆藏有汝瓷十六件，两件刻有乾隆题诗，其一徽钦玺底周刻的就是这同一首诗，款也是这个款，而粉青三足玺上的两方印是该馆另一件御题的藏品天青釉碗器内底诗款后的前印，笔得朗润，极为相似的两方印。胡念之用放大镜比对纸上印刷的碗底印和三足玺底刻出的两方印，几乎看不出区别，至少仅凭肉眼胡念之不敢贸然定论两者是否出自相同的两方印。同一首诗作刻到两件瓷器上，这不是什么新闻，乾隆干过。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粉青圆玺底部刻诗，就跟这件三足玺上的是同一首，但题款时间不同，前者是乾隆丙申春御题，前印也稍有不同，只前了一方印，朗润。那么现在呢，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御题是否属实，二，该三足玺是否确为汝窑之物。如果御题是真的，那就意味着乾隆皇帝认定此物就是北宋汝瓷。当然究竟是不是北宋汝瓷，皇帝说了也不算，乾隆本人就经常看走眼。史料记载，乾隆曾把一件
钧窑天蓝釉紫斑枕和雍正在位时仿烧的汝瓷当成北宋汝窑瓷器，也曾把汝窑瓷器当成钧窑瓷器题过诗。那么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瓷是真的，玉题是伪造的。不过这也无妨，北宋汝瓷已经是至宝了，玉题锦上添花而已。还有第三种可能，两者都是假的。请示领队和主管单位之后，胡念之与本省专家开始着手鉴定已经出土的瓷器，绝大部分都容易判定，歌窑、定窑、耀州窑、磁州窑、龙泉窑等，一一鉴别区分出来，两人都能达成共识。只有几件瓷器尚有疑难，一件疑似南宋徽钦釉梅花盏，一件钧窑天蓝釉波氏炉，一件疑似钧窑天青釉折颜盘。从瓷器的规制、技艺的发展、审美的时代特征等等因素去研判，倒也不那么费力气，只是个别因素时有交叉，没有确凿的证据。胡念之还是愿意再等一下新的证据。发掘还在进行，没准接下来的一件文物就可以把所有的疑问都妥帖地解释掉。疑问最大的还是乾隆御题的三足玺，他们把题刻和印章等等扫描出来，放到电脑上，与大英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相似藏品比对，把误差等等因素都考虑了进去。最终大数据表明，题刻和印章都是真的，这件文物的确跟乾隆有关，但是瓷器本身存疑。胡念之更倾向于是后世的仿汝瓷器。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乾隆的走眼史上又添了一桩案例。两个人又分别请教了几位专家，还是无法达成共识。胡念之想到了一位现在汝州的老先生，此人既是多年身体力行烧制汝瓷的技艺传承人，又是一位始至研制汝官窑天青釉和寻访古汝窑址的专家，老先生的意见必定是一言九鼎啊。胡念之联系上这位老先生，通过互联网把相关的资料和他们的意见详尽地传送过去，供老先生参考。等候老先生结论和其他研究的间隙，胡念之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坚持每天到现场作业。他喜欢手持铲子和刷子与泥土和文物接触的感觉。对于他来说，一件发掘中的文物和一件发掘出来之后的文物不是同一件文物，那种在场感对于他理解和思考文物非常重要。他需要一个进入历史的场。文物的发掘越来越多，以瓷器为主，在出土的一块类似镇尺的长条形铜块上发现了嘉庆十二年字样。清嘉庆十二年即1807年，这艘船最早可能在1807年沉没。胡念之查阅了地方志和有关史料，这一年里运河中没有重大的沉船事故的记载，仅以现在出土的瓷器价值论，这艘船绝非是普通的商船，它的沉没应该是一件大事儿。可为什么史书上一丝痕迹也不留呢？在济宁的这些天，胡念之又把运河改道史和运河济宁段的史志找出来查阅，

0: 位置，应该是北上。但也并非没有意外，这船都要沉了，你还不让他掉个头？当然，还有一个重大疑问，那就是他为什么会沉？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胡念之的头脑里都在转悠着这些问题，有的时候做梦也是他们。在梦里，他自问自答，一个自己在当下，另一个自己生活在沉船时代的大清朝。午饭过后，胡念之正蹲在发掘现场清理一只粗陶碗，工作服捂出了一身汗。手机响了，小唐打来电话。三天前，老太太出门，下院门前台阶时，拐杖滑了一下，第三次摔倒，右脚踝骨骨裂。前几天电话里没说，这是老太太的意思，不想影响胡念之的工作。现在小唐背着老太太打电话，是因为老太太拒绝治疗，把脚上的夹板和绷带都给扯了。小唐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搬救兵。胡念之说：“我姐呢？”小唐答道：“姑姑带奶奶去拍了片子，安排好住院治疗后，她就走了。”胡念之又问：“那你和我妈现在哪儿啊？”“
1: 胡老师，我们在医院呢。”“
0: 我告诉你，让奶奶躺在床上别动，一定要静养。我这就回去。”胡念之找到老同学说明情况，回到酒店简单收拾行李，就坐车往高铁曲阜站跑。两个半小时到北京南站，换乘地铁去通州，下了地铁再打车，到了医院已经是晚上9:01了。母亲闭着眼睛，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看见胡念之，小唐的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医生和护士轮番来劝，老太太就是不愿意固定住右脚。母亲听见儿子的声音，睁开眼，扭过头对胡念之笑一笑说：“你看，还是影响你工作了。”妈，胡念之坐在床边，握住母亲的手：“咱们得听大夫的话呀。”“我也得听我自己的呀。”母亲被胡念之握着的手动了动，接着说：“没事儿，我就躺着，不动。你看看，我这都挺好的。明天你啊，就再回去。”胡念之找的值班医生咨询母亲现在的病情，医生说没大问题，固定好静养就可以了，只是老年人骨骼的生长愈合慢一些，要有耐心。但如果现在这个状态坚决不固定，那永远也愈合不上。有的时候身体的抽动不是人的意志能100%决定的，不经意地动一下就回到了原地。胡念之又问：“那老太太实在是不愿意固定呢？”医生说：“你不走动吗？这个年龄的老人卧床不起，2个月什么毛病就都来了，这个呀等于慢性自杀。”胡念之谢过医生，回到病房，母亲已经睡着了。胡念之让小唐回家，今天晚上他来守夜。这几天，小唐一直守在病床前，满眼都是血丝，他真的需要好好的睡一觉。但是小唐又问：“可是奶奶一会儿要方便，这咋办呢？”小唐是想， 等伺候了老太太小便之后，他再回去。那就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胡念之对小唐说：“放心吧，我是你奶奶的亲儿子。实在是不方便，还可以请护士帮忙。”小唐离开之后，胡念之看着母亲消瘦的脸。多年以来，这张脸坚毅又平静，现在因为平躺重力的作用下皮肤绷紧，尽管有几处老年斑，但是除了下眼皮和嘴角几乎看不见皱纹。这张脸的确不太像汉人。小的时候，邻居们都说母亲漂亮，胡念之觉得不好看，觉得妈妈眼窝太深，鼻梁太高，在阳光下母亲的脸上也有阴影。电影和电视上说脸上有阴影的人都不是好人。后来胡念之知道，这样的一张脸上是有大美的。母亲的眼球在眼皮底下偶尔急速转动两下，整个面孔又深沉地平静下来。旅途劳累，困倦袭来，胡念之伏在母亲的病床边，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母亲早饭只喝了一碗小米粥。早饭后，胡念之还想跟母亲谈一谈右脚固定的事儿。母亲在他开口之前就开始摆手。母亲说：“念之，妈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妈，您说。”“我想回家。”“不行啊，妈，大夫说了，脚不固定已经非常危险了，您这再不输液绝对不行。您的身体弱，这吊瓶里都是加了营养的。”“你妈什么危险没经过啊？命都丢过。”第二天，母亲早饭只喝了一碗小米粥。早饭后，胡念之还想跟母亲谈谈右脚固定的事儿。母亲在他开口之前就开始摆手。母亲说：“念之，妈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妈，您说。”“我想回家。”“不行啊，妈，大夫说了，脚不固定已经非常危险了，你再不输液那绝对不行。您的身体弱，这吊瓶里是加了营养的。”“你妈我什么危险没有经过啊？命都丢过。”母亲说的是三岁时，她的奶奶用一条命替她挡住了日本人的大狼狗。母亲说的还是49岁那年的咳血，到县医院检查，说是肺结核的晚期。当时11月刚过，医生建议别治了，回去跟家人多团聚一天是一天，过不了春节。那是胡家前所未有的绝望时间。马思义倒能沉得住气，胡问宇扛不住了，背着两个孩子眼都哭肿了，他不相信这个结果。从朋友那里借了钱，带马思义去北京市里一家久负盛名的军医院复查，涉及的任何疑点胡问宇都坚持查一遍。各项数据汇总在一起，又经过多位专家会诊，结论是不喜不忧。这应该不是肺结核晚期，但究竟是个什么病也没法定论，所以也不能贸然针对性的用药，先回家常规治疗，危机的时候再来就医。结果这一回，30多年过去了，母亲觉得49岁以来的每一天都是额外赚的， 他不怕死。胡念之不同意，等他去了一趟卫生间回来，母亲那儿已经不是怕不怕死的问题了，他直接把输液器给拔了，现在就要回家。小唐死活拦不住，胡念之让母亲等一下，他给姐姐打了个电话。胡静也正在召集公司中层以上开会，临时休会让司机开车送过来。他担心自己气得开车时出岔子，手都哆嗦。进了病房，胡静也对着母亲大吼：“妈，咱能不作死吗？”老太太坐在病床上，扑嗒扑嗒眼皮儿，背台词似的平稳地说：“不想活了，也不行啊。”这个阴森的回答让作为老总的女儿无言以对。他做考古的儿子也是找不着北，但他们认为这不过是老太太调节气氛的一种修辞，因为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几乎是面带着微笑。妈，您到底想怎么样？老太太说：“回家。你们不知道活着是有多累，我不想再被捆在床上了。”79岁的母亲患了左股骨头，在床上躺了几个月，像孩子一样重新开始练习走路，扶着墙拄着拐。81岁，母亲患了右股骨头，在床上又躺了几个月，再次像孩子一样重新练习走路，拄着拐扶着墙。他终于让自己在练习行走之中长大成人，又摔了一跤，想到还要卧床静养再从头来过，突然就觉得厌倦了。生命是如此漫长，真是活够了，腻歪死了。从49岁到今天，母亲赚得如此之多，连自己都烦了。但是妈，咱们这伤得治啊。母亲的思路依旧清晰，她说：“不是所有的伤都得治，也不是所有人的伤都得治。”300个回合之后，老太太赢了，姐弟俩和小唐把老太太送回家。

0: 咨询电话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单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翅、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单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4: 强体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3: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大众实际体验，印证了中医药健康体。

0: 息的价值。
1: 八月推出听众相伴体验活动，让关注中医的群体能够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0: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1: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关注中医的朋友们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鸡黄丹专属优惠权益，
1: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0: 一、鸡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鸡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到手18盒；三、选购鸡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到手36盒；四、选购鸡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到手48盒；
1: 五、选购鸡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到手2周期；六、选购鸡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到手18疗程。
0: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源，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3: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来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智慧和中医的养生文化。我们通过中医的智慧、中医的方法来去打造保养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这条路上啊，做到生病不求人，不为难，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这些天的节目当中啊，盛老师每一天都为大家去分享讲解每一种疾病的发展形成和治疗。这些天大家每天都在用心的听，用心的学，也把盛老师讲的这些知识啊，用心的去记，然后呢去运用，通过操作呀，采用这些方式方法，属实自己的疾病啊得到了有效的治疗，缓解了疼痛，减轻了病情，大家都特别开心，特别高兴。那我们这些疾病发现什么是它的土壤，都跟什么息息相关，都跟这个体魄，这个体就是体质，身体 整体，魄、魂魄、精神、情志。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学了这么多疾病，了解了这么多疾病，发现每个疾病背后啊，这个疾病的产生背后都有这个体质不健康或者精神不健康的现象的存在，这个就是疾病的温床，疾病的土壤。不健康的体质，不舒的精神情志，就是疾病的土壤。大家回头想一想，回头看一看啊，不论我们现在这个疾病治疗得有多好，治疗得有多棒啊，用什么方式方法，大家回头去看一看，我们这个疾病的产生和发展是不是都有这么一个土壤，不健康的土壤在滋生它们，有没有这种现象，背后都有一个现象，就是不健康的体质和不舒的精神情志。看一看自己是不是有这种现象，有这种情况的存在，有是不是，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上来，一定要关注，不能轻视，不能说啊，我现在这个疾病我了解了，我采取的这个方法治疗的非常棒，非常好，很有效，就认为万事大吉了，就不用去关注这个体质和精神情志了，不用考虑这些现象的存在了，就可以忽视了，绝对不可以。大家要记住我经常跟你们说的一句话，健康的人好人不生病，生病没好人。我说这个没好人是指不是精神情志不健康，就是体质不健康，这个人不好了，人出现问题了，这个人出现问题才给疾病提供了温床，才是疾病的土壤，这是病根，也是病源，我们不能不去重视。如果我们不去重视它，只重视疾病，就会出现呢，只重视标不重视本，只把暂时的疾病得到有效治疗了，但是疾病的根这个绝对不行。咱先不说这个精神情志，就先说这个体质。这个体质，身体的整体，身体的这个状态，就是我们的身体，太重要了。这个体质啊，它能决定我们生命能存活多久，它能决定我们什么时候生病，生什么样的病，它能决定我们这个疾病是轻是重，是有能力逐步的好转，还是不断的恶化啊？这个体质它能决定的太多了。这个体质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很多人可能也会想，是不是，老师我的体质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这个体质出现问题其实太正常不过了，一个就是我们平时过度的透支使用，所以这个体质就开始出现偏颇，出现问题。再一个就是时间的积累，就是年头太多了，这跟一部车也是一样的，说你这个车用了30年，用了50年，时间积累太长了，到年限快报废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会有问题啊？人也是这样，时间的积累或者是过度的透支都会导致这个体质出现偏颇，这个体质偏颇了，不正常了，那么它就成了疾病的温床。疾病的产生、滋生、发展，一切的一切都从这个土壤滋生开始的。所以说，想好病，想不生病，想健康长寿，这一切的一切有一个前提，大家听好了，你得有一个好身体、好体魄啊，也就是说你要有个好体质，有一个好情志。你没有一个好体质，没有一个好情志，记住这个疾病你虽然是用各种方法治疗的再好，它也是暂时的，因为滋生这个疾病的土壤源头根儿，你并没有改变，并没有解决。听好了，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啊！你别管你用的是中药还是西药，你治疗的都是标，不是本。 唯独的区别是什么？一个是控制，一个是治疗。中药是在治疗，那药呢是在控制，在维持，得天天吃，不能停。还记得我跟大家强调过，说要治养结合，这个治是治疗，治疗是针对疾病，调养是调养疾病的源头，是根儿。也就是说要调的是什么？调的是体质，养的精神情志。只有这样，治疗结合调养，才能真正把这个疾病从源头上去瓦解啊！大家一定要重视上来。所以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去强调，就是说在这个疾病的学习了解上，不论我们对它了解的有多透彻，不论我们掌握了有多么了不起的这种手段来去消灭它，但我们都不能忽略一个问题，就是形成这个疾病的温床，它的一种现象背后共同的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体质偏颇，体质不正常了。咱们要想好病，要想不生病，想健康长寿，要有这么一个前提，就一定得有一个好身体，好体魄。当自己的体质体魄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去调养，是针对这个体质调养啊，不是没有目的漫无目的的调养，这个不行。我们要看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出现这八个方面啊，哪八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有没有出现阳虚的这种偏颇体质，就是你身体特别怕冷，不禁动啊，不暖和，手脚不温。你有没有乏力没劲儿啊，身上特别累，特别软没劲儿，甚至呢怕风。有没有存在阴虚的现象，精血津液不足，眼干眼涩，口干口苦，爱上火，燥，有没有？哎，有没有身体这个湿气比较重，臃肿肥胖？有没有爱出油啊？身体不洁净，大便恶臭，小便混浊，或者是有没有出现自己特爱过敏，自己的免疫力特别差，或者是哎自己这个身体动不动就青一块紫一块啊，不是这块长血栓就是那块有淤堵。像这些现象，就是说明咱们这个体质啊属实存在偏颇了。如果有，咱就得从身体的整体上去调理，去调理这个体质，从这几个方面去解决，去改善这个体质。只有这样，咱们这个病根儿才叫真正的给瓦解了。咱们治病啊，要去根儿，去根儿就得改善体质，这个大家得重视，大家得去做啊。那么不论从疾病上，包括生命的延续呵护保养上，也要下功夫，也不能对这个体质不重视。说你想健康，你想长寿，但你却不关注体质，那是不可能健康长寿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近期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的父亲呢腿脚浮肿了，挺严重的啊，挺长时间了。这个老人呢他自己也看了，也用药了，但都没有解决，没有下去。然后我这个朋友就想到了我，就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希望我呀能够过去给他父亲呢瞧一瞧，看一看。我呢一般的就是下午能够到处一定的时间，就这样啊，约好了时间，下午他就开车过来接我，然后呢到达他的父亲的住宿。这个父亲啊，他跟他母亲一块生活，老两口，父亲的精神状态也挺好啊，精神状态很好，是当兵出身，但是看到这条腿这个脚不是很好，这个腿脚啊就浮肿的非常严重了，已经发青发紫了，用手按几乎按不动，就很胀，肿胀的像一个小馒头一样。我就问他有多长时间了，他说有十天半个月了，也吃药了，也看了，但都没下去。然后我就告诉老人，我说你这种情况不行啊，这种情况很危险，因为你的血液循环、水液代谢都不正常了，持续下去，你这条腿 这个脚会废掉，会坏死。你看你这个血管都发黑、发青、发紫了，它就是坏死的现象。这是其一，其二，你身体的负担非常重。你想想，你这腿的血液和水液都不循环、不代谢了，那么心脏的循环、大循环就推不动，像水泵一样，它就堵住了，这就容易把心脏，特别心肺给憋坏了，非常容易出问题。我说你不能不当回事儿。通过号脉，我号到这个老人家阳虚、气虚、痰湿加血瘀四种现象在他身上存在。我说呀，你赶紧调理，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告诉他用中药逐瘀啊，练习空蹬自行车，又教了他一套这个按摩的手法。然后呢，我说等我回去之后给你开个药方，你赶紧去抓药，再结合调理体质的这个一起吃，调一段时间。整个这个思路啊，调理治疗的思路是给定下来了。就这样，我跟我这个朋友就离开他这个父母的居住环境，回过来我就打算给这个开方，让他开始治疗。可是我刚到这个家没多长时间，这个方还没开出来，我这个朋友就给我打电话了，说别开了，这个老人呢手里还有原先开点中药啊，还有点其他药，说先吃完的，吃完了之后再说啊，这些药他不吃完他舍不得扔了浪费了。既然他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我说行，没问题，等你需要开的时候你再跟我说。其实我嘴上是这么说，但是我心里就在想啊，这个病情这个问题这么严重了，他们竟然没认识上来，没重视，还没重视，还没认识上来，这是要命的问题。别看老人没有什么其他基础病啊，别看老人精神状态特别好，但是这个现象这个问题已经说明老人就如同这台车已经到达了一定的年限，身体体质已经出问题了，再不调养再不大修就要罢工了。但这个事儿我心里知道，咱嘴上不能说，咱再急患者不急，家属不急，咱有什么办法？然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可是没过多久，就前两天，我跟大家说实话，就前两天我接到了一个噩耗。什么噩耗？这个老人去世了，病因是急性心梗。听到这个消息的同时，虽然是心里不能接受，但也在意料之中。但对他的家人，针对身边的人，不能接受，难以接受。老人看着身体特别硬朗，精神状态特别好，就是一个腿脚浮肿，腿脚浮肿达到一定时间，竟然能要命，竟然能够影响心脏，引发心脏疾病，难以置信。但对待这件事我却很能理解上去。要知道他的腿脚浮肿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血脉本身就不通了，就堵塞了，他的水液循环血液循环都不通。但是你要知道他的心脏的功能是什么？就跟水泵一样，对吧？他是泵水的，泵血液的，那么他一头堵住了，那个心脏像发动机像水泵一样强制的去泵，超负荷去运转。想想一头堵住啊，这个水泵被堵住了，那时间长了这个水泵会不会烧掉？会不会坏掉？心脏就是这种状态，何况这个水泵的电力也不足了。因为在号脉的过程当中，我耗到了什么呢？耗到他的阳不足，他的气不足，他体内的湿，他体内的瘀非常严重，湿跟瘀非常严重，然后阳气还不足，阳跟气就是心脏的动力啊，心阳心气不足是不是动力？他身体所有的血脉运行都不好了，那么在腿脚上体现出来了。因为这个水液血液到达下面容易上来难，已经说明身体非常糟糕了，体质已经很差了，外表看着很好，精神状态看着很好，但是就如同一台车已经运行到一定的年限了，需要干嘛？需要大修大养一次， 大修大养一次，你再用个十年二十年没问题。但是你想继续坚持，说不上哪一天就趴窝了，就散架子了。这个老人就是这种现状，这个现象。所以说，学员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我们绝对不可以对自己的体质漠视，知道吗？明明自己的知道自己的体质偏颇了，明明知道自己啊使用的年限已经到了，体质有问题了，却还在坚持。你不知道你这个身体，你这个体质就如同车开到哪里就解体、就报废、就趴窝、就不动了，那个期间就是要命的，懂不懂？我接触的很多很多患者朋友，都是这个腿脚浮肿，没当回事儿，后期没过多久，人都没了，都走了。表面看是腿脚浮肿，不是，它深层次反映是这个机体要报废了，达到一定年限，赶紧保养。包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就是心脏不得劲，突突、心悸，不可以当儿戏，明白吗？就你的体质偏颇了，你的身体已经产生这样那样的症状，赶紧调理。我们什么都可以拖，唯独这个体质不能拖。你要是拖，它是要命的。你看一看，不论是咱们想健康长寿，还是咱们想治病好病防病，这个体质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源头核心，不能只是盯在疾病的治疗，忘了调理源头啊，这个不可以。当然调理体质用药也是有讲究的，不是所有的药都有调理体质的作用啊。一个调理体质的药要具备这几个要素，大家听好了，就是既能补又能清，既能理又能通，既能收又能藏啊，要具备这几个要素。要是具备这几个要素，它的主方也不能小了，小了它也达不到。这个补就是补阴补阳补气补神，清是什么呢？清火毒、清湿毒。这个理是什么呢？是理气，通是通血脉、通经络，改善血瘀啊。那么能够收就是能够收敛不外泄，能藏呢是能藏精、能纳气，能把珍贵的物质储存起来，让这个生病的能量有积蓄，而不是坐吃山空，有今天没明天。所以说我们在用药上啊，调理体质用药上一定要具备这几个要素啊，不是所有的药是一个药都能够调理这个体质，特别调理这个八种偏颇体质，强化机体这种作用，不是，一定要具有这个六个要素。今天节目当中盛老师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不论是从疾病的治疗防范上，还是生命的呵护上，我们都不可以忽略一件事，就是自己的体质啊，我们都应该给他足够的重视，不能对他有问题去拖延，因为他已经罢工了，生病了嘛，生病就是罢工了，他离解体不远了，拖不得。它不但是所有疾病滋生的一个源头，更关系到咱们的生命。所以对它要是出现问题，我们绝对不可以敷衍，绝对不可以拖延。好，听众朋友，关于疾病背后的真相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3: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强体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0: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大众实际体验印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1: 八月推出听众相伴体验活动， 让关注中医的群体能够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0: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
0: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鸡黄丹专属优惠权益，
1: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0: 一、鸡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鸡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到手18盒；三、选购鸡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到手36盒；四、选购鸡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到手48盒；
1: 五、选购鸡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到手2周期；六、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到手18疗程。
0: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先定先得，订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3: 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6: 喂，你好。喂。
5: 哎，你好。
6: 沈老师你好。
5: 啊，你好啊。
6: 我是江苏盐城人啊。
5: 江苏盐城的。
6: 对对对。
5: 嗯。
6: 我最近小孩啊有点身体状况不大好，我想请教你帮我看一下好吧。
5: 小孩多大了？
6: 我小孩今年18岁。
5: 18岁
6: 都上高三了。
5: 高三男孩女孩？
6: 男孩。
5: 嗯，出现什么问题了？
6: 我小孩可能是现在学习压力比较大吧。
5: 嗯。
6: 啊，再加上他性格有点内向。
5: 嗯。
6: 他总是感觉到考试有紧张。
5: 嗯，
6: 已经感觉好长时间了，现在出现身上有状况了，就是说手心脚心都发烫。
5: 手心脚心是不是？
6: 对，还有后背发烫更厉害。他说我受不了，他总是这样说。
5: 嗯嗯，多长时间了？
6: 有这个状况，这出现又马上又2年了。开始是手心脚心发烫，我们做家长的也不知道，也以为是身上有火呗，对吧？
5: 嗯，
6: 也搞不清楚。
5: 嗯，
6: 后来严重起来就是后背都发烫了。
5: 嗯，这叫五心烦热。五心指的是手心、脚心、心口、前胸、后背。
6: 啊，这个状况，会怎么说这么严重了？他总是说我讲的要崩溃了。
5: 是因为孩子的精不足，肾精。
6: 哦，肾精不足。
5: 对。属于阴的物质匮乏不足的意思。
6: 哦，那怎么调理呢？
5: 调整阴虚体质，特别男孩子18、19岁、20多岁最容易出现阴虚阳亢的现象。它不是火，是阴不足了，阴阳不平衡吗？
6: 哎，
5: 因为孩子本身他就是一个男孩子，他属于阳性体质，这是其一。其二呢，学习压力大，这叫耗肾精，有明耗肾精、暗耗肾精，他属于暗耗。所以说耗得比较严重，这样的一个是阳比较亢，阴不足，再加上他耗精血，耗得严重，就等于雪上加霜，助推了这个阴虚阳亢的现象。所以说手心脚心热，包括前心后背，甚至口干舌燥，眼干眼涩，难以入睡，脾气变得暴躁，或者是
6: 对脾气大
5: 啊，滋阴吧。
6: 那怎么调呢？需要吃什么药呢？
5: 吃点六味地黄丸。
6: 六味地黄丸，还有呢？
5: 右归丸都可以。
6: 什么归丸？
5: 右归丸，有左归丸，有右归丸，吃右归丸。
6: 右归丸。
5: 对。买点何首乌。
6: 何首乌怎么用啊？
5: 何首乌像买制的，一次15到20颗。
6: 15到20颗，就是右地里面就有的卖是吧？
5: 对。嗯，何首乌、麦冬、黄精，加上个炒的酸枣仁。对，
6: 右地也有的卖吗？
5: 都有。
6: 分量有各多少？
5: 各15颗就行。
6: 哦，15颗，就是煎成水喝是吧？
5: 对，煎水喝。嗯。
6: 哦。
5: 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6: 对，我们在一起啊。
5: 那就经常用雪梨。
6: 啊，就是梨，吃的梨呗，是吧？
5: 对，雪梨加上百合熬粥。
6: 百合。
5: 嗯，绿豆粥。
6: 我都喝。他这样对身体没有大碍吧？应该是。
5: 抓紧调没大碍。如果调晚了，就容易形成癫狂躁症。
6: 哦。
5: 孩子，赶紧调啊！另外开导他，对不对？学习压力大是其一，最关键的是你们家长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人给孩子压力太大了。学习成绩啊是很关键，但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你学到什么，你今后能在社会当中用不用上这些东西。你学这些知识是为了在今后社会当中你能够不蹩手，你能够去更充分更自如的去运用到这个社会环境当中。所以说呢，很多人呢学习不知道为什么学，只是因为要成绩，结果呢到社会实践当中啊什么都不会，是不是？你孩子现在都把这个成绩看成非常重要，所以说他压力非常大，考不好就怕家人看不起，怕父母瞧不起，怕父母批评，就因为他是不尊重。对，你达不到那些程度，你不要去强制去要求自己，你强制要求自己吃多了，你反而消化不好，消化不掉。
6: 哦，对，他的母亲，他的妈妈在他的医院里面，他去找那个心理医生啊，心理医生改他那一次药。哦，对，
5: 好吧。
6: 好的，谢谢孙老师，谢谢孙老师啊。
5: 不用谢，按照我说的抓紧给孩子做。
6: 哦，好，谢谢，再见啊。
5: 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7: 哎，孙老师吗？
5: 我是老师。
7: 啊，孙老师你好。
5: 哎，
7: 我打了好长时间电话喽，好不容易今天打通了。
5: 您是哪里的朋友？
7: 我是安徽宿州的孙老师。
5: 安徽宿州是不是？
7: 好。我身上有好多的毛病，我一言两句说不清楚，我写了一条一条的，我写在一下本上。
5: 好，这样
7: 你汇报一下。
5: 行，这样咱们还节省时间，还能交流清楚。
7: 啊，
5: 很好。
7: 好。我是去年就简单说吧，我就是感冒引起受凉了。引起咳嗽好长时间没好，吃药没有效果。又后来又打了吊针也没效果，打了16天吊针没效果，后来又在南京同仁堂吃了半个月的中药也没好，后来回来到我们地方又看中医又吃了半个月也没好，就是所以我这几个西药啊我都吃了害怕了，都不敢吃了，不知怎么治是好，就是喉咙有时候痒，咳嗽，痰不多，有点稀黏，还有我这个扁桃体啊也有点痛。有时候伴有气喘这种感觉，还经常这个胃酸，还有这个呢，我这个呢，这个怕冷就是好感冒，还有这个我这个习惯呢，一下，就是有时候就是晚上，比如说坐在看电视，就出凉气，这个我颈椎，去年他也是说有点急症，说有点支了，
5: 怎么的？
7: 经常性。正常颈椎不是有一点弯曲吗？
5: 对，
7: 我的颈椎长得有点直了。
5: 曲直。
7: 有点曲直了。经常是头晕呐，耳鸣，头发，我年纪不大，51岁。头发都基本上75%全部化白了。
5: 就是51岁头发都白了是不是？
7: 几乎化白了。还有记忆力减退，易愣，烦躁。还有这个我血脂啊去年查有一点点高，我这个胆囊也有点问题，但那个查胆囊里不是有点什么东西，他说医生长你停一段时间经常定期检查检查再查一查，那个 上面长不长，他医生当时给我这样讲的。
8: 嗯嗯
7: 啊，还有我这个经常就口苦口臭。
8: 嗯
7: 嗯，我这个还讲的孙老师啊，我这个右手小拇指，
8: 嗯，
7: 经常睡觉时候有时候我麻的。
8: 嗯
7: 嗯，我这个舌头下的两根筋也是青紫的。
8: 嗯，腰椎有问题吗？
7: 腰椎有20年了，腰椎原突出。
8: 嗯
7: 啊，孙老师，我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8: 嗯嗯，好，肝脏检没检查过？
7: 肝功能啊，
8: 我说
7: 没有什么，
8: 没有，是不是？
7: 啊，
8: 嗯，现在呢，从你阐述的整个病情上来看，首先有气虚体质、气郁体质、淤血体质，你这几样占全了，占得很高。我为什么说你有气郁啊？口干口苦，你记住，基本上这个肝胆不好了。你现在呢，说自己感冒了，咳嗽，痰不多，发黏，是不是？而且扁桃体有点痛啊，你这些现在你上半部分只正是有炎症有火了，知道吧？
7: 嗯，对。
8: 你这个炎症火怎么来的呢？受风寒了，受风寒，人不受风寒不会感冒，对吧？那么你感冒了，你也没去这个驱风宣寒，只是靠消炎，靠自身的代谢不好治，怎么治都不好。为什么？因为你本身就受风寒而出现的感冒，你的咳嗽是因为你体内有风寒刺激你的肺，刺激你的呼吸道，所以说你才咳嗽，驱风散寒，你这个咳嗽就能好。还有啊，你现在这个气郁怎么产生的？口干口苦烦躁啊，这样的人愿意上火，但你上火你不能总去火，你总去火你就寒了，你怕冷了，越去火你越怕冷。嗯，而且刚才你讲到了，你舌头底下有青紫筋，这是什么？淤血了，血脉淤结不通透了。你身上所有的这些关节也是不通透。那么你想想，你不得腰椎、颈椎谁得呀？包括你的手麻，都是血脉经络不通透导致的。现在呢，如果是想治疗你的咳嗽，就得先驱风散寒了。驱风散寒结合点消炎的，嗯，这个方法解除之后呢？下一步就是调整你气郁，把你这个肝气郁结的部位给打通，啊，给捋过来。气郁一旦理好了，你气不喘了，胃不怕酸了，至少你口不干、不苦、不臭了。那，这个问题解除完了，下一步就是你的关节了，就好办了啊。得分这几步，至于怎么做呢？我这里告诉你，拿笔记好。嗯，你呢？现在买点这个风寒感冒颗粒，风寒啊。风寒感冒颗粒用多长时间呢？用一个星期左右啊。你看看能不能买着这个鱼腥草止咳的啊？用20，对，紫苑，
7: 紫苑
8: 啊，杏仁各10克，桔梗6克，败酱草6克，桂枝用6克，可以了。这些煮水啊，分早晚2次用。这个10天之后怎么办啊？吃点逍遥丸，或者是疏肝理气丸啊。对，疏肝理气都是调整你肝气郁结的。你肝气现在郁结了，嗯，现在肝气郁结，肝气就犯胃，所以说你消化就不好，就往上嗳气，就容易反酸，就容易出现肝胆的问题。然后可以买了龙胆草啊。
7: 龙胆草啊？
8: 对，金钱草各9克，柴胡12克。茵陈30克，郁金6克，
7: 郁金，
8: 对，
7: 郁金，啊好，
8: 赤芍12克，
7: 啊，赤芍12克，
8: 嗯，蒲公英20克，栀子6克啊，
7: 栀子，
8: 对，栀子，这个方法用10天半个月的啊，
7: 这个方子是治什么的？
8: 这个是治你咳嗽的啊，咳嗽，
7: 咳嗽的，
8: 对，你这个身体体质特别差。又有气郁又有气虚啊，又有淤血，甚至呢还有阴虚，失眠精血不足的。像你这种情况，就把身体好好调一调
7: 啊。好，
8: 嗯，这身体不调上去，你这个病以后问题更多。
7: 是的，是的。
8: 嗯，我们现在还没谈你的血脂呢，你的血脂你想想也是个问题，血液这么粘稠，关节本身就出现问题了，以后你的脏腑器官也炎跟着出现问题。你当你50岁往60岁迈的时候，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了，你这个问题你不赶紧调整，西医有时候管用，有时候真就不行。就像你风寒感冒，你总输液打水打不好啊，慢慢肺气肿，老慢支出来了，没到80、90，天天咳嗽， 那哪能行啊？嗯，行啊，先按照我说的调吧。
7: 好好好。宋老师啊，如果我又不清楚的打那个场外电话，能不能？
8: 哪不清楚？你哪不清楚？你赶紧问我。
7: 就现在清楚了。现在是，我想是以后把你这些房子服用完以后，我意思。
8: 啊，可以，可以。
7: 开支付的，
8: 可以
7: 电话。
8: 对，打他们电话，打我电话都行，最好跟我。

0: 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大众实际体验印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1: 八月推出听众相伴体验活动，让关注中医的群体能够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0: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1: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关注中医的朋友们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金黄丹专属优惠权益，
1: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0: 一、金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金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到手18盒；三、选购金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到手36盒；四、选购金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到手48盒；
1: 五、选购金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到手2周期；六、选购金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到手18疗程。
0: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先定先得，订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3: 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董老师啊。
5: 啊，是我。嗯。
4: 啊，你好，我是这个山东这边的朋友啊。
5: 山东的朋友，嗯，欢迎你。
4: 我听你节目也有一段时间了。
5: 嗯，
4: 今天给你打电话，想给我孩子咨询咨询的。
5: 嗯，现在都是关注孩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4: 你看儿子今年11岁，11岁这不上5年级啊。
5: 嗯。
4: 他经常喊着这个头痛发晕的。
5: 嗯，头痛。
4: 他
5: 晕。
4: 头痛发晕。嗯，这个。手臂和这个小腿啊也痛，特别是到他晚上就临睡觉的时候，他老是喊着这个发胀，就是
5: 发胀。
4: 对，那个血腿肚子好像是发胀似的，就是
5: 嗯，
4: 所以也我跟他妈也带他去过好多家医院，就看还是没有变化，就是
5: 嗯，
4: 我其实这段时间我听你讲这个调理体质。体质调理好了，身体才能健康啊。
5: 好，如果说有发胀呢，小腿也疼呢，那就是病态了。那么可以确诊为这孩子体质非常弱，他患有这个淤血体质。淤血体质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偏头疼，以及腿和踝骨疼痛，到医院检查又检查不出来什么问题。
4: 对对。
5: 而且这个病多数都愿意在晚间发作或者静止的时候发作。为什么在晚间发作？因为啊。白天属于阳，阳比较盛啊，就是天气热，那么血管啊就会遇热啊，热胀冷缩的这个原理，它遇热就会胀发胀，那么血管通透性就会增强，所以说就不会产生很强的瘀滞，也不会疼痛。而进入晚间属于阴，一片阴霾之气，那么脉管啊包括脏腑开始收敛了，都收缩了，这种情况本身呢到晚间一收缩，这个血管脉管就通透性就低了，所以说呢就产生疼痛，特别是到晚间，人体是只有在晚间才会起到一个加速新陈代谢，把一天的劳累和垃圾排泄出去。可是这个通道很低，这个高速公路就跑不开了，因为淤阻了、堵塞了，所以说就产生疼痛，甚至产生包块啊，包块。给孩子吧，搓一搓、揉一揉，小孩子还小，搓一搓、揉一揉，经常叫他锻炼身体。我不讲过吗？我们讲过这个红花吗？ 或者大红月季花啊，大红月季花。

0: 啊，泡高度白酒给孩子搓一搓。
1: 哦。
0: 啊，给孩子搓一搓，散解膏，这个也可以给孩子用一用。
1: 哦、
0: 这个方式方法呢也比较简单。
1: 哦。
0: 拿笔记下，我告诉你。
1: 哦哦。
0: 啊，首先呢，需要准备的就是这个香附子，60克。
1: 啊、哦，60克啊！
0: 对，香附子60克啊。
1: 香附子60克啊。
0: 对，麝香啊。
1: 麝香。
0: 0.09克。
1: 0.09克。
0: 对，把这几样都打成粉，不论这个香附子还是麝香，都要末啊，打成粉末啊。
1: 哦，打成粉啊。
0: 对，然后呢，蒲公英60克。
1: 蒲公英60克啊。
0: 对，60克，把它们蒲公英也捣碎，加上这个高度白酒。就是陈酒和陈醋各半斤，
1: 还有醋陈醋、啊、
0: 对，各半斤，把这三样放在里面上锅蒸20到30分钟。
1: 啊，
0: 热熏它得换出热熏啊，温汤和比他腿疼哪块疼就贴哪在疼那、
1: 哦、
0: 啊
1: 哦。
0: 另外呢，叫孩子多运动，现在孩子运动越来越少，这个血液流动的就缓慢，如果再加上先天体质，这个气虚啊、寒凉体质啊，就容易产生血瘀的现象，啊，好吧，你先这么调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不行呢，咱们再进一步调，因为孩子还小，我不想叫他用一些药，比如说大黄泽成丸啊，这个适合比较严重的人啊，比较严重的人去用，像孩子还这么小，刚十几岁，先用这些方式方法，看看怎么样啊。
1: 哦，
0: 行吧。
1: 他这些房子的药房的都能买的，他能给磨成粉吗？你的
0: 啊，可以磨粉，药房都给磨粉，有的免费加工。
1: 哦，好的，行，谢谢张老师
0: 啊。
1: 有的问题我再给你电话。
0: 好，不明白的可以拨打肠胃健康指导老师热线。
1: 好，谢谢你了啊，
0: 不用谢，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0: 啊，你好。嗯。
3: 盛老师吗？
0: 啊，我盛老师。
3: 啊，你好。
0: 哎，欢迎您。
3: 我是这个山东菏泽的。
0: 啊，山东菏泽的，咱们的老朋友了吗？
3: 老
0: 听众了
3: 吧？
0: 啊，
3: 我嗯，对，那为了节省时间，我也不客气话，我也不说了
0: 啊。你挑重点吧啊，咱们老朋友都不用说那么多客气话了啊。
3: 嗯，我的情况就是这冬天的时候，我四肢发冷，畏寒，
0: 嗯，
3: 特别怕冷，那个脚冻得不敢站立，我冷
0: 啊。
3: 就可能我的问题就是脑鸣。
0: 脑
3: 袋嗡嗡滋滋的响，整天滋滋的响。
0: 嗯，今年多大年纪？
3: 今年65岁了。
0: 65岁。
3: 嗯
0: 嗯，四肢怕冷，脑鸣，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那脑鸣这有2-3年了。
0: 啊，2-3年了。
3: 嗯，突然是耳鸣，突然呢一开始是耳鸣，现在我觉得是脑鸣，是耳鸣。
0: 嗯。
3: 还有这个阴囊潮湿。
0: 嗯。嗯，
3: 眼睛经常流泪，那个早晨起来有湿汗眼，那个眼睛。
0: 嗯，实质上啊，像您这种情况啊，明显的就是阳虚啊，火力就不够了，知道吧？
3: 我也经常听你广播，也知道是阳虚。
0: 对。
3: 嗯，
0: 那你阳虚，你火力劲不够，你就调啊，治啊。我节目当中讲的那么多方法，你用啊。
3: 我也想用，我都是我们怎么我想让你亲自给我指导一下的。我这节目我都靠着听，有时候记不住
0: 啊，
3: 让他快。
0: 行啊，那我告诉您怎么办啊？天天你熬这个药汁儿，你能熬吧？
3: 熬药汁能熬
0: 啊。你不想熬呢，有成药呢，只是针对你来说，也管用，只是效果差一点啊。你要是想熬，这效果会好一点啊。
3: 你开这个方子就行
0: 啊，我开的方就行哈。那你拿笔记上，我告诉你，小茴香，
3: 嗯，
0: 小茴香用9克，
3: 9克
0: 啊，桂枝9克，肉桂用3克，
3: 3克，
0: 对，独活，
3: 独活，
0: 嗯，那九克，
3: 9克，
0: 嗯，写上吧，
3: 嗯，
0: 熟地15克，肉苁蓉。15克，
3: 嗯，
0: 姜啊，
3: 生姜，
0: 哎，生姜3片，鹿角胶，
3: 鹿角胶，
0: 嗯， 鹿角胶别放了啊，不放了。鹿角胶呢，也比较贵，用不着。放杜仲吧。杜仲。放12克。
3: 哎呀妈！
0: 没了啊。止血为一剂啊，煮水煎汁儿啊。
3: 嗯。
0: 与此同时呢，你平时啊，平时熬粥啊，可以用大枣啊、山药啊啊熬粥啊。
3: 大枣、山药。
0: 对啊，放点枸杞，补气的、益气的、长肌肉的。
3: 我身体比较瘦啊。
0: 对，你主要是火力劲不够啊。
3: 上面这个中药吃多少副啊？
0: 像我给你开这个方法呢，你照这个半个月啊，半个月用啊，半个月用完之后呢，用点这个右归丸。
3: 右归丸。
0: 对，右归丸啊，右归丸呢，照一个月用，嗯，就可以了。你现在所谓的脑鸣、耳鸣，基本上都是阳虚、火力劲不够所导致的啊。阳肾阳不足，它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就会出现耳鸣。肾阴不足也会出现耳鸣，肾气不足也会出现耳鸣。就是耳鸣它也很多种，就像人的胃炎一样，它也很多原因导致。你耳鸣脑鸣都是肾的原因。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开窍于耳。你看这个脑和耳都归肾管。肾阳不足了，耳的听力就会下降。肾阳不足了，大脑反应思维能力也会下降，因为它得不到温循了，不能温循大脑，不能温循开销我们的耳朵，所以它就开始响。这样的你按照我说的这么去调啊，就治。行了啊，再有不明白的跟常文老师去电话啊。
3: 没事，你再麻烦你啊，谢谢常老师。
0: 哎，不客气，好嘞，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5: 墙体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6: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大众实际体验印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5: 八月推出听众相伴体验活动，让关注中医的群体能够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6: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5: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关注中医的朋友们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6: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金黄丹专属优惠权益，
5: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6: 一、金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金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到手18盒；三、选购金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到手36盒；四、选购金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到手48盒；
5: 五、选购金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到手2周期；六、选购金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到手18疗程。
6: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咨询电话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周五早安，我是亚欣。
3: 先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潍坊、临沂和日照天气是阴，局部呢将会迎来小雨，其他地方呢是天气晴间多云，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到了晚上聊城、菏泽、济宁、济南北部降到了2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8度左右。
4: 我们希望大家注意增减衣物。再来看一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大家的留言啊。今天抵达咱们后台最早的这位朋友，看看是
3: 谁？
4: 7点01分啊。然后不是，是这个1点29分、
3: 凌晨来打卡的朋友。
4: 是，他说打卡第13天，
3: 欢
4: 迎
3: 你。
4: 迎
3: 凌晨1点29分啊。
4: 是的，然后看到我们的乖酒猫敬畏坊老师说，听友们周五早安，918祖国强大，国泰民安，山东交广一路畅通。
3: 欢迎微信公众号用户说雷哥亚西早上好啊。说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打卡第二天，新朋友这是啊。今天早上做的是三明治鸡翅豆浆，说又是活力满满的一天呐。
4: 哇，好丰盛啊。
3: 是的，
4: 咱们又会做又能吃，特别好啊。就得吃嘛嘛香。
3: 对，美好的一天从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始啊。
4: 是，
3: 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您的好心情。
5: 金石路的招揽，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3: 最近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啊，很多地方呢，这个午后的暑热并没有消失啊。山东省很多地方的中午头最高温度呢，还能达到32度左右。
4: 是，
3: 但是到了晚上之后呢，就是凉意渐浓。
4: 嗯，
3: 一天当中啊，很多朋友说，仿佛经历了两个季节，那可不是呢，中午是夏天。一早一晚是秋天
4: 的，对，
3: 咱们这个街头上呢，你也可以看到，又到了一个乱穿衣的时候了。
4: 是，
3: 你看咱同事也是，有穿长袖的，有穿短袖的，还有穿外套的啊，乱穿衣的日子又开始了。
4: 那未来三天呢，我国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由于副热带高压偏强，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气温将普遍偏高，还可能会出现零散的高温天气啊。
3: 嗯。
4: 但是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入秋了，像咱们这边白天暖热在线，早晚时段呢却因为少了阳光的加持，气温迅速下降，昼夜温差加大了。
3: 嗯，北方地区像黑龙江、河北的中南部啊，天津啊、北京、山东，还有西藏以及浙江还有福建的大部分地方的昼夜温差呢达到了10度啊，属于早晚凉意渐起的区域。
4: 嗯，
3: 那么其中呢，咱们山东还有河北的南边啊、天津等地，未来三天的最高气温呢依然是能够达到30度以上，但是最低气温呢是20出头，也就是说呢早晚的温差能够有差不多10度以上的一个温差啊。
4: 是，所以说最近几天我们一直强调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在短袖等夏装的外面再加一件薄的外套，方便穿脱。
3: 嗯，是，再过两天呢，咱们济南呢将会迎来全国各地的人才哈。9月20号，中国济南第6届高层次人才招引大会将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办了。据了解呢，届时济南地铁全线网各车站为参会的人才们啊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
4: 是，
3: 您可以免费乘坐地铁，助力天下英才。便捷赴会，安心逐梦。
4: 好样的啊！参会人员呢，可以乘坐济南地铁2号线至2环西路站 A 口出站，沿滨州路向北步行大概700米，即可抵达山东国际会展中心。
3: 如果您是乘坐高铁或者坐飞机来到济南的人才啊，可以分别从济南的西站、东站还有机场南站乘坐地铁1号线、3号线，然后呢换乘2号线，乘坐汽车到达济南长途汽车总站的。咱们的人才们啊，可以从这个济洛路乘坐地铁2号线就到达咱们这个会场的附近了，
4: 没错，
3: 700米左右，走个2-3分钟就到了啊。
4: 是，太贴心了啊。嗯，把各种路线都给大家想到了，
3: 没错。
4: 总之本周日期待各位英才的到来。
3: 嗯，
4: 最近济南地铁多个站点的导向标识悄悄变了模样，天花板和墙上更新了指引牌，墙上贴着，地上也新增了箭头，换乘往哪走，坐几号线一看就明白。
3: 嗯，
4: 拖着行李箱的外地乘客走在这个换乘通道里哈，你看2秒就能找到方向。
3: 对，
4: 哎，不用再低头翻手机，也不用再找人问路了。
3: 嗯，这次改造呢，不是简简单单的换个牌子，而是立足乘客真实的出行的场景，对进站、换乘、出站、接驳全流程的指引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第一次来济南的这么一个游客的身份。
4: 哎，
3: 你我一个外地人到了济南之后，怎么找地铁2号线呢？2号线。往哪儿走是朝北呢？往哪儿走是朝南呢？
4: 啊，
3: 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
4: 嗯，
3: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之后呢，就理顺了一个通行的线路。
4: 对，
3: 济南地铁呢采取的是一站一测的方式，结合各站的客流特点，让这个指引呢您一看就懂，一找就能找着，全方位的提升乘客的通行效率。
4: 哎呦，真好啊！为咱们的济南地铁点赞。
3: 嗯，
4: 咱们再来看一看济南中小学。还放秋假吗？因为山东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公布了秋假的时间啊。所以说最近济南众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热点就是济南啥时候放秋假呢？
3: 是，根据济南市教育局此前的官方回复啊，济南的春秋假呢是各区县充分考虑当地的相关的情况，包括气候条件、义务教育教学安排等等实际情况，以区县为单位来统筹确定。
4: 哦，
3: 那么在充分征求老师们、家长们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经过学校的申请，然后呢报请区县级的教育行政部门研究同意，学校呢也可以对春秋假安排进行适当的调整。
4: 我明白了。那么其中也有一些学校已经公布了秋假啊。9月14号，山东省济南济威中学微信公众号发布秋假实施方案。根据方案，学校小学部1到6年级，初中部7、8年级执行秋假，初中9年级就不执行秋假了，正常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具体呢是11月4号周三到6号周五，共计3天。 天的秋假，与11月7号、8号周末叠加可以实现五天连休。
3: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演唱会和体育赛事带火了目的地青岛相关的商圈酒店，预订量增加了4倍。
4: 也会关注青岛农民田间故事拍成微短剧，效果很好。
3: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行车路途当中啊，主驾驶的车窗探出来狗头，被处罚了，交警说记3分，罚款100。
4: 我们也会关注国产榴莲大丰收啦。
3: 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五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5: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鳜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祝大家周五快乐，我是亚欣。
0: 欢迎影子，说今天是打卡第一百天了啊，感谢打卡搭子们一路的陪伴，说感谢四位主持人每天哄着我们上班，其实我们也在哄我们自己啊，说一百天了，说难不简单，说简单也不太容易。
1: 哇，
0: 说的很有道理哈。
1: 是，
0: 说祝大家天天开心，耶！也希望影子啊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你留下你的微信号啊。
1: 是，
0: 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就邀请您加入到我们这个铁杆粉丝群啊。
1: 影子太可爱了，我跟雷哥还在说，正在致辞当中，昨天就激动的打了好几个汤。
0: 是啊，到底是一个多么有趣的姑娘哈。
1: 欢迎更多的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留言，比如我们的这位小胖妮儿老师啊，他就说了，我今天打卡51天，周五本周调休，
0: 对
1: 啊，是周天，大家记得上班哦。祝各位工作顺利，好运连连。
0: 非常贴心的一个提醒，很多朋友一定要把这个闹钟啊稍微改一改。可能平时你定闹钟的时候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提醒您起床，可能你周六周日呢就默认为没有闹钟，请大家一定要把礼拜天一定要定上闹钟啊，千万别迟到了啊。
1: 对，
0: 还有一个朋友是青岛的。城阳啊，城阳的朋友说，雷哥亚欣听众朋友周五快乐，青岛城阳啊早上起来有点小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收听广播一路畅通。
1: 是，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在周村打卡第1294天，说美好的一天从听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
0: 哎，这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打卡次数最多的那个朋友吗？啊，
1: 是的，
0: 1000多天了啊。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我们希望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你的名字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马上就要中秋国庆了啊，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个情况。9月16号国庆节前的9月30号的火车票已经正式发售了啊，带动了机票酒店预订进入到了高峰期。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67%。看来呢，虽然就假期还没到，大家都已经是开始计划上了啊。那么本周呢，国庆这个机票酒店的预订量呢，环比就上周增加了56%，热门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的预订量同比翻了一番，南方北方的游客交换空间成为最亮眼的玩法之一。
1: 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北方的朋友可能都选择往南飞，
1: 对，
0: 南方的朋友都选择往北飞啊，都来到咱们这个北方来玩了。像乌鲁木齐到南京的航线，这个票量呢同比增长了超过2倍，昆明到大连的票量呢同比是也是翻了一番了。
1: 是，这就是我们本周国庆机票还有酒店的一个预订量的情况啊。那从酒店预订热度来看呢，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北京、青岛、南京、成都、上海、重庆、深圳、杭州、贵阳、广州跻身了国庆热门城市的 top 10。周杰伦演唱会呢，是带动了青岛方特红岛高新区酒店预订量同比是增长了超过4倍。那薛之谦成都演唱会就是带动了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增长了2.6倍。
0: 哇！
1: 此外还有郑钦文参赛的中国网球公开赛以及2026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也带动了北京周边酒店预订显著增长。
0: 昨天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是举行了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15/57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有关的情况。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在会上介绍，微短剧啊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近年来呢，也涌现出《家里家外》《北网》等一批优秀的微短剧作品。
0: 王晓亮司长举了一个例子，就拿着咱们山东青岛的一个例子来说啊，比如说山东青岛的农民朋友们把田间地头的好故事就拍成了微短剧。效果呢就非常好啊， 还持续推进了微短居家行动计划，赋能文旅、体育、电商等千行百业，
1: 是真好。我们再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方面的新闻。最近啊，四川武胜交警接到了群众举报，说有一辆车，它主驾驶座位置有一只狗半身探出了车窗外，说存在安全隐患。交警呢就迅速锁定涉事车辆和驾驶人李某，并通知其到交管大队接受调查。
0: 嗯，据了解，李某呢当天是独自开车出行，把这个宠物狗呢就带入到了主驾驶座的位置。警方呢依法对李某作出驾驶证记三分、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
1: 是，你这狗狗在开车过程中坐主驾驶座，确实太离谱。
0: 它挺危险的，存在安全隐患啊。
1: 对啊，交警就提醒说，驾车携带宠物出行应该要使用宠物箱、专用宠物安全绳等工具，将宠物安置在车辆后排位置，并做好固定，安全文明的出行。
0: 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做好车主，除了您遵守交通法规以外，也不要把您的宠物狗啊、猫什么的放到这个主驾驶的这个位置，
1: 是
0: 确实挺危险的啊。如果是您还没参加我们的这个好车主这个活动的朋友呢，得抓紧时间了。今天又到了星期五，那么今天呢又是开奖日啊，那么我们又会有好多的幸运的听众，我们的好车主们又要获奖了啊。咱们现在为止呢已经有20多万人报名参与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违法大奖得拿这个活动，可以说是持续火爆啊。保持100天没有车辆的违法记录，咱们呢都可以来参与活动的抽奖，
1: 甚至是我们只要参与报名就有奖。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三个字，报名前记得点击中石油20元的加油券领取。那么只要您一直零违法，那么就能一直参与抽奖啊，每月都有奖，月奖是1000元加油券充电券，每周都有奖啊。你看今天又是开奖日，稍后的11点新一轮的周奖会抽取30位，送上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
0: 是，开奖直播呢是11点，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啊，是由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警官共同来主持，大家呢一定要锁定收听。另外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来监督整个的抽奖过程。
1: 是，除了我们的周奖、月奖，还有终极大奖是1万元加油卡，还有1万元摩托车以及精品打印机。总之好车主们快来报名，如果说您想知道过往自己有没有中过奖，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来查询一下。
0: 如果是大家呢还没有报名的，一定得抓紧时间了，我们这个活动呢已经是进程过半了啊，20多万车主都已经报名参与了，就剩你了，就差你了啊！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三个字好车主可以来报名。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螃蟹如果是大家还没吃到的话，今年这个第一口鲜一定要尝一尝啊。
1: 是的。
0: 那么一年一度的黄金品蟹季终于来了，很多朋友就是非常喜欢吃大闸蟹，啊，包括我在内，真的是不管是满膏满黄的都好吃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大闸蟹呢是阳澄湖正宗的优质水域的大闸蟹，青背白肚黄毛金爪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您收到大闸蟹之后，您一一对照看它长得是不是这个样啊。
1: 对。
0: 如果不是的话就来找我们。规格呢是公蟹3两，母蟹2两，4对8只大闸蟹的蟹卡，尝鲜价328块钱。听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可能说：“哟，328，8只螃蟹有点贵哈。”其实呢，没说完，我们今年现在啊，现在下单的朋友，我们是买一单送一单，你到手2单，328块钱，也就是整整有16只啊。
1: 对的，因为只有我们自有的阳澄湖优质水域的大闸蟹养殖基地才能有这么低的价格，全部都是去绳净重啊。这个公蟹真3两，母蟹真2两，总共相当于328元，您能到手16只大闸蟹，合着一只才是20多元，一杯啊这个奶茶或者咖啡的钱。我们如果说想要买的话，现在就可以抢先啊！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大闸蟹，先抢先得，因为今年是大蟹多小蟹少，这个规格的活动真的只有这几天。
0: 很多朋友呢正在犹豫，是因为不敢在这个网上买螃蟹这类的活物，怕收到不新鲜了怎么办？我们在这儿呢有6大承诺啊：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 啊、缺秤这些呢，全都是给你赔的啊，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如果是收到了螃蟹，您觉得有任何问题，抓紧时间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都会秒处理、秒赔付，您放心买就行了。
1: 是，您现在买咱们的大闸蟹蟹卡，无论是商务答蟹还是您自己解馋，我们先把蟹卡买到手，开壶的时间呢就是本月底。
0: 月底了，
1: 你到那会儿买啊。都抢光了啊！很多朋友都搜了大闸蟹，没错，也有朋友搜蟹卡的。搜蟹卡的朋友记得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大闸蟹就可以下单了。
0: 哎，想尝鲜的朋友，想买大闸蟹自己吃，或者是送朋友、送家人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大闸蟹三个字，赶紧下单。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唉，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主持人杨洋邀请粉丝过周末啦！9月19日，一起驾驶吉利银河试驾车，穿越都市烟火，相约济南长清黄石崖村，开启一场粉丝专属的周末派对，畅享深度试驾，打卡红色教育，爱心助农，自愿选购鲜果，收益直归果农，粉丝及家人均可报名，名额有限，报名电话18560121011，或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字银河即可报名。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韵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出发。
3: 北京时间7点3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周五早，我是亚欣。
3: 我们又来了很多的新朋友啊。诸城的朋友说，两位好，我在诸城打卡已经25天了。你看这个时间过得也非常快。
4: 对，
3: 我对这个朋友印象特别深刻啊。因为他后面都有个括弧103.1，他收听的频率都打过来了。然后一开始我还误解了，以为是济南台的103.1。后来说我在诸城听你们频道就是103.1啊。
4: 是
3: 啊，打卡已经25天了，你看这时间过得真快啊。
4: 对啊，说着说着你说25天前您来啊，今天又在坚持，
3: 就小一个月，快满月了都。
4: 哎呀，真好。然后看到我们这位朋友说，滕州出租车打卡36天、
3: 啊、欢迎欢迎
4: 欢迎大家来吃辣子鸡，
3: 确实好吃哈。尤其是那种螺丝椒，哎呀太辣了，太好吃了。
4: 我们这位朋友也是啊，天天菜煎饼邀请咱，让咱实现这个辣子鸡，
3: 真去啊，我们已经截图了。
4: 我们对对、
3: 好，还有一个朋友是威海的啊，打卡16天了，也很快，时间过的。说威海今天天气是暖暖的，出门上班啊，加入到上班的早高峰的队伍当中了啊。这个点应该是路上各个城市应该都是早高峰比较堵的时刻了，路上堵，但是希望大家心里不要堵啊。
4: 没错，
3: 一定要把心沉下来，千万不要有路怒啊。就算是遇到了有这种加塞的，转向不打灯的，类似这样的，大家以心平气和的，你要允许任何人存在啊，千万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请大家都文明出行，安全驾驶。
4: 说太对了。还有我们这位朋友说，今天打卡第13天了，威海荣城观海路中段实验小学路口，东段漓江小学路口，西段实验二小路口接送孩子，压车严重，请大家尽量绕行。
3: 是这个点儿，学校周围一定是交通压力比较大的哈，大家特别注意哈。好，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呢，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1: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爬山的事儿啊。现在是越来越凉快了，很多朋友呢都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徒个步啊，爬个山之类的啊，感受一下户外运动的快乐的同时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潜在的安全风险。
2: 是因为徒步登山哈，它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很多，那其中的三条红线咱不能碰。首先，避开恶劣天气，咱们提前看天气的信息。第二，不脱离既定的徒步轨迹，用好导航。第三呢，不进入未开放的区域，提前了解这座山。那今天的应急之声，我们跟随国家登山队队员蔡青一起学习登山的安全知识。
3: 大家好，我是国家登山队蔡青。登山户外运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近年来户外爱好者遇险事件时有发生，大多数事故都源于我以为不会出事的侥幸心理。想要奔赴山野，第一步就要做足准备，把风险提前挡在我们进山之前。第一，提前了解当地的天气，避开恶劣的天气。第二，准备充足的装备。三，划重点，提前规划好行程，下载离线地图，并告知家人或朋友，以便在遇险时能及时展开救援。第四，结伴而行，选择成熟的路线，不要为了追求刺激而盲目地进入未开放区域。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小知识，那就是433原则，意思是体能、食物、饮水的分配比例，上山40%，下山30%，备用30%。迷路、失温、极端天气、滑坠是我们登山户外徒步当中常遇到的风险。失温并不是冬天的专属，户外的湿热风比严冬更致命。拒绝纯棉，纯棉贴身衣物出汗受潮后极易带走体温，严格遵循户外三层穿衣法，热了脱，冷了加，湿了换，及时补充我们的能量。徒步过程中如果出现手脚冰凉、浑身发抖、头晕乏力，很有可能这就是失温的前兆，要立刻停止行进，转移到避风避雨的安全区域，更换干燥的衣物，给身体来复温，补充能量，持续保暖，等待我们身体的回暖。记住一句话，没有必须完成的路线，只有平安回家的旅人。敬畏自然才能走得更远，风景再美也要安全上场。
0: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4: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1: 咱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啊，来说说12306，还真挺听劝的哈。近日呢，有旅客在四川省泸州市的网络问政平台留言，说自己呢因为误认为泸州东站位于市区而买了东站的票，实际上呢，哎呦，这个东站距离市区还有30多公里呢。
2: 哇，是在一个镇里哈。所以很多朋友就不了解当地啊，那么多站，哪个在城里，哪个在镇里啊？这两天就有变化了，旅客在12306平台购买前往泸州东站这个在镇里的车票的时候，系统就新增了一项弹窗页面提示，您所选的泸州东站位于泸县云锦镇，请您仔细核对出行目的地，合理规划行程。
1: 不单单是泸州啊，其实现在随着咱们这个各个地方的高铁的发展啊，你像济南，济南东站、济南西站、济南站，是不是还有
2: 大明
1: 湖
2: 站？
1: 对，很多朋友呢，如果是第一次来济南的话，一定要先从地图上先看看它大概的位置啊，
2: 是，
1: 你看济南东站和济南西站，它的差距距离就很远的，
2: 一个多小时吧得。
1: 对，济南东站就距离市区你打车的话还得好几十块钱哈，它还有一段距离，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特别了解。你看12306就非常听劝，大家反映这个问题之后呢，就弹窗了啊。泸州市交通运输局呢，在问政平台回应说，为了规范铁路车站的名称管理，车站更名啊，需要由国铁集团来审批，未经批准的任何单位个人不能擅自决定对这个站名进 名更名。
2: 嗯，
1: 所以说呢，你像咱们济南东站、济南西站，这都不是咱们济南自己定的名啊，这都是咱们要由国铁集团来定这个名。所以说呢，大家如果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或者是买票不知道买到哪儿的话，您可以这个向有关部门反映啊。
2: 嗯，
1: 咱们当地的交通运输局呢，也会把大家的一些意见啊、建议啊，反馈给铁路部门。
2: 对，总之一切就是为了方便大家的出行。
1: 来，
2: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2026北京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发布，京东、联想、小米位列榜单前三。
1: 嗯，这次呢，北京民营企业未来产业先锋榜单的首次发布呢，上榜的企业高度集聚未来信息、未来制造等前沿领域，汇聚了具身智能、通用人工智能等全球领先的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呢远超平均水平，40%以上的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超过了50%，那么平均研发人员占比达到了53%了。
2: 嗯，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6部影片定档国庆，覆盖多个赛道。
1: 哎，很多朋友呢非常关注，刚才我们预告的时候就有好多朋友说想了解一下榴莲大丰收的事儿，过一会儿给大家来说一说啊。
2: 是的，也会来关注吉林一高校10公里外发现老虎。
1: 嗯，
2: 学生被通知晚上不要在外逗留。
1: 哎，今天呢你知道吗，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有一种东西啊，甲醛超标，但是很多人还喜欢在家里边囤着，到底是啥，过一会儿给大家来说一说。
2: 是，看到看我跃马扬鞭说我是大学生，我爱听山东交通广播啊。
1: 真的吗？
2: 活人感满满啊。
1: 哎呀，我们终于有这个年轻的朋友喜欢听我们的节目了啊。
2: 是，珍惜您。然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留言打卡。
1: 是，大家对我们这么支持这么喜欢，那我们对大家也多一些关爱哈。
2: 嗯，
1: 大家如果是家里边这个海参快吃完的，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呢特别好，真的是啊。大家如果是第一次听到我们节目的介绍，像刚才那个大学生朋友，你可以先买一斤尝一尝啊。
2: 嗯，
1: 正好是回家啊，过这个中秋国庆的话，给父母买上一斤啊。虽然呢这个只有一斤，但是我觉得父母能感受到你对他们的这种关爱哈。
2: 对，
1: 299一斤。这个刺身呢是来自大连的冷水海域底波辽刺身，自然缓慢生长。那么这个海参当中啊，体内就积聚了太多的营养物质，那么口感呢是非常的筋道的，是那种很 Q 弹的啊，没有腥味。大家呢开袋即食，哪怕你不蘸什么任何的蘸料，它也不会特别腥啊。
2: 对的，
1: 如果是家里边有什么味极鲜啊、味达美啊、小辣根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小米辣呀、啊，你自己调一个小料汁儿，然后呢一蘸啊就特别好吃。如果是你有点厨艺的话，炒个海参呢，葱泡海参是不是？海参炒饭、海参炒蛋、海参蒸蛋，
2: 嗯，还有
1: ，还有这个葱爆海参啊，名菜啊，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好海参，质量好，怎么吃它都好吃。
2: 是我们为什么说海参它好呢？因为首先它的产地好，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大连长海县，因为那里的水更凉，海更深，而且我们的海参是底波散养，人家不是集装箱里挤着喂着养大的，是自给自足的，所以我们才说它吃起来是肉质厚实饱满，又 Q 又弹又糯的啊，而且它鲜食就意味着开袋就能吃，省去了您回家传统水泡发的这个繁琐。
1: 嗯，
2: 最主要的是刚才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价格它是全年保价的状态。
1: 对，
2: 中秋节我们也给您是
1: 299啊。
2: 对的，499元一斤，现在是299元一斤，一斤呢是8到10头或10到12头，两种规格任您选择。
1: 是，如果是老身友的话呢，咱们就买那个囤货套餐啊，是最划算的，1495是买5送1，到手整整6斤，这个是性价比超高的啊。全部都是顺丰。

0: 咨询电话1835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高峰路况。
3: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到目前为止，山东高速集团所管辖的高速公路的主线和收费站没有发生影响通行的交通事故或者是道路拥堵。因改扩建工程施工，目前济南周边 G2001 济南绕城高速济南南站双向出入口、市中站逆时针方向入口、顺时针方向出口、港沟枢纽立交到兴隆枢纽立交双向的主线、兴隆枢纽立交到市中枢纽立交逆时针方向的主线是临时关闭的。更多的道路施工信息以及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可以通过山高行微信小程序来了解。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经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4: 时间过得飞快，北京时间7:47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单位啊？孩子有没有送到学校啊？
5: 嗯，
4: 这是每天早上起来伴随您上班上学路上的最温暖的陪伴。山东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节目，我是王雷。
5: 各位早，我是亚欣。
4: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有什么说什么？最近我们的新朋友真是太多了啊！
5: 感谢各位。
4: 有个朋友他没起名，叫打卡了三个字啊，欢迎你啊，新朋友。
5: 是，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啊，比如这位说打卡、啊、就俩字，没错，
4: 就俩字。
5: 对，只要您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哪怕留下两个字打卡，您自己知道满百天，那么我们就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
4: 嗯，还有一位微信公众号用户说听你们的节目好几个月了，今天是第一次打卡，也欢迎这位新朋友。
5: 哎呦，真好，谢谢您的突破啊！然后看到我们这位朋友说打卡啦，第11天每天听一路畅通是每天必备的功课。
4: 哎，
5: 我在山东大美滕州，我是沙漠里的向日葵。
4: 哎，你好，欢迎向日葵啊，这个名字也很好记，
5: 是、
4: 啊、本来以为是给我的名儿。欢迎这位叫兴隆文具的朋友说，周五上班路上听一路畅通打卡56天，东营的天是阳光明媚呀、啊！今天啊，
5: 是我们的喜庆老师说，周五早上好，大家好，济南有点阴天，温度适宜，说打卡上班出发，上班路交广伴您行，一路很畅通，哎、快乐永相随。说今日好车主开奖日，祝大家好运。
4: 喜庆啊，也托你的，也借你吉言啊，那名字特别好听，名字叫喜庆，你看、
5: 啊，
4: 特别喜欢。不管是您是一个老听众，还是一个新朋友，欢迎大家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来签到打卡啊！如果谁说一口气能把我们的信息都读完，我都不服，因为这信息太多了，我们根本就读不完啊！
5: 好幸福，
4: 还有好多的一些新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
5: 对，
4: 也欢迎大家，尤其是听节目听了很长时间从来没有互动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发个信息过来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4: 啊，中秋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啊，有6部影片已经是定档了国庆，我们来看看啊，截止到前两天，咱们这个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10月1号啊，就国庆节当天，《活色生香》还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哈、啊，还有一个是《熊猫守护者》，哎，听这个片名应该是那种合家欢的那种，可以带着小朋友去看的啊。
5: 是的。
4: 哎呦，还有一部恐怖片应该是叫《古宅》。绣花鞋，
5: 哇、wow, ！
4: 一听这个名儿就应该是个恐怖片啊。
5: 对，就是覆盖了银发现实喜剧、海外 IP、合家欢、国产动画、民俗惊

0: 总等各种赛道啊，所以十一咱们有的看了。
1: 嗯，总有一部电影适合您啊。
0: 嗯嗯。
1: 再来说榴莲，很多朋友非常关注啊，榴莲是不是便宜了啊？云南省的景洪市国产榴莲迎来了集中采摘季啊，当地的本土的金枕榴莲迎来了丰收丰产。
0: 嗯，
1: 单株最高挂果34个。
0: 哇！
1: 哦呦天哪！说这个产量和品质啊，双双突破了，标志着我国榴莲本土化种植呢，已经是迈上了新台阶了、啊。
0: 天哪，这给咱们吃美了啊！
1: 嗯，
0: 目前呢，当地310亩榴莲示范基地长势稳定，我们5年生果树进入了稳产期，果实单果平均重3.7公斤，果形饱满，口感香甜，榴莲的品质表现优异。
1: 哎，今年的这个国产榴莲呢，是迎来了丰产丰收，价格呢应该是过两天也会降下来了啊。咱们吉林的朋友要注意了，尤其是在吉林省吉林市的朋友啊，最近呢有网友上传了一张班级群的聊天截图啊，这个在群里边发通知哈、啊，说学校外边出现老虎了，提醒大家早点回寝室，晚上不要外出逗留。一开始呢，很多网友说真的假的呀？
0: 嗯，
1: 到底是不是真的呀？结果学校人家回应了啊。
0: 对，是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左家校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发现老虎的地方呢，距离学校约有10公里远。老虎暂时影响不到学校。接到老虎出没的通知后呢，校区已经在加强保卫巡查了。学校与后山有围挡，通往后山的门已经封闭。
1: 嗯，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我们来说说甲醛超标，但是很多人家里边还囤着，到底是啥呢？我们来揭晓谜底了啊！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2: 你知道不？
4: 你知不知？
2: 你知道吗？
5: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囤这个东西，是啥呢？就是那种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
0: 哎，是，
1: 如果是你买了一些冰鲜的产品，比方说你买了雪糕啊、买了这个肉啊之类的，外卖员呢有些这个商超啊，为了给你保鲜让它不化之类的，他会用这个银闪闪的外卖的保温袋把它给包裹起来，收到之后呢确实是啊一点不化冻，挺好的。很多朋友呢收到这个外卖之后啊，他不舍得扔，觉得一个是挺好看的，觉得也挺厚实的，应该挺耐用的，就放在家里边，做各种用途。
0: 没错，像很多奶茶或者披萨，它外面就会带这个银色的、保温袋啊。还有一些好心人，他可能会用这个袋子给流浪猫做一些水碗。
1: 哦，
0: 但是这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真的是甲醛的重灾区。
1: 您可能是好心是吧？喂个小猫小狗的，但实际上您真的是这样挺害它的哈。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袋子呢放在家里边也是一个污染源，提醒各位啊，它会有不知不觉当中吸入甲醛的一个风险，危害您的健康。这个不是我们随口说的啊，这是研究人员通过一个对比，他把两种蔬菜啊，同一批蔬菜分两组来存放，一组呢就是放在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银闪闪的外卖的保温袋里边，另一组呢就是用食品级的保鲜袋。那么72小时过去之后呢，再检测发现，用那个保温袋包裹的蔬菜，它里边的甲醛含量比那个用食品级保鲜袋的就高出了3到5倍。
0: 天哪，所以各位不要再囤那些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了，更不能直接拿它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
1: 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啊。再来说一下我们交通广播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到了这个9、10月份啊，真的是旅游的旺季了，
0: 是、
1: 不冷不热的，哪哪风景都好啊。
0: 对，
1: 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么5条线路，一个是新疆，一个是九寨，再一个是西藏，还有云南，还有泰国。
0: 没错，我们先说新疆三湖啊，9月26号到10月3号，跟着我们出发去新疆吧，7899元，因为它毕竟是涵盖11的黄金周啊。
1: 对
0: 啊，但是我们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而且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二神爆满疾风团，咱们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新疆三个湖，哎，都得让您看喽。而且呢，因为点儿和点儿之间距离太远了，我们给您安排的舒舒服服，坐的是2+1落地头等舱，让您135度躺着看风景，随时充手机的电啊。7899元的价格，一共是双飞8天新疆。
1: 这个陆地头等舱呢，我上次去新疆的时候真坐过啊。我们很多主持人带队都已经感受过了，确实很舒服。你半躺着看窗外的风景，真的是挺好的。
0: 皮椅子，
1: 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哈、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少则3到4个小时，多则5到7个小时，你真的是得坐一个这样的非常舒服的大巴，要不然真的是挺累的啊。
0: 对的。
1: 第二条线路呢，就是九寨啊，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看蝶瀑。9月份呢，也是色彩最丰富的时候了。 你到了九寨之后，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有人说九寨归来不看水，因为太美了啊。峨眉山的金顶、黄龙、乐山大佛都给你安排上了啊，这个山水佛运禅意金秋一次性打包都给你啊！想去九寨的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了。
0: 是九寨给我们安排在了10月3号出发，10月9号回家，双飞双动7天6699元啊！这个很多朋友担心，出去会被推销啊。我们是纯玩团，而且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并且没有。二次收费是这个20人爆满疾风团。如果说您想了解九寨沟或者是新疆的行程，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就能解锁行程。
1: 很多朋友呢把去西藏看一看列为了2026年的计划，马上就10月份了哈，计划实现了吗？朋友们，如果是想跟着我们去西藏的朋友，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怕高反，
0: 对，
1: 因为你可能或多或少都听周围的朋友说过是吧，去了之后很难受很头疼之类的。我们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确实有些朋友因为身体原因它可能会有一些高原反应哈。那么我们这次的景点安排呢都是从低海拔的景点让您呢在游玩的过程当中
0: 慢慢适应
1: 慢慢适应了，然后从低海拔到高海拔，这样的话呢您的高反就不会那么的严重啊，您完全可以放心。而且呢景点给你安排的非常全，大昭寺啊、布达拉宫啊、雅鲁藏布大峡谷啊，让您一次啊，因为它毕竟是去一趟也不容易，大家大老远去了，把该看的景点都让你看到，把该打卡的地方都打卡了，让您不虚此行。
0: 对，还是那句话，我们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9月29号出发到西藏，10月5号回家，7999元。再说说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啊，这么多地方，我们是安排了9月27号出发，10月2号回家，还有是9月30号出发，10月3号回家，都是5699元。这个团真的性价比拉满啊！
1: 是，
0: 咱们去南恩瀑布、野象谷、漫天公园等等，全程入住4星级以上的酒店。那么这样的配置，你看，那么多天，5699元还涵盖。了11的黄金周，还去云南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带着老朋友或者小朋友一起。
1: 是这个呢是比较适合全家出游，
0: 对，
1: 或者是两口子或者是情侣都行，就感受一下慢生活，非常慢非常浪漫。
0: 是的。
1: 另外还有泰国之旅啊，大家想去泰国的话性价比也超高，只要5699，两个团9月26还有9月28，要马上就要出发了，
0: 对，
1: 还有一个礼拜哈就要出发了。想去泰国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性价比也是超高的啊。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您的这个护照的有效期啊，要在2027年3月份之后的，你就可以放心报名了。
0: 是，只要是想要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出去玩的，就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就能逐一的查看行程，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
1: 稍后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我们将会继续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